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台长，中秋节快乐！哈、啊，阿先阿讲者，阿、啊、无，伊礼拜到上班啊，一个拜五要过中秋节啊。好了，咱来听歌，听下这首歌，有我就有你。

0: 这首歌有我就有你哦，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一转眼，一年末，安尼中秋节要到吼，足紧的哦，哦，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哦，连续休四天放四天，对吧？哦，足开心的，安尼规划要去对，哦，四天足好耍的啊，四天你若自助旅游要去佚佗，咱啊这附近的吼，咱的东南亚这附近的。做方便算呀，有啊，嘿，啊那无单单厝，咱就算到这边去啊。中秋节讲好天啦，因为牡丹这条风台吼，伊是走去伫个中国，嘿，嘛希望，慢走去日本啊吼，希望即摆卖去较大个也好，逐摆都做大个咧。啊，秋老虎，啊，因为今日吼高温上看吼，今日有法度来到这36度，但是南部的好朋友。过道过那山区哦，爱做落大雨，切切然后长者就落来安尼，嘿，其他个哦天气做个吼，会知影，哦，会知我要出门前哦，看足侪台游览车，啊嘛看足侪人伫路边咧等哦，等要佚佗啊无，佚佗好啊，即卖环境是因为当即个偏即个北风，啊，所以迎风面哦，桃园以北个吼，有当下会在山山落一下雨，会山山落安尼吼，啊，其他个会知。哦，清晨甲下早南部地区，甲这個中部山区南山落风安尼，啊那中昼过南部地区局部这短暂的阵雨，而且有局部比较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啊那中部甲地诶竹苗吼，中部啊吼，中部甲竹苗个花东吼、哦，花东吼、哦，花东地区无南山雨啊，山区只，那要山区就得爱注意着，啊阴暗有影凉凉。下早要来时，有感觉秋的感觉吼，我秋天感觉，啊，恁可能早都咧感觉，啊，因为我一礼拜甲一摆较早起来尔，我若平常时12点半到出门的，到来公司的呀，啊，恁啊，那恁下早上班有人上，下早八点会上9点的吼，恁咧出门早有感觉着迄个凉意啊吼，嘿，啊，我是下早起来真的有感觉迄个凉意的感觉，啊，凉意猛凉意吼，即、這个秋老虎还是会跑出来呢，诶，全台湾拢晴甲好天啦。晴到好天哈，上届这个有来到这36度、35度加36度，就像咧半途半道遮吼，有当时会即个落遮雨安尼吼。啊，若拜一甲拜二吼，这个风场就是啊东北风，哎，各地拢差不多侪分较好天啦。吼啊，迎风面来吼，南山雨啊，啊，但是好咧，加在风台即个木杜鹃哦，杜鹃即个啊，对咱目前。位置是无啥物伤害，安尼吼，还是好代志吼。哎，啊那这个红阿婆，红阿婆台湾有人兴钓鱼，有人兴惊鱼，啊，这个红阿婆在兴钓鱼，好咧，家在等下了，火烧过了，全无忙。迄个用这间病处吼，暗时啊，唔爱在火烧起来，烧啊变啊那吼，废墟啊，火烧过了，全无忙呀，安尼啊。啊，这个来租这处红阿婆，在去钓鱼啊呢，嘿。怎啊无甲再无休息呢？啊无睡着就 BBQ 了。高雄桥仔头吼，即、這个架冲路，伫迄个安尼昨暗嘛吼，10点半遐发生严重的火警。啊，一栋吼一楼的即个管的即个人家厝吼铁皮啊，突然间怎啊吼蒙烟散雾安尼，啊来就火就起来啊吼。即、這个火势瞬间吼燃烧吼几栋的，伊迄都隔一层的尔吼。诶，规个病房哦，迅速陷入火海，严重拢烧歹去啊！好在家在火烧的时阵哦，啊来组里只一堆少年啊，阿公婆对我出去钓鱼啦，吼！好在家在怎啊躲过一劫？啊，但是因两个知影讲，诶，恁家火烧厝啊，紧倒来吼！因倒来时，亲目睭看到迄厝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乌鸦无好鸦，无鸦，安尼。而且这新来的宠物啊，吼，生死未卜哦，各饲一只宠物吼。啊，焦虑过度吼，吼，惊一个当场怎死死昏去呢？啊，有救护人员甲送去病啦吼。哟，啊，伊饲的迄只呢，唔但是要紧，无要紧啊呢。啊，但是好在人无要紧吼，即有伴，有伴就是两个要出门吼，出门出外有伴对不对？啊，叮叮当当有人讲话安尼啊，有伴。啊，那即个吼无伴，我就怎讲吼？无伴嘛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啦，所以你像迄诈骗集团遐啊，迄些呐，即落诶交友网站呐，才好骗，因为大家无伴，足侪无伴呢。无伴是真正寂寞孤单吼，啊无人通分享，无人通叮叮当当啊，嘿啊，啊那翁仔某感情袂合吼，那开嘴六月喊 开喙臭迄敢好？倒两个在开喙就是干鼻同酸迄敢好？也是拢无判一个点枪声。那感情好叫做打情骂俏，你若当咧暧昧、暧昧、暧昧的时阵有无嘿？啊，那即摆经翁仔某啊无吼？啊，老夫老妻啊吼，迄落啊干鼻同酸的无？讲下才错咯，啊，就安尼没有，无啊，就叮叮当当有判，啊，像这个无判呢。像我这几天我讲听一个，我一个朋友咧催促，哦，啊，伊家具吼，伊的家具是安尼对伊搬吼，一路安尼搬几个所在哦吼，拢遐家具原拢不动哦，啊，有因先生在生哦买一只家具吼，啊，伊拢做唔敢放的，啊，因囡仔是一个无大做的，啊，伊家己。安尼搬，好搬，叫人搬啦，叫人搬。啊，伊刚咧开讲，才知伊讲，伊咧甲开讲讲，哦，这个物件一直陪伴你，那像家人陪伴着你啦，那像厝里人拢伫身躯边。伊讲嘿，就是个感觉，听了就唔甘的吼。嘿啊，我想听了就唔甘的讲，无家人啊，可是有家人呢，这拢无咧相催嘛吼。为北中南咧住，吼北中南咧住，较无相催吼。遐家务变成伊的吼，会安慰啊。做侪人安尼呢，有无？迄做侪物件啊，安尼保守藏，所以即卖少年人叫咱断舍离，有无？断舍离种物件，卖定定啊，一人买淡淡掉。你若一单无穿着衫，两单无穿着衫，夹袂拢你拢袂穿掉，你著淡淡掉哦，淡袂掉。我一领裙二十岁约会先穿个，甲正式我去藏咧讲，我把做侪改啊好啊，二人断舍离淡掉啊，即卖好啊，就即批哦，即堆拢要淡掉，讲捡起淡掉，我甲冰倒出来卖啦，厝人吼。无擦这个裙啦，无安那咧定位啊！哎，个迷你裙应该少用，穿迷你裙短啾啾啊，无，哈嘛，短牛仔裤哦，牛仔裙，啊，甲囥啊，即马嘛搁咧囥啊，啊，就是一个感情伫遐嘛，因为你对我遮久啊，对无吼？哎呀，哎呀，衫都无擦，你真领衫啦，搁啊囥个要看到有啦吼，啊，放着就有感情了啊。嘿，有当啊，唔是讲哦，你断舍离，你淡会掉咧。你像那些过年过节叫人淡掉，断舍离，我对过袂掉。但即卖时段有较一个迄条讲哦，对啦，即个物件即卖很准时吼，保地地啦。有一个咱量得哩只，将变笨手啦。下片尽量看，从起码那钱啦吼，啊不懂啥呢？你个保地地只相片啦，保地地只物件啊，好，你凹个字个、翘个、安尼烧个物件，拢淡掉，拢变定定。迄真正就变定定，迄是在生你的爱心吼，你的保地地呢？等你啊照相变无路用的物件，对不对？谁那他？谁那那变无路用的物件？迄是你的感情底下，囡仔是一个感情跟你无同款啊，对不对？嘿啊，你保地地物件，因那来保地地，啊那厝啊车阁袂好，车阁新的，你来旧的嘛无好，你来厝现金哦，啊甲金鸡母，安尼这有效有价值啦，出来拢免讲啦，出来拢淡淡掉尔啦。为水定地吼，啊！若像这个大姐啊，唔甘呢，七十岁，啊穿啊水当当，炸几安尼吼，水当当，迄衫就穿迄青毛要食喜酒的衫吼，穿啊较水安尼无？伫个二十四小时吼，迄一间肉粽店开二十四小时的安娜，伊伫啊坐啊坐四工，哈？伫啊坐四工哦，嘿！啊，那么有个人客吼，即个少年囡仔看坐了，拢误认为伊是吼霸位占位的傲客，安尼，该破王功臣呢？唔知头，唔知尾，就甲拍，就甲功臣去网络甲骂。啊，你看这个人啊，啊，共占啊，共后生你想啊，啊，共占的，啊，唔走啊，啊，才坐几工，坐四工啊。经过了解是安那，他相当孤独啊，啥物事呢？无伴呢？伊的人生剩下工会当谈心呢？剩下工呢？你甲看人人生啊，吼！经过警方给他劝导，他长吼要阿妈，再用巡逻车吼给载等于台南归人，伊住的所在安尼。啊，这个是四公斤哦，这个姓张的妇女人，伊就炸几啊箱吼，全部吼要来食喜酒的衫，完了做华贵特种哦的行李，来到这24小时吼，一肉粽店一骑楼，那腰嘞。人有消费啊，吼！那要咧，就点肉粽来食。安尼一坐就是四天，正开始这店家烦恼影响着伊的生意，怎报案？但是发现人伊就店家坐，伊也无讲干扰啊，对不对？也无去威胁你做生意啊。那我来要，我嘛是有甲你食，我唔是讲坐咧只去叫隔壁的吃个面来咧食，无爱食肉粽，安尼就讲唔好，对不对？我嘛是伫遐咧爱食，我三顿伫遐甲你食。 吼，安尼啊，着警察来嘛，无甲赶啦，因为伊人伊踮伫遐坐，伊也无共骚扰啊，吼。啊，即、這个景象呢，引起毋知头毋知尾吼，诶，消费者吼看袂过啦，以为伊人占伊啊位安尼啦，怎啊录影吼上网络去抱怨呢？所以面对这个误解吼，这姓詹的妇女人，伊自头到尾伊嘛拢无反驳，伊也无插插插人，插人要讲啥？你若无了解我，所以经我了解，这个姓詹的妇女人吼，已经足侪年无甲厝里人做伙住，唯一的拥路啊，啊，甲伊小弟啊，迄平常时也无咧联络啊。那么平常时只有吼这起户啦，会专案下岗啊，谈心。甲问我你啥无爱回去？哦，伊就情绪足激动的吼，伊就讲好啊，那我若要回去吼，就叫某咪人甲处刑我安尼吼。伊咧讲伊失去房地产了会不满啦，所以警察伫咧昨下仔吼联络着伊的拥路啦。但是这个土路人看到拥路来到现场吼，吼伊愈生气啦，伊愈决定要回去归隐吼，伊住的所在啦。主要双方伫咧外口遐僵持不下安尼吼。啊，根据这个，因为哦，这个妇女人，伊曾经被破网公审嘛，公审嘛，有无吼？这个警方就展开着第二摆吼柔性的劝导啦，恁啦。那么，警二分局吼、哦、海安派出所副所长吼、哦，因为发现伊伫个当时19号嘛吼，今天是20号嘛吼，啊，伊伫个16号发现伊就消费了后有食肉粽了，伊就当时间拢坐了拢无走啦。伊讲已经24小时啊吼，所以警察家询问你敢爱被协助爱斗三工吗？伊只开始是婉拒，讲唔免，我要只坐倒，我要只坐倒。那么店家嘛感觉伊吼，伫遐坐也袂要紧，伊也袂挨人啊，伊也袂安那，伊都是时间到照三顿，含半暝困袂去，因为24小时佫有肉粽，伊拢伫遐食，又伫遐消费，一直甲落尾甲同意吼，甲派去先去派出所休困安尼啦。啊，即、這个姓詹的妇女人来甲派出所先。伊态度有较软啊啦吼，即、這个警方落尾用巡逻车甲载登因家啦，吼目前已经将即个资料吼通报台南市政府，交由即个社工了后吼后续处置啊，吼、哦，咱台湾独居人足侪呢，独居人足侪，所以我有眼讲咱若像过年过节像中秋节，咱家阿公阿嬷老爸老母伊若是独居的，但是伊有厝边隔壁当来咧收，啊你若是土卡厝的啊。你那大楼为大楼，麦当落来公园啊，遐开讲有无？遐嘛是有人会安尼。你到啥物种的环境，你到啥物种生活啦？咱应该那是大人，就是一个头夜的时间，那搞来撮人到坐，来撇人到坐，来干嘛点坐有无？来门口坐，来庙埕坐，就是那些生态规间无用了哦，就来坐嘞，坐到人然后3-4点，哎、啊，我要等煮饭啊，啊，就一哄而散，大家煮饭好无？啊，那下早就属龙刚上，大家无用啊，啊，这谈谈话无聊了啊。就来坐咧开讲报道嘛，有无？我来唱歌啦，来学啥物货安尼，是不是？都有伴嘛。啊，那么食这个伴哦，算嘛是咱的亲人的伴。咱平常时咱无伫厝啊，有无？人嘛，这人咧甲咱做伴哦，啊，顾前顾啊，甲咱影一下，甲咱看一下，对不？啊，所以讲，而且像咧火烧厝啦，讲恁今打恁打火烧厝啊，像我咧对不对？啊，咱有一个伴，你就摕只伴手咧去送伊，咱嘛足欢喜，礼轻情意重啊，哦。哦，都安尼，也是讲，即嘛是无啊啦。我是讲，王来说，王说是做热销，你若今年食着，你就知影有够好食，世界好食，真棒好食。吼、哦，我讲迄天我无朋友摕一袋互我食，迄个一粒圆圆吼，啊无介大粒，啊切做四角，啊就摕我食，我甲食，我甲宝宝，啊这啥物啊？你讲起王来说，讲啊一袋王来味都无咧，王来说，啊唔是王来胖，王来味都无，我袂骗你哦。我讲，我食着这是啥物？你看看，我查偌济，哦，那天才地人，我袂骗你哦。所以你看，无，你着会晓做人，人情哦，火就差真情，就是安尼。啊，你像咧无伴的，唔敢无嘿啊。啊，无伴要想一个，找一个伴，对不对？啊，你若找着对的伴，你若找着唔对的伴，嘛是艰苦呢。一好嫁一该无两个通小白嘛吼。啊，做人我要嫁人，想啊，要嫁人顺红势，所以无义务咧加加加。这个太太就是安尼，佮另外一篇哦，伊个翁台死啊。伊啥啦？因为伊有按逼家，伊走投无路。伊有按逼家吼，伊真正，伊只是要守住一个家尔。但这翁一定放伊煞，你啊，无伊个煞加加加落去啊，嫁到这个歹翁个无吼，伊怎个抬呢？嗯，我讲所以讲你要讲有伴无？我讲咱都吼，你若无伴，你过你无伴的日子， 现在网络很多好耍，现在也不要网络，你如果爱勇敢，我说你如果不勇敢就没办法，你如果不勇敢，你不怕不走，你就没办法，你就每天看到给你顾那个人，对不对？你如果会怕走，这样是不是很好？这游山玩水世界走，近也好，远也好，出国也好，会走最快好，就是这样，你自己要顾到会走。脚多筋安尼软软的时阵，也是人咧较酸软，但即即马像较袂行，啊行两步，他像较酸软，迄落营养咧无够，你开始肌肉咧减少啊，咧抽即个肉，咧抽肉，肉许抽就变脚多筋软软，行都当然袂使啊，营养素倒啊，无白面，免阁炖阁转面熬哦，食营养素倒啊，即马现代人，你像营养伊食足可怜的，哎，有诶早人是足可怜，隔着翁会拍，吼、哦，啊照三顿推，啊隔着跋脚翁，吼、哦，嘿啊。安尼，若有钱，赢叫黑甲金当当；啊，若输叫不甲空空空，对不对？嘿呀、啊！这个2018年吼，因两个登记结婚，吼啊，彼此原生家庭都不太美满啦吼。因两个家庭，老爸老母本来拢婚姻拢不好啊，啊，所以因努力要创造一个伊心目中吼美好的家。啊，七年后，在一场作剧的冤家当中吼，这个某情绪失控吼，甲翁台，嘿，啊某讲哦。结婚了就开始哦，去给翁家暴，叫三顿推呢，嘿呀、啊！啊，看似吼、哦，这个邓如文吼、哦，台湾的案件翻版啦，但是又不太一样。啊，伫个家庭暴力的防治法吼、哦，已经实施将近要30年现主席，这个、制度赶快无得吼协助因哦，避开巨大的悲剧。我讲啊，你迄落吼家暴迄落吼，迄一个迄无效啦。嘿，你若对迄落，就那像，你用一个细色牵的，迄红棍子，迄无咧红小人啊，是不是？嘿啊，啊像迄目狗，迄家暴你嘛无效啊，家暴你要创啊？家暴你伊个无咧修理，对不对？嘿啦，这嘛是安尼，翁仔某久吼，安尼压杂啦吼，啊个电红拍，啊也要款内底要顾大家，啊有个囡仔吼，个生囡仔咧好，艰苦啦吼。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不？啊，平安健康上该再来。我先吼、哦，改我先改短短吼。后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吼、哦，咱啊要甲恁定讲的吼，那即跑人今仔日即杯都要坐起来嘿。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今仔烘肉，无今仔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干啊，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滴吼，即马就是六烘。七行都无低卡姆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这组吼安尼咱都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嘛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啊、6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按、啊、今个啦，哦，10包送1包，按、啊、那猪肉条吼、哦，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哦，这起司卷吼、哦，这嘛是800，那、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哦，阿哥无说8500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若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好有这个有6项，6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项，6项拄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价也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鸡啦，和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多、哦、6项、7项、8项、9项，9项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嗯、啊你，我已经叫两届去啊，这摆
0: 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捌，我头一次就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嗯嗯。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加退完个切切切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切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今仔安尼，迄肉呢？幼米米，嗯，幼米米安尼做安做好食。我假讲，我假讲个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对啊，有卫生啊，我是看你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
0: 安尼。安尼恁假改做烹调的呢？哈
1: 哈哈哈哈。我假。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师，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咧讲到我讲哦，啊病来食看卖啊，啊不病掉啊，
0: 对啊对啊，
1: 病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甲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住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满食过卤味啊，贵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
2: 订一张。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2: 对，
0: 好，阿你稍等一下，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几新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面要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3: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啊，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豆干是咪做只，做香诶，
3: 诶，
0: 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0: 好，方便里边啊，
4: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5: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团团甲订了。哦，阮兜有人讲，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到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敢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
0: 谢谢，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侪
0: 啊。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即阵我打嘉义东区的桂香姐啊啦，
6: 哎呦，我那教我那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今个真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今个。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6: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6: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再贵用再
6: 好
0: 诶。
7: 今仔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7: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7: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就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嘛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改变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7: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7: 哟
0: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改食细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食几下摆啊做好只，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做好只，啊又食阮个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铁冰铁啊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面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个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哦，唔无咧收运费哦吼， 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哈，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哦谢谢。哎呀、啊，谢谢，咱即马就是有两组啦吼，有即马就两组组合，哦咧有咱一班车，一班咧，一班车吼，就是唔是恁动车，伊就满一千就会使吼，咱即组是1070。诶，这是上尾啊组呀吼，这上尾啊组，嗯，那上尾啊组啊吼，咱内底有这一包金桔啊，200吼，啊，咸妈呢，夹心方块酥，妈妈讲足好食，咸咸咸咸，咱那咸妈能夹心方块酥哦，比恁食迄个啥物，迄个啊，即卖月饼吼，内底有两两咸妈呢，佫较好食，佫较好食，因为咱的咸妈能夹心方块酥卖足好呢，逐摆若买迄落拢销足紧的吼，伊个就是面啊加米粉吼，啊加咱这咸妈能。哦，落去和在一起，啊，落去烘，烘起来了，这两块中哦，搁抹一个香公公的花生酱，哎，啊，两块夹做伙，啊，甲封起来，啊，两块封起来，两块封起来，啊，咱这包甲卖你800，这包做伴手礼吼，2000-2100，你莫搁送月饼，造成咱负担感冒，真正厝里月饼拢上，哎呦，大家莫咧烧，这咩去食啦吼，真正是安尼，啊，咱这一包800，你摕做伴手礼送人，足好看，因为红地伊地也是红的。哦，这1800，伊个底下是红的，胭脂红、消光红，迄是做古典的颜色。啊，伊顶下要用金字甲写真理、真理、真理，这个真理，那古早话叫做好礼，送好礼给你，送一包给你。这礼轻情重，做好食，妈妈讲好做好食，嘿呀吼。啊，佫有一包猪肉条，啊一包吼深海吼鱿鱼条，啊佫一包鸡肉装的起司卷，啊佫一包鹅脖酥安尼。吼、哦，啊，起来多1070，这免运费哦，吼，全台湾拢送，拢免运费吼。啊，那个一组就是走恁动车，走恁动车就满1500嘛，吼。啊，一组咱1520，五六兄弟落摊食，吼、哦，六兄弟，啊，一包金桔啦，啊，猪肉条，啊，佮剩下鱿鱼条，安尼1520，安尼就免唔免恁唔免运费啊，吼。啊，啊，你若袂晓投诉，想要投，到底爱食，你用金桔啦，十包就送一包嘛吼，我看你咩豆豆你爱食，这就新浪买回啊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昨了顶礼拜开始有人咧行嘛，啊，昨足侪人咧行吧，对不对？嘿啊，有行啊，规定会人拢转来。哦，啊，若加行嘛，再买行，咱就款只卤面头好食。人也来个泡开火，贴开就哪食，偌方便嘞，蚊啊不搞不滴，行嘛有够忝的喎。就个咱像。专制物件啊，就爱安尼，这火炭爱用个烧吼，啊无就即马要烘了，先大脚掌爬埋做走，好咱个轻后壁轻后壁乌暗面，每一单咯，我做今年买行嘛，我今年买，但阮昨天礼拜要等行吼，因朋友要等厝行，就是安尼啦，食个要等食，买咱就通食，有船咱就有腰臂，安尼吼，莫讲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也无一个仪式感，安尼倒来，卡电话。咱的0800-3355-99吼，啊！你甲听，你甲听，陈英龙这首歌有意思，有啊，叫做厝边头尾啊。

这两个厝边头买吼，咱啊古早就是石灰啊，有无？石灰啊，迄个砖卡啊，大家住厝边隔壁当石灰啊，有无吼？安尼，哎，啊那即马吼，即马嘛用那烧酒来投资，啊无烧酒来上课，有无？爱学东学西，有无？嘿，啊那学着好吼，啊那心识。好，啊那学着歹吼，闪叫做换闪晒吼。你也像这都就诈骗啊，诈骗吼，哎，这么台湾人最爱投资的吼，哦，我讲啊，讲台湾人在台湾钱哦，阴卡目，迄外行外路，迄台湾钱阴多财去你啊啦，阴卡目，阴卡目要下算啥，对不对？用阴多财去啊啦，哎，这你讲，是吧？迄摆是咪讲要去到屋企那哇，饲河牛。用光电，对哦，大陆投资啊呢，迄一累个十几亿啊，吼、哦，佮赚十几亿啊。啊，那即个嘛是呢，这个要柬埔寨吼，要柬埔寨种稻啊，嗯，柬埔寨稻米吼、哦，狂吸投资人16亿啊，你甲看，规家伙啊拢咧沦为吸金集团，因老爸用了一关哦，佮伫个狱中还当积德继续骗呢，恐怖吼、哦，嘿呀、啊，恐怖。这个兆元国际公司啊，哈，姓吴哈，这负责人，伊就对外推出了柬埔寨的稻米哈，诶，投资的方案，用上盖管的联系18%，吓死宝宝的18%，哦，啊来这保本保息，而且话术啊，有人都有钱人啊，落地啊都有存啊，对不对？系啊，有量上钱安尼存啊，系啊。啊，即马就招咧，哦，这一年哦，利息18%咧，夭寿过了。即马钱寄银行都无钱啊，都吼，对不对？像咱日本你话钱寄银行，但是你搁互银行，伊都保管金的呢，对不对？我讲18%呢，哦，保本啊，搁保利息的尾数啦吼，来吸金16亿啊，你甲看，了了要到处都拢算亿来亿去啊吼。即、这个去年底发出的吼，发布出米价的金呐吼，米价金。好、哦，让这投资人惨赔啦！这个减掉吼，因就查出了公司伫这柬埔寨吼，根本都无咧做稻米的制作啊，根本都无稻米的制作权呐、啊。这姓吴的这个老爸啊，吼、哦，红了关了后，佮隔空指导伊家两个妹妹继续对外吸金、吸金。这个检方连同公司啦、干部啦，依照银行的法银行法吼。起诉这六个人，就招你讲要投资尔啦，而且因做个印文宣的哦，因的文宣哦，啊应该有影有招，互你感觉讲哦，这无投资袂使，而且咱爱捷足先登，先走的先赢，捷足先登，啊这有好康的哦，咱即马听到，所以咱爱紧的，咱紧来甲投资嘞吼，你毋知影，伊这投资方案安那，好加在。即马报这片，啊无恁呐一定嘛去投资哦。你啊以三十万的100万的，啊不就200万的吼，都一砍一砍，哦分为小农夫、大地主个土豪的计划，年息高达9.6%。你啊三十万的话，吼、哦，啊你呐100万的12%，哦啊你呐是200万的嘞，要到16%，到18%不定。所以投资的期间哦，18个月至36个月。所以伊讲哦，即阵时搞，你若用36个月三档嘛吼，三档若搞的时阵，你本金平你，佮投资者满满只利息拢互你，拢你个，你个本金摕着，而且你真啊，你存落来了，你逐个月拢有领红利啦，而且你若三档搞了后，即吼，即个期满呐吼，归还本金呐、啊，安尼你会想袂？你会想容易袂？会啊！

对不对？安尼哄骗偌济，十来亿，1830万，都要投资的这人吼，嘿啊！啊，那这和牛这啊，这六亿，吼、哦，这六亿啊，骗200个讲来投资，哦，来饲牛吼，和牛都吼，日本和牛，迄贵松松的，迄种算骗的呢，算骗的几啊百几啊千的，算骗的和牛啊吼、哦，算一算的和牛的啊，哦，安尼喂，你啊看这看如何的，安尼哦。伊个利息高达62%，报酬率哦，或、哦、要求较高。啊，来城只至少吼，200个人投资，违法吸金哦，要6亿。你看偌好赚哦，你看偌好骗。这大钱哦，这硬生生的钱哦，你想啊个投资啊，啊无即马坑人都无利息啊，会当投资都赚嘞。啊，这个稳的啊，稳的两种啊，一种稳死的嘛。这个，啊，都温习较济哦，哎呀，够恐怖哦！这真正，若要投资种钱哦，咱若袂晓投资，咱唔捌的吼，钱底咧较安心就好啦。无钱啊，囝当上无吼，未生这钱杀啦，想要什么钱杀，对不对哦？哎呀，好啦，那会当吼，安尼平平安安过日子是上该赞的啦。通常都因为你有钱，你才想要去投资这嘛，像昨迄个。为着要看这个查某哦，因都是网络，啊，都嘛是无聊无伴啊。啊，伫网络去网，诶，交友网站吼，去实在就一个查囡仔嘛吼。咱若知是独裤带好手的，咱知是查囡，一直背后，你若知讲哦，啊，你若要看我吼，你爱落一个钱给我。迄个查甫囡仔真正也发落回来2600几万，而且吼，伊提钱交我车手提7届呢，哦，6届。你提六届，你拢无看到迄查囡，你硬要看啊！我即摆甲录了就有啊，即摆录了啊！你看伊要创啊？要卡一个呢？卡一个你开查某桌啊？你嘛是人来？你都开桌啊？几千块开，你去开2600几万，啊？佫看无着？甲第上尾一届第7届哦，即、這个人甲讲哦，你哦爱佫立即个450万了，你进前后壁则进，你进前2600万，我信你。伊甲感觉我哄骗你，第七届甲请起来甲讲哄骗。加加报警察，啊来抓迄车手，啊叫迄车手判5年2个月，吼、哦、啊全部钱，啊这车手行，因啊你做车手，啊伊钱都交顶死啊，啊顶死送啊，唔知啊，嘿嘿，你甲看呢，啊嘛好骗哦，啊2600万，为着要看一个查某一面，吼吼，你若做想你咧开开歌，你嘛是人来，迄头若偷偷，你就大家就正常啊，大家小偷无偷，大家咧戆戆的啦吼，是不是啊？嘿啊，所以无怕足恐怖吼，无怕足恐怖，来，小宝爱旅途。

0: 讲物件无咧款，嘿，讲拄啊起啊讲，今仔两家先放外书无啊，嘿，迄无啊，吼，啊，咱个个甲斗，吼，看你要斗啥物，你都，你都。迄个减半两个家境方块数，即马目前是无啊啦吼，嘿啦，啊，就是咱因为咱这办活动，咱嘛，我是要来个买声啦，嘿，咱我要来买声吼，好来，那个听者，中秋节啊，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提个伴手咧，你像咱来减半两个家境方块数啊，迄底啊足水呢，
1: 迄无啊，
0: 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那一包100杯啊，然后咱的姜母能加上番茄酥包甲足好食，啊，这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袂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昨食迄块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佫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笑往内所真正足好食，嘿，真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咧完数了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100杯啊！哦，囡仔拿几吨等下吼，啊，这要他吃他吃，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脚把姐姐去吃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款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都无低卡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嘿、欸，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买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哎，阮的鸡筋卤到做入，都每一项产品拢做好食，你到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做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地卡，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QQ 你爱食，你别等下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倒倒倒倒倒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盯着他食，上这上班就是到咱这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有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就中秋过来个食蛮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嘿，谢谢大家哈。啊，就点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点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五包就1000啊，五包一千，伊就免运费。啊，你别等金桔啊，哦，啊个姜母能加生番外酥，哦，啊个鸡肉松起司卷，哦，啊是咱猪肉条，啊跟点油一条，哎，啊个点个即都免走冷冻个呀。即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哦、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啊姜母两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个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啊加一个安尼，啊个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个你无你都。猪肉条各加一包，啊，无就鹅母酥一包，哦，各加一个鹅母酥一包，哦，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哦，扣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哦，甲大家做，安尼都，那因为咱今嘛吧已经来个买啥啦，做侪物件无种算正常的啦，嘿啦，咱啊内行拢知影。所以咱来人听，从来要订名，提早紧订订的吼。啊，要过中秋啊，啊，有时啊无听到，唔知影。啊，有唔捌食过，唔知啊，真正真好食，好食个方便个里边，优惠又实惠。你也看哦，咱的这个冷冻车满1500就会当出车呢，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哦。你若伫网络吼，咧走跳的买冷冻物件，靠伊就讲1500块免运费的，对不对？嘿，因为250至300呢，即马运费就起价啊，是不是？嘿啦，安那省你拢会好，咱家 CP 值最高哦，安那的品质上盖赞。当署长啊，恁上盖爱九川先生，然后咱当署长，伊是拢为咱的卫生做把关，伊是秘密啊像广播办吼，阮的卫生科长啊，阮家己的当署长啊吼，阮该做把关。这年这时啊吼，这大社会绝对袂当乌落木济啊吼，谢谢你哦嘿。哎，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红花，红花 锦上叉。啊，咱电话甲卡，电话是0800 33 55 99，无订做无菜，食一遍你就爱吼。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9: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步当路太平中有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好啊，好，好。对。人诶，吼，你啊看，啊，咱着因要甲买啥嘛吼，买啥？俺说说大家吼，咱食咱足支持诶吼。来拜哪咧办这活动，因为好食，啊，人我嘛是足实在啊，人我诶品质嘛足实在，对不对？迄食诶着拢是咱诶福，咱诶口福，有口福诶人拢食诶着。嘿呀，啊，咱即马吼，着拄啊，今日要甲讲，拄啊是甲讲方艾书无啊吼，啊，即马佫甲讲一个啥物嘛无啊？啊，大家去做食。但是你来看吼，这十包送一包的吼，你想会当豆腐嘿？你想猪肉条，吼，迄八百啊，鱿鱼条嘛是八百啊，鸡肉粽的起司卷嘿嘛是八百，这三项会当豆十包，嘿，千八，嗯，啊，佫送一包，啊，一包看你要送对一包安尼，吼，啊，金鸡就十包送一包，吼，啊，厝边鸡白较少少的，嘿，少少的，计少少的，少少的安尼，吼，安尼，吼，啊，就安尼，吼，这搭搭的，吼，无走冷冻车就这吼。啊，若有走冷冻车的吼，就是这1520这组吼，六兄弟吼，拢搞六兄弟吼，啊，金鸡啦、猪肉条啦、鱿鱼条，鱿鱼条就叫你捌食阮的鱿鱼条无？哦，你咧市面上买鱿鱼条，拢变黄色的，无白色的吼，唔是，鱿鱼唔是色的啊，鱿鱼你若家做单，唔是色，绝对唔是色，吼，伊的色水甲无同款吼，也啊，咱就叫色水啊，啊，甜丁咧，只我加一块一块，啊，互伊啊补，伊做补丁的物件。哦，鱿鱼啦，飞机像咱个食三四尾飞机，哦啊鱿鱼，好吧，带去大卖场买鱿鱼吼，等下要加一袋好食。啊，人咱这拢一包无够伊食，嘿，咱的鱿鱼条因为好食，好食啊无负担嘛吼。哎、哦啊，有过一包瓦萨米，你若厝里吼，少年咱规吨顿来这吼，加你啊买几十包啊，互因去食食较欢喜。啊，你鱿鱼条过一包瓦萨米，加也省啥物啊？啊，我甲夜里边用甜点的当也稳，啊也食咸嘛吼。但我煞要伊当，伊拢当拢要滴滴来滴滴来，伊拢要家己来，啊咱稳的伤济。伊那食一吐喙齿好，一吐齿就那种吃啊吐齿安尼，一吐安尼哦。啊哈哈哈，啊伊嘛会紧灌茶，啊灌茶了伊嘛是搁食，伊都未惊咸嘛。伊咱的这个鱿鱼条伊最爱食，吼，甲加来做食吼。啊，猪肉条嘛是。哦，猪肉条我免加，伊拢夹几条，我甲撩开，安尼夹几条安尼食。好食，你著家食看卖，哦，做享受诶。主要著啊，厝里啊有款，啊著款好食呢。你莫去买俗货，迄俗货囡仔啊，即摆囡仔拢食个无人咧食迄安尼阿萨布瑞一波啰嗦，迄个无咧食，啊无爱食化学伤过侪。你像咱金鸡啦，金鸡底下有写无？金鸡底下底下写讲无防腐剂，嘛无人工诶色素。天然诶原味味过糖就是咧色水啊。那为金鸡啦，味味了还阁黄色诶，吼吓死宝宝，那有可能是安尼？对不对？所以，咱的金鸡是无防腐剂，佮无色素的，要食天然的啦，吼。阮一贯的作业就是希望你食健康、食勇敢、食欢喜、食快乐，吼。因为你这时啊，要全家去食物啊，吼，这是大实惠。但是秘密啊，就讲无忙，绝对袂胡萝卜剂。好，恁咧教我恁的手的，一定是上佳赞的品质，吼。这是阮一贯的坚持。所以，逐摆阮咧办活动时，你拢做好的呢，是不是？吼，嘿啊，我先甲短短讲过啦，吼，歹势。我先来甲讲有啥物物件，啊，恁甲记录起来好无？啊，记录起来，恁家己斗啊。到恁爱食呀，吼！到恁爱食吼！哦，你像咱金鸡啦，就是200，吼、哦、金鸡啦，哦，啊那咸鸭能夹心方块酥，吼、哦、猪肉条，啊猪肉松起司卷，那啊诶啊咸鸭没连黑无啊，黑无啊，咸鸭能夹心方块酥嘛无啊，迄你食一盖你就最难食，而且你做盘手嘞，迄八百呢足好看吼，哎无啊，迄无啊，歹势吼，我逐日无咧卖啥，哦，啊都咱就咱买回，咱即马嘛是咱买回啊吼，来，啊因为有人拜六礼拜。平常时伊无听到啊，伊即摆都听到啊吼，嘿啊吼，哦，你像咱的这金鸡啦200，哦，安尼猪肉条都几条呀，哦，足就是啊嘿，唔是大口口的哦，大口口就无食吼，无技术，咱这边猪肉条吼800，哦，啊你甲鸡肉种起司卷吼，会当倒做伙，哎，十包送一包，甲阿根廷鱿鱼条拢同款，嘿，迄种800会当十包送一包，即三人小斗男的。吼，猪肉条啦，吼，啊，鸡肉中的起司卷也是阿根廷鱿鱼条，这三项哦，会当在你头扣哦十包，啊，看你要送对一包，按落清白，吼，安尼好，安尼好无吼，嘿，啊，像安尼也可以，吼，啊，过来咱牛尾酥，吼，150，牛尾酥150，安尼，啊，那这个红枣六兄弟吼，都大鸡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死，啊，那这卖杭肉你若美生菜吼，啊，你肉丝甲美生菜甲包咧，安尼，啊，甲你杭肉是南瓜泡菜甲包咧，安食，足好食，哦，这嘛是足享受的吼。咱六兄弟内底吼有一支泰甘盐鸡腿，这一支250，哦，还有鸭翅200，哦，啊红枣鸡翅，哦，
鸡翅是200，吼，红枣鸭翅是800，安尼，吼，啊，猪翅鱼150，猪翅鱼吼，恁若有要三啉一个吼，就是要食一个吼，啊，是讲要啉一个啊，茶米的吼，开讲一下，这物件拢足好食，好食吼，这最佳凉拌吼，我这鸡翅、鸭翅、啊，猪翅鱼、豆干。豆干妈妈能讲做好食吼，这入不做入边啊鸡筋，哦鸡筋啊，这六行鸡腿啦、鸡筋啦、豆干啦、吼猪翅啊吼，啊这个鸭翅甲鸡翅安尼，这六行猪安尼，吼啊伊个加一包金桔啦，吼啊这个烧这个猪肉条，吼啊加这个鱿鱼条，安尼多1520，那叫这组有够赞，足济行个啊，叫这组个叫我起来，安尼方便有哪食，迄种免运费哦吼，唔免运费，咱个冷冻车满1500免运费，你来家投投，你看你爱食啥物啊？对吼，谢谢哈。好嘞，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会小小告诉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你都爱袂看到更换，因为咱即马吼，互你收本来拜三收啊呢，啊，恁拜五就要过中秋啊呢，哟，足热个啊吼，足满个哦。啊，好食物件，莫搁等，搁等就无通食着老鼠啦。爱食真哩好食，阮只用心为你传，阮的品质第一名。哦，真正通人爱甲恁食，食食食食食，买当爱食。捌食过说说你，唔捌食过进来品尝哦。阮真正无同款哦吼。啊，你只有口福有食福，爱学样啊。但厝翘脚恁去手，啊买食着花香，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利便，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买一个好食，安尼就好。到但厝翘脚恁去手，要食着花香，安那要来敲电话你人来呢？卡空白空空。3355599安尼吼，0800335599，哎呦，电话那卡通啊吼，啊去食咩就怎啊难当，乌鸟送话，乌鸟收钱，无咧收运费的哦。

人讲卖嫌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对不对？今日分享这篇哦，卖成不啊？是哦，卖了啦，有嚼，看到较袂计少。好，伊真正卖了有嚼。哦，为什么讲娶某吼，唔用甲看外表，有福有德，伊就当旺家庭啊。啊，做人啊善良，有好报啦。日子过了吼，咱会感觉爱靠真心啦，对不对？对。迄底应该古早有一个吼，厝里盖好业，而且巨人老爷、巨人咯的老爷吼，因当我家财万贯，足好业，吼、哦、真正好业干呢。有一天啊，这个巨人老爷忍不住啊问算命的先生，哦，算命哪无保吼，啉水拢无啦，嘿啦，哎呦，算命的先生啊！你帮我详细看，看你甲看，我这年啊好业，差两柱体啊，死鸟飞未过。啊，我这年大个家业啦，我这两个后生啦，你甲我算，看对一个甲我收会掉啦。这个算命先生听这个老爷安尼讲，屈指一算，都甲他看因两个哦，啊，你这两个后生无重用。袂使，见袂调。哦，你倒爱甲规家伙大大细细拢爱叫叫来。啊，我好啊，一个一个算啊，看卖啊呢。啊，这个老爷就听到，马上规家伙大大细细吼，拢叫叫来。这个算命的面头前互伊看，啊，灵不灵看五行。啊，这个算命的神色正看这个，倒看迄、那个，看过来这个，看过去迄、那个，徛咧孤咧坐咧去倒的。拢甲叫来看看，看了呢，唉，面色一沉嘞，伊讲不妙啊，不妙啊！恁兜生生只阿萨布雷布隆公一大堆啊，你的家业啊，稳如泰山。但是啊，那如果你无得的啊，你的只家产的产业，难讲诶，爸阿母那送上山。啊，这个财产在人搬，何有去啊？你的产业哦，那对你无得的啊，伊嘛无得的啊啦。讲一句较无好听嘞，你这两个后生未可接，后摆你那亮得去，这两个后生后摆恐惊爱盘我去讲搬呐。哇！这个巨人老爷就听了，哎呀呀呀呀，那可以安尼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好人好业人都惊死啊！啊，善良人都惊无米啊，好对不对？啊，家产这尼啊多啦，差两处都算未完呐、啊。看、啊、来我是要如何是好啦、啊？先呢啊，先呢？啊，有法有破呢？啊，我个会当个破解的办法无啦？这个算命先生哦，你就要慢慢讲啊，办法是有啦，就要看你两个，你这第二后生，你这个第二后生啊，就要娶一个吼、哦、命里啊有大福的好新妇。咱俗语讲啦，新妇那有福啦，托满屋啦，啊那有伊伫这间厝啦，才当一直兴旺落去啦。哦，安尼哦。这个巨人老爷，都紧嘞，紧嘞，紧嘞，都把这圣马生手啊扭嘞，扭嘞，哎呦，紧嘞啦！啊，你帮我找新妇啊！你给我找一个有福的人来，你给我找啦！这件代志哦，拢靠靠你啊，靠你啊！先啊，你眼光较好啦！啊，有福无福哦，你屈指一算就知影啦！啊，非得到你眼光，你去帮我拣，你给我拣一个有福的人哦！啊，来，我做新妇啦！这个算命先生就答应讲：“好，无问题。我爱出来南北二路走总找一年，那是找无嘞，安尼就吃力啦。哦，安那找到嘞，安尼你平安啦，你保住了家产啦。哦，这个巨人老爷点头，好啦，好，好，好，我等你一年，我等你一年。这个算命先生安尼一走一行都是一年啦，四界奔波走总啦。”哎呦，这个看着袂歹，
哭泣一声，哎呦，命底歹！啊，这个看电话了，真认真打拼，哭泣一声，哎呀，无下言啦。到这个也无命底，这个命底歹，这个哭泣一声六二哦，六合无够，三合无够，六合也无够，啊，这个无言啦。到安尼有一年春分的时阵啦，伊都啊赶快行行，经过一个所在，嘴真大。哦，嘴大啊！这个就看远远哦，迄路啊边啊有迄蒙地，啊蒙地边啊有两间草厝啊，啊就日头较好，热干呢。伊讲啊，行行无入来讨一杯仔水啉啦。迄一入面吼，入去这厝啊，迄草厝啊尔，入去两个老的啦，拢七十桶位啊啦。啊，两个老的都坐了咧度孤哦，啊，看到青云的人都来愣对因兜入来，伊问啊先生啊，你要找啥物人啊？这个算命先生讲无啊，我都对足远来吼、哦，好，我实在吼、哦，啊，嘴大干的呢，那热到要去淹两下呢，我想讲，甲恁讨一杯啊水啉啦。啊，这两个老的都吼、哦、坐会啊吼，啊，甲比啊水翁啊伫遐啦。哎、啊，用水的卡拉底啊，你家己卡啦。这个啊，卡个啉嘛啉哦，像迄个灌头龙钢管哦，安尼灌灌的了后，啊，这个算命先的哦，也无赶要走啦。伊当啊，就坐了甲两个老的杜姑的老开讲啊，因两翁仔要开讲。原来这两个老的，那伫咧蒙地遮，因就咧修蒙地的人啦。因就咧收这个蒙地的人啦，啊，讲我有一个查某囝啦，啊，查某囝是分来饲的啦，阮两个无囡仔啦，啊，这就真囡仔分来饲的啦，迄捡来饲，人就骗你蒙地，阮甲捡来的啦。啊，阮平常时啊都炒茶吼，啊，都几分地啊罔做尔，勉强会生活过啦。啊，即马讲啊讲哦，拄我伫咧外口行入来一个姑娘啊吼。啊，打茶啦！伊打迄个要炒、要下火的茶，啊，伫遐入来啦。啊，这个姑娘啊吼，十七八岁啦，吼、哦，规个面料碧白，迄个前哭水后哭两杯啦，嘿，啊，低高鼻雷公嘴的啦，啊，本打卡阿无地啦吼，厚道阁兼博艺啦，迄讲鸡那看吼，拍国鸡，迄狗那看会吹狗嘞。哎、欸，鲸仔看讲会喷卵，哟啊虾啊看讲会倒单，迄真正有人讲高头鸟翅耳的啦，啊鼻啊翘上天的啦，啊真正歹到只食云哦，啊无做阿歹的，啊好做阿歹啊，伊怎个好做阿歹啊？啊但是歹水啊歹水，迄那笑个两个嘴窟啦做深的深，啊穿个衫那粗布尔哦，啊脚哦穿一双啊棉鞋啦。啊！这个算命先生一看到，但是看到这个姑娘头壳顶哦，头壳顶啊有这个金光的闪闪水气千条光芒呢。这个左边啊，见的是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啦、啊，伊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个囡啊，见的都是哦，十足哦，有福之人呐、啊。我阿伯了有条命才赞啦！啊，这姑娘啊，阿伯的一入来了后，看到人客，哎呦，咁阿爹阿娘，啊有人客来哦！俺这老太太甲讲起啦，啊，这都过路讲来甲俺分要进啉水的尔啦。啊，这个姑娘啊，无第二句话呢，好，臂枪硬起来呢，唔是要相拍，臂枪硬起来，竟然走向喝茶吼，天火啊，洗米啊，洗菜。要甲这个人客吼、哦，安尼煮饭啦，啊要请伊食饭啦。啊，这个算命看到这个阿伯吼、哦，哦，啊，卡手啊，真伶俐，真美丽啦。啊，讲话足爽快吼、哦，啊，心中吼、哦、万分的笃定啦。这个、时阵算命先生心头掠定，转眼来问这个两个老的啊，老兄哥啊，啊，恁家这个祖囝也未细汉啊吼，啊，有做人叫做心，有人来做媒啊未啦，做媒人啊未啦。啊，这个做人阿爹苦情了又无啦！啊，阮家才散，啊，阮阿爸还佫歹，迄个阿讲高头鸟翅耳，啊，鼻啊翘上天，
啊，远看一朵花，近看啊苦瓜。人人讲一鸟二爱三秋猫啦，四朵片高头鸟起耶。哟，啊，对人讲阮这个安尼，你也看迄、那个阿无地，晓无？啊，本本大卡个阿无地，后道个金宝爷。啊哟，啊，民国那鸟啊面的，那鸟啊买船的，你甲看这人阿未？迄人无人要爱啦，阮兜个瘦到要死，无啦，无人要爱啦。伊讲哦，啊，咱后尾去对人面敢做亲情无啦？啊，这个、算命先生吼、哦，大腿一拍，哎，老兄，你若信得过我吼、哦，恁这门亲事我来甲你讲，哈、啊，你要甲我讲亲事哦？哎呦，啊，我若歹就徛你面头前，你都看呀。啊，这是要安怎去做亲情啦？啊，你甲看阮家，啊，阮是咧顾蒙地，咪咧顾山呢？阮是咧顾蒙地尔呢？哎呦，阮这人嫌冤，这人嫌冤啦！哎呦，老兄，你免烦恼，这伫咧城市内底一个基人老爷的第二公主，你看安怎？好啊，啊，这老爸手摇，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哎呦，先生啊，你食一顿啊饭就好啊！你唔通替阮善良人哦，你讲讲生笑啦！哈、啊，你二公主、三公主，哎呦，不，你饭食食倒，你唔通安尼，你搞看阮咧善良人，安尼讲生笑，我哪法度去高攀迄落媒人，我哪法度？这个、算命先生做认真啊讲哦，我绝对无戏言呐。十工来，你等我消息。这个媒人，我当然卡骂，我说了算呐。哦。讲啊讲啊吼，好个两只脚走偌紧呢，就过时转去啊。这个算命先呢，来看到基人老爷了后，伊就甲这个阿伯啊的代志，吼，自头到尾拢讲一概互伊听。伊阁特别交代，这个阿伯啊，因家虽然较散，但是你只要娶到伊，恁的家庭内底会当兴旺。这个基人老爷对算命先生讲的话啊，吼，信到会食果啊啦。这个时阵哦，就开始紧紧办一卡车的差礼啊呢。就对嘞吼，这算命先生哦，上来个阿伯因家啦。这个阿伯的阿爹心肝咧想讲，阮查囝敢真正会当去嫁这个吗？哇，这真正好野人呢，这差礼规牛车的呢。阮家阿伯敢会当去？算命先生有对来，邓兴卡嘛甲讲，包伫我身上，这就是基人老爷风风光光啊，甲这个阿伯啊娶入门啊。但是对第二公主嘞，一看到阿伯啊迄个形，吼，遐嘛无哭出来，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低高片雷公嘴的。唔捌看过，讲啥物叫做本打卡阿无地，啥物叫做厚道兼博爷，吼、哦，真正无怪鸡啊看吼，会拍国鸡啦。啊，那我看的倒像遐啦，我只看一下嘛，无哭出来啦。这个公牛真正有够乌，有够歹歹了，未食几个面，佫尿尿尿啦。迄暗洞房花烛夜，迄、那个第二公主啊，怎坐日头啊坐一暝啦？无爬去你门城啦，对不？人讲哦，这个新娘水当当，新郎烟斗啊送，阴暗门城那叮当。新娘的啊，你得唔得化救人哦？无啦，都无爬起来化救人，对不对？现在啦，啊，这个歹新妇是真友好，迄对大家大官真恭敬。但是对这个外口，伊拢唔敢讲，讲翁阿婆关系袂歹，门市办斗袂歹，甲现主持咧，阿袂阴阳合一的啦。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基人老爷，嘿，作回查讲，这个第二后生夜夜拢无入去新房啦，吼，我气甲甲这个第二公主叫来念一困啊啦，算命先生有讲。你哦，你只有卡小，你修不足家业啦，只系甲你找这有福的新妇啦。我甲你讲哦，你今日嘛，你不需要入去门城困哦。这个基人老爷，佮亲身看后生，衫啊脱起来，人讲穿衫俱备啦，
烫衫记记红啊，对不对？伊是穿衫记白啦，烫衫要记某啦。因老爸个目睭底下叫衫啊烫掉，甲倒嘞。目睭金明看衫烫掉，甲倒下门床了，伊甲离开哦。但是这几人老爷前脚一走嘞，这第二公主嘞后脚嘞衫穿会甩出去啊。这阿伯拢知影，伊拢无打杂，嘛无半句话。安尼日子一过，过三年啦。这个几人老爷又破病怎过用去？厝里哦大办这丧事啦，啊足足吼安尼舞哦七七四十九天啦。这个丧礼一结束了后，这个二公主就对阿伯也讲啊。二公主讲哦，阮老爸走啊，有一句话我应该甲你讲，你看。来阮家来往的拢是什么人物的人？我要怎带你出去？我带你这条面出去哦，我是要怎见人啦？迄真正人讲哦，歹就歹，你好到阁兼博个，你若笑出来，我真正好。安尼我是要安怎啦？你若是有体谅我，咱个就好聚好散啦。离开这对你我拢好啦。这个阿伯啊，真爽快，伊就讲哦，我早就料到有这天啊，我会当走，但是我无面等于后头，你给我一点仔钱，我远走他乡，我阁找一个吼较善的、娶无某的人，我过来来嫁。哎，欢喜啊！这个二公主哦，真爽快，吼、哦，都给阿伯啊吼，一只马啊，吼、哦，还阁给伊钱啦，啊，伊紧离开这个厝啦。阿伯也把爽快，阿伯也吼马也骑嘞，就向前行。但是天海吼、哦，天海茫茫啊，伊唔知要去对啦，何去何从啦，真无奈。伊就对马啊讲：“阿马啊，我要去对，我唔知。你那是走甲忝嘛，咱就休困安尼就好。讲嘛奇怪，这只马啊怎走入山底落去，走入一个深山大底落去？”阿爸一间草料啊，伊看伫草料头前，伊就唔惊。这个阿伯啊，就落马啊，入去这间厝，看厝内底间一个白头毛阿伯啊坐伫遐。哦，伊就做客嘅讲哦，这个大娘啊，啊我是经过家，我取足取单，我想要来讨一个茶啉啦。这个阿伯吼、啊，都要爬起来，脚床头较大粒，要爬无啥会起来，要褪脚头爬未起来。伊讲啊阿伯，你慢车，你慢点啦，你慢点啦，你坐倒，我家己来，我家己来。这个阿伯啊吼，就摕羊水的所在吼，我就问讲哦，这个大娘啊，恁家哦后生够后生，用有嘞有一个后生去采茶，阿未回来啦，阿够娶新妇啊，哎呦，阿阮家就靠阮后生咧采茶，对一个怎样敢嫁乎阮啦？你甲看，阮家家徒四壁啦。大行无啦，都阿讲啊讲诶，这个阿伯后生哦，就回来。啊，这个阿伯啊，看这个吼，哦，伊就去采茶吼，马苏啊，爬个乌索索，但是呢，做勇敢啦，吼、哦，哪灵哪好咧，安尼哦。啊，这个少年家做热情诶，甲拍招呼，伊就留阿伯啊来食一顿饭，伊简单煮瓜买煮配只咸菜。食完了，阿伯啊讲哦，我嘛是孤单一个人。哦、我去阮的翁甲我烧掉，甲离掉去安尼吼，我无所在通去。恁若是无气嫌我，咱就做过日子安尼好不好？好，这个采茶因这个后生啊，安得嘞，一把一把，有够欢喜欢喜啦，嘿啦。阿公啊讲哦，啊你无气嫌阮这山就好啦。东港两个安那拜堂呢，无钱啊。东港两个人哦，就来拜因两个老因的老母啦。安尼就算成神亲啊啦！落尾的这歹新妇吼，对马啊顶上摕一块吼，摕钱袋啊摕来，摕一袋吼足大条银两啦。甲这个因翁公哦，这个少年家啊讲哦，你摕这袋去换钱，啊你可以租一袋啊袋，干那采茶袂用伊啦。啊，这个少年囡啊吼，啊扮后生，这目睭瞪大绿呢，你想这袋物件当倒做钱开吗？这个歹新妇哎呀，这是元宝呢！这足值钱的呢，这只值足侪钱的呢，迄个换足侪物件的呢。这个少年囡仔，伊就拍大腿讲：，早啦早，这是宝贝。迄山顶哦，有一个山洞，拢总一堆拢是这种物件呢。我一直当作石头咧算呢。
所以两家口啊马上关于山顶，哎呦，搁真真正正，就看这山洞内底哦，底啊甜甜甜银山金山啦，白叔叔的银的几啊粒足大粒的啦，因就底一地搁一地，一地搁一地吼，啊，就往因兜再登因兜坑啊，结果第二天搁去嘞，迄、那个洞内底银的拢无去啦，但是因两家口啊，这两翁仔某，因嘛感觉足豁达的啦。用命来底那该有的吼，都已经有够啊！哦啊，咱长提啊，这已经有够，咱足有钱啦。所以当当因就去买店面、买田园厝地吼，啊，生意一间吼，啊，生意要一间一间开啦，变做好业好业啦。这个阿伯啊吼，伊个吼个大姐平啊吼，专门咧帮助吼较善良的人，吼啊，主管门、外管门房价安尼啦。搁再讲，话讲到当来。这个基银老爷是过用去啊，因厝人是不是无一个有法度来承担因家的家业的？所以这两个后生啊，吃喝嫖赌啦、啊，这几年啊嘞，都啊家产败光呀，还倒去算命都有讲嘛。这个二公主当都无啊，也无媳妇啊，也无家产啊，哎，真正出来两本啊。有一天，因来个这歹媳妇哦，伊所带这病啊。总无必要，这善良人哦，会当会分完分食啦。去后歹媳妇认出来啦，六年啊啦，六年啊，六年过啊。这个歹媳妇本来乌乌闪闪啊，即摆变白白胖胖啊。啊，这娘仔面也较无呀啦。这二公主她未认出，这是伊的某啦。啊，这阿伯啊吼，就叫人把这二公主换衫、洗身躯啦，搁出来去食上介好物件食食啦。这二公主她无啥啥讲，敢问讲？你啥要对我遮好啊？这个歹媳妇哦，唉，咱两个有三年的夫妻情分啦，我就是靠你立言的这个情某啦。迄当时，你和我吼，你许我吼，为着你娶我是为着要保在恁家的家产啦，可惜你都唔听啦。即摆我发达啦，看在应该份上，我你一点仔钱哦，你等于把迄老厝啊吼。在个店面，甲熟到倒来，然后去娶一个某，好啊过日子啦。当天的暗时，这二公主吼、哦，看到阿伯啊，伊的翁啦，三个人吼、哦，做伙吼饮酒吼、哦，把酒言欢啦。所以要走的时阵，二公主摕到钱，哦，伊个足感激的，阿爸足见笑的，千恩万谢，就等于因家啊啦，故事讲到这啦。对啊，是不是前哭水后哭银，又果是安怎？低歌片雷公锤，又果是安那？变大卡哦，啊，这个阿伯弟厚道兼博爷，又果是安怎？对吧？鸟了高头，鸟起耳，啊，皮啊跳上天，又果是安怎？伊有带来福气，伊就会还家嘞。所以吼、哦，卖怨叹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脉拢好人才呀、啊。今日这篇就是咱分享的歹媳妇啦，嘿，咱来听阿哥来唱歌，伊要唱《红毛情》。

咱今年咱的爸爸节活动，咱嘛都要办完吼。啊，咱若有敢定岗的，爱认真甲食，吼，甲这效果甲食好出来。你要怎讲？进前然后两三个月前，我讲，要胃肠爱经过，过敏爱经过，啊，就这样过起来吼，真正过起来。因为咱徐天博士就讲嘛吼，迄只人咧食调整体质，而且一个月、两个月，迄调整个体质还足好用诶。迄因为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啦，临床实验证实，而且佫有抗过敏的专利。即卖秋冬的季节吼，过敏拢咧大热，鼻啊生，鼻啊即呼吸道生，呼吸道若感觉着引起黑咕气喘，嘿，啊若鼻啊过敏着一拍啊上，拍啊上拍无停，啊鼻啊足上，敢咧上一直坐一直坐，啊拍啊上拍啊拍无停，目睭嘛一开始咧上个，迄足艰苦，迄个影响着你的生活，吼，因为你做工课，吼，影响着你做工课，影响着你读册。啊，这过敏的调节啊，唔爱阁食药啊，应该药往一直滴咧，伊嘛是阁压倒起来，对唔对？吼，爱对肠啊调。咱人体免疫功能吼，伫咱肠啊掌管着这70%，吼，而这个肠啊这个免疫功能是肠啊，所以肠啊吼藏脑轴，肠啊清气轻松，你脑吼就光明精彩。日时吼，日时啊头清脑明，暗时就好落眠，啊，规个身躯安尼吼，该调的。顾健康，顾养健，因为过敏的时阵足艰苦，迄过敏时困拢袂去，要怎困？迄是过敏啦，囡仔鼻仔塌掉吼，拢喙开开咧喘气，即种喙气变歹去呢。然后安尼吹面切，那个吹面了结，呵，真了结。迄喙气还要开20万去整理啊。哦，你整理喙气，但是你嘛无改变你的过敏啊。你的鼻仔过敏，鼻仔塌做，鼻仔过敏的囡仔个目孔乌呀，伊个目睭下底即块就乌呀，因为酸袂起哩啊，迄足艰苦的吼。嘿啊，啊！你对根本甲调用，惊过敏来甲食，足好用。

没吼，哦啊，那这个心脏较无力的有无？心脏较无力，像医生哦，你今晚唔甲充电，你到时嘞，伊就免个慢起来啊，对啊，你今晚唔甲充电嘞，以前你今晚未艰苦啊，但你渐渐你个出动啦的人，你的心脏若无电的话，你就无得出力啦。不是像会扫，你若要出力就会扫，会砸到会扫，啊扫袂，你就迄种叫做心脏扫。哦，然后即落天啊，都拢咧大热。那就想要讲一病人，先来家底下保重靠自己吼。啊，叫咱听种个病哈。来啊，我家短短吼，其实这万免讲过啊，我免讲过，因做侪物件拢无啊。啊，我来家，我讲过，家讲介绍倒，啊，你家家去投好无？系啊，因咱即摆来家买啥嘛，无像咱正常做侪贵州啊，富贵州的快乐州的吼，哦，做侪州的，即摆都无，即摆又欠账欠银。啊，但是这摆是好啊，都到底爱食倒，看你爱食啥物。那无走冷冻车的话吼。满一千哦，咱就出车挂这国，诶，咱的这个一路发票拢做一过，乌鸟送会去恁家，啊，一千块北部的上 A， 到台湾头，台湾尾乌鸟走透透，咱公司就是安尼建立大心嘛。哦，啊，你若是走冷冻车满千五就好，哦，这好食到六兄弟啊，到六兄弟就满千五啊，哦，满一千五百二十，六兄弟六行哦，九百六十。吼、哦，啊，一包金鸡啦，去油解腻一定爱嘛，即个对因杭巴食的物件吼，啊，着去油解腻，一包金鸡啦，甲加嘞吼，啊，一包即个猪肉松，吼、哦，猪肉条也好，啊，是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嘛好，迄种做食，迄种开干破刀哪食哪配物件，我会配着手摇饮啦吼，配咖啡啦，吼、哦，啊是要配茶米啦，啊开干破刀甲湿一下嘛好，吼、哦，你这时啊甲湿一下安嘛好。哦，最佳凉拌上盖赞的吼、哦，啊，这都方便跳几道啊！你包括你还要去佚佗，这下午你佚佗哦，因为这人来拜一就拜三休，拜一拜三休，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连续休四天啊！吼、哦，哦，今年中秋连续休四天，咱来要佚佗的，要去爬山的，哦，啊，要去郊游的，啊，要露营的，啊，这是上盖赞啊！啊，免惊汤汤水水，啊，免那规罐罐硬硬的，硬起哩，伤过重拢袂，拢袂，拢袂吼。方便咱来传的要食到有，迄、那个心情足欢喜。谢谢大家哦！哦，你像咱的这個，咱的金鸡啦就是200块，啊，你制作中七十卷啊，猪肉条啊是阿根廷有一条，这当做夹哦，这三个夹要变十包，哦，啊送一包安尼，哦，啊鹅脖手是150块，哦，啊咱的六兄弟哦，就泰甘盐鸡腿、鸭翅、啊鸡翅、啊低纤鱼豆干、鸡筋安尼六行。然后挂金鸡啦，挂猪肉条，挂鱿鱼条，安尼拄啊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嘿，甲看见咱就他食，谢谢吼。啊，以上广告，看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啊，咱的往来所是无啊着，谢谢。嘿，往来所讲调的调在头壳，讲咱微微啊笑，讲要忘记那是吼隐藏版吼，销售冠军。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吼，啊！过来，你若要搁较好食，你像我用气炸锅，啊，搁甲烘一下。因今仔因嘛叫规家人等来，我就要甲偷个吼，甲用气炸锅甲白白甲烘起来，好，烘两分钟都足酥足香足好食，嘿，足爽，等下像刚出炉安尼吼，好愈香。迄、那个奶酥吼，甲咸，啊，咱是无啊啦，我即摆是甲讲你若摕着，啊，你若无拆开就当食，吼、哦，迄、那个酸甘甜你永远甲会记哩。每年老咧买你甲过来，你甲查讲哦，较赞，迄、那个客啊有水无？迄、那、种、個、很有故事感吼，做故事感哦，迄、那个客啊，甲摕起来客啊，足水吼，嘿啊，足大班的，足大方的哦。谢谢你即摆还咱服务呢，嘿，即、這个中秋佳节吼，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平安哦嘿。咱来听歌，听你用乌达。

0: 南方的人啦，对不对哦？来，接着讲哦，竹科的查甫人哦，你要小心哦。迄个人讲，这个掠狗的无，讲当时上盖济吼，掠狗的时阵哦，而这时间点呐吼，等于这连续假期的前甲后，因为前伊要等于陪母，所以伊先甲你安搭好。啊，那后因为伊这连续假期，因为伊陪母，所以伊在啊尾爱安搭你。啊，那接着啊，科技公司讲附近的这饭店吼，好铁路、摩铁路、卡电拖嘞都咧入去哦，迄种咧诶，平常时啊吼，拜甲拜五下晡午休时间哦，拢客满。呀呀呀，唔是要弄搞小家，是有一寡代志爱互你了解。人诶，迄讲安尼啦，嘿啦，啊，即、這个连续假期吼，今日足好天嘛吼。啊，过头过南部爱落大雨呢吼，南部毋是落万马吼，台南伊南落来吼。那么拜三开始变天呢，中秋的连假吼，诶，即个尾啊，只恐惊有热带系统，热带系统都还袂形成咧差别，我头前咧，我今日是拢过好天啦吼。啊，讲那即个呀，即个那。这个呀，中秋节的这个时阵啊，吼，可能会这个呀，有热带扰动，那扰动呢还未形成了呀，表示讲还够好天的吼，做侪人加行吧，吼，啊，做侪人长吧行吧，吼，啊，就是有咧家庭，你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有欢喜无？就欢喜啊，这就是连续假期吼，欢喜的代志吼。啊，那这竹科吼，伊逐工吼拢食啥物？逐工食卤肉饭，逐工食臭豆腐。萝卜饼、臭豆腐不是无哦，因为伊连续逐天安尼食，所以肝指数啊猛飙三倍啦。肝指数嘛吼，嘿，猛飙三倍安尼哦。即个上班族惯系伫外口食对啊方便啊，但是有可能伫无意间啊掉入的高油脂吼，以及健康的陷阱。一个即任职哦，即主科的即查甫人哦，诶，工程师。有一摆做检查，先即换肝指数，竟然长期维持伫120-130，正常爱偌济，正常爱40以下，而且呢，佫连续几啊年哦，都是好几倍以上。所以经过医生个对门检查后，才发现原凶就是两样，即两项哦，国民小吃害，因为伊那是下班固定哦，伊面拢生出个条子哦，但伊也无米干，嘛无鸭干，嘛无丝干嘞，伊更加无食药啊，嘛无啉酒习惯嘞，结果就是较肥胖一点啊尔。那么伊个面嘞长满痘痘，吼、哦，迄条子生出你对肝条，是你妈嘞爱食知唔知？一条一条啊，消足紧嘞吼，诶，即个面规个拢是长满痘痘啦。一个问个甲反，伊下班就是臭豆腐甲两碗卤肉饭，青菜嘞免讲，伊唔食水果嘞更加袂食。安尼食法已经维持几啊年哦，大工下班一定食臭豆腐，佮两碗卤肉饭，爽快不爱食菜。所以医生讲哦，臭豆腐哦，即个伫个高温油安煎，长期时间哦反复使用迄个油哦，但是对身体一定是无介好嘛。啊，伊强调臭豆腐唔是袂当食，久久也食无要紧，我嘛最爱食吼，久久也食无要紧。但是若像即个工程师，伊长期食，逐工食，你就会发炎，会发炎。而且危害身体嘛吼，啊，所以这医生啊，伊来讲，迄个时阵要警告这查甫囡仔，你若讲爱食起咧着肝癌哦，所以建议伊改掉原本的饮食的习惯，所以大量的摄取着这蔬菜水果吼，安尼啦，蔬菜水果鱼肉安尼，嘿，吼，这个鱼食较侪的水果蔬菜食较侪，安结果三个月后，伊可以检查伊肝指数，就成功降落来50安尼，皮肤嘛变好啊，太过暖天就无去啊，是不是？嘿啊。所以做物件拢是食啦，即、这个饮食啦，哦，万病啊，拢是食，对不对？嘿，我讲这吼、哦，今日我花时间来服务，因时间特别够，我特别录节目啊，我特别录节目，较紧的啦，好啦，拍开较慢。我即个甲恁个讲吼，讲有钱有健康啊，叫资产啦；有钱无健康叫遗产啦；无钱无健康叫真惨啦。啊妈呀！大家拢爱哦，健康健康健康，好不好？甲健康摆在第头前，安尼上该赞的哦。谢谢。来，阿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安吉就双卡电话都拨，咱来空白空空3355599。如果南部以下半岛可能落大雨，出门出外注意细意哦。嘿，谢谢。阿咱时间到啊、哦。
1: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感谢南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续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当地拜一到拜六，若是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点入去就可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的技巧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每天都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0800663377，咱给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啊，新闻哦，今仔日开始到礼拜日。礼拜二的中昼以后哦，这南部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哦，而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家小注意者。啊，搁有啦，半暝啊吼，哦，迄房间底呐出现迄蚊啊吼，哦，这个吵到你拢袂困的，对不对？嘿，因摆吼，真侪人拢会发现讲房间呐有蚊啊。今日电话拢甲拍开，嘿，今仔日必须甲解决很解这种决心，对不对？啊，然后吼，消规个房间吼，落尾才发现讲吼，安尼吼要拍着蚊啊，几率其实真低哦，吼。好朋友，撇步家己，只要甲房间底的电话关起来，再个提手灯还是台灯吼，照个迄个墙的吼壁的顶头。制作出差不多直径20公分左右的吼亮光区，安尼呢，你就更加容易发现吼，停在这个饼的网啊，这当中啊哈，一掌就可以轻松把它拍死掉了啦吼。嘿，而且呢，你若想要更加紧，把网啊吼吸引过来，你会当当这个亮光区的这个饼附近吼。吐几口气哈，喘气，因为蚊啊吼，伊会监测到咱人喘气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吹到伊吼，就是对这个二氧化碳吼收过来，嘿，甲吸引来吼。啊，所以讲，真侪人吼，伊讲用这个方法呢吼，会用拍到足侪蚊啊。有人讲吼，捌一枚吼。打到47只的蚊啊！哇，惊倒人，迄蚊啊，睏着哪有遐济蚊啊？安尼啦吼，啊，你若是讲睏的时阵听到蚊啊，吼，你莫起身起来开电火，甲手机啊、手电吼拍开，照面床头，一般这蚊啊拢伫附近吼，即当阵啊就真好甲拍吼。另外有人建议讲，若是惊讲蚊啊咧嗡嗡叫吼，会用开电风啊。来睏吼，安尼你听到蚊仔声，这机会就较减少啊啦吼。好，安尼咱来听一个啊吼，听一个啊这这报道吼，讲只有吼木的啦、雌蚊啦吼，来加咱人，因为因需要回来底的蛋白质，帮因吼找这个虫卵来发用吼。啊，那是咱人吼喘气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吼，这会甲蚊啊吼发出一个讯号啦吼。来，我伫遮，我伫遮，伊较知影讲哦，伊要定的人伫倒位安尼啦吼。啊，因为大人吼产生的二氧化碳一般比囡仔较侪吼，所以嘛较容易吸引蚊啊，甲你定。
安尼啦吼。另外，国外研究嘛有推翻讲吼，血较甜的人较容易叫蚊仔叮这种血患吼。专家发现讲，蚊仔会受到咱人体啊散发的这个湿气啦、湿气啦，啊个皮肤的味来吸引安尼啦吼。其中哦，你的皮肤表面的吼，较酸的酸碱浓度你较酸的、较悬的人吼，对蚊仔来讲吼，是真强的吸引人吼。安尼直接甲咱那边做一个报告哦。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之间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到底呢？

0: 进攻阁。
1: 杨姐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蒸汤的韩国种的鸡菇，韩国种的花菇。
2: 蒸汤哦，韩国种的花菇，记好，咱伫个台湾，我们就是很多精品超市会被抢购的，甚至啊，我们都有外销到像加拿大、美国啊的华人超市里面。为什么啊？阮蒸汤的这韩国种的花菇啊，也当好大家这样你的喜爱的原因第一啦，因为阮的回购吼，伊是来自于海拔爱700公尺以上，离啊温差较大的环境。也低温个偏湿，它该让造型吼，咱家里的回锅也将你后的品质。所以你开登去的每一包内底有50公克哦，你也在比较看卖，就是讲你第一口看，我打入的回锅一定超过咱的50块的硬币的面的大小，而且每一类拢是完整的，而且够地头，地头差不多拢伫个0.3到0.5公分那样，保证你收到的这个回锅是阮用上新鲜的方采收了。立刻去甲做水，低温干燥，而且你甲起来片的时阵啊，你会发现讲，阮的回锅吼，有一个足特殊的回锅，伊清香的味，绝对唔是有迄种酸臭味，因为啊，伊伫上新鲜的时阵，伊都互阮采收啊，摕去做干燥。再来，你打面哦，你甲看的时阵，它每一朵都有爆裂纹。如果你今嘛收到的这个回锅，每一朵里面有一颗没有爆裂纹，我就全部拢回收。重新再寄一组给你。过来的是伊的菇身，咱食回锅就是爱食伊有高度嘛。阮打入的回锅，你泡的水之后，你的切面料拢差不多有半公分以上，所以你食起的时阵，要确保你食出来这个回锅无，伊本身有一个非常溏心的口感。因为回锅伊是就饮用的顶级圣品，伊内底就有饮用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够也钙质啊、铁质中就非常的丰富。甚至有这种膳食纤维，所以你伫个厝的时阵，不管是吼你要起来煮汤，还是要起来卤肉，还是要起来拌炒你的青菜，伊拢非常的适合我们家里哦，会当非常快速的简单的料理。本身来讲，阮伫个通路内底这一包50公克，阮伫个一般的计上是400块。那有当时啊，阮公司啊会做促销，3包伫外面都是促销，都是1000块。今天来去打做快闪嘛，6包不能要2400块钱的，只要1000块钱。
1: 好朋友，赶紧啊，喝你的是国胖国 Q 口感最好的营养上盖赞的韩国种的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今仔日6包，每一包拢50公克，安尼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一定要把握无，优惠酒今仔一天哈，讲实在的啦，花菇吼是真珍贵、延年益寿的补品哦，伊唔仅是食品哦，伊嘛是一种补品哈，不管哈春夏秋冬，你拢会当用花菇来做一个哈。补吼，就是温补的对哇啦吼。吼啊，咱这个是为真爱的人煲汤吼，这回锅吼，伊多糖体含量是所有锅类第一名。来嘿，咱来回锅哈。
3: 哎，对，我是做。
1: 啊好啊，我你讲吼，迄、那个李哥吼，你收嘿。
3: 好，李哥哈。拜贵。
1: 25号哦，25号是那个礼拜五啊。嗯。嘿。
3: 啊，礼拜五哦。嘿，你根本让得炸。
1: 上近二五爱用个延后安尼，啊无二六好吧？啊二六刚刚中秋连假迄种，嘿，中秋连假哦，安尼你二九收啦，
3: 好啦，二五
1: 收哈 ，OK， 好，啊二五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来，我跟你讲，要吃营养，要吃好吃哈，哎，这组甲提登记就对啊，哦，花菇是植物的皇后哦，哦，这营养学家讲花菇营养价值是牛肉的4倍哦，你若无吃牛肉的人，建议这组你爱吃哈，来嘿，哎，吕大哥，你爱几组？
3: 一组
1: 哈，安尼我跟你讲，同款的哦，你收嘿。
3: 好，
1: 好，谢谢你。后来啊，因为哈，我咧讲，花菇的多糖体含量吼是所有的菇类第一名哦， 所谓高类第一名，伊的钙进吼是牛奶的21倍，无啉牛奶的人拜托去做你来个食者，好吧哈？哦，啊这吼，你看嘛呀，咱福利的这回购的百万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吼、哦，咱吼有当时我咧讲，咱回购用个摕来做三杯的呐，迄口感食起来袂输敢麻嘞，吼、哦，啊你啊煮饭的时阵加一罐麻油吼，回购切也好，安尼就做麻油回购饭啊，吼、哦，这简单嘞。对不对？阿公阿妈，咱伫厝诶吼，有当时平摊煮吼，你着煮饭诶时阵，火锅甲放咧麻油甲滴咧吼，安尼吼，等个调起了后，你着通啊食啊，有够赞诶吼！好诶，火锅吼，一定爱有温度，搞都爱有搞吼，有青无青，爱看有地头无吼，咱今日好滴是有地头诶。Hello， 来嘿，阿你几张？
0: 阿别几张？
1: 好，你讲你收哈，谢谢你哈。啊，因为我甲你讲吼，最主要就是讲男女咯，有拢真适合食火锅啦。哦，唔呀，你也当炖汤哦，吼、哦，咱要煮汤，你也加点回锅，马上变只高级的啊，吼、哦，啊，你要做油汤用回锅，马上升级，对不对？你买单用素蚝油加回锅在做啥？红烧啦，哦，食起来袂输甲鲍鱼嘞，有够好食，要煮汤，要卤，要炒，要煮糜拢会使。来，你爱几招？
0: 哎、欸，
1: 你
0: 回锅啊？
1: 啊好啊，李哥，你收哈，一招哈、哦，谢谢你。好、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你若是要煮卤肉的时阵，你买蛋甲回锅放落呢，哦，迄汤头吼，搁较浓郁，而且咱这是搁香搁 Q， 口感搁好，香脆搁有嚼的啦。韩国种的比日本的搁较香安尼哈。啊，这个你也要做迄个丸子狮子头，无回锅甲加落，哦，迄味就是比别人较好。那鹅肉你才好煮起来，煮汤啦吼，啊要卤啦，要炒啦，拢会。啦哦，日本的火锅色较浅吼，啊，这香气较无同。韩国种的火锅吼，口感较好，香气阁有同。咱今仔日学的就是韩国种的。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哈，真汤的真汤的哈。你看买的百货公司伫卖吼，一包400块，一包400块。我今仔日学你6包呢，即组。你去百货公司要按2400，今仔日开你1000块呢，只有今仔日听清楚哈。即马市场回购拢起价呢，啊个吼，唔是像咱这种韩国种的呢。吼，我今仔日一包50克，外口卖400块，百货公司的贵妇拢食这個，哈，百货公司。我跟你讲，上届顶级的拢伫百货公司，咱即组都是，好哩，是正货哈。市价6包2400，今仔日开你1000块，0800006633777。来，咱来几张？
0: 喂，几张？
1: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0: 一张。
1: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0: 我几张？
1: 后来三线接一下来。后来赶紧哦，0800006633777哦哈。啊，你这要煮汤啦吼，像迄鸡汤有无？煮了要落去炒嘛会使，要做汤头，要做配件拢足好用的啦。来，你来几张？
0: 喂，
1: 嘿，
0: 回锅一组。
1: 好，二锅吼，你收哈。
0: 哎，二锅无滴人呢。
1: 好，安尼，迄个二锅，二锅吼，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你好，我爱一
1: 组。一组哈，二锅吼，你收哈。
4: 好，
1: 谢谢你。阿丽来几组？
5: 新回家，那么点花菇哈。
4: 新回来。
1: 喂，你要几张？
5: 要一张啦哈。
1: 啊，一张哈，你讲你收哈 ，OK 哈。
5: 对，拜拜拜拜。
1: 好，再见哈。好来，啊，你要几张？高阳家嘿。
5: 我一张。
1: 啊，好，你讲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啊，电话紧卡紧做利用哈。我跟你讲，韩国种的会讲哈，你看买呀，这总共6包哦，2400的物件，百货公司卖2400，今仔开你1000块，开你1000块，一般香港真正有差，膳食纤维200这种特别多，要吃咱就吃上好的，好不好？加拿大、美国的超市拢有滴卖真汤的这个回锅，我跟你讲，卖到外国去，这毕竟是吼品质有够好，才有法度卖到外国去。这猪汤啦、卤肉啦、炒青菜拢足好用的吼。我跟你讲，一包吼400块，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哈，6包2400，今仔开你1000块，保证你收到上新鲜，大手每一粒拢有爆裂纹。每一类拢有0.5公分遐尼高，营养阁丰富，超好奇的物件要送你嘛，才好吼！赶紧哦，吼！赶紧哦！平常你食啥物？核桃菇 啦，吼，食灵芝啦，食杏鲍菇。今仔日吼，咱这韩国种的火锅，吼，多糖体两百至膳食纤维拢是超棒的啦，吼。诶，人个订婚嫁娶拢诶有火锅，吼，这就是用高贵吼福气，这六类之一的吼。食素食的朋友，拜托的你一定要摕一撮回去吃。好，无食牛肉的人，你嘛来家吃；唔捌食过的朋友，你拢甲试看卖啊。二十五号收。咱
6: 来几组？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好，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
7: 喂。
1: 听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8: 一组一组。
1: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赶紧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日本的吼较高，但是无够香。韩国种的吼有日本的高果，台湾香果、香果的香吼。我跟你讲吼，你甲摕一撮啦，吼，毋捌食过你甲摕一撮。啊，若食素食的，我建议你两撮三撮来摕，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要煮料啦，要煮汤拢真方便的，对不对？外口你要摕到咱这款的品质的吼，吼，迄钱爱开侪啊呢吼。啊，你看卖啊，韩国种的有台湾香菇的香，有日本香菇的 Q 吼，菇身口感足好。我甲你讲啦，有个香，有个 Q 吼，口感足好，足好食，而且煮久阁袂烂吼，啥物食材拢会搭配吼，红烧花菇食起来袂输甲鲍鱼嘞，有够多，有球心，有放开的啦吼，赶紧哦，延年益寿的补品哦吼，啊，咱回锅吼做三针嘛吼，氨基酸的含量是牛肉的四倍，膳食纤维是小黄瓜五十倍，鸡肉的十倍，铁质的含量是草莓的二十倍，钙质的含量是二十一倍，牛奶多糖体的含量是枸杞的二十倍，吼，所以你看嘛，维生素 D 源吼是大豆的二一倍，所以我跟你讲，这组来吃这个营养够好食，而且回锅的鲜比一般的香菇较慢吼，所以我你讲回锅的滋味比普通的香菇更加好食哦。电话紧卡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龙，优惠只有一天，优惠一天吼，而且优惠组抢完都无啊。阿姐，你几组？
9: 组。
1: 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咱来几组？
10: 谢谢。一组。
1: 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几组？喂，喂，咱来几组？喂，
11: 几组？
1: 几组？吼，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几组？
11: 来，我要几组？
1: 几组？来二线来接一个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电话继续看哦，抢完了无？抢完了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遐贵妇买两千四，你今仔伫我遮开一千块就好，一摆六百，互你转去。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电话继续看。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看来赶紧看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这种哦，大家你来个提，上盖好诶，伫百货公司卖吼，有名诶，人外销到日本呐、啊，外销到即个美国、加拿大拢有吼，真汤诶，真汤诶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一包400块，即个贵妇吼买六包开2400，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开1000块尔尔哈。哦，我甲你讲，这偌好用诶呢，伫韩国吼，食火锅是会用诶增加。气温开温的延年益寿的吼，煮汤才好的啦哈。啊，这个你嘛要炒高丽菜，加一挂火锅切片吼，安尼拢才好食。啊，过来啊，火锅切片，搁加加迄个乌麻油做伙煮饭，就是麻油火锅饭啊。引发煮来吃吼，搁方便，搁好食，搁营养吼。而且火锅热量低哦吼，有丰富的B1、B2 吼，啊，搁有用的这种对抗这个不好的细胞的迄种贝塔葡聚糖吼，日头晒过了后，内底麦角固醇哦，佮转化维生素 D 吼，所以讲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听清楚，帮助钙质的吸收吼。煮汤啦、卤啦、炒啦、烘啦，拢真适合吼。啊，你也要做花菇煎饼哦，或佮泡安卵吼，地头加。切的吼，啊，这火锅内底甲放豆腐啦吼，安尼蒸熟就会使啊吼，味吼足好食，你嘛使做三杯，因为吼伊真高会吸迄汁，所以口感哦有够好，有够好食，袂输敢爱食鲍鱼嘞啦吼，拢外销加拿大、美国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好朋友哈，这吼会用个煮汤，会用个卤，会用个炒青菜哦，真简单吼，快速的简单料理啦吼。你看嘛，火锅内底吼18种的氨基酸，人体必需的8种的氨基酸，火锅就占7种，营养价值是牛肉的4倍啦。无在条食牛肉的人，拜托即组你家食吼。我跟你讲哦，最主要你若大鱼大肉食了忝啊，火锅丰富的膳食纤维吼，嘿，我跟你讲袂输甲天然的迄个扫帚嘞吼，煮一个啊。这个吼，火锅哦，青菜汤吼，哦，大扫除，很好很好吼。啊，过来吼，我咧讲吼，咱这呆，唔免冷藏吼，要用偌济提偌济安尼吼。啊，你若讲哦，甲加脆吼，甲拌入去这个面啦，还是煮咸糜吼，15分钟你就会用个优雅开餐啊，足好食的吼。而且我咧讲，你拢唔免用味素啦吼，唔免靠人工的调味吼，两类发好的火锅吼，哦，我咧讲你要炒一下青。在马上吼，煮一下糜，马上变成美食五星级这种鲜甜啦吼，而且要润色吼来吃。咱会讲吼，搭配这个红枣啦、枸杞的炖汤啦，滋阴润燥吼，帮忙咱来补充精气神，足好诶，足好诶吼。过来吼，容易感冒对不对？容易感冒。我甲你讲，这个火锅内底丰富诶多糖体吼，你逐天替厝内面诶人煮一下香菇鸡汤吼，这就是上解温和诶。免疫防护加进攻增加抗体吼，啊，这话吧吼，起个即型的，起个即型的吼，这个火锅是低不加的大理石纹路吼，高蛋白低脂肪吼，我跟你讲，你就算初一十五食素吼，你嘛使食到安尼吼，哦，有够好食的，真的，这组一定爱提，一定爱提吼，尤其讲吼，咱拍过这拍过日头大的火锅，伊内底有维生素 D 哈，咱长辈哈，你喙齿骨头要好哈，都是需要这营养。一天你来个吃类哈，一天至少你个吃一类啊，哦，真的钙质真好哈。啊，过来哈，这个火锅是四大珍品其中一个，就是咱讲的三珍，有无？三珍，尤其你看麦啊，上店的时阵，内底拢一定有香，迄个火锅哈。紧嘞，紧嘞，趁优惠啊！百货公司中有滴卖哈，六包就是2400，今仔开你1000块尔尔哈，看吧，看6633777哦，电话紧卡做利用。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就今仔一工。来，嘿，咱来几组？
1: 其他一组。
0: 自线哈，来，咱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哦，来一线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赶紧哦，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啊，吼。今仔日六包开你1000块呢，尔，抢完都无，只有今仔一工哦，可能无法多等到5点钟啊，你一定要紧卡哈，剩无济啊，紧嘞，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哎，来来，贵中，
1: 几组？
0: 好，来等我提的哦，三线哦。来来来，贵中，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贵中？
3: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等我提的哦，哈，赶紧哦，哈，一直个紧卡哈，因为新手新赢。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紧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敲，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都无。或者是上高级的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哦，这六包百货公司卖2000，是我今仔日你只要开1000块，给你六包哦，0800663377。尤其是大好朋友，我伫个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哦，感觉真有感受啦，想要分享给大家。伊讲哦，这是上界有钱的善恰人，台湾人。伊内底写着讲，台湾人不哩有钱的，但是呢，生活甲足善的啦。住喺高雄三民区、坚定区、洪山区的老公屋内底，厝是40多年前买的啦。当时一平是18万，即马哦，这中介提名片来甲你起电铃，开嘴就是一平100多万。伊知影家己的厝正值钱啊，因为附近新高价一直起啦，隔壁巷仔厝卖3000几万呢，但是伊买袂，唔是无想要卖啦，是毋知影讲卖啊了后、哦、要去倒位，那要搬去屏东，感觉离病院伤远。要换电梯的大楼，管理费阁伤贵。若讲要共细厝，一世人拢伫买厝的人，心理上真歹接受。食老啊，阁着爱立住宿。讲要甲囡仔住啦，囡仔毋是伫国外，无就是伫个祖辈做工程师啦，或者是伫个家己的生活内底，无用甲像一台无法度停机的机器，所以老的都。只好继续住伫个迄间正贵个老公屋内底，迄楼梯内底哦，搭着一间安尼官园个即春联呐、啊，天窗阁有小花生鲜，浴巾啊，个态度是20几年前个啦，厨房琉璃台下骹阁有一点啊湿湿个味，迄阳台哦堆一堆哦，无啥阁会用到个塑胶椅啊啦、旧电风啦、纸箱啊啦。阁有几盆安尼卖活唔死的即个植物，好，伊的厝足值钱的啦。但是伊的生活并无因为安尼变作较舒适。年纪有啊啦，即哦，脚头骨开始无好。逐工若买菜回来，挂一袋高丽菜啦、豆腐啦、鸡卵啦，徛伫一楼看楼梯。如果若住2楼、3楼，还阁用个骗家己讲。甲当作运动啦。如果若住喺5楼，迄个毋是运动啊哦，是人生每一工安排予伊个小小的惩罚。伊慢慢啊爬，一手就爱滑冰，一手就爱刮菜。爬到2楼就爱歇者，爬到3楼就开始喘啦。爬到因家的门口，迄锁匙阁微波。

归来看，嘿哦，口罩内底哦，安尼哦，趁钱趁几啊百万，但是伊无爱卖啦，因为惊伊卖啊哦，无才调阁卖转来啊啦。那无爱卖，阁等于是迄笔钱根本就甲伊无关系，只是口罩顶头的变化那尔。迄股票起呀，只是心情变较好一点嘛。厝起呀，只是讲话较有大声一点嘛。但是伊暗顿哦，可能阁是同款。巷仔口的自助餐夹三项菜，肉阁更俗的，那水果阁是去全联哦，买迄个暗时吼大折价标签呢。冷气若开两点钟，紧甲关起来，惊迄电钱伤济啦。看喙齿讲爱做植牙啦，听着植牙做一支爱八万，转去收三角个，最后嘛是讲啊，准拄好啊啦，啊阁有在条波。这是接亲接亲的扣笑啦，真欠啦，欠不是因为无钱呢，是因为伊一世人拢伫个练习卖开钱啦，练到最后啊，开钱的感觉有罪恶感呢。那带个舒适的感觉浪费啦，吃较好的感觉无必要啦。那要请人来照顾家己，感觉家己还过会当的啊。啊，那要出国。去旅行感觉麻烦，不是飞轮机票买不起呢，伊可能哦一张股票甲袂用解，就要去日本待一个月，一笔定存哦，甲解开，安尼就会当去欧洲坐商务舱呢。但是唔敢啊，惊言语无通啦，惊机场伤大啦，惊转车袂向转啦，惊要点餐哦看无啦。怕信用卡去予人偷入去啦，怕讲地草青苏，万一若出代志，毋知影要找啥人。所以啊，这个人生啊，生活愈来愈细啊。少年的时阵啊，工课足无闲的，无时间去旅行。中年的时阵，饲囡仔，立个厝的贷款，无心情去旅行。即马老啊，终于有钱啊，却是无迄个胆量去旅行。嘛无迄个体力去旅行啊啦，最后生活中上定定去的所在就是菜市啊啦、诊所啦、病院啦、银行啦、邮局啦，或者全联啦，或者是公车站啦、捷运站，有老人卡啦，坐公车坐捷运有优惠呢。吼，迄倒一路的公车会用去倒一间病院，倒一班车当时才会到。哦，啊，倒一个出口有手扶梯，倒一个出口爱爬楼梯，伊都嘛遮清楚诶。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唔是米其林餐厅甲美术馆，是病院要安怎去，公车要安怎坐，明明就有钱呢，但是遐个钱哦，无变做新的生活，只是变成搁较大的唔敢叮当。银行内底钱嘛同款呢。真侪人一世人相信定存呐、啊，感觉钱放喺银行上安全。每一年呀、啊，爱利息啊入来一点点啊，有心来感觉才安心的。但是物价一年一年一直起呢，银摆一碗牛肉面八十块啦，即马爱八百啦。银摆看护一天是两千外啦，即马爱三千外。银摆你感觉一千万敢那真济，即马哦。你呐爱长照啦，爱医疗啦，还是讲吼厝要修理啦，佮加上十外年的生活费，一千万至今的啦，无遐尼有安全感啦，无一定够用啦。迄通货膨胀吼，唔是土匪，伊袂安尼哦，甲恁兜的门拍开，啊，汹涌涌入来，伊比较像一只遮安静的白狗呀。逐天食一点点啊，食到你发现的时阵啊，肚卡已经互伊食空啊啦。更加神奇的就是囡仔啦，真济台湾的爸母，少年的时阵才拼的呢，迄补习班啦、英文啦、才艺班啦、留学啦，只要要让囡仔有前途，吼，我这钱伊嘛甘愿开，因哦，把囡仔送出去，希望囡仔有更加好的世界。结果囡仔真正有更加好的世界啊，留在美国啦，留在加拿大啦，留在澳洲啦。留在东京啦，留在新加坡啦，有工课啊，有家庭啊，有厝的贷款啊，有囡仔、啊，有伊家己的生活，
迄爸母老啊吼，囡仔无在调回来啊啦，嘛无一定想要回来呢。所以这爸母啊，伫咧台湾的老公屋内底慢慢啊变老。迄赖的视讯哦，一礼拜一摆啦。囡仔哦，讲中文，讲台语，讲甲愈来愈袂认真。过年哦，如果机票若伤贵，就讲啊，我明年再过回来。最后呢，迄间爸母就规世人的厝，囡仔通常拢袂回来住。囡仔会做的代志哦，却理性的，找中介来估计啦，问大叔税要安怎算啦，无就兄弟姊妹啊伫讨论要安怎分啦。如果若有拄根，安尼就看条件；如果若无拄根，就甲袂远个。所以讲，爸母一世人唔甘买厝，最后变作囡仔手机啊内底一个群组伫讨论，即间即卖会用卖偌济哈？爱先整理无？房地合一税要安怎算哈？妈妈因摆遐物件要安怎处理哈？迄间厝内面有爸母的一生，但是到最后伊伫个市场哦，春夏规平啦。什么做相啦，住几年啦，啊附近有学校无，土地是偌济啦，这就是上有钱的善恰人，台湾人，不是无钱哦，不是这世人无成功哦，是成功叫锁伫个厝诶，锁伫个股票，锁伫银行的口座内底。真正的问题不是厝价伤悬，嘛不是股票介绍伤悬。是唔甘的，予人哦生活变较好啦。当然，这唔是伫批评咱这老辈啦，因为因迄个时代的阴影，因相信都爱俭，相信都爱买厝，相信都爱忍耐，相信卖去麻烦别人。这个观念曾经保护因，只是同一套的观念无对时代的进步啦。那无改哦，到食老时阵。可能颠倒甲因白条的台湾有真济上有钱的善恰人啦，因坐伫啊几啊千万的厝内底，摕老人卡，坐优惠的公车，去银行补折，去入卡，看到这押金数字增加一点点啊，然后佫登记无电梯的老公寓，慢慢啊爬上楼，一世人的打拼到最后。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做一间老厝，这个那间老厝让别人去处理，那不是好的啊，那是很贵的善车。好朋友，这篇文章你听来不知有什么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咱真荣幸邀请到营养专家戴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戴经理你好。
1: 大家好。
0: 戴经理，现在的人重养生啦，重营养啦，
1: 对，
0: 可以给咱介绍有什么较好的营养真适合咱营养来个摄取？
1: 咱今天来介绍什么叫做均衡营养品，还有绿藻加脯烯氨酸加褐藻这三种很好的一个元素，加均衡营养品来再加，把钢加，把五生后出
0: 三大很重要的营养成分了。
1: 是，咱每天都要吃均衡，什么都要吃，吃菜、吃肉、吃褐油，来增加我们咱身体抵抗力，增加我们双蛋白、蛋白质的一个营养补充，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均衡营养。如果我们再添加了一个绿藻、褐藻、脯烯氨酸这三大元素的话，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可以增加，又可以修复，又可以有增加我们肠道的机能，增加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又更好。所以我们每天喝一到两杯来调整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机能，这样子又更好。
0: 你说的这三种的营养成分到底成分有什么特色？
1: 我来说一个褐藻长胶，现在大家都知道褐藻长胶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啦，
0: 对那个免疫细胞很好。
1: 对对对，褐藻长胶呢，它其实是一种昆布的萃物，它是一种多糖体，多糖体对身体的好处就是吸收力好，吸收好，它可以抑制发炎的状况，但咱肠道的功能哦，里面有好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咱可以预防便秘啦、痔疮啦。褐藻胶也有好的好处，就是它减少咱的脂肪的堆积，有够抑制咱的胃溃疡哦。所以在古时候已经流传了很久。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玩手叫做绿藻，绿藻呢在台湾就叫做小球藻，这种是其中单细胞的藻类啦，而且它有很好的多糖体跟 RNA DNA 的一个核酸，所以它是又称为我们的绿色清道夫。所以对这样的肠道的调整啊，营养的吸收啊，还可以改善咱的便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啦，在这够60%的蛋白质，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蛋白质的吸收，跟增加我们肌肉的合成。所以绿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还有一个褐藻长胶，所以这种双藻去做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跟一个调整我们的体质。我们平常在食物在吃的时候，都是吃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吃肉的啦，吃饭啊，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酸性发炎，会有一种慢性发炎。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说有吃到一些碱性的食物的话，去做一个肠胃道的一个调整的话，让身体的一个体质做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吃一些藻类啊，去做一个身体的平衡，身体比较不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产生。
0: 意思就是说你吃这种藻类身体比较压会就对啊。
1: 对对对对，身体慢性的发炎会有肿瘤的产生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身体体质去做一个平衡的话，不会排泌啊产生。平常每天我在吃到这种好的菌种、好的一些藻类的话，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吃两种藻类，褐藻和绿藻，这种东西非常好。
1: 它够一种叫做脯烯氨酸，又称为左旋脯烯氨酸，这种是人体很好吸收的一种支链氨基酸呢、啊。这种支链氨基酸就是最会合成肌肉，所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肌肉组织的一些修复跟生长。这在平常我们食物里面其实很少吃得到，而且合成的作用嘛较久，所以我们另外补充的话，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支链氨基酸的补充能力是会增强的。所以我们平常都有在吃，然后还可以再修复黏膜组织，再来就是维持咱消化机能的平衡，各提升免疫力，提升咱身体的防护力。还有我们如果说有在运动的话，咱有在加工，或是有在农作，夏天农作的话，拢会较忝嘛，身体啊肌肉组织都会较歹一点嘛。所以我们喝了一杯之后，增加我们身体的那个肌肉组织，维持它肝肠道的吸收，所以让你身体较袂忝。 延缓我们的那个疲劳感，身体的酸痛感，一天一到两杯，维持身体的正常的机能。
0: 这么好对，是什么人来使用比较适合？
1: 五岁以上到七八岁都可以吃，没有分说、我们一定是要病人吃、或者是什么族群才能吃，没有。
0: 所以健康的人就应该吃。
1: 对，
0: 更加需要调养的，是不是更加需要？
1: 是，尤其是来癌症，癌症的比较多糖体去维持他身体的机能，还有就是像绿藻啊、褐藻这种诶碱性的一个食物的话，它可以增加他身体的一个免疫力的代谢的功能。然后好的一些绿色的多糖体，它里面还有 RNA 跟 DNA， 可以延缓它的肿瘤的产生，延缓坏的细胞的产生。所以我们好的人要吃，生病的人更要吃啦。
0: 对，
1: 做伤口的修复安尼。
0: 对，你若有长时间需要运动的人来吃这真好。病后要做保养的人嘛是真需要吃这。另外体质较虚弱的人，虚心懒惰的人嘛真需要吃这。需要营养的人，还是讲咱本身就是压力较大的人，你爱补充能量的人来吃这拢真好。要安怎使用？
1: 这种物件那是用粉的，吃咱较方便啦。温温啊泡，咱规顿吸收嘛较好。一天一顿到两顿，人安尼吃，把那个脯氨酸酸、褐藻跟绿藻，平常我们就可以喝得到，调整我们身体的体质是最好的。一天一到两杯，去增加我们身体的机能跟免疫力，这样子是最好的。温水温温的喝，我们肠道的吸收也很好。这种物件心气好，咱所有的人吃，五岁以上到一百岁拢会使。尤其是咱内底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营养素内底有一种就是膳食纤维，它可以调整肠道。嘛有迄铬啊，好的蛋白质、脆油脂、中链脂肪酸，这个是不用经过咱的肝肾代谢，人体直接吸收的，未去让咱身体增加负担啦。还有内底有一种铬，叫铬元素，咱是有双倍铬哦。所以咱有血糖的问题的人，会使逐天啉，袂造成你的胰岛素的高高低低啦，袂互你混乱。所以咱这种物件是五岁以上到一百岁拢会使啉，尤其是咱主要身体营养的啦，咱身体营养不良的啦，或者是咱即卖有健康的问题的啦，还是即卖身体较欠虚的啦，还是手术前后的啊，癌症的啊，拢会使啉。袂增加你身体负担，阁会使帮助你肠子的修复。咱建议平常时会使多补充一点绿藻，还是褐藻，还是脯氨酸、维生素、矿物质啊。咱逐天拢会使补充，这样可以增加基本的一个免疫力。我咱靠晚起，靠晚咧，过来真侪阿公阿妈就给他肌少症，再来再有乳清蛋白，互你也食吧。有人皮肤黏膜啊无好，嘴较高破。咱内底有泛酸，互你黏膜啊、甲皮肤较好。你内底阁有维生素 C， 脑空髓会较紧好，而且抗氧化，咱就较袂洗头发尾。所以啊，咱若是有破病的人，食这种的阁较好。当然，银发族的机能较会退化，咱来食这补充营养会阁较好。所有的人，男女老幼拢适合来食。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营养专家戴经理给我们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戴经理，
1: 谢谢。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丽君来你说。喂
2: 喂，你好，我在大聊。
0: 嘿，你说。
2: 我要订一组
0: 回锅，
2: 但是
0: 你是爱回锅哟。好，来你电话拿来，你电话拿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好朋友哈，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咱当地哈，那是拜一到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咪咪阿笑广播网哈 A P P， 咱 Google 甲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 P P。点入去，安尼就用个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吼。啊啦，平常吼就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啦是礼拜日就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吼。新会护理师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对礼拜一到礼拜日，逐工拢快闪，逐工拢好康的，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有诶好朋友收到物件了后讲吼，我吼电话甲你交代啥吼，哦，真赞，我敢会使加嘛，无要紧，你会使电话卡看嘛。哎呀，只要有优惠做吼，阮同款优惠给予你吼。啊，好朋友，你会记诶？你若平常卡诶时阵，你爱讲吼，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一下，阮内底服务人员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讲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吼。好来，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哦。现场服务电话，即支24点钟拢会当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试试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哦。空吧，空空亮亮，三三七七吼。啊，这道天吼，最近吼煮一下鸡汤吼，那得加些火锅来吃哦，有够赞的，有够好吃。因为福利的是各胖各 Q， 口感较好，韩国种的哦吼。啊，这吼煮久嘛袂烂吼，啊，有够好吃，吃起来迄种口感就敢那包皮的啦吼。啊，所以讲。你看百货公司都有在卖哦，一包400哈，那六包爱2000，是今仔电话卡来1000块而已吼。这吼抢买完啦，电话紧卡哈，唔好拼无后悔哈，唔好抢输人，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这里哟。
1: 风格。
0: 小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
2: 咱内底有三段营养成分，绿藻。一个是褐藻，还有一个是麸烯氨酸。褐藻它是一个昆布的一个萃取物啦，它可以抑制咱的发炎的产生，够改善咱肠道的功能，够减少咱脂肪的堆积，抑制咱的胃溃疡啊，够美容保养哦，还可以促进咱的毛发的生长。就是我们身体有发炎反应的啦，或者是咱有疾病的产生啦、啊。而且水槽翻不回啦，这种诶族群咱来讲是上好诶。褐藻诶作用啊，过来是绿藻诶。绿藻咱认为是台湾绿藻，它又叫做小球藻。咱内底有褐诶蛋白质啦，够有绿色的维生素啦，够 B 群、铁质、生命动物。内底蛋白质它含量有到60%哦，所以它是一个高植物蛋白质的一个元素。所以绿藻、褐藻、麸烯氨酸。这三种的成分在营养学里面它是有加成的一个作用。麸烯氨酸它对于咱的伤口的修复啦，免疫力修复啦，改善咱肠道的机能啦，尤其是我们有抗出的问题，伤口的一个收缩能力的，它在修复黏膜的能力也很强，让抗出的修复能力，麸烯氨酸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氨基酸。咱用的是左旋麸烯氨酸，所以对肥厚的调养啦，还是咱有空缺的问题啦，营养的问题啦，这个在肌肉的组合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手。所以咱麸烯氨酸跟褐藻跟绿藻这三个是咱产品藻体康双藻配方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咱够有均衡营养，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C 也在咱的抗氧化啦。各有泛酸啊，各有好的美心同盟啊，各有高钙啊，咱这包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好咱食菜食肉、食饭食袂无食到的， 合成元素里面都有，还有很好的一个脂肪，就是中链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所以让人体可以很好的吸收，不用经过肝肾代谢就不会造成负担，所以它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还有我们里面有双倍铬，在不会成为问题，它的糖类的代谢对胰岛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转，所以我们里面有双倍铬，对于让不会成为问题，让它的饮食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它不会造成你的血糖的高高低低。所以我们这一包里面所有的元素30多种，对于我们一天的营养所需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天1到2包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机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营养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那这是随身包的，一摆泡一包，要带出门拢较方便的，一天吃一包至2包就会当啊哦。营养给你补充到这样足啦，尤其我们如果是说有破病了哦，要来补充营养的，或是银发族要来补充营养，男女老幼大家都可以吃哦。
2: 一包是40公斤，温开水拿来就可以喝吗？一盒里面有20包，一盒是1980块。
0: 但是我们这里做快餐啊，你一定要给我优惠。
2: 好，我有准备，这样我们今天2盒送一盒，只要2980。
0: 好朋友啊，有听到哈？总共提3盒回去，只要2980啦。总共内底有60包哦，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哦。这组哦，强烈建议咱好朋友哈，一定爱提回去。为什么呢？哦，咱这是全营养的营养素，全面拢够甲够的营养素就对了啦。比如讲，如果你若无办法对嘴的食物件，必须爱用鼻啊，用鼻胃管的饲有啊。安尼，这一包哈，嘿，这个你会当提来哈，用鼻胃管甲管管。好，为什么？因为伊就是全方面哦，甲你顾调的营养。只要你有想要补充营养，你想要啉好啉的，这接好啉的呢，你拢会当啉吼，你会当当做正顿来啉吼，早顿有无？嘿，泡起来啉，当做点心啉，巴肚枵枵啊，还是嘴吼枵塞枵塞，你就甲泡起来啉。当做宵夜，有的人哦，无食宵夜，暗时困袂去，你甲泡起来啉吼。只要你有想要补充营养，或者讲感觉有小块腰，你拢会当啉吼。尤其讲，咱若开刀进前想要调整体质的，开刀后啊是破病了，要做一个调养的，要补充营养的，这一包一定爱啉吼。银发族有的人吼，较袂食，较袂补，较袂吞，润的无在条补吼，定的无在条吞，有无有无？吼，也是讲厝内面的囡仔吼，经济，你要甲补充营养，这一包爱啉。无食欲的人食较袂落，喙齿无好的人，这包我拢建议你来甲啉，免补免加，用啉的就补充你的全营养吼。这个男女老幼拢建议你来啉，啉这吼会当互咱身体愈来愈健康啦，吼。你的元气有活力，对不对？像你啊，讲哦，我最近肌少症的，你来啉。嘿，有皮肤不好的，定定吹一盘，你来啉。有空吹的人，你来啉。嘿，内底营养素对你拢较好，咱个抗氧化，较袂生头发尾吼。来嘿，苏，喂，苏先生，你爱伊了，早体康呀。
1: 喂，我爱伊了。
0: 嗯，
1: 我卡到外面。
0: 你好
1: PBS
0: 嘛，你讲 US 拜高修，你安尼我你讲你卡0800006877好嘛，哈嘿，你建议给你查，我这我来你一线给他处理一下，一线给他处理一下，好来0800006337哈，我跟你讲啦，伊吼都是较好啉的哈。好啉咖呢吼，啊你吼，佮即营养是全营养哦。尤其你开刀前要调整体质，开刀后啊是讲破病了后要做一个调养，要补充一点营养，一包你爱来甲啉。饮茶族啊，是咱厝内面小朋友，你要补充营养，即一 包你爱啉，过来吼，无食欲吼，食袂落，喙齿无好诶人，即包拢建议你啉，免补免加，用啉诶，就甲你补充全营养啊。男女老幼，我拢建议你会当来啉，啉这呢，互咱身体愈来愈健康，互你较有元气、较有活力吼。啊，咱惊肌少症诶，你来啉哦，皮肤无好诶人，常常吹风诶人，你来啉吼，拢足好诶啦。
3: 好，你较去爽吼。
0: 哈喂，
4: 你好，
0: 还是请讲，你爱几张？
4: 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好，伊内底的成分吼，本身嘛是抗氧化的吼，抗氧化的物件较袂生头发尾吼。啊，你若讲想要啉好啉的，想要健康的，想要调养体质的，你拢来啉吼。建议像咱大巴肚的人吼来啉较好的，虚弱的人吼，虚心胆大的人来啉较好的吼。过来，你压力较大的人来啉拢较好的吼。你若讲啊，我消散落吧，需要营养来做补充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包括讲破病当中的人，你需要补充营养，吼，我拢建议你来啉，吼。像讲有糖尿病的人，有癌症的人，有三高的人，吼，我你讲全部无忌讳，通通都可以喝，拢会当啉，唔是药啊，伊就是补充你全部营养，让你身体会更加健康，让你更加有活力，吼。重点，最好啉的，最好啉的，口感最好的。喂，
3: 来来拜三休
0: 哦。你爱几组？
4: 好，
0: 一组拜三休，好吧？好好，拜三休哈，好，给谢谢你哈。好来，那第三段应用成分哈，啊，绿藻、褐藻啊，个富硒氨酸哈，啊，这吼，你看嘛，敢讲褐藻就好啦哈，这用啊，这发炎诶，三星吼，啊，个有互咱的肠啊功能较好，啊，个用诶吼，减少吼，利嫩油吼诶累积。吼、哦，啊，胃无好的人来吃嘛，足好诶，吼，啊，这拢哦，可以当养颜美容啦，吼，这促进咱这毛发吼、头髪啦，吼，诶，生长，吼。你若讲啊，我有身体是有发炎反应的人，还是讲我即马当有病的三星，吼，还是我本身较够生头发尾，即个族群你来吃这组上介好，因为这是褐藻叶作用。来，宋先生，你几组？
5: 我要几组？
0: 啊，好好，来，好，拜三哦，你先
5: 拜三，好二，二九八零嘛，
0: 好好，对对对，哈，好 ，OK， 好，总共总共就是六十包就对啊啦，哈，三盒就是六十包啦，哈，六十包就对啊，哈，哦，六十包才二九八零呢，哈，所以赶紧赶紧哈，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啦，哈，啊，你讲绿藻就好，绿藻有优质的蛋白质加。绿色的维生素哈啊，那这 B 群啊、铁质啊、蛋白质含量都有60%，所以伊是一种高植物蛋白质的应用手哈。素食的人来吃就会哦哈。那这你看褐藻、绿藻、富硒氨酸，这滴应用还有加成的作用，就是讲伊加做会效果更加好。来，廖大哥嘿。
6: 谢谢谢谢，
0: 你爱贵州，
6: 我贺招呢？
0: 哎，对对对，
6: 一招一招，
0: 好，阿姨的拜三给你收啦，
6: 谢谢谢谢，
0: 好好 ，OK 好 ，OK 好，拜拜哈、OK, ，拜拜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人家问讲他有风湿，嘿，风湿拢会当食，这无都通完全没有借口，没有忌口哈，什么会拢会当食哈？好来哈，啊赶紧，吼啊你看嘛呀。伊这就是高植物蛋白营养素吼，啊，另外富硒氨酸吼，富硒氨酸这个物件对空嘴的修复啦吼，免疫力的修复啦，增加肠仔的机能啦吼，尤其呐有这个空嘴的问题的时阵吼，食这拢足好诶吼。哇啊，这个尾数0869的歹势，毋是我甲你挂断咧，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好？后来啊，过来吼，尤其你若讲有空嘴的问题吼，空嘴要收缩的能力要甲加强吼。包括讲黏膜的修复吼能力嘛，足强的，即组你来甲食。你要对抗嘴吼，要增加伊的生物修复能力吼，安尼吼，你拢有抗嘴，想要较紧好的，你即组拢甲食就对啊啦吼。啊，富硒氨酸这是足好的氨基酸吼，咱用的是吼做左旋富硒氨酸吼，背后调用吼，也是有抗嘴的问题、营养的问题吼，伫肌肉内底吼，这是一个真好的元素，即组你来甲食吼。啊，所以讲吼，咱吼是有均衡的营养，全营养素哦，内底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C 吼，啊，会当消炎、抗氧化，对不对？内底佫有泛酸钠、 镁啦、锌啦、铜啦、锰啦，佮高钙，即组真诶三十几种诶营养素。互你讲吼，食菜、食肉、食饭、食糜，无食到诶营养素吼，拢会当食，咱内底拢有吼。来，小卢，嘿，
7: 吼，绿藻一组哈。
0: 啊 ，OK， 礼拜三23号跟你说哈。
7: 张月英嘞，
0: 哈？
7: 张月英，你知道哈？左营。
0: 欸、可是他写张小小卢、欸、他说是张月英哎、欸，好、哦，那个小姐张月英哈 ，OK， 好，谢谢你哈，呵呵呵呵，来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啦，这是全营养素都对了啦哈，啊，你吃菜、吃肉、吃饭、吃糜，有当时啊一挂营养素无吃到，这内底拢有，安尼就对啊哈，真好的鱼卵哈，有诶，丰田。氨诶，脂肪酸哦，唔免经过肝甲新代谢，所以咱人体真好吸收，拢未有负担哦。来，谢小姐来，诶，你要几种？
8: 我一组啊，我请问一下，
0: 嘿，你说，
8: 我有七子宫肌瘤会
0: 你讲啥？你说什么？
8: 我有子宫肌瘤会吃，
0: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它就是营养而已，全营养哈。OK， 好，礼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咱这就是营养素，内底拢无油啊，就是营养素，而且是全面的营养素。你想看卖，无法度对嘴食的人吼，伊用鼻胃管伫吃，你敢吃牛奶营养是无够的，咱这组会使来个吃。哦、因为它是全营养的，里面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哦、所以我跟你说还没经过肝肾的代谢，人体真好来吸收、啊、来嘿，王女士要几种？
9: 没咧，我要问说
0: 好，来电话拿咧，电话一线接一下。好的，来，你要几种？
9: 要
0: 几种？好，你就拜三给你收、啊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今天搞台拜三给你收哈，里面双倍个哈。这个个吼，你若讲有糖分的问题，有无？吼，你糖类的代谢对胰岛素来讲，伊是真好的基转，所以你点都会较稳定哦，吼。有糖分困扰的人做你个啉吼。Hello， 来秀露阿姊，
10: 喂，
0: 哎、欸，你要几张？
10: 一
0: 张。好，拜三哦，你收嘿。好 ，OK 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啦。那得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啦，全营养的就对啊啦哈。嘿，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讲对有糖分的人吼，饮食拢袂造成你吼血糖安尼高高低低，因为那得双倍个会互你较稳定哈。那得就是三十几种的营养，最好做全营养啦。你一天所需要的。对营养的所需要来讲，内底吼，已经拢有，这最重要的吼。一天你只要啉一包甲两包，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甲营养，哎，这是最好的选择，最巧的呢。来，你要几种？阿龙，
11: 喂，
0: 嘿，你要几种？
11: 哎，我要
0: 几种？哦，安尼我你讲哦，阿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三十几种的营养。全营养素，全营养素，一天的营养所需要，拢是最重要的。你一天吃一包至两包，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吼。随身包，随身包，带出门拢较方便。一摆一包，用温开水拉拉的，安尼就用个啉嘛哈。Hello 嘿，阿基麻子，
12: 嘿嘿，你好，
0: 嘿你，
12: 嘿，好。
0: 好一组，好一组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哈，嘿，三大营养素，哈，绿藻、褐藻、富硒氨酸，这一包内底三十几种营养素，比你啉牛奶搁较营养，啉这会当让咱身体愈来愈健康，让你较有元气，让你较有活力，哈，阿公阿妈，你惊肌少症，咱乳清蛋白，让你生吧，有人皮肤不好。常常吹破，咱内底泛酸，让你的皮肤甲黏膜啊，搁较健康。吼、哦，啊，咱内底吼有维生素 C， 有抗水也较紧好，而且抗氧化，咱较袂生头发尾。内底搁有双倍个吼，对胰岛素较稳定。有糖分困扰的人，食这个产品非常的好。优质的双蛋白吼，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吼、哦，不但让你生肌肉哦，让你增。紧来恢复体力，而且最主要、最主要，最好啉的口感最好的，最好吸收的，吼、哦，促进你的食欲，对不对？长期间你运动的人，你一定爱啉；病后要做调养的人，你一定爱啉；手术前、手术后的人，你一定爱啉。吼、哦，大腹肚的人，吼，拢会当啉；虚心胆胆的人，吼，更加建议爱啉。 压力大的人、消散落歹的人、需要营养做补充的人，拢来啉这组即间才好。男女老幼拢适合吼，内底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完整给你补充到全营养，啥做全营养？嘿，我跟你讲吼，连迄个吼无法对。无法度对嘴食的人用罐罐饮食，你就会当用这来补充营养吼。你看卖啊，真的连牛奶都无遮营养，你外口买会着的营养素拢无咱遮营养啦。奶奶几组？你要几组？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奶奶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奶奶几组？喂，
11: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线三线来接一下，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新闻护理师小道接一下。啊，优惠拢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啊，看你是要食这吼专营养的营养素，啊，是讲吼要食好食的回锅吼，啊，你用电话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哪听歌吼，电话继续甲卡吼，听一首《红线梦》。
3: 好，阿拜三，互你收。

0: 好啦，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优惠酒今仔一组吼，咱伫报关吼啊，是伫讲话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
1: 有一个小弟耶，不但是真有能力，那做代志起来是关前过后，大细项都顾家的佼佼佼，将来拢袂得失任何人。甲伊做伙做过代志的人拢知影，这个小弟耶，除了有法度照顾能力较强较好的人，嘛常常对一寡弱势来伸长手，共斗相共，所以真济人拢真喜欢伊。都朋友都会问这个小丽啊，讲一般的人哦，拢要甲这个较强势的人做伙，你是安怎奈吼？大家好啦，不管人是强还是弱，啊，你拢安尼甲人做伙。这个小丽就甲伊的朋友讲，你毋捌听过讲有鱼有肉嘛，就爱菜价吗？其实咱想看卖吼，咱做人做事那是讲关键过后，大行拢过家安尼嚼嚼嚼，有当时啊都看袂出重点嘛啦。而且在现实中间要做就是较困难啦，所以讲咱做代志的时阵爱三思而后行，好的就爱坚持，就是咱所讲的择善固执。做人就爱对人较宽宏大量者，唔通鸟毛大行要甲人安尼计较，安尼你才袂人歹怪爸母，运歹怪政府，头壳歹怪历史。起摩拜的欧北部，好朋友，这就是今天要给咱大家介绍的台湾的客家俗语：有鱼有肉，嘛着菜价。咱对日民俗来看，就是讲爱有鱼有肉以外，嘛着爱有青菜。这个呢，咱国语所讲的一句“面面俱到”，就是比如讲爱。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以养生来讲，咱食饭的时阵有鱼有肉嘛，都爱青菜来配，安尼饮食才会平衡，对健康才有好处。即句有鱼有肉嘛，着菜价，是爱咱做人做事爱关前顾后，大事拢顾着，面面俱到。这就是今天给咱大家介绍的台湾的客家俗语：有鱼有肉，嘛着菜价。
0: 来来来吼，好朋友吼，啊，优惠的今仔日吼，只有今仔一天哦，你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吼，抢完都无啊吼，赶紧哦，0800663377。
2: 进广告。
3: 俺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蒸汤的韩国种花菇。记者妈妈讲啊，香菇甲花菇有啥物无同款嘞？咱台湾的香菇有香气，是啊，佫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花菇。日本的花菇来讲，伊较厚身，又 Q 多，但是伊较无香气。起码上身呢，大家上手时的，就是咱韩国种的花菇，因为韩国种的花菇，伊有咱台湾香菇的香气。个日本种的花菇，伊的迄个 Q 度的 Q 度，所以啊，妈妈可能啊，你伫个，你要炒卤肉饭啦，啊是要做油饭啊，菜头粿做佛跳墙，啊是要煮花菇鸡汤的时候，拢会用到。所以咱阮本来市售价，阮一包50公克的韩国种花菇是400块，阮特惠价上侪是3包1000块。但是因为连结快到了，我们做快闪，那假例买一组送一组，我们直接让你带回去6包，六包市售价要2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只要1000块，你搭档去6包的韩国种花菇。
0: 好朋友啊，这花菇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啊，伊唔仅是食品哦，嘛是一种补品，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拢会用用花菇来甲做补啦。这个花菇，互你的这个饱满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哦。咱这纹路有够水的，佮每一粒拢比50块硬币佫较大个，佮有地头啦，佮有迄个芳气。哦，唔念煮汤啦，你要做油汤，是讲要摕来炒做料啦。你凊彩用素蚝油甲这个花菇做一个红烧。都比鲍鱼搁较好食啦！你若卤肉嘛，会使放火锅呢，汤头瓦香呢， 你看卖呀，你要做一个丸仔狮子头回锅加落，你马上你的口味就是比别人较好。所以讲，趁今仔的优惠呢，包是400块，咱总共六包只要1000块，只有前100名有诶。电话金卡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金卡哦，优惠就今仔一天。
2: 定功格。
4: 今仔日快闪介绍的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咱内底有三大营养成分：绿藻、褐藻加富硒氨酸，总共有30几种的营养素，比你食牛奶更加营养。咱这个产品，让咱身体会更加有保护力，让你较有元气、较有活力。真侪阿公阿嬷真惊有肌少症，咱内底乳清蛋白合理的洗白，有人皮肤无好，常常会水破，咱内底泛酸。让你皮肤和面膜会较健康，咱内底阁有维生素 C， 然后抗水会较紧好，并且咱这个成分会抗氧化，哦，咱较袂洗头发尾，咱内底阁有双倍的铬，对胰岛素会较稳定。有糖分困扰的人来食这拢非常的好，咱内底有优质的双蛋白、乳清蛋白加大豆分离蛋白，不但合理的洗吧。我你真紧恢复体力，而且咱这足好啉的，口感足好诶，好吸收，搁促进食欲。咱若长时间有咧运动的人，也是破病了后要做调养，手术后诶大腹肚诶，提升咱底，也是你压力较大，腰酸落肉，主要营养做补充的人来食这拢足好诶，男女老幼食这拢足好诶。咱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男女老幼拢会使做一个真完整的营养补充。
0: 咱是随身包哦，一包是40公克，一摆泡一包就好啊。温开水，甲拉拉的，就用个啉吗？甲啉牛奶同款，但是比牛奶较营养，买四袋嘛方便，带出门拢较方便的啦。一盒内底20包哦，1980块。咱今仔快闪买2盒送1盒。也就是提3盒，总共60包，只要2980块，限时限量，0800663377。今仔日吼，咱互你的这个花菇吼，伊是极营养的吼，顶级的大会公司吼，有名的白醋蒸汤的吼，啊，你都爱趁优惠吼，因为你去大会公司买这6包吼，爱2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开1000块尔尔吼，真的，你一定要赶紧哦吼，这得要抢完啊，你要紧卡来吼，0800663377，啊，那这种全营养的营养素，真的，像迄无法度对嘴食物件，鼻仔都爱到鼻胃管去饲的吼，嘿，你敢饲牛奶是无够的，安尼一包你来给伊甲啉吼，摕来做迄个鼻胃管的管管，就是全方面。来给你顾着营养，只要你有要补充营养的，想要啉好啉的，这才好啉的哦，你拢会当啉。来，王小姐，你爱几张？喂，嘿，你是
5: 香菇？
0: 你是要爱香菇呀？我迄个花菇啦吼，啊，我咧讲25吼，你收。好 ，OK， 好，安尼就会使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咱拢是迄、那个。货到付款的啦吼，拢货到付款，欧鸟送的就对啊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这个全营养的营养素你一定爱吃吼，因为我跟你讲好啉啦，啊个营养，你外口买着营养素拢无咱这款这好啉，这么完全的营养吼，会当做正顿吃，做早顿吃，对不对吼？泡起来吃，做点心吃。来，嘿，江小姐，你爱伊的营养那个。营养的还是花菇？
5: 我问你那个花菇细胞是多重？
0: 它是干的，所以它轻轻50公克。嗯，拜拜。你要几组？几组？一组6包。
5: 一组6包是20公克。
0: 不是啦，一包就有50公克呢。
5: 嘿，
0: 嘿呀，啊6包呢？嘿，我跟你讲啦，伊这轻轻啦，啊，咱给你的是上顶级的行业啦。

0: 的人吼，这包吼，你都会使啦，来个做这个全方面的营养，甲做补充。就是讲你需要补充营养的吼，想要啉好啉的，这包你这组你来个吃就对啊。嘿，来陈大哥，嘿，你爱迄个营养的呀？
1: 爱香菇，
0: 爱香菇呀。我是花菇哈，花菇顶级的花菇哈。啊，一组六包1000块，奶奶你爱几组？
1: 一
0: 组
1: 就好
0: 啊！啊好，阿恁二五吼，你收嘿。
1: 哦，谢谢谢谢。
0: 哦，好好，谢谢你吼。来，赶紧吼，啊，若要爱营养的这组吼，今天阿公阿妈你也买一组啊，当去吃啊。咱吼有当时啊吼，食老啊，机能较歹吼，营养嘛吸收较无好，对不对？吼，啊有诶吼，有诶吼，你看卖啊，有诶人吼，定的啦，论的无在调，无在调吞啦，啊，咱搁食少啦吼，这吼有当时啊食鱼、食肉、食菜，你还搁有其他营养无食到吼，拢固吼，你若营养无够吼，来身体一直败落，即组来个食全营养的，全营养的就对啊吼，你不管你食肉、食菜、食鱼，啊是食啥吼，无食到营养，即内底拢有，拢甲做一个补充，安尼好不好？好，来啊，你来几组？喂，
2: 你好，护理新护理师有。
0: 嘿，你是要应用啊，是爱回工？
2: 回工。
0: 哦，要回工哦，一组六包吼，你爱几组？
2: 一组六。
0: 好，安尼二五，你收哈，二五。哦，谢谢你哈。
2: 我十五，拄个十五。
0: 啊、你讲啥？二五啦，
2: 二五拄个十五啊。
0: 嘿啦嘿啦嘿啦，中秋节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全营养的，全营养的营养素哈。啊，尤其你若讲哦，开刀前啦，想要调整体质，开刀后啊，是讲破病了后，你要做调养哈，你要补充营养，一包一定要来个啉哈。来，你爱几组？对。喂 ，Hello。喂。
3: 请问是那个电台那边吗？
0: 对，你要爱啥，你直接讲。
3: 哎，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我妈妈昨天有买那个什么喷的那个。
0: 那你看0800-0688-777，打那边才有办法处理。
3: 在讲国语吗？我听不懂。
0: 0800都一样，068后面三个七，打那一支询问，这边没有办法帮你处理，那边才能处理。0800都一样，068三个七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吼就是你若想要补充营养，你想要啉好啉的，这组你拢会使用哈。开刀前要调整体质，开刀后破病后要调养，要补充营养，做你来个啉哈。来，你的几组？喂，爱营养的哈。
4: 嘿，无啦，迄个。
0: 来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好来，啊，我你讲吼，啊，你若讲吼，银发族吼，银发族也是厝内面的囡仔要补充营养吼。嘿，咱即间有啥物营养无食着，即包你来甲啉，好不好哈？无食欲的吼，食袂落，喙齿无好的，无个，即包拢建议你来甲啉，免补免加用啉的，你都用个补充全营养哦，全营养听清楚，男女老幼我拢建议你来甲啉啦，啉这哦，咱身体愈来愈健康，愈来愈有元气，愈来愈有活。来，你爱几种？喂，你爱补充营养的遐？
5: 不是，你爱买回锅。
0: 啊，回锅爱几组？一组六包。
5: 一组好。
0: 好，啊，二五你收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来，0800-06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哈。0800-0633-77哈，惊气少症的你来甲啉。有皮肤无好的人，常常吹盘的人，建议你来甲啉。有空嘴，你想要空嘴较紧收缩的，这组你来甲啉。吼、哦，咱嘛抗氧化，较袂生头发尾。吼、哦，即组你做你来甲啉，想要啉好啉的人，想要健康的人，想要调养体质的人，即组拢来甲啉。吼、哦，大巴肚的建议你来啉，虚心胆底人较虚弱的建议你来啉。来，你爱几组？喂，喂，你要营养的哈？
6: 无，我
0: 要回锅。哎，好，回锅电话摕咧，电话摕咧，吼，电话摕咧。好，来，好，啊，我你讲，啊，你当爱人，你拢会当啉，吼，消散落肉的人，需要营养做补充的人，你拢来甲啉。破病当中，你需要营养，对不对？吼，你化疗当中，你需要营养，吼，啊，也是讲吼，我洗身当中，我需要营养。我有糖尿病的人，我有癌症，我有三高的人，我需要营养，你拢会当啉。我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啉哈，哎，唔是药啊，就是补充你的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重点吃好啉的，口感吃好的。来，嘿，郭先生呀，嘿，你爱几组爱营养的哈？
7: 哎，郭干面，郭干面一个淡的哦。
0: 无啊，郭是淡的啦。你即摆是要爱回锅，还是要爱营养的？
7: 回锅啊，迄个一可以几包？
0: 哦，一组六包安尼吼，你爱回锅，甲你登记一组吼，啊。

0: 五号啊，你收完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请讲话。来，你刷卡啊，接接。后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姜汁少正的，你来个啉哈。哎，英法族你吼爱啉啦吼，皮肤不好，常常吹破的人，你来个啉。有空吹的人吼，你来个啉吼。啊，你嘛抗氧化，较袂生头发尾。要啉好啉的，要健康的，你拢来个啉。要调养体质的，拢个啉。哎，来，你个几张 ？Hello。来吃个，
1: 哎、你爱回锅呀？嘿，
0: 你不爱回锅呀？好好，
1: 哎，我爱回锅一撮啊，那个二九拜一嘛，对吧？
0: 对对，你要二九收就对啊，哈。
1: 嘿，我二九收。
0: 好好，安尼我给你写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要调养体质的哈，这全营养的、纯营养的来个啉哈，消散得吧。咱来甲啉吼，老伙仔吼，我拢感觉厝内面一定爱吼，甲传济啦。因为咱有当时啊吼，欠这个营养，欠那个营养，即组来甲啉吼，全营养。来，你爱几组？你爱全营养的吗？喂，
1: 喂，你几组啦？
0: 全营养的哈。哟，啊好，啊迄个拜三收礼，吼礼三哈。
1: 好啦，
0: 吼，
1: 营养的
0: 啊。嘿，对，礼三吼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半杯当中吼，需要营养的吼，你拢建议你来甲啉。有糖尿病的你嘛会使啉，有癌症、有三高你拢会当啉，食素食的拢会当啉，唔是药啊，就是补充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更加活力。重点，食好啉的，食好啉的，食好啉的，口感食好的哈。优惠酒今仔一讲吼，抢完就无。来，你爱几种？
1: 来，你
0: 爱
1: 几种？
0: 喂，你爱全营养的哈？
1: 喂，
0: 请讲话。
1: 喂，
0: 你哪里要准细声？喂，你一线个提个，
1: 你
0: 一线个提个，好的。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哈，来，大明家派谁做安排？没有老婆。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1: 水母啊，我已经到了啦！你看，这是我公司哦，帮我订的五星级饭店呢，安怎？水哦？
0: 嗯，一路上真忝吼，无你较早睏的啦。
1: 哎，等一下，我等下听你的边啊，好像有别人哈、
0: 啊。哦，我就一个人唔敢睏啊，我叫阮闺蜜阿玉啊来陪我睏啊。
1: 哦，安尼就较早睏的吧。
0: 好啦好啦，等我要请假哦，晚安。一边啊，那边那是阿玉啊，安尼我是啥人哈、啊？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的报关是的广告期间，等会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广告。
3: 生汤，韩国种的花菇，伊是啊，含有香菇的香气，更有日本种花菇的这些香气，所以让你吃到的时候，把嘴都是又香又 Q。外面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一台斤啊，起码拢爱三千几块。今日生汤精选的韩国种花菇，一包是50公斤，市价是400块钱。但是我们知道年节需求变多了，我们直接做特惠的是沙包几千块，但是因为今天来这里做快闪的关系，那直接买一组送一组，市价按2400块，我们今天快闪价几千块，让你带回去6包蒸汤韩国种精选花菇。
0: 尤其时段好朋友，咱给你的这回购至今是外口无法度跟咱比的哦，咱这个饱满的程度，这个厚身，这个香气，这个 Q 度，别人无法度甲咱比哦。要食就食较好诶，食上好诶。趁今仔日的优惠，6包只要100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吼，赶紧哦吼，最后啊，你诶电话一定要紧卡吼。今仔日卡吼，这个优惠同款给你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格，
0: 小姐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
4: 咱今仔日爱介绍物件是较好的物件，咱有绿藻、褐藻、加富硒氨酸，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咱平常是食饭、食菜、食无的，内底拢有。咱内底有双倍个，咱有糖分困扰的人，对胰岛素会较稳定。咱真侪饮法族就惊肌少症。连咱这会互你洗吧，较有气力，会当甲你补充元气，较有活力。运动后要增强体力，这真好。相信合适心咱地的人来啉，压力较大的人嘛建议你来啉。啉咱这嘛较袂洗头发尾。就咱有癌症还是化疗的人，常常拢嘴破，还是黏膜拢会发炎，胃肠无爽快，还是漏血。你拢会使啉咱这来做一个营养的补充。
0: 咱是随身包哦，一摆只要冲泡一包就好，一天会当啉一摆到2摆，每一包是40公克，用温滚水拉拉的就用的啉啊，比牛奶较营养。一盒内底有20包，1980块。咱今仔快闪买2盒送一盒，总共摕3盒倒去，也就是60包。只要29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好朋友吼，优惠最后吼，这2-3分钟你赶紧做八案。那闽南的这部电影吼，你今仔日电话卡，咱同款即组优惠组吼，拢同款优惠予你安尼吼。啊，我甲你讲啦吼，咱即组吼，即、這个哦，逐工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啊，佫有真济营养你是无食到的吼。安尼，你来食即组吼，你就遮简单嘞，你就甲牛奶改做咱即组安尼就好啊。啊，你就用个吼，甲你。 逐天吼无食着营养，拢会当来做一个补充吼。啊，咱惊肌少症的吼，你来甲啉吼。有皮肤无好的，常常吹破的，即组你来甲啉。有空吹的吼，要轻好吼，即组你来甲啉吼。啊，这抗氧化嘛，较袂生头发尾吼。你要啉好啉的物件，想要健康，想要调养体质，即组拢来甲啉吼。咱大腹肚的来甲啉，牺牲咱底的人来甲啉，压力大的人来甲啉，消散得歹的人来啉。只要你有需要营养做补充，你拢会当啉，破病当中要补充营养，我拢建议你啉吼。囡仔来啉好，吼老大人来啉更加好吼。喙齿无好的人，你拢来甲啉吼。连无牙的人，你嘛拢来甲啉吼。像迄无法度对嘴食物件，爱管管饮食的，拢会当啉哦。你看嘛呀，有糖尿病、有癌症、有三高，你只要有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我拢建议你甲啉安尼吼。唔是药啊，就是补充你的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有活力。重点较好啉的，口感较好的吼。三大营养素吼，绿藻、褐藻、富硒氨酸，佮三十几种的营养素拢伫内底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无食到营养素，咱内底拢有吼，所以咱逐天来补充一包至两包吼，这拢无经过这个肝肾来代谢吼，啊，拢足好的，就有法度吸收，对身体拢无负担就对啊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3377内底阁有双倍个哦吼，有糖分问题的人吼，等到较稳定，你拢会当啉安尼。内底就是三十几种的营养素，一天营养需要的拢有哈，拢有哈，食袂着的营养内底拢有哦。
5: 对，好，谢谢。管理好。
0: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Hello， 来，咱来几组来？
6: 喂，
0: 几组？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吼。喂，
6: 喂，你好。
0: 哎，你几组？
6: 几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7: 喂，
0: 咱来几组？
7: 几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这波继续卡。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明天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部。来，你好，你好。
2: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欢迎邓姐，谢谢。哎呦，听到我的声，这个时间呢，就是表示已经礼拜。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一咯哈。哇，今天天气真好哟哈。那么咱今礼拜，咱的好朋友虽然家里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贝，这个我想爱听。咱那么当个沟通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469啊，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先跟咱报告，油汽油是无起无落。那么恁今麦讲的是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讲各位注意哦，汽油无起无落，谢谢。那要被点歌人今麦当卡哩拜哟，啊那是讲的气，迄、那个天气的气，嚯、哦，今麦是秋老虎了哈，秋老虎了。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你好，嗨。
2: 小姐，小姐你好，
0: 你好，姐妹听上来
2: 嘿。哦，我点落大雨一日。
0: 好，大南白，谢谢，再见。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姐。
0: 拿住耳机啊。
3: 哦，好，我知道。
0: 呵呵。
3: 谢谢姐，我想点那个大准你讲。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咱的几位？
4: 啊，你好，好。
0: 嘿，
4: 我叫大鱼。
0: 那。嘉义
4: 市，嘿，
0: 嘉义市吗？
4: 我点一条，妈妈，
0: 妈妈，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拿这耳机啊？
5: 喂，
0: 田妈妈，拿这个耳机啊？
5: 没啦，我无听来，我拿这琴起啦。
0: 你无琴吗？
5: 有啦。
0: 跟你讲，你无琴，你唔。
5: 我无开拿这啊，真巧，去你房底啊，我无开呢，刚是电视。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5: 我点一条啊，迄条 B 段的公路。
0: 哦，唔忙歌，迄条唔好歌，迄条迄首歌。
5: 迄条啦，迄条啦，讲唔对，讲唔对 ，B 段的酒杯。
0: 好，等两摆。
5: 好，
0: 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6: 喂，先生，你好，我是红岛草屯。
0: 草屯的洪小姐，要听什么歌？
6: 古筝。
0: 好，等两摆。
6: 哦，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是志刚，林，我姓林啦。
0: 哦，林妈要听什么歌？
7: 要听一款内山兄歌。
0: 内山兄歌，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秀信小姐，你好。
0: 你哪位？
8: 我秀水姓陈。
0: 啊？
8: 我秀水陈，姓陈。
0: 陈姐要听什么歌？
8: 对，我点一条秋分。
0: 秋啥？
8: 秋分，
0: 台语的吗？
8: 台语的秋分。
0: 好，等你吹好。
8: 对，过三工，过三工就秋分了啦。
0: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好，谢谢。
8: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川啊。
0: 哎，你好。
9: 哎，我点一首歌。
0: 你平常是唔是咧点？
9: 我隔就讲无点，我顶礼拜也无点嘛。
0: 你讲是拢点啊？唔是啊？
9: 哎，啊，你是未使点咪？
0: 未使啊，点啊是。
9: 哎，拍谁啊？
0: 拍谁？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别点光，先停起来，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刚才不讲，因为对着大姐向外迎的哈，伊拢暗，伊拢点暗时呀。来，今晚秋老虎来了，秋老虎，当然了，就是秋天啊，然后，那么咱的最近的天气呢，拢不错，但是上最关心的是啥？后礼拜的连续假日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对不对啊？25号到28号，那么。这四天的天气呢，就是有秋老虎的味道哦，所以呢，讲哦，较干燥，云较少，落雨机会嘛减少，那么日时呢，可能会较热，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多多喝水，不要忘记了要喝开水，喝白开水，不是叫你喝饮料哦，哈，只有呢给补充瓜，跟咱报告。来，咱们希望提醒咱这腊肉饼， 有咧载小朋友，开车咧载小朋友，阿公阿妈是在爸爸妈妈，恁来注意，这个真的要注意哈。有一个少年妈妈啦，啊，想讲也囡仔差几回呢吼，想讲哦，啊，就是我刚领200公尺要买物件啦，所以哦，囡仔佫无爱绑啊，无爱绑迄个这个，无爱绑一种安全带，伊真无佮绑，哇，紧急刹车啦，差嘛！这个囡仔骨架刚好发育完成，阿、啊、未啦，迄、那个囡仔往前冲，往前冲了呢，从头壳去弄掉迄个头前的椅啊椅座，然后这颔骨啊从跌掉，颈椎跌掉呢，哇惨嘛！这下真啊惨嘛！真的哦，这个囡仔呢颈椎跌掉了，因为伊的颈椎啊很脆弱，阿个囡仔嘛，所以一世人哦，注意听哦，这个囡仔是一世人无法度徛，哈。为什么甩鞭效应？哇，这真的是吼，这真的很不应该，而且更夸张哦。这个妈妈吼，竟然这个囡仔无咧注意讲哦，是紧急刹车开车个无细哩。这个妈妈有犯着啥？有刑罪无？有刑事哦。上个重唔是安尼，是这个囡仔啦。即马来一世人拢无多啥，无多徛呢。伊颈椎受伤，还变那徛，哎呦呀，那安尼哩，这妈妈真正是有过吼，啊，不应该的吼。所以咱家阿公阿妈，你们在孙啊囡啊，迄骨架未发育好的时阵呢，恁来个注意吼，包括咱家爸爸妈妈哈。来哟，讲那新的，这个10月7日，咱的好朋友来，阮高雄哦，阮高雄，甲恁讲过啊，我讲过，咱的高雄的拜六甲礼拜吼，咱的陈其迈市长绝对袂放过咱的高雄市民，为什么？有人办活动啊，什么减数计节啦，什么错编节啦，什么节通通都有。来10月7日，各位办上万年祭，伊这是一年一次的。哦，所以呢，万年祭是10月7日，都要跟国庆日很近，所以呢，讲哦，想说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带一个新妇啦，是讲恁的囝要找对象呢，想说去拜一个月老元老求好运哦。跟恁报告，这个是高雄的跟恁报告咱的好朋友。啊、来哦，过来呢！加兰报告是虾米呢？这进前有讲过啊，就是迄一个真夸张阿伯啊，这哪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因为礼拜四也无听到吼。这个阿伯痔疮啊，去看医生，结果呢，医生甲开药啊，可以开塞剂。什么叫塞剂？就是塞屁股的啦。啊，这个阿伯竟然甲用假连续假六天。去甲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我无效。啊，人家是用煎的，你竟然敢用煎的，哪有效？哎，的塞剂呀，明明的塞剂。所以呢，我要提醒咱这老大人，恁去便宜吃药哦，恁的第一点先看命敢是你的，你无吃了唔对去维护师哦，也是蛮糊涂的。哎，看是不是你的命，然后你要看药袋啊，到底是叫你安那用安那吃，你无好吃了的。凭你家己的想法，什么物件拢塌到嘴架？哎，这是便秘的药啊，是用塌的，塌粪口呢，那也变成用假的。无怪伊个医生讲啊，医生哦，你刚才医生个讲，真正阿伯你胃疼用，因为呢，这种的塞剂较油啊，照你讲也拉，会放油的拉肚子，结果也拢无。而且阿伯嘛厉害哦，哈！这个是加兰赫宾伯格哈，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哦，哈！好嘞，都讲了这个万年其中的万年祭吧，是那个今麦来个供冈山，那你冈山的供山有一个叫做热情村呐、啊，伊那么伊今麦被办的啥眷村的嘉年华，第二10月7日。所以欢迎好朋友来去参加，那么来到真济风土啦、眷村的迄个料理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10月7日来去哈，来去看眷村的嘉年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用说来跟你好朋友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先来改吹歌，等我一下嘞，谢谢，等一下嘞。李伟你好，阿伟，嗨，
10: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10: 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10: 那改你买哦，
0: 好好，改我买好了。来个接接，来稍等一下，啊，我来个报告一下，好，谢谢。落大雨迄一日啦，谢谢。

0: 好来，谢谢乐多好一集。那么这是邓丽清老先生所唱的哦，咱这林小姐说对没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好你好。
0: 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就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香港卡做好。
0: 好，谢谢。等一下，安尼再讲多少不？阿姆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也不接
2: 来。我知，
0: 嘿，
2: 迄个哦，老官吼，啊，拢，迄个你要一个啊，拢安尼教官教甲，
0: 教足
2: 足听。哦，啊，人我云南亲友生有娘家，无无，云南仔也都好去呀。
0: 哦，你不能弄皮痒呢？
2: 嘿哩，
0: 嘿啦。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诶。我讲连连咧阿妈棍咧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抹完嘛好了。
0: 好，安尼大家咱到时无，感谢阿妹，嘿，真麻烦你哈，阿姨谢谢，你好，
3: 嗨，秀所谢谢你好，
0: 徐立贺你好，
3: 诺诺皮养真的很好用，
0: 阿丽是用了诺诺皮养安那好，下来请讲，
3: 因为我卡上架嘛，啊，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诺诺皮养上架吼，爱有耐心话。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善。
0: 今天好，今天播了好，大家改好，
3: 哇，改善，
0: 哇，改善，
3: 真多，真多。
0: 是哦，安尼，接个人到小波来，谢谢，谢谢你。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中秋就是要到啊呢，大家拢要吃什么呢？吃油啊啦，啊，这油啊可以当乱吃，其实哦，迄你若无慢性病人，甲吃拢没有关系。问题是你若慢性病的就不可以哦，尤其是油脂无好。第一点，什么种人较无适合吃油啊？第一点，油脂有问题人，胃酸倒流的人，糖尿病人，你若要吃个吃迄个一万那是。吃一万不要紧了吼，啊，你有心力不整的油啊，你吃抗心力不整的油啊人，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吃降血压油啊人呢，啊，再来哦，你还有抗癫痫的油啊，跟降血脂油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这个油啊吼，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啊，那个成分叫虎香蓝豆吧，那么一虎南香豆素啦，以这个成分就是应用的油外释放出来，迄个油外迄种油量，那么到时伊个延长的油外时间，啊，有人讲啊那安尼，我得两点钟才个食一摆，才个食油外就好啊，不可以。那经过的医学报道是让多久？我是感觉让了久了吼，两工至三工呢，哈，这么久哦，啊，我的油耗得阁继续。准老掉的，你个想讲，干那个咖啡因啊、咖啡因吼，就得爱几点钟、八点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你有糖尿病人要吃，吃迄个一周就好啊，一周吼，安尼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是量的问题，你卖吃，这个吃过量就好啊，卖。但是咱的油脂不好人，尤其西油脂人，迄个当然都是袂当吃呢，哇！经过秀爽更贵哦，什么都不能吃啊，好痛苦哦！啊，我嘛是给您建议健康的方式啊，啊，我那给您报料唔对了，当然不好哈，给您报过来，谢谢。来，多谢给您报个，我今嘛报拢是歌雄哦，过来夜世界，这夜世界以这报也活动是安尼啦哈，活动是9月25号到28号，10月初3到10月初4。10月初9到10月11号，伫参了月世界，有什么这个放热气球的体验，所以咱那边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在参了月世界哟，给您报告哈，来谢谢。那么呢，我为了简单讲一个小故事，然后要建议咱这拿就变阿公阿妈干妈妈，有一个人因厝边来一个大一个欧巴桑，逐天会知影拢伫因 伊窗啊起拢，伊拢为窗啊看，这太太拢看到，迄阿嬷哦在披衫，啊，这太太大概在念，因翁坐伫边诶拢念，啊，隔壁厝边即个各行门洗衫诶啦，是伊洗衫有问题啊，衫迄衫拢洗无清气呢，逐工在念，因老公拢点点，有一工哦到第四工诶时阵呢，老公老公，吼，这个阿嬷哦，衫洗几足清气的，无同安尼，可能我咧念有差哦。因老公甲讲啥呢？无呀，嘿，唔是衫洗无清气，是咱的窗啊无擦，咱的窗啊无清气，哈、啊，看安尼。所以咱要批评别人以前吼，你爱先家己看你家己有这个问题，你有比人较好吗？譬如讲，我今日要甲好朋友拜托一个代志。包括领导，反正领导那是有细汉囡啦吼，因为咱即卖妈妈、爸爸、少年妈妈、爸爸甲阿公阿妈，拢总好囡仔去补习一大堆啦。阿拢补啥？好英语、数学啊，一大堆的叫钢琴啊，一大堆啊。你拢希望恁的囡仔比人个较熬点着，但是领导甲教一个介重要，细汉都爱教，细汉那无教，细汉头晚补啊，大汉的头看牛，细汉那不加教，后摆养成了坏习惯，叫做什么？爱教国民生活须知哈。啊，迄个大家拢捌的，你当作学校的教呢？学校的教不一定会认真教，这爱叫咱岛的人的许多人，你妈妈、爸爸、甲阿公、阿妈，恁来负责教恁岛的囡仔看教。我台语意思就好哦，看教哦。譬如讲，下课爱叫阿妈，我回来了。有讲无？领导的孙有讲无？领导囡有讲无？那无爱加加，爱叫伊爱讲。妈妈，我回来了，我要去上课了。妈妈，吃饭啊！妈妈，我吃饱了，谢谢。阿哥来，妈妈来该帮忙什么？要不要谢谢？要。因为呢，你那么好囡仔，养成这个好习惯，变成的是大人为囡仔做啥？应该的。恁是囡仔奴才呢？那你那不教囡仔教，你会变伊个奴才呢？你要给囡仔干谢谢，对不起，爱给囡仔干谢谢呢，那么你就不是他的奴才了，你等不是也奴才，你是也什么呢？你是也帮手，对不对？你是来协助他的，而不是他的佣人呐、啊。所以呢，咱这么许多人干妈、少年妈妈、干阿公阿妈，你拢是恁到囡仔奴才，为什么？好助啦，好路啦，为什么？恁来退服务啊。那功课别人下个劳作退责啊，对不对？啊，本来是像个工课，我领导孙啊工课啊，所以这个对吗？不对的。所以我希望咱台湾的囡仔呢，一大个吼，一旦国民生活须知呢学好，譬如讲哦，阿公阿妈你若带恁孙啊去买物件，啊，一看到厝边拢不甩人家，含看都不看呢，你要甲讲啥？婆婆早，叔叔早，也向喝水。爱学向礼貌，不是为了好处，是为了礼貌更重要。你一点讲，这好老师对噶，拍摄好好老师一个对二三十个学生，甚至三十几个学生囡啊，一个好都扛噶了盖好。是的，妈妈是大人，伫厝内这边的人，教囡仔教好开好紧，这更重要呢。你若无教囡仔，教恁的孙啊，教生活礼貌，教有哦。阿伯看到阿妈，无甲你叫阿妈，哈？你若叫我我是恁阿妈呢，我插恁阿妈呢，伊嘛是，你也无甲教，叫看到阿妈就爱叫啊，看到阿公就叫，含叫阿公阿妈都无叫，用安尼啦，我咧是我安尼，所以教是囡仔若大汉。一点啊都无礼貌，你要怪什么人？你无要多怪，一细汉的时阵你得爱教教。你等到他个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已经定型了，已经定型啊。到时迄阵啊，你要教教呢，歹势，伊学不来，学不来，伊嘛无想要改变，伊嘛无爱学。看到人会叫，想袂叫，袂叫是啥物人的问题？是大人爱看家，所以呢，我直接给咱的好朋友建议吼，给恁拜托。甲恁兜个囡仔甲教有礼貌，爱懂得国民生活须知。来呀、虽然为人讲啊，秀才讲这有够无聊，这大家嘛拢知，知呐，知呢，深山哪来塞？知呢，问题是做袂到的人做侪啊，甚至为人哦，伊了做一工， 哎，一记得叫哦，啊，第二天忘记了，呵呵，我叫啊。好，所以呢，希望和平呢，这是为着恁的，恁若家里的这代教好，你下一代你就免烦恼。恁的子孙啊，都拢会代代出得好子孙。好，希望和平呢，一定要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哈。啊，来，我来个唱歌，唱古情。那么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哎，对不起哦，等我一下嘞。

看嘞，给小可，我在找歌啊。切换一下，等一下切换起来。好，来顾景，来谢谢，等一下嘞，谢谢。

0: 情，那么这首歌是朱启伟郎是谁呢？好像是方瑞娥吧，哈。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啊，麦去得的啥慢性病啦、啊。哎呦，这个先生啊40岁呢，安东阿伟，这两家物件拢无咧抢嘴，哎，拢讲什么你唔知？又糖尿病人，竟然早餐是吃面包啊？哈？快吃胖！你想那快吃胖，这个人拢无咧抢得掉啊！哇，有一刚刚嘛人头壳公公，伊平时爱食饮料呢，手摇饮料呢，啊，再去检查身体，干嘛头壳公公怪怪去尿啊？看吧哦，看吧400外，尿点尿点哦，啊，恁正常是偌济一百？哎呦喂啊，也饭后更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敢会当无抢嘴？我都讲过啊，上好是卖得到慢性病，无你真正口嘴一世人。咱有真济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隔陷的头前有真济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那不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60%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呢控制了不好，也不是跟他单单西游记的问题呢，是心会更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梗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不好来。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40几岁男性，这个人吼40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还吃物件拢吃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会再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怎，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啥物症状呢？啥物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啊！伊个眼底死亡个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个敢若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个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虾米点？伊血压啊，飙到170，要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的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品，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吼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个500，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病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50%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的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5到10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愈来愈高。可、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用啦，尤其哦，有一个先生呢，伊50岁啊，50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上精英的对啊，工课啊无用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7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哦，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听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死亡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要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最后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困眠嘛是爱困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哎呀！ 恁你听人讲啊，秀山我讲乌鲁塞啦，听人讲什么袂当正啊，是要咬死哦。我无叫恁咬死，啊无我就建议恁，我拢甲恁讲啊啦，食较少量的，食较少的，迄量是上个重要辨别，拢是这量的问题啦。比如讲，人爱饭的半碗饭就好啊，啊你讲食个一碗饭，无怪你血糖压关哈。啊不是饭吗？饭不是不要紧吗？相公饭不要紧。饭袂使乱食呢，较早人讲啊，饭会使乱食，哎，歹势哦。你若糖尿病人，迄饭嘛袂当乱食，只能干食半碗。啊，上个是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水分来啉无够，无咱这天气热呢，你水分来啉无够啊，啊，容易流汗、过多引起的啥酮酸中毒，就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啦。啊，酮酸中毒人呐，会中风同款。脑啦，脱掉的中风，手袂叮当，脚袂叮当，所以咱的水分啉有够无爱呢？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脏代谢病。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
0: 遗传的较悬呢，来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妈妈妈，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唱的哈。这首妈妈有介几人唱？那么都叫我播是陈百潭哦。那你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哎，是请讲重点起来。
1: 一路上今日报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阮阿龙讲，阿都算是就高利率，阿龙欠管开啊。
0: 哦，较管呢，
1: 哦，用较好开就较管家较管开。
0: 阿你别只管我这，哥你今麦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哎，伊都嘿阿上无去就爱两等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老弟你好。
2: 好，谢谢。
1: 喂喂，
0: 请讲重点起来。
1: 嘿，我在每月三十进步。
0: 嘿，
1: 啊，这个进步，这个你血糖，看看十二，过来。
0: 糖我血色素十二哦。
1: 十二嘿。
0: 哦。
1: 我来是干，这个像我吃两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1: 上来干个，今天过去干，过去看报告，从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我安尼有讲了的对呵，爱注意哦，呵呵，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冇紧啦，你老讲个盖两灯哈，好谢谢，老弟你好，
3: 哎，小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你讲，
3: 我脚三成的成包，啊，就刚会疼，我三百几杠了来八几，
0: 哦，
3: 八，
0: 这样你好哦，
3: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3: 好，谢谢。
0: 你稍等，你保重嘞，把今日的状况这样改两等哈。大姐，安尼好哦，改两等哈，看你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哎呦，
4: 我在
0: 三片全部，
4: 在同温吼，三片全部在同温在了吼，啊，昨即马存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着哦，
4: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
4: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我要呛水，但是蛋姐，我那里观念掉了，爱呛水掉了，啊，若无呛水，变来好，谢谢哈，阿妹保重哦，哎，谢谢。产品的不是讲起来，
5: 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诶，桃花血色素6.7哈，
0: 嗯，
5: 啊，我今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啦，唔是吧？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诶，有降落咧吼，
5: 诶，降落来呀，
0: 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款第二个款，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咱拢讲是抓客，咱的点数是抓客啊挂，唔是哩干啊挂，注意听哦，有人误会吼、哦、啊，出了问题呢。抓客啊挂是外口的抓客啊，叫抓客啊挂。啊，那是干啊挂是内底迄个无同，阮是点数拢是哩抓客啊挂，所以我讲个真清楚呢。有人为什么个会听唔到讲我伫山顶讲你的干啊挂，我讲无啊，我当时讲干啊挂，我那么讲抓客啊挂。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听详细吼，那你点数当地抓起啊挂，迄抓起啊你看咪迄个挂吼，好来跟咱报告哈，谢谢。来，我要来跟咱建议好朋友，暗时呢听到人去洗个听一个，那么你那是本身的。啉茶啊，砸掉食饭啊，砸掉食什么物件拢砸掉，而且个真高哦！咧讲话嘛，砸掉吞嘴喏嘛，砸掉的好朋友咧，来恁做一个动作，咱倒的倒伫眠床，然后咱的脚板，咱的大头部得着脚板甲腰关关，啊，咱人倒咧的头甲腰关，甲看咧脚板，脚的大头部，啊，看心内算进2、3、4、5、6、7、8、9站。 啊，甲倒落去，然后佫起来，头壳佫起来，佫甲算十下，然后佫倒落去，佫头壳佫起来，拢总做三摆，一天上无爱做一摆就对啊啦吼，上届无安尼啦，这对啥物有好处？对你的脑，对你的咽喉，对你的食道都有肌肉有帮助的效果，因为老大人你会有啊，还是你个肌少症的关系呢？咱的脑的变啥？较无力，所以你当做这方式帮助你，你会慢慢感觉讲，哎呦，哎，过来做哦，哦，达工做哦，你会感觉讲，哎，奇怪哦，你啉茶可能较袂扎着哦，你就会慢慢感受到哈。来，我来个唱歌，来唱一个轻松一个，哎，母子两姊妹来。

0: 哎呀，母子两姊妹，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当然嘛是陈英杰啊，哈，这是主持人是陈英杰哈，啊，对的是我请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1: 我吃了半罐而已。
0: 哎呀，等等，吃了半罐，有好好睡吗？
1: 有啊，我现在跟设定时吃一顿，吃两粒，这样。
0: 这样哦，没啦，阿桑你想买两顿啊？哟，我爱两顿，看嘞看嘞呢。哟，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感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秀
2: 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2: 我吃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罐哈，不好第二罐哈，
0: 嗯，
2: 好过就好，我吃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我靠，困无啦！
2: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最好靠，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最好靠困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夜三点钟前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甲罐来吃吼，
0: 好。哎呦，
2: 哦，
0: 好棒，好棒，好棒！哎呀，感谢大姐啦，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罗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转立贺，你好。喂，
3: 张志峰呢？
0: 哈？
3: 哈嗨。接困的迄当，
0: 哎呦，困的你来接电线哦，嗨，好，谢谢。来呀，你那咧洗面哦，是咪啊清清露露的吼？啊，洗嘴嘛清清露露的，拢袂咧看镜呢哦，哈？啊，你家己面里面看详细哦，我无是要看啥啦？啊，看详细，逐工来看呢。你的指甲看一下哦，啊，咱的这个面甲看一下，你有感觉无？哎呦，因为是。慢慢的形成，你可能你会讲啊，个无代无志，布这个黄色的目睭皮，个布的黄色的诶肉，一种，迄咱咧讲叫做肉瘤啊，就叫肉瘤啦吼。迄奇怪，那有黄色的瘤啊，你那哎呦，个黄色的呢？好朋友呢，你唔要争气啊，镭射起来唔差伊哦，不可以哦。虽然你看个是伫标配呢，但是。注意哦，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三生甘油，你将来目睭皮那是蓝山脉的人，现在跟我靠近，我讲过，将来你会比人比较容易啥？拍摄心肌梗塞，哈！所以呢，这种的五种黄色的，就是表示什么点在这斑块啊？就是因为伟人是一边的，伟人是双边拢有啊。那么跟他摸起来，这是肉一个蓝山脉的嫩嫩啊，小块突突。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血里有麦胆固醇，以渗透咱的皮肤的真皮，形成的累积了啥脂肪的囤积。那么你那个镭射起来、手术起来，你可能无，你那个无调整了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排泄，安尼你真的无我那无代无起心肌梗塞啦，那无代无起高血压，个不中风啦，排泄。其实一作战呢，你的身躯的拢有给你啥提出的求救信号，给你求救啊呢？只是你拢无差异无，拢无差异啊。所以你讲对不对的？所以呢， 咱人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的吼、哦、好好人啊，无安怎呢？只是干有一个高血压啊，我都有咧食药啊，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袂啊？那你去病例，我们知咱人高血压标准是偌济？那这个八十以内无唔对，唔过啊，起码世界卫生组织呢，给咱建议上个是偌济？那这个八三以内。那么这一般来讲起来，那你血压高，咱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啊。大部分五成拢是啥？先天的，但是啊，歹势，嘿嘿，啊那是后天的，是占你的95%。你们知道这么多人心肌梗塞，你有感觉迄、那个最近无真侪人拢有咧讲，像欧人迄、那个陈建忠无，啊他就是胸闷呐，感觉人怪怪，赶紧去急诊呢。我结果得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原来这个人，这个欧人本身平常是吃宵夜。食食无轻水，无进无去，反正饮料照啉啦，反正哦，这个是食食呢，上个重要的是这食食。所以呢，那你喝冰呢，唔要食重口味，唔要食伤咸、伤甜、伤油、伤胖、伤胖的，就是你有感觉无？你定定大概吼，就食真侪胖。这我唔是讲胖唔好食，偶尔不要紧。所以袂胖的人不美观哈，偶尔不要紧，袂使天天吃，不可以的。所以呢，如果是你三升甘油管，除了是食肉油，诶油管起来以外呢，够一个就是饮料，啊，够一个饮料是上个严重的，啊，够一个是啥？您无去注意的，无注意哦，水果甜呀、啊，水果甜嘛是啥？三升甘油。然后暗时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恁暗时等尽量卖食伤过千草，卖食伤过一水。甜的水果，无暗时的借着胆固醇哦吼，啊，咱酒呢爱啉有够呢，这介重要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德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这是比暖的酒杯，那么这是贵金花先生说，请为咱的田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三
1: 片，我当当掉来吃三星珍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喘，然后伊只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1: 只嘛来爬楼梯嘛会喘，啊只嘛拢有差，
0: 只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1: 较袂喘
0: 嘿，好来，小蛋姐来，现在安尼就甲咱继续看呢，好，甲请听者谢谢，蛋姐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好，哎，哎，请讲嘿，哎，请讲啊。
2: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到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安尼继续甲看咧，有较好啦吼。好好，感恩哦，谢谢。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平金宝啊。啊，食
0: 三平。
3: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3: 对，
0: 阿哥呢？
3: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加加两等哈。好，谢谢。我来算，
4: 本来
0: 三片的问题。
4: 本来哦，我来讲，本来血压两百六七百六七，哦，阿即嘛是拢存一百零一，所以话呢。
0: 哦，
4: 做好的啦！
0: 哦，差这多哦！
4: 哎，好棒好棒！卡麻手臂啊，弄唔卡好，弄唔卡好啊，真正好些啦！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哦！啊，来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泉呀，
0: 秀泉，嘿，你好，
5: 我新朋友，
0: 新朋友，好，什么贵事吗？
5: 我问讲，恁还有吃同爱路的
0: 无？哦，来，小蛋姐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啊，是，你好，
6: 哎，秀泉，我问你一下哈，
0: 哎，嘿，
6: 哎，该请教者，
0: 没不敢动，
6: 你得讲，
0: 啊。
6: 讲啊，这是心中扩大，还是要怎？
0: 哦，心中扩大了，扩大了哈！来二线哦，哎，谢谢。那有那么多歌曲，那你好，不要被收听，接不咱个电话，拜个拜那个时段呢，就是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那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到高雄市好朋友列单个转，啊，咱的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去告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了，我感觉未歹观念，来讲哦，大家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安尼啦吼。人讲善的，唔不怪老爸啊，穷不怪富啊，友好唔免甲兄哥比，啊那受苦呢，吃苦唔免怨叹母囝，啊那生气唔忙去拍恁囝哦。啊，咱这世人拄着人有济无？足济啦，对不对？但是真正重要，对你的人生呢，迄介重要应该是无几个。上介至少的好几个是啥？爸母生咱的是爸爸妈妈，啊，甲咱血血浓于水是啥？兄弟姐妹啊，牵手到老是你的老伴。啊，那弟弟这个囝儿是谁人呢？员工嘛是就是家人。就是咱的生命里底介重要的人，所以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啊，咱爱了解一点，就是讲哦，迄善吼，唔要怪许大人，唔要怪爸母， 啊，爸母的给咱生命，佮给咱饲大汉呐，佮给咱受教育啊。啊，在因范围的能力内底面哦，你也看，较侪嘛拢没有囡仔呢。但是做人的家里的人呢，会怎样通个感恩的感恩吗？其实咱感觉讲应该的，好像爸母好也是应该。啊，那是讲哦，生活呢不如意哦，赚无到钱的时阵，就是怨叹爸母伤善。啊，你若无像郭台铭啊，像王彦廷汉的有钱，还阮要太变一间厝，阮就变个怨叹爸母无本事哦。哈，啊，你想啦，你家己含慢，你怪你的爸母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怨叹的生在善家家庭，所以呢，爸母还能生命靠啥？靠你家己啊，对不对？你敢知人的教啊？尤其吼、哦，有一种的断癌，诶，教啊，一种因啊，因就是较大只黑啊。迄囝吼，当啊有时啦时阵哦，老爸老母得要甲赶出去怎么办？叫伊家己练背呢？嗯啊，啊断崖呢？哎、欸，你歹势，你若无背起来，你死嘛是，爸母嘛是安尼啊？啊是，爸母就是忍心的看伊爱背无，伊若背起来就是伊趁着安尼啊。啊那啊那是人呢？你来趁食爱靠啥？靠家己啊，对不对？咱有别希望有啥物种诶？这个坚定呢？是看你有努力甲无努力，有打拼甲无打拼。你莫拢怨叹是大人，嗯诶，是大人，互你有够济啊，佮互你厝大，对不对？所以无论生活偌困难偌难，咱拢爱知影通感恩啊。因为啊，爸母互咱食，互咱大，饲甲咱大，这是孝爸母是应该的。所以你若善食，你毋得毋要怪咱的是大人。那么如果是孝孝呢，毋免甲兄哥兄弟姊妹比啊。因为孝孝爸母是咱家己的代志啊，啊对爸母好嘛是啥，嘛是应该的啊，唔是讲哦，啊做有人看，嗯千万的免呐吼，嘛免甲兄弟比啊，对不对？大家对爸母的孝孝方式无同啊，啊靠你家己干嘛讲啊？你想要那个孝孝嘛，对不对？比如讲哦，尤其是爸母啊，大年时阵的吼，咱得爱出钱去兼出力，啊去照顾一下，哎，这好一家好一点，免得讲哦，大年。啊，我的出卡少，你的出卡少，嗯诶，啊用安尼分的哦，啊无你分财产，你若莫讲哦，你有那伊落互恁兄哥较济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咱哦凭良心尽责任去友好是大人，凭咱家的良心呢，问心无愧，唔免得去做一个假友好，唔免得做伪善，嘛免得做互别人看，你要做人看，要从啊伊个恩情呢啊，没有必要哦吼。那么如果是假货。唔要得美丽的某，某含班呐，遐娶一个好个人的某，兼奋斗三年呢，对不对？吼、哦，另外像曾心怡嫁哦，迄个郭台铭，迄个奋斗三年呢，不计把骨来呆嘛，吼、哦，对不对？所以人会安尼想，但是翁仔某是牵手到老，共同生活，家己仔饲大汉，共同互相了解，应该爱互相珍惜。但是有一个查甫人哦，一旦啊生活困苦的时阵呢，伊会感觉唔对呢，敢那讲我食过个这尼苦，我无含慢啊，带水温来，啊无带灾温来安尼啦，吼、哦，搞种查甫人，家己无本事个怪无安尼哦，哟，啊得去外口吹啊啦，吹看各有迄、那个，会饲一世人的迄、那个，你是卡啊尼啦，你是潘啊尼啦，你是要用饲尼啊，说开起来怪无啊怪。啊，有的人是怪翁啊，含慢趁钱安尼啦，好啊，就去外口爬，看有人迄个攀那个饲无安尼啦，安尼敢对，安尼是唔对的。翁阿婆会当做翁阿婆是种缘分呐、啊，马云讲是啥，三生有幸呐、啊，对不对吼？所以呢，一定要互相珍惜，爱互相疼惜，而且哦，上个是翁阿婆感情愈来愈好，会当牵手到老，互相协助安尼哦。啊，你家庭唔在和，唔在趁钱，家那不和的啥，万事穷，连在一善家一世人呢，当然安尼不好啦吼。啊，那讲生气唔忙派件，唔要甲件派，迄位人就安尼哦，心情歹啊，怕件都小有无？饮酒哦，戒酒少的怕件都小有无？啊，件是家己生呢，伊干嘛讲哦？我怕是多好呢，阿伯嘞，嗯诶。啊，你也无去怕别人个啊？敢咪安尼想嘛？为着安尼，为着敢那讲哦，说这也无顺，那也无顺吼，啊，得怪东怪西，怪爸母无钱，怪某无钱啊，得怪东怪西，伊那无怪家己含慢，贫大贪啊，对不对啊？ 所以啊，一个人的品行好甲歹啊，按伊对是大人有友好无，对某好无，过来就是对囝有关心，有对囝有咧牵加无，这个重要啊！真正人品就是爱有啥好的修养哦。咱今麦去讲一个，这国语叫“穷不贵妇，孝不比兄，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就是咱善不怪是大人，友好唔免甲兄弟姊妹比，啊，咱受苦吃苦唔免怪母囝母无钱，啊，生气绝对唔茫怕囝歹囝，没有必要这样子吼。一旦做到这四点的人呢，相信啊，恁的家庭会愈来愈好，你的人生会愈行愈顺，上天嘛会给你帮忙哦。来呀，所以呢，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呢。人生哦，就是八八款，所以呢，人生呢，爱要快乐啊。人生呢，我来给唱爱闪闪。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爱闪闪。

0: 来哟，爱圣山这首歌应该是希巴里所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希望恁照镜刷牙，照镜照一下。嗯，看你目睭生啦，蓝三八无目睭皮哈。啊，那咱棒球你也看一下无？要啦，我来看一下。有人讲棒球悠悠是你食伤油哦，干对？不对，错了，那个叫尿蛋白，不是食伤过油哦。恰恰们，所有棒球起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不是讲棒球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棒球起泡不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切切问，放尿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伤油吗？这会放尿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吃伤过油，放尿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阿伯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尿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嘞，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对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可能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不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呢啉不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尿尿甲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小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买棒药有破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就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工在走车啊，为着要趁钱，有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讲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 啊，那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钱那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油钱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拉条吼相烧相变，拉条那烧两边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好呢，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哦吼。啊啦哟，所以呢，你来发觉到，比如讲咱听讲腰子呢不好，人心主骨腰酸背痛，人干那真个疲劳。哎呦喂，那安尼头毛真个白头毛，真个落头毛啦，人干嘛定定人哦？安尼脚边、手边、脚拢边安尼啦，甚至你也感觉哦，放个腰床咱都只讲诶，气泡白了呢。也过来呢，你有感觉无？哎呦呀，那定定干嘛人哦？暗时啊，每晚了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呢，得安尼血压得欠管呢，会头壳得晕呢，啊，佮有欠血现象呢。哎呦，啊奇怪哦，哎，穿袜啊个，看来纳紧，看到袜啊好啊，啊个气呐，手呐个气了，佮纳紧得纳紧呐，背袂起来。你看咱去讲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的食感冒药啊，食个啥呢？哎呦，结果呢，伊是脚呢，这个脚佮断了纳紧呐，然后哦，拢袂蓬起来。一个去检查，安懂啊？也肾是小过滤存脏呢啦。哎呦，医生讲你西药剂啊？为什么？伊拢习惯性食感冒药剂啊。反正啦，感冒拢无咧看医生啦。反正就药房就摕感冒药剂来食呢啦。伊当作是饮料咧啉呢。结果食个你看药剂出问题，虽然你会变药个当乱食，不可以。药剂无好人袂，不管是毋是药剂无好人，袂用个乱食药啊，袂用个乱食偏方。更加嘛，袂当食啥药草啊，乌白啉乌白食，青菜食嘛袂当食。啊，过来咱药剂最重要是啥？只有那啉无够。啊，啉茶就是咱常讲爱慢慢啊啉啦，上个是啉温的茶。啊，过来个兼做提肝华，个兼做啥？打卡的，这种对膀胱、对咱的膀胱经济嘛有帮助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喂，
1: 你好，
0: 还是嘿，
1: 小梦姐，我接电话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声？
0: 生冷哦，哦，一线接接哦，哎，谢谢。

0: 来刷下歌，这是叶 K 点说，请问是咱的林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说。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1: 哎，我吃那个冬阴天，我吃了吃。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
1: 高腰啦。
0: 哦，卡别去，
1: 暗时去两三三，我拢在吃啦。
0: 哦，暗时卡别交友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啊不倒，我拢该好。
0: 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保重哦哈，马进个盖两顿哦，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喂，秀芳，
0: 哎，是，嘿，
2: 秀芳，我食三星堡，星堡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2: 啊，都迄度。放了有泡啊，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啊去检查吼，孙子条过滤滴吼，74.5
0: 哦，好，安尼好好好，等一下啦，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好代志好代志，好，谢谢哈，好，感谢阿妹哦，谢谢，阿丽你好，
3: 好，谢谢，
4: 喂，
0: 请工作人员来，
4: 请，我三水全部，
0: 嘿，
4: 啊，食个甜露，食个，你血糖，困个。十二，过来。
0: 糖我写是说十二哦。
4: 十二嘿。
0: 哦。
4: 后来就是干，这个像我吃两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4: 后来干个，今天个去干，一个去看报告，从7.1。
0: 啊你好啊，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哥，好，保重哈，谢谢。你好。
5: 是怎样哈？
0: 哎，是你好。
5: 我要讲好
0: 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5: 三线报。
0: 好好。
5: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今麦袂安尼。
5: 哎，袂
0: 啊。哦，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北港来，我这北港来，你好哎。来，请讲来。嘿。
6: 我食三线报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改掉啊！今麦实在很可惜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6: 没搞了，
0: 没暗时也没搞药，好好好。
6: 嘿嘿，好啊！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药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感恩你，谢谢。哟，你好，嗨，还是请讲起来。
7: 我在看哦。我含气，
0: 我气喘，我气喘了，讲啦，请讲，我气喘。
7: 嘿，我讲要甲你，迄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哈。
0: 嘿，三千钱包啦，嘿啦。
7: 嘿，啊，放个要夹夹放个啊，讲好去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慢慢放个的对。
7: 嘿嘿嘿嘿。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我不要紧，正经，嗨，正经关啦，大嫂，安尼不要紧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凶，这人真凶，这人恶了，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这罐三千金宝呢，你也挂灯去吃啦，唔好跟他听呢啊，听袂好，要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吃这罐的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和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这么好的三片来挂灯去吃哈，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那个。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8: 嘿，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8: 那个放尿气泡要吃啥？
0: 哦，这个，哎，算高级嘞，邓姐，哎，先好，谢谢。来，我都准备给个您补充一下哈。哎呦，今嘛买厝的人会当较放心吗？为什么？央行，中央银行。已经放轻松利率的申请跟贷款的这个额度了，可是讲过去第二，你若有第二间厝，可能要贷款的介困难，无定的算足低啊，敢那三成吧。即马开放70%哦，安尼阿个这个建商的限期动工的伊嘛，佮删除掉了。即马可能对咱的厝的房市呢方面呢，厝方面呢，可能 那要投资的人可能较敢投资啊哈，给您报告呢，这个也是好消息哟、哦，来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上海梅花姑娘》啦。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型不好的人会减少到 18% 的肌蛋白，所以我们的钙质，我们的 D3 还、再来教什么呢？会教我们的这个钙质 D3 的跟运动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腱子吧，钙重要哦。那么我们听说到钙质要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要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的钙质的补充不是只补充的骨头的钙质需要而已，没有呢，包括我们的嘴齿啦，啊，還有我們現在要說的腱子肉，我們的腱子肉不是只為了什麼，為了希望我們走路會順，走路不會倒而已，他教我們的什麼你敢知道，腱子肉教我們的保護，我們的油脂也有關係呢，心主骨啦，所以呢，我們的腱子肉人工叫做什麼呢，抗花炎的工廠，比較不讓我們，你如果腱子肉有夠，因為他的運動可以製造一種叫做什麼激活素，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保护什么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不要忘记哦，腱子肉也没好，但是你如果是太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什么肥啊，肥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所以呢，我们吃腱，吃这种蛋白质，因为我们腱子肉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我们吃油脂的蛋白质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鸡肉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腱子肉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哦、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子肉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加上这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类的东西？所以当然，豆类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常讲，爱吃的东西呢，吃爱嚼边筋，卖嚼了贵量，卖嚼了贵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腱子肉这么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腱子肉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够50岁嘞，拍谁哦？30%，啊那够60岁嘞，50%哦。啊那跳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子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子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尾，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烂。啊，你啊腱子肉无啦，你是变哪走路？你走路就切切，更走拢更跋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红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子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也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大刚刚补我真呢，补1200ml，你为啷么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 啊，你够像我讲的逆卡位无啦？哎呦，咱平淡做三做四休困，有想到照做安尼哦，安尼效果无好啦。咱人个达刚养成一个习惯，走路运动30分钟，啊，逆卡位一届30下至50下，一工上无至少逆2摆。上好是来当呢，咱的好朋友呢，爱保持这习惯以外，你嘛爱保水温嘛介重要，因为咱的骨头来电嘛是啥需要的水哦。跟咱报告好朋友，报告你好，你好。
1: 是啥吗？
0: 还是嘿？
1: 啊，这个啊，食食迄个卡塔乌的药，
0: 卡塔乌哦，哦，来先接招。

0: 好来谢谢秋分。那么这是圆角笛说，请问是咱这单先说的没有来？谢谢。来
1: 你喂喂好。
0: 啊你阿头啊。
1: 嘿阿头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来，丹姐来，谢谢，感谢好，哦、阿头啊，谢谢阿头啊，阿头哎、欸，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嗯，我食你那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2: 哦，脚拢会行，拢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会晓行。
0: 哦，较早较会听得到啦吼，
2: 嘿嘿，
0: 我都惊咯，啊，即卖会当啊，
2: 即卖真好势。
0: 好、哦、好，你稍等，好、啊，安尼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
2: 很
0: 好的呢、哦、好的
2: 我好辛苦吃都会都没听呢我已经吃你十多年了、哦、
0: 你原来骨头是怎样
2: 骨头哦你那去做工作都酸痛腰子骨哦啊五十斤骨都痛呢
0: 现
2: 在没啊
0: 哦现在没啊你
2: 才吃百多斤呢我没休息
0: 没关系来继续看看看看这样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哎师傅你好
0: 好的
3: 哎我甲跟你讲哦，
0: hey.
3: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哦，我就挂好钙固醇，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醇哦，
3: 是啊，
0: 会当行路。
3: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哦，要穿死。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摆袂安尼，会当行呢。
3: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哦、啊，你好啊，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4: 我是高嘞，我食迄个钙固醇，
0: 嗯，
4: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對對對好，嗨，谢谢大嫂，感谢你起来高嘞哈，感谢你，谢谢，感恩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车公伟，车公伟，车公伟。
5: 我食恁的钙固醇，食一个脚。坏掉，怎啊好伊
0: 啊？坏掉啊，脚坏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听吗？
5: 今麦袂听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车公喂。车公喂，
6: 喂，
0: 车公喂，你哪只耳机？你哪只耳机呀？嘿，
6: 哦，哪只耳机？
0: 什么贵数吗？嘿，
6: 我们想问你讲，
0: 嘿，
6: 有只骨，买长骨只耳
0: 声，耳声听呢，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
7: 对，我的秀传阿舅，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7: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咩，
7: 我头一人家，我阿舅哈。骨骼老夫啊，要吃什么呀？
0: 生病了，哎，接接线咯，谢谢。来，我要跟咱那个朋友提醒一下哦，如果那是恁家的囡啊，伊咧生长叫做生长疼的时阵呢，恁不袂使乱提止疼剂，药好吃哦。什么时阵会生长疼？大部分拢是暗时呀，啊，无就是伊休困的时间。大部分疼的所在伫对点在，注意听哦。囡仔啦，三岁到十二岁，当你骨骼啊发育的时阵，当你长抽长咧，大部分拢是伫脚头骨阿边面、大腿的头前、前侧的对哇，啊，过来小腿的小肚啊，这三个部位来疼，就是表示这个囡仔咧，伊当咧抽管生长疼，袂使去止疼做回家。那么你当用热毛巾甲热敷呢？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安尼就可以了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困点。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469。啊，若要找我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我们忙乱拿药给孩子吃，尤其是心中疼，这个关节在疼的时候，就是孩子在抽动的时候，药啊就是药啊，没分到西药跟中药。你们说、啊、中药比较顺呢，不好，中药也是药啊。所以如果是我们有艰苦给医生看，医生开的就 比较比较不要紧，你不要自己去买药来吃，这样危险哦。尤其是呢，像我们刚才说孩子的心中疼，所以呢，我们平常时呢都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来当、哦、每一当至少检查身体抽血啦、放尿，上基本的简单就好了呢，去做一个身体检查，上无至少呢可以了解你的指数有正常，有在红里无，是不是有红里无，是不是在乌里来底面无。那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咱人哦，唔用感觉个呢，爱用啥？用数字，数字的讲话，的讲话，哎，数字上标准啦吼。所以呢，咱你好朋友啊，哎呦，我都拢在食糖分的药啊，我拢在食血压的药啊，啊，我都感觉人若无爽快，再来去看医生。嗯哎，当个人若无爽快时，已经有可能是已经达到病了病啊。所以呢，上个是啥？用检查啦，安尼较好啦。啊，唔乱，我讲过你唔要讲。乱报有一个一个病因，因为报病因，你也敢负责？你敢要负责吗？那你搬来讲，没得负责啦！啊，你也当，你也当，你那安尼害着别人出问题变喏，所以唔要敢报病因哦，请偏方绝对唔忙报哦，吼！唔是咱无汤是不可以。从我秀爽介绍的产品呢，我公司让我报的啥5000万的三五险，所以咱那好病人唔要乱报病因吼！来，谢谢啊！祝大家假日愉快，秀山姐刷卡，我等你，谢谢。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锦莹，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利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使用。

来，检察官继续调查的，这个邪教啦。人讲讲邪教拄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啥物？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啊，叫做忏悔。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讲讲伊，叫做王运哦呵。伊内面一个圣像的查某信徒，整理出来啦，无清气啦，哦，无看到讲，厝咧老火啦吼，生病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病扫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个房间，迄房间是像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拍甲站吼，甲站甲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圣像的，叫拍甲，目睭青眉，倒锐，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伊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弄遐个煮，遐个煮啊呢？我一天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冻会掉，伊就包药煮外啊，人放药一天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煮啊吼！啊，那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高白等低卡都用白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卡恶啊，一直卡恶啊，恶内面即个排工哇，真正吼，天地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啊，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呐。找一个上司哦，别当我别叫名吼，变态、虐待、性侵啊，这条信徒，第一呢，所谓精舍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别当等于吼，因为精舍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噶，伊就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就跟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运，伊即马个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咪宗教啦，伊即马要家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较大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个，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噶，这先生话，我讲，什么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来啦。所以我咧讲这吼，免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学佛啦吼，啊，即、這个读社会，入去以后，才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原来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司即、這个吼，包括其他上边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歹起起吼，伊就用恶的方式咧管理这些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哦，七月吼、哦，这个姓蔡，迄、那个查某会计，叫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傻一乖嘛，是话吼、哦，包括这个王英老师，我那傻一乖吼、哦，伊才提起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啊！你个管的人吼，已经向灵地噶，就成为家己无代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这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在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这个老师，叫做上司啦，王运老师吼，已经使关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这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等于家己的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的时间拢当伫遮，伫这个精舍内面，叫用扣牢掉嘞吼。你个哇，正路吼，你个我后这种这个，唔知咩啦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压起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主观要去，但咱还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能检讨。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你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礼拜加礼拜加，较知影讲话，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肝好，人详细个在恶来调查啦，
才发现讲吼，这个王允呐、啊，叫做王刚定呐、啊，这个人吼、哦，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山，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只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变只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啊，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判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允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甫信徒，伊单讲查甫的有当时啊吼，会冻甲袂调，拢专门对付查甫信徒，查甫的吼，较无大调啦吼，伊拢控制查甫信徒吼，手段都白输下高啦。伊在写教啊，唔是背书啦，伊都是写教。伊定义要甲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他怎讲哇，惊死人吼！伊伫内面凭着家己的组织，大家叫上书，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的权威吼，袂出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也叫皇帝的名吼。你直接叫我的名吼，你就惨啊，得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吼，甲你关迄个细菌房间，哦，你一工放叫多三遍啦，得安尼啦吼。伊个所在伫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严嘞。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吼，当然毋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大安区吼，诶厝诶迄个。行情吼、哦，一平唔是迄个土价平，唔是透顶个平吼。到恁个公务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我讲啊，那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的一个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佮想成为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甚物个内面吼，像个价格同款，那即嘛。门规，加所有辛苦片的信徒已经向收啊吼，都讲实在话啦。王允这个人对话祖先叫做王允老师啦，对内面伊叫做上书，所以伊就是内面上官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哦，好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书，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免他做好吼，学习使用的地方好。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的献啦，献上供养啦。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要奉献给上师。伊内面的教条是写呢啦。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啦吼。那安尼，我等下解跌，即是你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袂要紧啦。这个是伊的宗教就是安尼。我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说，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我困啦，恁囝我做囝啦吼，恁囝我使用啦吼，哎我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也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允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给你洗脑。信徒大家叫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尔。你介绍什么，绝对目睭袂当甲看。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咱平平平顶人，大家走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个老师哦，你就读个气息，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的人，我会讲世间阁有这，伊就是用这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就处理袂掉啦，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啊，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摒扫、饲狗吼啊，出去外口办代志吼，绝对要照时间。伊这袂说，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做法吼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者人吼，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咧吼。所以讲你若无伫遮咧业障扭动咧吼，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哦，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即个
办代志，有诶无少对啦吼。早起就像迄阿平哥早会，暗时要群情，搁只暗会吼，啊，大家轮流诶，即、个诶听听我甲伊讲课的对啦吼，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毋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好我嘛。咱昨有讲过七八个吼、哦，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哦、开始教恁安怎诶，哦，什么咧讲讲话无知道对了吼，啊，就开始那做唔到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我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掉，你就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佮讲，好，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去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哀会疼，互阮拍甲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去我拍出来。好，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存五百个、一百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佮拍一百个啦，甲我拍业障拍咧，就拍，继续拍，安尼。就是安尼拍拍死啊！一、那个生出来走要先落拍死，啊！这个拍甲断脚断手啊，到尾断底甲身躯边吼，各有人的心，阿袂抓完全吼，伊个唔敢叮当呢。感官摆家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抓个空空啊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的护法，总共七个人，包括这个王运老师，这个这个上届大领导这里吼，安尼有来来关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爬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的身躯边，啊，他来报案啦，来报案吼、哦，有人讲你个看，这种这个邪教吼、哦，有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呢，红绿啦，红色啦，吼、哦，安尼互人求吼、哦，已经求噶，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伊也唔敢走、哦，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介拄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司，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绝对去掠倒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袂输家己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就是恶道啦。这个类似恶道的做法吼，啊，你家你用邪教方向吼，嘛是有在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只只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听吧？真正嘛一个查某的查某教书，讲伊是什么老师？老师我嘛怕是嘛是怕死人。啥咯？宗教吼，哎，家己目睭要有金啦，说实话，修行啦吼，啊，要甲人学什么话无吼？迄实在是爱。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当去用拖来行。你感觉奇怪呢？啊，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诶，迄个天道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数，要限股，要奇怪啊！开礼拜天咧限制条条啦，吼啊，答案都唔对，答案都唔对，啊，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我讲，目睭在白有金啊！连你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请问你哦，
2: 好，
1: 我迄个三个月前哦，跟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哎，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那个，哎，啊，但是我有挂迄个手来夹哦，
2: 哎，
1: 啊，过今年我食足久啊啦，
2: 哎哎，
1: 哦，我过今麦去挂手吼，
2: 哎哎，
1: 啊，南边只啊昨去做超音波吼，
2: 哎哎，
1: 讲无看呀，
0: 哦，好加载，
1: 啊，但
0: 可是固然归讲会吼，建筑会啦，地内边边，地外口边个咧跟屁呀。那受伤，嘿，会得爱跟人家白老会嘛，吼，搁得健脾，上好就是驾车会，所以我们得艰苦嘞啊。那要拍车的龟丸、龟角种的石头吼，伊个物件上好贪嘛，会造成体内肥炎吼，你再个拍掉、个散掉吼，就迄个龟丸、龟角吼，得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美甲甲经营做会啦，心肺功能啊做会，做会是上好处理，厝内面那就。对，体内啦，吼、哦，一公一公内面吼，上好是弄弄球啊，头尾干干干，哦，水当当的下人去啊，吼，食到这个货啊，吼，内面坐少，有诶坐，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咧创啥，迄内面龟丸、龟甲、龟壳、龟壳，吼、哦，细个个比较紧，大个就惨啊，大丸大壳啦，塌一个目睭就吼，都、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加加经营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好国家，加遐个龟丸龟壳个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掉危险啦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吼、哦。啊，伫头家拢不是哦，即款大学生会打工吼。好，唔知讲这唔正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吼，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这做因阿咧，准赶紧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加载。有登到厝，登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要有差吼、哦。过登工药啊摕嘛，困醒都不完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胆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收单啊，药师都这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呢。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不要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讲好。伊讲唔知虾米时阵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笨大笨，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啦啦无啦？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啦无啦？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個，唔是很兴奋过当工啊嘛？唔是当场了掉，所以讲这就无甲收啊。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你着等通知，等通知着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哦。哇，反正个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哦。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多一间药局讲有咧，帮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胶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知影伊家己本身打工是只要一年嘛。伊嘛知影讲对药啊吼，有一寡内行咧。伊讲机关迄间果胶接触了吼，哦，改成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做的上倒，困里面整，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个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完全唔知吼、哦。啊，这个大学生啦，差不多大学生吼，伊咧讲吼内面。唔知食到什么蔬菜，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啦，南果接啦，或者我哩，伊并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咧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加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查，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这查某大学生吼，准备。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被害这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吹大要食些啥物件了吼，伊只香香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就吹尔啦，哦，规个头壳起狂啦，目睭。蒙布，伊安尼赶紧只硬动，伊当时吼，佮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个头家佮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佮想着讲，奇怪，对，头家佮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佮想个下药啊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中二餐吼，他个公车车中二同东东个资料吼都上到，完全唔知人哦。警察才开始报案了，都会当调查嘛。正式报案吼，开始调查监视器啦，什么物件内面有无吼？好，开始来家用，即做因来家己本身个盐啊，放药啦，什么盐吼？警察家用纸来个试，迄叫做试纸嘛。原来即做因来吼，都是食着 FM 2啦，得了那个强奸药片啦。强奸药片这个物件，就偷去验的吼，好，男的啦吼，警察开始调查，入去店内，这个药局本来开始验证，无啦，较有可能下药啊吼，这家的员工啦，会无晓得，警察去监视器好看，你有共叮当着人食的这个所在，验证证无了吼，
都无在钓啊，鸡嘴边啊嘴下咧，伊家讲有啦，伊吼诶根本无一个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个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不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只笑我头淡一个，买回去啊，我也袂解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以再讲，我讲偷南药啊，我是要试看嘛，迄个药啊，它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那发生诶，人啦昏迷啦、困眠啦吼，麻醉，我也袂甲安怎？你可以再讲安尼，安尼可以定，哎，真好咯。所以我咧讲这個，哎、欸，打工伫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甲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诶，足侪人吼，拢那个比如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个叫吼，马上讲诶，有一个即诶，即个时间性诶，即个药局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变哪讲，心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生喘气安尼啊。
1: 嘿，啊，咧困床个音拢会响响。
0: 哎呦吼，啊 QMB。现
1: 在袂啊，即马食要两罐落好伊啊。
0: QMB 啦吼。
1: 哦。
0: 好卡在 QMB 哈。好
2: 啊，这部排喘气，那不然胸啊吼，常常石头跌跌杂杂啦吼，迄就是这个胖胖啊，啊个脚开啦，脚痛过，脚好无力吼。袂安尼大细啦，那么今年咪办老人个喘病病啦，啊唔敢叮当啊，啊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吼，到咱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个房，家己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因啊，叫做拍戏，唔知是真正雕工拍戏，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片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足歹编啦，属实有影。你讲雕工拍戏也是无注意啦，有无好？多人检验嘛吼。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就用啥呢？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的手内六个月尔，伊也袂甲你慢慢存存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个人，就是囡仔死嘛，甲判九年啦，这个年母吼。好，但是高等法院法官改成根据一挂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看讲，人真是调工啦，啊，到囡仔可能抱你手啦，对啦吼，啊，准无细个，准摔落去，还是安怎吼？准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准脑吼，会分地准死嘛。啊，这无细个，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撞到囡仔，伫。手来，这个所在准摔死的吼，安尼个改判三年来个月，结果高等法院二审啊，这个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二审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呀，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来，三年半三年来个月嘛，啊你又检查做安尼，啊即马对囡仔，年步过囡仔过到死吼，下当讲是上侪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回警讯，啊，这个二审一个看了法官，等到回来讲，哎呀，你无够改九年了。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二审的法院吼，准改，甲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啊，这个改等下九年哦，哇，起码吼，对这种年母个人啊，各个家庭两个囡仔个个死吼，这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你若惊讲撞到这啦，囡仔伫我手头七个八个国家发生问题，我都卖敢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今麦要顾囡仔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今麦囡仔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年母，大家惊到要死。嘿，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即马弥补的顾囡仔是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住，忙吃这下药，忙讲顾囡，你刚才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几廿万过几廿万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奶粉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在讲吼。要讲顾囡仔，我来用爸母的心啦。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同款啦，你讲接囡仔过来顾，得讲顾好。你若唔当吼，迄位吼，家己做歹人当，你讲顾囡仔收钱无大劲，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面啦，啥物咧有无啊？囡仔该做咩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啊，囡仔就变啊带队吼，囡仔他妈带他妈带，讲奇怪，我囡仔该带一个采用检查讲。您今日食毒呢？我今日八个月来食毒，就是甲高一年母来食毒哦。可怜哈、哦！您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啊，恁稍等，家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好嘞，恁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哈。最近警方一个案件抓到了，抓到上来诈骗了，在出面客钱的车长哈。我讲抓到车长也无好，啊，伊客贵州的钱都交别人阿弟啊。在中华一个水果女娃哦，这做那生了水水，未歹哈。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哈。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哈。啊，这个查甫人哈，在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哈，在讲我是伫华尔街的美国啊，迄、那个全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哈，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落去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唔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吼，几亿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盘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王叔叔，做地王叔叔啦。又个有钱，又个伫美国，讲个王叔叔吼，好，啊，就开始个个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唔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即、這个做因来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唔知对方是是嘛好啦吼，完全唔知在干那手机啊，我着讲个来部分吼好。甲讲，到今年五月嘛，伊讲我先去赚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我唔知讲恁台湾。责任，我砸千万的美金哦，来台湾的机场、海关当中扣留啦哈，当然未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10000块啦，上济10000块啦，10000块美金，一共砸10000万的美金哦，来台湾海关总叫扣留无大钱咯，佮叫用拍啦。洪金八道讲吼，你该揸加者现金，海嘅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扣留。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扣税吼，安尼老人搞扣税吼，税金和海关，我这10000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啊吼。这做因啊吼，傻噶啊！你摕10000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在那个海关去用扣留吼，啊！你需要偌济？伊讲需要500万的迄个税金啦吼。这做那3天尔，准去装500万，全部讲，迄海关讲会去领导给你收啦。海关会去领导给你收税金啦吼，准分做3遍吼，交500万啦。一个500万交了吼，手机啊、电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啦。这做那个怎他妈？这干嘛能讲诈骗？这个诈骗啦，这个的感情诈骗啦，哈！人检察官接手开始做成传销做掠人哈，好，多伫今年的5月底嘛，尾那个月哈，去掠到到迄个县区啦，出面加客钱的车手的县区哈，掠到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的这个什么公关啦、啊、吼，什么的这个经理嘛，无可能本人啊吼，当场抓到，分做差不多3遍，150万、250万、150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3-4遍吼，搞这个辛苦的车长吼，甲问讲钱呢，钱都搞顶管安尼，啊，敢找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干那负责，伊甲我讲通知，我就去对佮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哦、啊钱啊交等下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客咧吼，你甲看，我正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哦就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该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你甲我讲你是美国对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唔是用安尼啊，伊嘛无咧讲咧，这个做囡仔3天来会当赚500万，无咧讲啦。对不对？
伊敢咪讲遮简单，甲你讲，我是对美国对公司来内面做经理吼，啊要准备讲款千外万要过来台湾，甲你传播咧，无咧遮简单。这绝对其中有啥物步数啦，你也相当注意啦。有当时啊吼，免他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啥物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来像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才会拿一千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不知道你在华尔街做个经理人，你不知道海关你不能拿一千万的美金吗？他说我一千万的美金在海关让你没收啦，没过啦，啊没过我要没收吼，说再给他打啦，给我行啦，没大件再给他说啦，说你一千万的美金，你如果拿500万的代票，500万的代票的关税嘛，哦，税金我就当合理过，啊，你我就当摕着，甲我一千万美金摕着转来吼，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面啦，这做个来相信呢。有人讲吼，嘛就高吹，随便他讲，爱做主意啦，哎，变神啦，哇，真正步数够多啦，都即件我就算网络诈骗嘛，网络感情诈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来听一个广告。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好，嘿。嗯，
1: 我家东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上。
0: 好，谢谢，谢谢，嘿、哦、嘿。
1: 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0: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阮翁哦。
0: 好好好。
1: 拢买迄台灯哦，买五盏腿哦，啊，拢个拢会喘呐。
0: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V。
0: QMV 对。
1: 啊，迄个较在吼，伊个皮肤吼。
0: 哦。
1: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0: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
0: 皮
1: 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0: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使。
0: 好。
1: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使。
0: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1: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0: 好。
1: 食落去挂 QMV， 咱食落去了。
0: 好好。
1: 真多嘞，真好，真较好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好啦，嗯，
0: 安尼吼，
1: 哦，啊，要真香，
0: 好安尼哈，
1: 啊，要连锅蒸。
2: 那这部串人吼，改成来，加较无体力吼，规身躯的贵咩体力就为正呢。就这个胖布啊，这个年龄吼，在哪里开始衰退啦吼？啊，爬不高啦啦吼，那不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平平，人来喘来到地方就无力啦啦吼，泼一桶水就无在了。较早讲贵个椅啊。刀啊，都有在了搬叮当，今嘛连一桶水都无带掉吼，就是咱这个胖布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该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做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灌水啦，搬物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增加个做 QMV 上高，甲你助强转来吼，就像咱眼镜啦，用骨料吼，甲磨磷骨，甲沾一个油，眼镜蹦蹦叫吼，各会弹吼。就美国增加 QMV 吼，上高国家吼，免来喘啦，免来白白，哪怕就不是倒立面床，就像块石头，大石头在里呀吼。就美国增加个做 QMV 吼，哪怕上在卡内蒙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家庭问题吼，这不是讲台湾啦，其实家庭的问题，都后生查囡啦吼，甲爸母啦、兄弟姊妹之间啦吼，这诶每一个国家吼，拢差不多同样啊，同样啦吼，只是处理方式无同款啦。我讲一件给大家听，最近人有甲报出来吼，到日本啦，日本吼有一个这个爸爸退休啦，退休吼。七十几岁退休嘛，差不多七十三还是七十五岁先退休生三个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囡，拢真独立，拢有随人的套路吼，啊家庭啦吼，拢有啦拢真一家伙嘛吼，就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吼，伊退休了，逐个月月退休，日本人大部分拢摕月退休吼，月退休较济吼，真少摕月币。日本人的这个伊若退休了吼。到年金什么物件吼，算算的话哦，大个月吼，给偌济吼，月退休吼，差不多伫迄、那个六万块日票啦，吼、哦，日票六万块啦，吼、哦，都等于差不多台票吼，伫迄、那个要较无两万块嘛，吼、哦。我讲安尼嘛无介好过，无介好过，但要食饭无问题啊，是安尼吼，好，而且退休了啦，吼、哦，但是除了退休方吼，大个月。一个月当有一个差不多代表要我万五两万的这个退休金了吼，伊进前吼都有欠啦，有欠差不多代表要个千四万啦，代表千四万都差不多要个七千万嘛，都迄、那个上迄、那个迄、那个伊上伊迄个迄、那个存款吼，就是进前欠落来钱就对啦吼。好，但是今年过年，日本人咧过年是过新历年。日本人无过两年，日本人过新两年，啊新两年哦，大家都等下做吼，迄就大放假嘛，大放假大家吼都休假啦，我出来因团年啦，嘛日本人嘛跟咱同款啦吼，还团年啦，吃一个团年饭啦啥啥了吼，好，爸爸七十五嘛，啊七十五退休，虽然身体好，但是讲啊讲讲啊讲吼，会去讲到啥呢？会去讲到讲啊，过过几年啊，我绝对会较老啊吼，当然有的人会去安养院，哦，日本人我来做这啦。日本人甲欧美国家观念介相像吼，日本人去安养院的迄个人嘛介多吼，但是厝内面老伫厝内面嘛有啊。但是我有当时也未到去安养院，就是我有岁啊，七十五过来，七十六、七十八吼好。我这段时间可能爱人照顾啦，绝对有人爱人照顾啊好。那么爱人照顾，妈妈无伫个啦，那么妈妈无伫个吼，伊。即、这个伊就讲啊，安尼吼，都即、这个就讲着讲啊，是要轮流还是哪样啦？吼、哦，好好，即马话讲到遮，什么人先讲话咧？就迄个查囝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就讲这查囝头都要死在话呢，就一无嫁，两个后生一个查囝，两个后生拢有娶某，虽然家庭，但是查囝无嫁啦吼，但是有一个好头路，所以好头路是买食买穿无问题啦，正常头路吼。家己伫外口岁数无买厝啦，外口岁数吼，这个查囝嘛算真平稳得着啦，都免烦恼得着吼吼。伊就讲啥呢？伊讲爸爸，后盖你若讲过过几年后开始需要人伫身躯边做伴照顾啥啦吼，我唔免，就是讲我无要当来照顾得着吼，都两阿兄好。而且爸爸讲阿卡安尼，阿都阿连你阿哥嘛讲阿都老爸讲假呢，阿你。你那爸爸既然讲到这，咱等下小我讨论一下吼。讲我唔免，我唔买。好，这个爸爸在日本一间我算白色间的公司上班啦吼。伊做甲差不多七十几岁嘛吼，卡这个退休嘛，伊是进前的退休这边啦。但是日本人即摆做者甲台湾人同款，你退休了，伊也可以二次就业，就是伊退休了吼，嘛是可以当做一挂较简单的工作就对啦吼。好，啊阵退休吼，身躯边差不多要个七千几万的一笔嘛吼，都进前所欠的迄段时间的薪水的钱吼，安尼合代表差不多千四五万嘛吼，迄、那个七千几万的一笔吼。好，那么退休了吼，大概啊个差不多哦，迄、那个六万块是代表啦。唔是日票啦，是三十万啦。就是退休了一个月，够有三十万的这个日票吼，诶，退休金啦，差不多一个月够六万块，诶，人领算未歹啦，算真好，咪算未歹哦。那一个月六万块啦，吼，要食要穿无问题吼。而且我那储六千啊嘛，无迄个贷款啦吼，退休了吼，有相当大，真好生活的这个迄个吼好。
三个后生，就咱讲的两个后生，三个囡仔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囡啦吼。好，那这段时间就是孙啊，就两个后生拢生嘛，啊，就孙啊哦，差不多正十年啦。后壁变正十年时间吼，拢孙啊在身躯边定定咧陪伴，有当时来带过来讲嘛吼啊。伊就虽然一家伙，但是那较长的时间，寒暑假才拢会甲阿公吼安尼吼大吼好。这个大后生、第二后生拢有娶某啊，迄、那个买厝，就是娶某买厝。这段时间，这个做爸爸的拢会家己的钱家斗相共啦，无头期款啦吼啊，进前几年啊，迄个贷款啦吼，都家斗了挂吼，包括囡仔出事了，这个做阿公的都会甲囡仔到三工三年吼，读到几年学费啦，什么费啦吼，好，差不多要到十五年的时间啦，十五年要到十五年的时间啦吼，是安尼。那么伊个算算的吼，就话讲在歹算啦，在歹算，但是有小块裂裂起来吼，有那拢差不多要到几千万，超过千外万啦，遐个入票啦，就是帮助大兄甲二兄嘛，大兄二兄啊，我查囝吼无嫁啊，查囝无嫁。我那无就讲要买厝，啊！我都无给无家庭，我都无想要买厝。好，我得做税厝就好啊！我能税厝税是死人，迄嘛足简单啊！熟悉人呢，但是伊是有头路。那么有头路吼，就是自细汉读册到伊大了，开始找头路。细汉老母饲义务啦，老爸老母饲囡仔，人讲饲囡仔义务嘛。到你大汉成年吼，二十岁了离开厝吼，都家己找头路，啥家己税厝啦吼。即、這个做爸爸完全无甲帮助半行。好，讲到这个人，大家就真惊讲，啊，你该讲这个话对？好，迄、那个查囝就讲安尼嘛，讲啊，你拢无，你拢无甲斗相共，你也唔捌讲吼，啊，你要买厝无？无该投户投资款啊？啥？还是我一个月你的薪水可能有啦无遐多，啊，我到爸爸已经欠，啊，无我一个月加十万块，你开好冇所有？你拢将，你拢大兄二兄啦。该倒买厝啦吼，倒贷款啦吼，啊囡仔出事吼，啊都囡仔嘛，都读册钱所，我拢无去予恁照顾着啦吼，无予恁家父做着着，所以照你讲啦，你即马食较老啊，我无得到父母，我大你有任何支持，即马换恁较有话啊吼，就是爱这两个兄弟予你帮助上济，来给你负担这责任啦吼，准点伊，迄气氛真歹啊。我咧讲这大家嘛知，你个你嘛，赶快领导啦，讲讲你即马讲，这就开始要冤家呢，气氛真歹吼。那么这个大呢，大兄就讲啦，我拢有工过吼，啊，拢有家庭啦吼，若有啥物代志吼，兄弟姊妹，大家应该都爱互相配合啦。这大兄仔讲无，无有啥物互相配合，恁两个查甫的吼，得到厝内面已经娶某生囝了，嘛是继续咧帮助，恁都爱全部责任啦吼。好，那么这个上尾这个爸爸啦。即做阿公，即爸爸嘛吼，都讲啊啦吼，讲我会加甲恁兄哥两个人斗三工啦吼，不管买厝头期款啦吼，斗入贷款啦，包括遐孙阿辈吼，都一寡读册钱学费有诶无吼，伊嘛是负担较大嘛，啊你都较无负担，其实讲安尼无唔对，人讲属实啦，做老爸老母人对囡仔爱吼绝对袂减啦，大家拢公平，但是问题是人会看，迄两个查甫吼，人有娶某有家庭吼，绝对。开销什么有较大，包括囡仔个生出来嘛，吼好，而且因个有买厝，就较固定、较安心吼。当然，我爸母钱要甲你斗三更个，你这个查囝，我唔是无爱你呢。问题是你就足好啊，你个薪水会当应付家己个生活，佮会当存款嘛，吼，唔是讲真无好个一个靠头路吼。但是你无买厝，你就讲你岁数啊，啊岁数厝税都会贵嘛。我唔免烦恼你，我就袂去想讲要甲加。帮忙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咧讲这個，要安怎讲好？那么有迄个家庭专家就出来，我咧讲这吼、個，这个家庭专家咧讲吼，实在是大家小可听一下。有真侪家庭，这叫做父母对囡仔不平衡的支持啦，无公平。我讲啊，你要安怎讲公平对啦？你要安怎讲公平？伊就较需要，你就较无需要。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平衡的支持，不平衡的支持到位，会变作这个现象。但是到尾是毋是会变这个现象，就靠个人啦。有人是真正袂计讲啊，对啦，我知影这個意思啦，啊都我都较无需要，啊不要紧啦，吼，大家到时阵都有哪拢会当互相这个帮忙都照顾了，不？但是有个人就安尼啊，
这叫做不爽快的情绪啦。这个秘书一句话呢，大概像我讲的一句话，就讲吼，会爱的囡仔较有糖啊人吃。哎、欸，我无搞呢吼，啊，我厝水，哎、欸，我贷款老各位款吼，啊，老爸老母就给个，啊，拢你咧爱，啊，我拢袂爱，啊，我就较正常。老爸老母那身躯边老大人，身躯边工过做久的人，就会较侪钱呀，一定是安尼。啊，老爸老母，你管你老爸，甲恁老母进前一段时间，这个所欠的钱哦，啊，你都搞好，我来给你，啊，你都有娶某，啊，你都有生囡。所有的资源拢全部伫这两个查甫的身躯啦，爱都娶某啊，有生囝啊，啊，佮有买厝啊，啊，哦，你这个做囡仔吼，就大汉二十岁离开厝，做到老了吼，连一角都无会家斗相共，你真拄好啊，你都无需要帮忙啊。我讲无需要帮忙，你都无需要摕另外钱家，哦，比如讲，这个月我互恁兄哥二十万啦，我讲比例啦，利票啦，我就做会到吼，我就一个月有三十万好，我互因。奖二十万吼，还是偌济？不管啦，我是比例啦，无上无我，我互你查囝，我互你一个十万吼，就是讲啊，都大家拢平均是伊较济淡薄尔吼，卖讲拢无，啊，伊这个家庭就变做安尼，唔是讲逐工都差价啦，价咧分差，唔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伫迄段时间，差不多要到十五年的时间，十五年要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大以后啦，伊看时间来说的代志就是安尼啦，所以这个专家咧讲的吼，这就是父母吼。对囡仔援助啦，对囡仔迄个援助的聘金啦，迄、那个生活费用说，哦，我无吼，我讲啊，囡仔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咱的手正早存在吼，五级都袂平等啦，袂平等就是每一个人伊生活中需要吼，绝对无同款啦。啊，伊都伊也唔是讲做歹囝，所以暴叫浪荡，唔是，伊都娶某了吼，啊，伊的薪水准无够，所以我都得个买厝啦，一个家庭无买一个厝吼，袂安定啦吼，啊，但红阿婆啊，即马个囝佫生出来啦，所以讲我对伊援助也较济，我对伊援助较济了，我就变作无剩，佮家己援助啦，拄拄好，你有若袂爱，你都。上拄好啊！你都有一个工作上班，搁细厝啊，无要讨要买厝啦吼。啊，就安尼生活，等啊，就好啊，等继续安尼，从一个月就过十外年，要到二十年。一个讲到这尔吼，这个查囡来讲，我唔免照顾老爸老母，因为吼，我并无得到老爸老母另外搁甲我支援任何的提供得着吼。啊，恁两个查甫上济，啊，恁两个查甫去顾老爸老母，大家拢点猪猪。啊，唔知要讲啥，当然这是伤心啦。但是伤心要怎讲呢？反正是不是真正会改变，咱是唔知。但是吼、哦，这人就是安尼，迄个就一个不满的情绪啦。讲到这，大家拢讲要公平，来要照顾父母。好，但是咧分物件时就袂公平啦。分物件时，你就阿较济啦，你稍微你就好。啊，那讲到要照顾父母，大家公平，我讲啊，就是安尼啊。这个专家提醒的吼。专家、家庭专家的提醒吼，那如果做事大人要平分，身躯边除非你干一个啦，那无有两三个以上，最起码会感觉平均啦，唔忙因两个拢有，我拢无啦吼。好，不要紧啊，到这个时阵讲好啊，老爸既然讲到安尼啊，我绝对一年一年老好，后盖恁两个照顾我唔免，因为我开始拢无得到。老爸老母，恁任何甲我另外支持啦，哦，拢靠家己啦。啊，你要讲啥？啊，事实就有影，这样我唔代表来讲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吼，我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嘿，看你要小看呢呢。
1: 好安尼吼，对啦，嗯，嘿，嘿，等慢慢啦，慢慢啦吼，一直累积吼，啊，慢慢啦会好起来。
0: 啊，我跟他头壳安尼吼，
1: 嘿，
0: 牙还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三届啊，
1: 哦哦，
0: 啊，即马好啊。
1: 我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嗯嗯，安尼。
0: 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哦。
0: 我是管呢，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1: 好安尼吼，食了真好吼。嗯。
0: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1: 安尼吼，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垮啦。
1: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0: 系啊，我即嘛同阿甲伊，甲伊迄落年轻食阴暗的吼。
1: 哦。
0: 要困食三粒啦。
1: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0: 啊，即当时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盖好 Q 的米嘿。
0: 啊，到。到阴暗，阴暗食饭，百下个食。
1: 好好啊，好啊，不要紧啊，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吼，恭喜恭喜哈。
2: 咱的心血来流动吼，对身体上大帮助啦。你血咯，痛痛痛，但是血咯，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泵波的引领，伊那波在调位的力，伊的压力有够用，伊的原材吼，你怕白注意呢，吸收吸收呢，啊怕白到位吼，然后汗汗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吼，都是因为血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泵波个咧受到嘛，就重要。接着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际认定吼，甲摩林国家加盟吼，伊都一个个有够力，啊这血咧拍个大杠，啊个有够力吼，都开先股啦哈。等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尽量甲食登记，那无从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伫特别是南京东路吼，伫饭店啊门口口顶下卡，等吼，有当时啊拢有一个游民呐，车站呐，吼啊饭店啊顶下卡吼，有当时啊呐，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好呢，休一下吼，啊游民呐，佮咧有老无处流浪汉吼，好，都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到男女朋友的家友嘛吼，好，诶，这时的时间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某家友吼，醒醒起来吼，到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到要叫阮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到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铺顶当铺个轮椅吼，准坐轮椅滚吼。但是下这些时间，伊拢会固定医生起来，这个查某朋友吼，都甲小寡叫一下吼，把一个嘴巴讲，要放药哈，特别带这查甫朋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都围饭店，你袂当敢放药啊，你也敢塞去公共便所？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9点外嘛，9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阿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叮当这边去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讲安尼拢无叮当，甲帮鼻腔我袂算贵哇，真正有才就塞轮椅塞，伊安尼会七点外轮椅塞咧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甲塞两点钟就过路啦。塞两点钟就过路，伊甲发现讲个唔对，这个人改成死牙关吼，改成袂顶袂当。为什么我甲塞两点钟的轮椅吼，伫过路塞轮椅嘛？伊甲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哦。哇，才赶紧甲轮椅塞去对呢，塞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即大概食一个物件，暗正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啊，唔知讲隔天讲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定袂当，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愈感觉愈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就是这个查某家有这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里路林吼，震动小可震动啊，轮椅塞里路林就得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改成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便所，咱是唔知吼，是不是吼？伊讲奇怪咧，我甲塞要到9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路林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甲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蒙鼻腔袂转过，甲蒙伊手，卡手背顶起去吼，哇，57岁啦，这个查甫家有57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分年岁呢，迄有诶才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个勇行行呢，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40、50、50、60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工要注意咧。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寒哦。今麦虽然佫烧了烧了，但是有都差，对唔对？我咧讲对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咧大环境温度，若开始咧降来，暗时间的温度吼都有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到国家底啊，就讲定定咧在外口边要注意啦。天气咧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个暗时啊，三更半暝，佮差不多30度，即马是剩25、26度，还有差真多啊嘛，差一个5、6度，迄个温差，佮到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佮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佮开始会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较凉凉淡薄，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啊，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那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人连爱嘛无爱，
连爱到半声，那无身躯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到安尼大声，哎吼，你就知，就送去病吼，像种心肺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不代表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啊，毕竟要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哈、哦，来，咱今日赶快做快闪哈，今日有会员福利哦，马上要来登场了，来，那路远恰恰，咱做来欣赏。

恰恰，这是白冰冰的歌曲。感谢高龄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吗？咱的快闪专线吼，讲实在真正是安尼劳力滚滚，所以阿爸母啊拢会建议讲吼，你今嘛你念较慢呢，对哦，我已经尽量念足慢的啊呢。咱的定位实在是太好记的啦吼，空白空空免记啦，记后边三记就好啊。啊，不是人家记，啊个三番三番拢同款的啊，七音哦。七音哦，不是用赶快吗？所以你只要记三个电三个数字就好了，空八空空哈，这没记嘛哈，七音哦，七音哦，哦，这个咱那得打礼拜哈，让你背啦哈，哎呀，毕竟嘛，不你背啊，哎，背起来啊，当家头壳嘛好啊哈，好啦，啊，打礼拜哈，咱那做快闪的是有好刚要介绍好哩，今仔日咱个会员好哩呀哈，啊，请你大家锁定咱的节目哈，等你呢，爱准备好咱的定位啊啦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啦，讲吼，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么吃葡萄呢？敢呢较少人讲吼，连葡萄皮做伙吃对不？我是感觉，那我个人啊，我是无介吃葡萄皮啦。这个皮我是一定要剥掉的吼。今天你干嘛要给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吐葡萄籽，连皮连籽做伙吃吼。安尼是咩啦？吃籽咩啦？吃来啦！葡萄吼是无可能安尼啦，因为葡萄一定是吃葡萄一定要吐葡萄籽嘛吼。但是葡萄干个无同哦，葡萄干是规粒葡萄来砍索的对无？所以一定挂皮挂籽做伙吃，安尼是上佳营养吼。因为咱要吃就是吃迄葡萄皮，这个皮呢有白藜芦醇，佮有花青素，佮有多酚。你敢知白藜芦醇吼？白藜芦醇这个物件哦，这个营养素吼，伊是在稳定咱的血糖的哦。花青素对着咱的目睭，对着咱的身体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对无？而且呢，葡萄干内底一个天然的葡萄糖，葡萄糖要从啊，咱就知影，你啊的迄个打点滴的时候都要打葡萄糖嘛，对不？就是咱人疲劳的时阵，无体力的时阵，你个食几粒葡萄干，哦，马上那个体力呀、啊、就恢复了。所以啊，比如讲你去运动啦、啊、爬山啦、啊、佚佗啦，你身躯顶个个炸炸嘞哈，安尼得随时补充体力哦。而且呢，咱女性朋友那欠血对不？吃葡萄上介好啊，葡萄干搁较好，因为葡萄干会吸收起来，伊所以内底的营养分哦，拢做完整的保留，包括铁质啊、钙质啊、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啊，伊全部拢有啊。哦，而且呢，佫有一个上大的好处，你毋知影？我常常吼听着阿爸，我拢甲我问讲，你今嘛，我拢便秘呢，我拢无好放呢，我毋知要食啥物呢？来啦，你食葡萄干佫会使啊？葡萄干呢，饭后你佮食几粒啊？做当做迄个饭后甜点，嘿，你食几粒啊？佮好，我甲你讲，即顿吼会使帮助咱消化，还帮助消化，所以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好。肠胃蠕动您知啦，吼，嘿，都、就是呢，隔间较好放啦。安尼呢，咱的即个葡萄干，你看好就食，你啊济。啊，你问咪今嘛一个问题，咪今嘛我有糖尿病敢通食啊？啦，我甲你讲，任何有淀粉的物件，拢总会使食。只是量的问题尔，我帮你算过啊。糖尿病的人一天会使食两份水果，两份水果。那么呢，你今仔日若不要食其他的水果，你留一顿，留一顿来食葡萄干，因葡萄干介营养嘛吼。那么呢，几粒爱食差不多一天差不多十粒够够啊。哦，咱这个是超大的、超大颗的葡萄干。吃十粒以来都没超量，吃十颗以内都不会超量的，一份水果的量而已。这样你放心吃，因为我们要吃营养嘛，对吧？啊，包括你平常时有你吃坚果有没有？吃坚果就没做无趣味啦，坚果较无味嘛。你也是加一挂葡萄干啊，嘿，啊个你食优格有无？你个加几粒啊落，啊是你食燕麦啦、生菜沙拉啦，或是你本身也要做胖对无？啊，啊是讲馒头，你也要做馒头，拢用来加入味嘿呐。你家己做嘛，葡萄干上介营养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加食一挂葡萄干，对咱的身体拢有好处的吼，这比食水果更加好哦吼。讲到这个市面上的葡萄干吼，拢细粒的较济，但是你敢知影，来自一个国家叫做智利，智利这个国家，伊挖这个安第斯山脉，吼，因遐个落雪，常年都在下雪，落雪有这个水嘛，就是这落雪水，吼，所种出来葡萄，吼，特别大粒，叫做雪葡萄，吼，那个下雪的雪嘛，雪葡萄，智利的。雪葡萄所做出来大粒的顶级葡萄干，吼、哦，这做巴甜的，肉做厚的，水分够侪，够特别大粒，吼、哦，这做出来葡萄干特别好食个对啦，吼、哦。后来今仔今日比今仔快闪第一波，吼、哦，咱的会员福利又过来了，吼、哦，这吼、哦、这就要抢好康的趁钱嘛，吼、哦。来，咱来进广告哦，来进广告。今天比今天要介绍大概就是智利的大葡萄雪葡萄啦齁，超大颗的哦齁，欧记的哦对啦齁，吃葡萄干就是要连皮带籽做伙吃，不只有营养分都吃得到，花青素啦，膳食纤维，我早都有说的白藜芦醇可以控制到我们的血糖，而且这没添加任何的糖分， 没有再另外加糖了啦，伊这是假天然的嘛吼，而且咱种专属无添加任何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跟香料吼，全部拢是现场吼，现场安尼采收下来的，直接用什么方法来？第一，先经过日头晒。日头晒哦，天然的日晒。那么呢，日头晒过了后呢，各用吹，这用低温吼，低温温度袂使过悬哦，温度悬就破坏掉伊的营养啊吼。低温去慢慢啊吹，保留伊的香气吼，保留伊的香气。过来，佮慢慢啊烘吼，先吹过佮烘，啊，即慢慢啊低温哦，低温烘焙个地方然后用低温去倒倒啊烘，而且保留完整的营养，因为在惊烧嘛吼，这毕竟是水果。啊，对不是？食起来完全拢袂死甜呐，不会死甜吼、哦。对咱负担呢是足少的，尤其在糖尿病人，我讲的一公里唔爱超过十粒，拢总无负担，拢无负担，伊属于中低 GI 值吼、哦，中低 GI 的吼、哦、，GI 值足低个对。食这个葡萄干比食葡萄较好啦，嘿啦，它不会升你的血糖，伊袂清管，然后血糖袂清管来，而且呢，在所有拢经过国家的检验合格，食安让你有保障，非常有保障吼。来，啊，你若要食，就是啊，趁即阵吼有优惠来买，好来买哦吼。来啊，今日比今卖快闪机啊，甲恁报告哦。阿爸母，你问啊啦，啊，葡萄干的葡萄干来讲，这是大粒的，大粒的。哦，记的哦，哦，你个唔捌食过什么叫做雪葡萄，唔捌食过讲安第斯山脉这个绿色的最色种出来的雪葡萄，哦，够巴甜，够好食，来今日快闪吼，伊、哦、这是加链包，加链包的意思就是讲你食偌济，你个揢偌济，啊，剩的你食袂完，你个个加链袋吼，个封起个顶吼，来这小包装的哈，每一包有100公克。比起嘛，100公克是几粒哈？我无我都跟你讲几粒吧。我跟来讲这是哈小包装，唔过你讲小包装一轻轻哈，所以来对嘛是足侪粒呗哦哈，嘛是很也是很丰盛的哈。来超大颗无籽葡萄干，来给咱买十包送两包，买十包搁送两包，互你总共12包。我跟你讲啦，这原本一包就爱25啦，吼啊你若10包来讲就2500呢。今仔日恁的会员福利，一届买10包2500块，唔免1280块尔，10包哦。你无听唔到10包哦，1280块。但是来今仔日前100个卡电话入来，咱的手上有承诺啊，讲要搁送两包互咱食吼，总共12包。无籽葡萄干，还这超大的哦，吼，超大颗的吼，来，总共1280块，平均一包价偌济？106块尔啦，真的是太便宜的。你那阿孙啊吼，讲平常时买爱食水果，你爱趁即阵赶紧来买，还是讲你水果食无够，你买晒来补充啊？哎呀，啊你若有糖尿病人，免烦恼，我个讲过，一天你唔免食到10粒，10颗以内你都不会超量的，一定是一份水果的量尔哈。那大人囡仔拢爱食，啊你若讲出外去运动啦、去佚佗啦，食链带你讲那个。安尼封起来哦，随时要食嘛有，是不是？足方便的啦，一盒给你12包哈，1280块，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一包哈，或者100块尔哈，你那边个赶紧抢哈，咱今仔日了第一波的会员福利来，空吧，来你好 ，Biggy 吗？来你好，贝贝哈，来一线，好来我来接，来你要爱几组？几组哈？你胡小姐哈？0911哈，好来我给你下起拜三好你哦哈，好拜三好你谢谢哈。哇甜啊，这无啥会甜，这天然甜呀哈，恁拢会使食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1: 几组
0: 好来？你04246哎哈。
1: 8800。
0: 来，你等下，我来讲来09或者。嘿。
2: 嘿。
0: 好，395好，来老几组起来哈，拜三好你哦哈。
2: 你养宝秀啦。
0: 好，谢谢。
2: 好。
0: 嘿。 哦，好，台中的黑猫站哈，好 ，OK， 好，好啦，好，小姐，跟你讲哈，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来八二二的吼，二来拜三拜三给你哈，二谢谢。二来这二来，好谢谢。

咱台湾种的出这种大粒的哦，这人迄人迄智利较有法度，人迄安第斯山脉吼，迄雪水吼灌溉出来的，你甲食看卖，迄无同款的是无同款啊，大粒的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葡萄嘿，我比今麦来买几株，好啦，我给你寄过哈。

你若要做迄个小朋友吼，你若给一包仔学校，小朋友无，你若去上课给一包仔学校，嘿呐，四修啊，嘿，足方便的呐，这夹链带足方便，比你买规罐的、规包的、嘿大包的有无？嘿，拢囥到生果啊，无啷要食啊？这就是好方便，就是伊夹链带。你若袂个爱看今仔日咯，今天哦，这个吼，今天快闪没有，就恢复原价250块了哈。十二包给你的哦，十二包给你，一包卡一百零六块尔哈。

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您等我关键卡哈咱今天的会员福利头前报了我后面没报了哈您如果有听到我们福利哦来0800

来，你若电话卡袂入来，阁有一线在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哪甲一般的婆德光坑做伙吼？哎呦，敢那迄个红格六格的啦，一个较细粒，啊，咱的乌鸡的呢，顶当别人三粒的大呢，三倍大呢，吼、哦，你冇看过这大粒的吼，你个要转来看，你就知道，吼、哦，来吃好吃啦吼。哎、欸，你冇吃过雪葡萄吼？是不是个雪葡萄？你个吃看卖吼？这咱台湾种袂出来啦，人迄个低温，恁迄边拢落雪吼，规年当拢落雪，嘿、欸，遐婆德。哦，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啊，未死甜哦，这未死甜，啊，咱今日一百组以来，一百组以来，佫加送你两包哦，本来十包优惠价啊，佫送你两包哈，1028尔哈，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今仔等下要来介绍别项物件吼，所以你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准备上课啊哈。

0: 好，今日健康教室要来讲到咱的糖尿病吼，糖尿病应该讲是国病啊咧，你敢知影？咱全台湾吼，讲到这糖尿病的人口数吼，甲恁报告一下哈，已经有256万人以上哦，256万人以上有糖尿病确诊吼，这个吼。这个是已经得到糖尿病的数字。那还有一种人是怎样呢？你根本都没有血糖，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血糖太过高，也就是你已经在糖尿病的前期，前期就是说还没有跟医生还没有跟你确诊糖尿病，你也没有去看医生。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血糖太过高，不知道已经偏高了，因为你没去量嘛，像这样的人就达到500万人哦。所以就这样，终于已经在边缘地带，边缘哦，现在吼就是做危险的啦吼。讲到这个控制血糖吼，其实大家嘛做辛苦的啦，控制的控制啦吼，唔敢食淀粉呐，唔敢食饭呐，惊讲血糖称上悬呐吼，遐唔敢食，遐唔敢食啦吼，就一直安尼吼，安尼控制，其实生活吼过个做辛苦的吼，做辛苦。那么其实咱也在透过一个保养品哈，一个保健食品来稳定咱的血糖。一般来讲，过去恁可能有食过苦瓜生态。但是你唔知影讲苦瓜生态到底嘅原理伫咧倒位，为虾米伊有法度来稳定血糖，甚至呢，足侪人食苦瓜生态控制血糖控制了介好哦吼。今仔日咱特别节目当中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甲咱节目内底甲咱分享吼。即马技术足好诶哦吼，已经做到即个苦瓜生态伊嘅技术是用定序技术吼，定序技术，而且用的是山。苦瓜哈，来邀请到咱的健康达人简经理，简经理你好，
1: 美金你好啊，线顶朋友大家好，
0: 好，要来请教简经理啦哈。一般来讲，大家拢做辛苦，你控制掉咱的血糖，是不是有什么推荐的产品？
1: 那你在经济吼苦瓜生态的产品哦，因为伊本身会帮助，而且咱胰岛素的敏感度，甲延缓糖分的吸收。
0: 嗯哼，
1: 因为伊本身来讲，这个成分来讲，咱的俗称的植物性的胰岛素，
0: 嗯嗯，
1: 它就当帮助咱来控制。
0: 哦，那很多人都在问呐，哈，拢你问讲啊，苦瓜生态为什么也在降血糖啊？我个食苦瓜个好啊，哦，那苦瓜生态跟苦瓜有什么不一样？
1: 是苦瓜生态，伊本身吼，伊是爱透过着这个专利的这个生态定序技术哈，为苦瓜当中来萃取伊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片段。伊主要的原理就是模拟这个胰岛素的作用机制，会当跟咱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帮助咱打开着咱细胞的葡萄糖通道，引导咱血液中的糖分进入到细胞利用。所以以当称作是植物性胰岛素，也当帮助调节咱糖类代谢，加维持血糖平衡。
0: 所以其实苦瓜生态，我听起来就是讲伊的专利技术介重要，对不？
1: 对，伊这个专利生态进定序技术。
0: 因为你若讲刚食苦瓜，因为阿爸我听到只讲有啦，我知啊，苦瓜生态。较早个咱有种产品，但是我个食苦瓜个好，我更有需要个买什么什么苦瓜生态来。所以就都人简经理有讲啊，人在苦瓜生态伊个厉害是透过一个专利生态定序技术哦。
1: 对，
0: 这个技术，但食苦瓜个无法当食到这个技术啦、啊。
1: 不对，因为咱那苦瓜一般，咱苦瓜是圆形食物，你知
0: 道吗？啊啊、
1: 所以伊无法多。伊虽然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
0: 啊，
1: 但是你要食到咱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一定要经过到这专利的萃取技术，依照法度咱吸收到咱这个足量的这个生态，好、哦，爱在帮助到咱调节。可是伊啊，一般的苦瓜还是啉苦瓜碱吼，要摄取足够的苦瓜生态哦，是真困难的啦。
0: 我看你食一泡肉，说食个苦瓜面嘛，无法度啦，真的啦。
1: 对对对。
0: 讲讲那个知吼，比如讲咱阮早起呐，不是拢爱敷迄个小黄瓜面膜嘛？
1: 对对对。
0: 啊，我较早嘛唔捌啦，讲哎呦啊，我就切几片小黄瓜贴在脸上就好了。
1: 是。
0: 差很多呢，你知道小黄瓜萃取跟小黄瓜是不一样的哈、
1: 欸。因为那分子小分子，咱的细胞在后头吸收，你啊一般分子伤大哈，咱是无啊，咱的 吃吼，吸收的拢有限啦，少少
0: 啊。对啦，啊，所以咱为什么个爱另外我们补充保健食品的目的就是这嘛？因为你吃无哈济嘛，吼，你吃苦瓜吃无够。那么咱讲的苦瓜生态也是温顶会疼，也按着苦瓜来对，唔着做厉害物件。
1: 不唔对，其实喏，伫个这个一寡。那个书籍像日本这边人研究的讲吼，苦瓜当中有丰富的这个植物性的类胰岛素。
0: 哦，类胰岛素哦。
1: 对哦，伊这是植物性的 哦，所以伊也当活化咱的胰脏，制造胰岛素的贝塔细胞。
0: 嗯，
1: 啊，过来就是一旦吼，那这个贝塔细胞的数目呢增加，伊就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量，来降低咱的血糖值。
0: 哦、
1: 啊，而且过来就是讲苦瓜伊这个苦瓜皂苷。也当抑制那阿法葡萄糖的酵素，加胰脂解酵素，也当降低咱脂肪的消化吸收，加饭后的血糖值。
0: 哦，所以苦瓜内底有这个类胰岛素，
1: 嘿，
0: 哦啊，还有这个苦瓜皂苷，
1: 对对对，
0: 哦，莫怪哦，莫怪，讲的是温顶会疼，
1: 对、
0: 哦，
1: 就是这两个成分，
0: 嘿嘿嘿，啊，所以那吃咱的苦瓜生态除了有这个会疼温顶，还有其他的功效无？
1: 有，其实咱苦瓜生态吼、哦、有真济好处，比如讲第一，除了稳定血糖、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以外，过来是延缓血糖上升、饭后血糖的上升，提高咱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的利用率达到200%。
0: 嗯，
1: 啊，过来就是用降低糖化血色素，加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这
1: 过来就是以当降低的咱这个血脂。啊，过来达到咱身体的平衡，
0: 嗯哼
1: 哦，啊，过来当帮节帮助到咱分解这个脂肪，哦，啊，给咱抑制淀粉的吸收，就是减少咱淀粉转化成糖的几率，
0: 嗯哼哼，
1: 啊，过来就是也当降低到咱身躯的慢性发炎，跟咱身躯的感染安尼。
0: 哦，安尼听起来，如果咱哪当有咧食苦瓜生态的人，唔都爱咧饭前食，会使稳定血糖嘛？
1: 无唔对，其实饭前食的效果30分钟来食，效果给真好。
0: 哦，那如果说像我想要瘦一点，
1: 嗯、对，
0: 哎、欸，我也可以食苦瓜生，我譬如讲我不会疼、欸，我只是想要分解我身上的脂肪。你找到有讲嘛？分解脂肪嘛？
1: 欸、对对对。
0: 哦，这嘛有效吼、哦。
1: 对，因为对让降以咱。也让降血脂嘛，一个当分解咱的脂肪啊，
0: 啊
1: 也当控制着咱这个淀粉的状况，因为足侪人吼就爱食饭的嘛，
0: 啊就食面
1: 啊，嘿，食面食饭吼，食馒头食包啊，
0: 对对对，
1: 啊，伊这就是种淀粉伤侪，所以糖分的欠足悬的，
0: 嘿啊，
1: 但是咱本身这个苦瓜生态内底，伊人家咧压制这个淀粉转化率，就是咱食一个便当的饭，结果伊甲你冻一半掉，啊你就减一半吸收啊，所以伊就效果就佳。对
0: 哦，哎、欸，我觉得这个附加价值很好，
1: 对
0: 因为这怎样讲，我都不会疼，我搁爱食苦瓜生态，哎、欸，苦瓜生态唔是讲家你肝会疼尔呢，啊，早都要让简经理跟我讲哦，降低慢性发炎哦，
1: 对哦，你那辛苦做这种诶，慢性发炎是长期的，是咱唔知呀，
0: 对啊。
1: 啊、所以常常有当时会酸痛啦，是头壳痛啦，是到无爽快，迄种是慢性发炎造成的。啊，伊嘛会当帮助，可能降下这个慢性发炎。
0: 哦，安尼你看，附加价值很高吼。
1: 对哦，对哦。
0: 那么安尼听起来，有啥物人需要食？第一，我知啊啦，就是像我呢，我爱食面，爱食饭的，对吧？
1: 对哦。
0: 爱食胖的这吼。
1: 对哦。啊，过来就是爱啉咩手摇饮有无？即卖饮料热天，大家热哦，诶，手摇饮一直买。其实，迄糖分拢伤悬，迄内底一杯拢十几粒的方糖呢。
0: 对啊。
1: 啊，过来就是咱头拄个讲的胖啊、面条啊，吼。
0: 嗯。
1: 啊，过来是无爱运动，因为你无运动，你代谢新陈代谢一点较慢。
0: 嗯。
1: 哦，所以得囤积嘛。啊，就是过来就是有调节生理需要的人，迄稳定吼，要维持稳定的。比如讲，你身体机能嘛无好，像讲南面无爽快，南面到位腰疼还是腰酸背疼，这就是拢身体机能哦，不协调。
0: 嗯
1: 所造成的，啊，常常会爱困啊，啥，这都、就是，啊，这个苦瓜生态拢真适合来吃，啊，头拄仔讲的要减肥嘛，真好啦。
0: 对对对，因为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嘛。
1: 对对对，
0: 你讲
1: 啊，降低解诶淀粉有无？诶，转化率。
0: 对啊，你讲啊，到一个岁啊，我数空气买大块的这，
1: 对对，就是代谢循环不好。
0: 代谢不好，尤其今年几过了吼，八道汤啊一直大吼。
1: 对。
0: 嘿，啊，爸母也有啊，你有感觉无？今天代谢愈来愈差，啊，食苦瓜生态有这个好处啦吼。所以苦瓜生态就到前先你讲的哦，咱第一会使稳定着咱的血糖。
1: 对。
0: 来，咱食饭饱血糖的水清管脉，你若讲你饭前食苦瓜生态，你个一顿你个。 放心嘛，因为啥呢？伊袂沸腾，袂水清管，
1: 对，伊话的平稳。
0: 对，啊，过来就是讲咱即等家里边诶淀粉啊、米啊、胖啊、饭啊，哦，咱来在咱一食饱嘛，啊，你食，我讲这可能的，为什么有糖尿病人拢食袂饱，永远拢食袂饱，因为因惊沸腾清管，拢食半饱尔。
1: 对，
0: 就可能的。啊，你若讲有苦瓜生态的辅助。
1: 对，
0: 好、哦，啊，咱这顿不是讲叫，不是叫恁食粗饱哦，是讲至少咱有饱足感嘛。
1: 当人讲的，医生讲的，就是讲吼，会当让你食了吼，较幸福一丝啊，就是讲啊，免控制
0: 个腰不倒嘛，
1: 啊，一嘴饭还是两嘴饭，
0: 哎、啊
1: 欸，你可能会当食个半碗无要紧，
0: 对啊，
1: 还是食个一碗安尼，这就是看咱糖分控制了水也歹。
0: 系啊。
1: 好、啊，有这个苦瓜生态给你辅助来讲吼，你去吃这个面啊、胖啊、淀粉的部分，都会当较安心啦。
0: 对啦，阿伯你吼，我做侪呢，辛苦变做侪人讲，啊，你吃那鸟，啊，你唔知啦，你无会疼啊，你唔知啦，我都可怜啦。
1: 袂当吃伤侪啦。
0: 对对对，什么都一点点一点点啊，我就是哎呦，真的哎呦，吃不饱。
1: 没错没错，哎，那点点个有人有人吃伤饱吼，吃饱就爱困了
0: 是啊，所以他们就不敢吃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有苦瓜生态的做好诶吼。
1: 对对，有当帮助。
0: 那听到这阿爸爸讲，阿比今麦你买袂苦瓜生态？对，咱今日今吼，就是要来介绍苦瓜生态。我相信做者阿爸爸拢曾经嘛吃过足侪品牌啦吼。啊，有效无效，甲啥物有关系来？甲成分、甲技术、甲专利有关系哦。但你比今麦要介绍这支产品吼。伊得到即个美国、日本、韩国的三国的专利哦，而且伊是专属系的，因为讲是植物性的胰岛素，植物性的胰岛素，而且用吃的，用食的，好、哦，用食的胶囊啊，胶囊了对了吼，而且伊的技术足厉害，等下呢要来请简经理甲咱介绍。快闪组合，咱给我做优惠，做优惠，做优惠，做优惠，要讲三遍，做优惠的介绍，好，恁安尼吼跌破眼镜，好，恁安尼登记价拢会使降吼。来设定等你广告的时间哦，来有任何被防护笔记吗？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哦。来，大家都在请病吼，病，干嘞病，甲规身躯病，你也看。啊，若带着这个糖尿病吼，佮佮你讲啦，食物件你佮感觉食个足怨叹的，为什么？我饼干呢？啊，我食一顿饭佮爱呢，轻轻俭俭安尼啦，哟，是不是？安尼刻苦瓜生态，安怎袂？等下 B 金妈佮恁讲过吼，来听歌哈，怕病的人，若要找 B 金妈卡电话，那么要防护这个葡萄干呢？吼，葡萄干呢，赶紧去卡哈，0800 7 0800 7 1 5 7 1 5

0: 在当听众问我讲，啊，恁个葡萄干到底偌大粒啊？到底偌大粒？我跟你讲，比你目睭银个较大粒，无啦，无啊大粒啦，比林英啊大粒无啦，无林英啊大粒啦吼。佮你讲，比一般的葡萄干佫几不几啊几啊倍，差不多两三倍的大粒就对啊。你若放做伙，佮是黄个佮绿个啦，你了解吼？嘿呐，要食个爱食个，这无同款呐吼。这大粒的爱要挂皮食，啊挂皮食是上佳好、上佳营养的啦吼。来，啊你若要葡萄干佫继续卡，因为等下毕竟要来广告别项产品啦吼。来，拍拼的人詹雅文现场的专线0800-7155-7155。咱来进广告哦，今日比今嘛哩做不来底吼，要来介绍一支哦，会用讲是今嘛市面上所有苦瓜生态的产品当中呢，真有这个竞争力的，也就是讲也好个介好，包括伊的专利，包括伊的技术，好，包括伊用的是什么款的原料吼，这最重要。咱今日介绍一支叫做稳降苦瓜生态胶囊，好，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简经理给咱。分享一下吼，咱这个苦瓜生态是选用这个山苦瓜吼，就这样问讲啊，为什么个爱用山苦瓜啦吼？
1: 伊的纤维较侪，所以讲伊效果，咱咧煮啊时阵效果就比普通的苦瓜较侪、
0: 哦。
1: 所以市面上百百种，但是用的苦瓜原料无同来讲，伊营养素的含量无同，效果都无同。山苦瓜跟一般的苦瓜相比，哈，有更加丰富的这个活性的营养素。
0: 哦，
1: 啊，过来就是讲，伊的维生素、矿物质啦、元素锌啦、镁啊，伊含量是一般苦瓜的两倍以上。
0: 哦、
1: 所以说，伊的帮助的效果会更加好。
0: 你讲伊的锌含量、镁含量都是一般的两倍嘛？
1: 以上对。
0: 哦，啊，伊的苦瓜素应该嘛较侪哦。
1: 不对，其实伊的苦瓜素嘛是比一般的普通较高、
0: 嗯，
1: 所以伊才会用帮助咱减少吸收啊，调整咱的体质啦。
0: 是是是，所以咱用的是山苦瓜哦，吼。
1: 对。
0: 好，除了有苦瓜生态以外，咱这款的复方吼，那是好远的嘛。复方成分内底有啥物？
1: 是咱这支吼稳降的苦瓜生态哦，伊一点白就是讲，除了有苦瓜生态，伊内底有掺这个五歇叶、酵母络哦、酵母铬哦，啊，这个来就是酵母烯、白肾豆萃取，够桑叶跟专利的纤维。啊，咱讲到咱头拄讲的苦瓜生态，伊本身这个苦瓜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调节的咱的体质，促进新陈代谢嘛。啊，五歇叶来讲，伊也当哦。抑制咱对这个甜味的感觉，会当降低咱对甜食的欲望。
0: 哦，
1: 伊东西当帮助咱减少咱肠道对糖分的吸收。
0: 哎、欸、呀、啊，这个五歇叶，我从来冇听过，连看嘛冇看过。
1: 很特别哈、哦，你看，伊当哦减少咱对这个甜食的欲望哦，袂就想要食甜哦。
0: 哎呦，这个好好哦。
1: 当减少咱糖啊，对于这个糖分的吸收哦。
0: 哎，
1: 所以啊，过来就是伊这个伊内底有这个我酵母铬这个功能哦，真特别的是伊当是伊是胰岛素发挥正常的这个辅助因子，伊若无这个元素哈、哦，咱都无得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0: 是是是
1: 啊，咱加这类料，咱的代谢循环都会变好。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酵母烯哈、哦，伊、
0: 嗯、
1: 是真好抗氧化，因为咱的细胞若老化哈、哦，伊本身哈、哦，伊也去有自由基破坏，
0: 嗯、
1: 啊伊。变作咱的这个防御机制，伊就会下降嘛。
0: 嗯。
1: 啊，咱这酵母烯级料，伊也当增加协同哈、哦，帮助伊。多项的代谢跟防御机制，
0: 可
1: 以卖快速哦老化过来是卖哦自由基攻击啊呢，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这个白肾豆，是讲伊有天然。

0: 一个叫神仙草，也让类似咱葡萄糖结构跟它像葡萄糖，也让抑制双糖分的分解酵素，帮助咱餐后葡萄糖的收吸收速度加平稳，
1: 嗯，
0: 就是袂当好咱沸腾形成庆管，
1: 是，
0: 好咱稳定就对啊。
1: 哦，这生意也够有这个功能呢，吼。
0: 对啊，过来是，我感觉真特别，就是咱这支前面专增加这个专利纤维功能，是增加饱足感，延缓胃部排空，
1: 嗯，
0: 帮助肠道蠕动。一点帮助排便，所以说他如果你讲假无霸、假没霸这部分吼，咱这个增加饱足感都好有感觉，讲哎，吃了讲，特别想讲哎，做生意要感觉，你讲哎，我有霸的感觉啊你，哎，那对就是幸福指数帮他满足这个，因为他胃部延缓排空来讲，也饱足感也当延续，较长，
1: 对，
0: 啊，都袂紧紧腰安尼，想要食物件。
1: 因为因啊，有血糖的人哦，食一输啊，啊，食一输紧腰嘛。
0: 对，
1: 你差不多两点钟，你个想要食物件，你敢知？
0: 对，
1: 哦，安尼来讲，你若食苦瓜生态来讲，但这款产品伊个在增加你的饱足感呐、啊。
0: 对，不但是血糖稳定，啊，减少糖分吸收，够减少甜味的感觉，啊，够会当。帮助热量减少吸收，可以让你增加饱足感。
1: 哦，
0: 吼、哦，咱这支就是真正有去考虑到这个，哦，有糖分的这个在族群，还是讲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哦，诶，全面的考量
1: 啊，是是是，啊，跟我知影讲糖尿病人因会较容易便秘。
0: 对，
1: 阿里公诶，这专利的纤维功能的，就是也促进肠道蠕动嘛，
0: 帮助排便顺畅。
1: 哦，哎呦，安尼这款产品等于讲。全方位拢甲你顾掉呢。
0: 就是讲咱有糖分较危险的这族群来讲，伊产生的一挂问题，伊拢甲你想掉啊，就拢规拢甲这成分排落去，哦，你咧食时阵就专头帮你做个真好的调理
1: 啊。是啊，为食啊，到白，到白菜，拢全部拢甲你顾掉的，对啦。
0: 全方位甲你顾掉。
1: 好，所以咱今日快闪呢，阿爸母啊，恁注意听吼，今日个这个产品呢，要互恁稳定咱的血糖，控制好介重要啊吼。啊，唔能讲哦，安尼三个月去验血一届吼，大家拢足紧张的，像要考试同款吼。哎呦，哎、啊、呦，这三个月血糖唔知控制安怎吼，糖化血色素唔知安怎吼。来啦，你若逐天你本钱，食咱的苦瓜生态这个温港稳健苦瓜生态胶囊，我跟您讲，真正。平平安安都没有什么并发症吼，来，今日那边呢，咱一克啊，吼有三十粒哦，吼，咱再用单独的独立包装呢，一克啊三十粒，原价爱1680块1680，今仔日咱有大细组吼，但是你细组听听就好啊，因为细组较袂好啦吼，来，我先甲你报告细组的，细组的买一送一，你买一克啊1680块，我阁送你一克啊。好，等于两克，互你1680块，这四组的吼，来注意听哦，大组的吼，买四克啊，我直接3880块优惠给大家。买四克啊，3880块给大家吼。比今麦无够优惠呢，来啦，我未讲完呢啦吼。今仔日卡电话来，进100组，进100个哦，进100个听众朋友卡电话来，我阁送你四克啊。安尼有阿萨利无？无啦，我早都甲经理讲好啊啦吼，伊今仔要互咱组合啦吼，买四送四，买四 K 啊，3880块，卡电话礼拜，我阁送你四 K 啊，嘛是同款3880块尔啦吼。安尼平均一 K 啊，偌济来啦，一 K 啊，剩无500块啦，吼，485块尔啦。安尼今仔日的组合有水无？有哈？啊，你呐阿爸母啊，你呐要食加强的吼，加强一缸四粒哦，吼一缸四粒，这八克也是和你食两个月哦，吼。啊，你也要食保养的，保养一缸两粒，一组八克啊，也是食四个月哦，吼。来，你呐卡电话里边除了送四克啊，和你以外，吼人在抢上做大方的。啊，知影阿爸母啊，对酸对疼吼，肩胛头安尼硬僵硬僵吼，腰酸背疼的啦吼，运动伤害啦。关节退化啦，对酸对疼，你讲个乱，你讲个推，要送你什么？送你藏红花精油两罐的哦，吼、哦！啊，这罐珠瓶恁知吼？你个个拍开了，你看一粒珠啊，伫咧顶罐，哦，你个撸撸来个好，哦，酸倒位疼倒位，你个个撸一个，阿妈棍腰啦。脚腿啦，关节啦，吼，脚头有啦，拢总会使你酸倒位、痛倒位，你个乱，吼，你个乱，啊，你个抹起咧，这滚珠瓶嘛，你个抹起了后，一个乱乱的个好啊。藏红花精油要送你两罐， 每一罐拢五十毫升，算大罐的哦吼。敢那这两罐藏红花精油个价值2000块呢吼。今仔日咱的稳降苦瓜生态买四克啊，搁送四克啊。另外呢，搁送你两罐藏红花精油，这大品牌哦，宝芝林的吼。藏红花精油搁送你两罐。哎、哦、呦，比今嘛有价个有量呢，哟，当然是安尼啦吼，3880块尔，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来你好，比今嘛。
2: 哎、
1: 欸，
2: 我
1: 要爱苦瓜
2: 生态
1: 哈，苦瓜生态哈，来0968哈，我给你下个阿拜山好厉害，好，感谢你，好，拜拜，好，谢谢。来大组的，我送两罐精油哈，啊，这精油就是滚珠瓶哈，阿爸母啊，恁对酸对甜，你个甲软软来撸撸的哈，安尼了解哈，来0800-715-715，大组才有送哦哈，来0800-715-715，你好，你今吗？
2: 来，
1: 好来，你是姓张哈，张大哥，好来，我给你捞一组起来，拜三好你哈。
3: 等一下，
1: 你上张松平嘛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毕金吗？
4: 哎，
1: 嘿，你好，好，李小姐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
2: 不会，拜拜。
1: 3880哈。对，3880，好，谢谢，拜拜，好，谢谢。3880了哈，好啦，你那卡来，你买个卡，啊卡没你买，你今晚买卡来，够一算来，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哦哈，这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哈，来你好。来，你好，比基玛，嘿，来苦瓜生态哈，好，大组的啦哈，好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迄个无血糖的更加爱食哦，像我安尼，我爱食面，我最爱食面吼，我家己个反复能做起来吼。我是安那，你今仔日无血糖是安尼食苦瓜生态，哎，无一定爱血糖的人，看你食苦瓜生态啊。我个讲诶，爱食饭爱食面诶，吼，你血糖卖轻看尔悬，因为咱无去验血糖，咱唔知影，嘿，拢唔知影有这个危险无吼，咱拢唔知影，所以你稳定咱的血糖吼。饭后你嘛袂讲血糖轻伤悬，吃完饭也不会血糖马上升高。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那这线卡袂通卡0800-068-777。哎，你好，哎，啊，个丁卡吼，电话线去查见吼，个丁卡。

这吼八 K 啊，吼你会使食两个月。吼、哦，你若讲一天四粒啦，一天四粒是饭前哦，饭前一天你得分做两顿啦，安尼啦吼，一天四粒会使食两个月哦

来你好，来丁鹤，嘿，哎，来苦瓜，苦瓜，苦瓜生态啦哈，来你先切串哈，好啊，大灾哈，好啊，拜山好厉害，好，谢谢哦，好，拜

什么人爱吃，你敢知？第一，因那三顿拢吃外口，吃油炒，吃足济吼。啊，过来爱啉凉的，有无？无你运动的，啊是讲呢，你本身有血啊吼，有高血压的人，你嘛爱吃，因高血压的人吼，甲血糖拢有关系吼。过来爱吃饭、爱吃面的，这拢爱在吃哈。啊是讲家族啊呢，有这个遗传的吼，就是讲呢，有你家族史的，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这拢爱吃。过来，恁若想要减肥的人哦，这上好。为什么呢？因为苦瓜生态有法度加速咱的新陈代谢，会使维持咱的理想体重。安尼了解吼、哦。过来，上重要就是讲呢，饭前你拿半点钟前来吃，你这顿吃饱了后，你的血糖正常管，不会这样子吼、哦。另外讲稳定着咱的血糖，然后呢，糖化血色素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啦吼、哦。好，啊那十多无听到咱的广告吼，恁不要紧，你干嘛你买什么吼？第二点钟，你今麦会阁甲恁个报做报告吼，恁放心。第二点钟，咱个会阁继续做报告。电话继续卡吼，恁若阁要爱葡萄干的吼，智利大超大颗的葡萄干吼，十二包给你哦，今日买十包送两包吼，1200元哈，阁有数量，阁有阁卡，空吧空，七一五。

恁电话吼，那歹卡，恁爱过来卡，我们讲停伊，停伊，恁啊，恁个那个个测试机会去啊哈，爱过来卡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再到卡别礼拜，搁继续卡0800715715。

0: 空八空空七零哦七零哦。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来笑声，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第二点钟继续比今麦陪伴您幸福向前行哈，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哈，电话继续卡哦，苦瓜生态啊，个有咱的葡萄干哈，那需要咱服务卡0800-715-715。

0: 买十包送两包啊。哦，嘿，安尼好，啊，我给你老给拜山好哩哈。
1: 好，谢谢。
0: 啊，好，感谢你，拜拜。好，谢谢。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和安尼抢杠转线安尼定位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哈。好，等下咱内行吼，向前行，这部我是笔记嘛，很定位转线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我相信呢，你在听咱的这部的所有阿爸母啊吼，有足侪拢本身有糖尿病竞争啊，你是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哦。讲到这个糖尿病吼，讲实在，大家拢爱想讲惊，讲唯一惊的一件代志就是血糖，吼一直控制了无好嘛吼。咱今仔日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咩啦，呵呵啊。稳定咱的血糖，这个是重要啊，吼。那么呢，就怎样讲啊？有啦，有听过苦瓜生态啦，吼。那么到底是什么叫做苦瓜生态啦，吼？其实苦瓜生态就是讲呢，甲苦瓜无同吼。苦瓜是食食物，啊，苦瓜生态是为苦瓜当中，吼，伊用特殊的技术哦，什么技术？就是专利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生态定序技术，吼。一定要有这个定序技术，才有法度把这个苦瓜里面一个小分子蛋白质给萃取出来，这个东西分子很小，叫做苦瓜生态。那么呢，也叫做植物的胰岛素、哦、一个好像像一个胰岛素作用一样、啊、是啦，所以它才叫做植物的胰岛素嘛，吼，也是帮助咱细胞有效来吸收血糖，所以你的血糖靠法度得到控制，哦，就是安尼。那跟一般的苦瓜不一样，苦瓜吼，就是因为伊圆形食物嘛，所以伊的分子较大，咱较无好吸收，吼，所以要食个爱食这苦瓜生态，好，苦瓜生态伊的小分子结构咱较好吸收啦。好，啊，搁说来呢，要来请教咱的简经理啦，吼。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是有糖尿病啊，那么我也有在吃药啊，控制血糖啊，
2: 是
0: 这样我就不用吃啊，医生药我就吃就好啊，我更爱吃苦瓜生态吗？
2: 是，苦瓜生态它是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哦、我们在吃药的人第一我们跟药的计划来说，你来搭配使用、哦、效果会更好，
0: 这样哦，
2: 对，因为它本身、哦、我们没建议是它跟药放在一起吃、
0: 嗯、
2: 因为降太多降太多变低血糖，低血糖是有风险，它可能会发抖啊，吼啊，也可能会盗汗啊。
0: 是啊，
2: 所以咱拢无建议控制会食，但是你若隔开食，讲隔一点钟、两点钟了，搭配苦瓜，你感觉讲你的稳糖效果加足好，因为有一寡阮这一寡爸爸妈妈因吼配合这使用来讲，伊讲吼伊食药啊，食几啊冬啊，迄数字拢无咧变化。哎，结果吃咱这剂量哦，哦，伊个糖化血素竟然降落去呢。
0: 哦，我知你意思啊，
2: 就是说平搭配，
0: 对，平常时你啊，你吃药啊，比如讲医生药你吃，但是你刚好个无讲没有很明显，
2: 就是没有降，但是是稳的啊。但是如果想要再降低一点，哎，咱得再搭配使用、哦、啊。但是咱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咱这食品袂当取代掉正常的这个医师的处方签。哦，按药啊嘛是爱正常吃，咱袂使讲哦，我食这就好啊，我爱食药啊。
0: 哦，
2: 你买药啊要减来经过医师同意。
0: 对，
2: 安尼咱是给大家建议。
0: 你可以搭配着吃，但是你不可以停药，你袂使家己输掉下，你该改搞，你个家己药要停落来。
2: 对，
0: 药要停落来。啊，你找到假，找到那个简经理跟人讲哦，你要隔哦开哦，甲医生要隔哦开对不？哦，
2: 那么讲伤强啦。
0: 嘿，啊，那一天爱食几粒吧？
2: 哦，一般来保养，咱那是早暗一粒就会使啊。
0: 哦，
2: 本钱，哦，啊，过来就是咱啊需要控制的人，嗯、你使早暗两粒，一天四粒。
0: 嗯，
2: 啊，那较重症的，就是讲你真正吼糖分已经足无稳定啊，你已经是前期的人啊。
0: 是。
2: 哦，你就是早中晚各两颗，拢是饭前，安尼加强效果就可以了。
0: 嗯、
2: 连续吃一到三个月，你好过就快掉啊。
0: 是，上简单的就是我讲的三个月去验血，哦，你个当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无？你个知啊？
2: 是，
0: 哦，啊，那如果你要每天量血糖的人，也可以看得到哦。哎，他就是说，嘿，稳定我们的这个血糖嘛，对吧？哈，
2: 对哦。
0: 过来就这样来问讲，啊，吃这干咪伤腰子啊？
2: 一般来讲呢，咱那是正常人来吃，绝对无问题。伊虽然是高钾食物，
0: 因为就怎样，哎，苦瓜是高钾呢，高钾食物呢。
2: 无对哦，所以讲，咱那成功，那一般的正常人，你无腰子的问题的人来吃是无问题。
0: 嗯嗯。
2: 但是咱是讲，那你若本身有这个肾脏病的患者哈， 伊食啦，较无法度正常代谢来讲吼，咱若食伤侪苦瓜，会造成身体负担。
0: 哦，
2: 所以咱就变作讲，伊的使用量的建议就是用较少的，就是讲啊，两工食一摆，啊，还是还是讲伊去问这个医师来搭配使用，看安那食。
0: 好好好，你的意思是讲，如果我今麦只是糖尿病，我袂到腰肌病，
2: 是，
0: 好，那么
2: 正常食，
0: 这个正常食，啊，但是腰肌你萎缩啊，
2: 哎，
0: 哦，肾脏可能第几期这个了，
2: 对对对，
0: 安尼你个爱去问医生，
2: 对，好，
0: 或者是说这个减量减量吃，好，那除了这以外，佮有甚物特别爱注意的无？甚物，譬如讲甚物人袂使食，有无？
2: 一般来讲。苦瓜生态，咱咧食就是讲吼，袂当食就是讲，可能你本身有伫食这个降血糖的药啊，真重量的人，
0: 哦，
2: 你已经较重症啦，哦，啊是讲胰岛素的缓解来讲，因为咱虽然是有这个合并的使用的这个加成效果，
0: 是
2: 可是它怕太高了，
0: 哦，
2: 所以这是你要食我几粒，还是要食安那搭配，建议你先问你的医师，
0: 啊，
2: 个人就是讲孕妇加哺乳期的女性，哦，以本身来讲，有内底这个抗菌剂吼，有含这个奎宁的成分，可能会刺激咱的子宫收缩，所以咱的孕期的部分那是暂时先卖输用，但是你怀孕了会当正常输用，这部分。
0: 啊，哺乳期
2: 可以
0: 起另外些嘛，
2: 起另看毛家，对对对，那就先片面。
0: 好，
2: 啊，过来就是蚕豆症的人，哦，蚕豆症的人本身惊有这个溶血反应，哦，所以咱就是先片面。
0: 好，
2: 啊，过来就是讲你那。等要手术的人有无？手术前两礼拜先停食，手术了，吼，你恢复好，再佫继续食，这是无问题，安尼。
0: 好，所以基本上，那有治无甚物问题，人基本上就正常食啦，
2: 对对对。
0: 啊，佫来就是降血糖药啊，讲你爱隔要开嘛，吼，隔一个小时以上，
2: 一到两个小时
0: 隔掉了哈。
2: 对对对。
0: 好，啊，佫注意就是，都要减轻你毛讲啊，你袂使家己停药啊，你医生药袂使停哦。
2: 是是，爱一定爱问过医生吼，要减药啊，这是医生决定的。要过长期食落来是足多。爸爸妈妈因食了，医生感觉因的稳定度够了，的确是有帮因减油啊。
0: 哦，真的哦。
2: 这长期食了了，你就发现讲，天然的胰岛素
0: 哦，
2: 植物性胰岛素会当帮助稳糖了，它就不用太过度依赖药物。
0: 嗯，
2: 那目的就是讲，食这自然物件，食到后边油啊免食哈侪，那是目的啦。
0: 哦，对呀、
2: 啊。对。
0: 所以在咱这波当中，要给咱推荐上好的产品啊，然后好，请你锁定咱的广告的时间哦，毕竟嘛，好马上给您报告今天的快闪组合。

0: 来，月儿向柠檬哈，你今晚赶紧改水一下哈。在多少节大姐哈，伊跟我讲啊，迄、那个较早有人听人讲啦，听人讲讲食苦瓜生态会伤腰子来，即句话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谣言齁，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齁。所以呢，来，因为呢，你不要吃超量，我就跟你说了，你就一天四粒保持掉就好。第一，你不能自己把你的血糖药啊停掉哦。你不能说啊，我现在有骨骼生态，我就不能吃药啊，西药吃了不好，我就要停药啊，不能哦。绝对不可以自己停药哦，安了解无？所以恁的医生也爱吃，恁的迄个苦瓜生态是辅助的，辅助哈，辅助的，安尼了解哈。在他阿母阿妈问，讲我饭前个爱食血糖药，啊，恁的饭前个咧食苦瓜生态，我咪安那吃来？恁会使先食恁的血糖药啊，好，啊半点钟后再来吃，半点钟后再来吃苦瓜生态。然后搁半点钟啊，搁来食饭。我阿母阿公哦，安尼两早食，现在无法度，无法度，因为这个是安尼药啊，一定要隔哦开，西药一定要隔哦开，上无隔半点钟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咱来进攻个，今日给妈介绍这个叫做稳降苦瓜生态，伊是复方的哦，它是复方的，除了有三苦瓜内底的丰富的苦瓜生态以外，来伊内底含有足侪功能的哈。哎，你敢知影？咱有哪些想要食甜呐？想要食淀粉呐？吼，拢爱靠这个产品呐哈。爱食甜，爱食淀粉呢，血糖控制了不好，拢爱来食，因为内底含有这个血液。酵母铬、酵母硒，各有这类白肾豆萃取，还有桑叶，还有专利的纤维功能。所以呢，你若讲排便无顺呢，吼，你来食一支，各有哦。一滴呢，控制了袂好势，血糖拢控制了袂好势，你嘛来食一支。好，爱食米粉类的，爱食胖，爱食。饭吼，拢因为拢食袂饱，为着要控制你血糖，因为拢食袂饱，这你爱来食这支苦瓜生态稳降，就是稳降啦吼，稳降苦瓜生态复方成分，而且你一定要三国的专利，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专利哦。伊的专利是啥物专利？你敢知？低温水萃。包括有生态定序的标靶技术，就是讲呢，伊会使锁定你的血糖哦，让你稳定的技术，吼、哦，就是安尼比别人厉害的所在啦，吼、哦。所以阿爸母啊，恁这个产品你若买等于吼，你个饭前食吼，饭前食，那血糖呢，一天会使食个四粒无问题吼，一天吃四颗，你分做两顿食，拢伫个饭前哦吼，你会使选择中昼顿甲暗顿的饭前吼来食，一天食四粒个对。好、哦、啊，迄、那个食偌久会有效果？再请简经理来甲咱分享，因为做者阿爸母讲啊，我。食饭前，吼，饭前食两粒嘛，吼，啊，我食偌久，这个血糖较会稳定，吼，较会稳定来，来请简经理给咱回答。
1: 是，咱一般咱哪里食吼，咱那是饭前30分钟来食吼，咱的空腹血糖值，伊就快速帮你排糖。过来是，咱的饭后血糖值，咱在食吼，一般是30分钟了就开始运作啊。
0: 嗯。
1: 所以你的迄个饭后血糖，伊就可以恢复正常。啊，你来讲糖化血素来讲。你那个加1到3个月的时候，你的糖化血色素就可以稳定的回复到1%到2%以上。
0: 哦，
1: 这是经过这类临床实验哦。五，它可以一般来讲，你在吃的时候，可以你的血糖值就是它可以帮你降63%哦，最高到63%哦。啊，葡萄糖的利用率也当提高个200%，一件东西临床实验的数据。
0: 哦，你甲看，你若饭前30分钟，哦，你来食咱的苦瓜生态，
1: 伊就开始作用啊，
0: 好、哦、开始作用啊、哦哦，包括你食饭饱，你血糖袂水清悬，
1: 对哦，
0: 哦，因为稳定嘛，
1: 是。
0: 那最后咱就是有效控制，用3个月你爱去验血一届，你个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够多呀？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这东西真真正正有这个数据的嘛？
1: 无唔对，这就是足侪人食了。安回馈好安尼，这个数字安尼，
0: 这个数字，所以拢袂使乌白讲的吼。所以阿爸母啊，你若相信咱这个产品吼，你买当一只，你个怎样讲，伊好个伫个到位，这个就是骗不了人的，因为你每天都要量血糖嘛，你也在饭后来量嘛，你不用你食饭静静，你30分钟静，你来食咱的苦瓜生态，哎，食饭饱。 你来牛嘛，就怎讲啊？我有清管无清管，较早无正的时阵，清飘就清得管
1: 嘞。哎，百三、百四、百五。
0: 哎呦，
1: 啊，今嘛，哎，那才稳定，差无偌济。
0: 迄个是稳定嘛？
1: 对对。
0: 啊，稳定代表啥？稳定代表有效，
1: 哦，有效。就是、效果
0: 对，效果啊。然后你个是代表安全嘛？你袂有并发症造传。
1: 无唔对，咱这是天然的胰岛素，又无啥物油性，所以无白害。
0: 嘿呀、啊，所以厉害叠加啦哦。咱这个温港呢，苦瓜生态胶囊，连外口是袂了解好哦。来，咱今日个快闪组。何必今嘛简单甲您报告一下，因为十多抢干的呀吼，因为咱今日给我上藏红花精油吼，第一点钟无听到来注意听吼，咱是一克啊一克啊吼，一盒里面有三十颗，一克啊有三十粒，咱诶组合呢是安尼啦，有小组甲大组啦吼，小组的就是安尼，一罐给一克啊是1600，一千六啊百，咱小组就是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好，每一克啊上一克啊，一千六百。那么大组的来注意听哦，四克啊犹太价3880元，四克啊3880元，前一摆卡定位了，我都去送你四克啊，等于你买四克啊，搁送四克啊，3880元。一克啊，卡偌济485元尔呢，嘿啦，这个广告交换，它有法度这个介绍，而且这个组合吼，不可能个有啊，你若买个赶紧买，赶紧买，因为大组今日个送啥，送藏红花精油，藏红花精油就是你对身体你个露露嘞，伊这是滚珠瓶哈，滚珠瓶。大罐的哦，50毛的，搁送你2罐的哦，吼！滚珠瓶啥意思？就是你对酸对疼，你个撸撸嘞，吼撸撸嘞，肩胛头酸疼啦，腰酸背疼啦，运动伤害退腿的啦，吼，还是关节退化，你关节你酸疼，肌肉酸疼，拢总会使抹，啊抹抹伊个膀胱搁足好片的吼，可以放松心情。咱今日要送的是大组较有哦，大组较有藏红花精油，送你2罐的哦，这2罐的价值2000元哈，来买四克啊，送四克啊，3880元，百有机会，100组就要抢完了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四 K 啊，好哩，搁上四 K 啊，3880元，这八 K 啊，吼，阿爸母啊，你若一工四粒，一工四粒来讲，八 K 啊，会使食2个月哦，吼，啊，若讲无血糖呢，纯粹要食保养的，一工2粒就好，吼，想要减肥的，想要。哦，啊是讲咧，你个三顿拢食外口外食族，啊是咧有一顿无一顿诶，迄种诶吼，拢无正常食饭诶，这啊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吼，啊是你最近咧诶运动量拢无够诶人吼，你若安尼吼，会使嘛会使来食，无一定讲爱糖尿病人较来食啦，了解吼？你若要纯粹食保养诶，一工2粒够够啊，啊若一工2粒八克会使食4个月呢吼，来赶紧抢买哈，抢着拢恁诶买四。K 啊，上四 K 啊，搁送你2罐藏红花精油。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今吗？我登记啊，哈，搁登卡哈。拜神啊，拨线搁登卡来，0800715715。

0: 先来淡我。
1: 人生第一步啦，人生第一步，这是单小芬的歌曲。那控制血糖的第一步，当然咱讲爱呛嘴呛嘴，讲实在已经足呛的啦，我血糖赶快降袂落来啦。迄个是你胰岛素的迄个开关哦，已经压缩去啊嘛。它不敏感嘛，胰岛素不分泌不敏感嘛，啊，你吃咱的苦瓜生态的，才恢复它的敏感度啊，是不是？嘿呀，个别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安无稳定啊，哦，上惊就是起起落落啦，连咪清钙管啊，连咪哦，连咪无食物件，要巴肚，又个血糖降足低，危险呢，哦，来，你来使开一寡钱。哦，来控制着咱的血糖，不是介好吗？吼，来080071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讲到这个血糖嘛吼，那么其实做侪人无量血糖，唔知影家己血糖吼，其实无形当中，因为你的食食，因为你的生活作息的关系吼，引起到你的血糖起起落落，你无去量血糖，你个唔知影讲，其实你已经是危险的边缘呐吼，危险边缘了。你讲咱的胰岛素如果呢，安尼向上升高，向上降低来讲呢，你的血糖安尼忽高忽低来讲呢，哎呦，这是做危险的代志，你敢知？哎呀，啊，你那一旦确诊糖尿病的人，你又没有办法好好控制的话，那更惨。好、哦，所以为什么咱要来吃苦瓜生态都是安尼？包括你的血糖向上升高、向上降低，这吼都、哦就是无稳定嘛。啊，无稳定，你就是爱吃苦瓜生态来稳定啊，吼、哦。啊，个我爱吃这个米粉类的，好、哦，包括胖啦、啊。哦，甜的啦，啊，饭啦，吼，这无饭食，无食饭食袂饱，这吼是爱食面啦，吼，这就是属于淀粉类啊，淀粉类吼，你来食苦瓜生态嘛，介好哦，吼，哦，伊个说减少着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你就袂安尼爱血糖熊熊升高，吼，包括爱食甜的嘛，是来掉这个血液酸吼，五血液酸呐，吼，这个物件哦，伊本身个说降低对甜。好，食甜的欲望啊，对啊，那叫做爱食甜，唔知弄咧，为什么就是很喜欢吃甜粉？啊，你爱食甜的人，也在减少吼，咱对糖分的吸收，吼，了解吼。所以不管如何，苦瓜生态伊的功能做好做济，吼，唔是讲干那讲血糖的人，有血糖的人你食哦，你啊，你想要减肥的人，哦，就三顿拢食外口对无？外食族哦，这种爱食啦，啊，过来家族啊，吼。家族史，譬如说你家里面的人有人糖尿病了，可是你也是高风险群哦，像这你个爱来吃。那么常常呢，吼办公室坐几工诶，有无运动量拢无够的人，这嘛爱来吃。所以这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呢，吼这范围就宽，唔是讲哦，你的要控制血糖来吃，一般人也可以吃的哦。这总讲互你了解啦吼。啊，包括呢，你也讲呢，胃肠消化不好的人吼，有无？常常那样避开嘞，吼、哦，这个肠道蠕动很重要。苦瓜生态里底，这款苦瓜生态里底包含有纤维专利哦，吼、哦，有一个专利，就是针对着咱的胃肠的部分，给咱做照顾。好、哦，那么它也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你若讲想要减肥人，讲常常要嘴巴、目睭、腰的这种的吼，有安尼个看到物件稍微起来吼，这你也是来吃苦瓜生态，安尼呢，你也是延长着你这顿的饱足感，袂讲呢哦，我一顿甲一顿中呢拢吃一个四修啊，好，愈吃愈大颗吼、哦。好，那么第一也是控制着咱的血糖。第二，也是减少掉这类的米粉类的啦，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佮也是降低掉对淀粉的吸收，所以你都唔惊讲哦，我来食这么高 GI， 无说你食到高 GI， 无说你食较一顿食较饱嘞，你佮你紧张啊吼，所以饭前30分钟，饭前你佮食两粒。饭前你个食两粒，安尼即顿咧你个食较安心，至少咱会再食较营养诶，食较饱小块。啊，毋过咱咧食较饱，毋是讲要食足饱啦吼，至少可以吃到七八分饱嘛，对不对？嘿呀、啊，无较少食一半分饱尔，迄是真是足可怜诶，食袂饱是足可怜诶代志啦吼。会使利用这个苦瓜生态来帮助咱家己稳定咱诶血糖哦。来现场的专线哈，0800-715-715。今天给咱的苦瓜生态大组，给我上藏红花精油，酸疼你度嘞哈，酸疼这是滚珠瓶，有上两罐的哦哈。来，那边爱赶紧搁卡电话，0800-715-715。
1: 欢喜的心自在快活。
0: 你好，
1: 恭喜！

有当先吼，食物件是安尼啦，食物件吼，你也看到物件无法度食吼，迄种感受是足痛苦的，你敢知？无唔对，咱有会堂的人爱抢嘴，但是呢，如果你有法度靠到一个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的稳定血糖，嘛会使保护咱的心血管，上算呢，甲咱的血油吼降低，安尼唔是介好吗？吼，讲到这个血油降低呢，这是辅助的尔吼，它不是减肥产品哦，但是呢。无形当中，吃我们的苦瓜生态也可以把我们的血会油降低吼，血三酸甘油脂啦，这种物件吼，小夸改控制一下，你卖吼一直安尼吼，有当时啊，吃油车吃伤济吼，会油一直卡在咱身体嘛，不好啦吼。

0: 好，恁那边爱电话继续敲来哈。好，恁来进攻个，今仔日咱介绍这个苦瓜生态胶囊哈，因讲是市面上哈，真正有经过专利技术，有三个国家的专利技术，而且伊是生态定序标靶技术哦，纯素系的哈，这是应该讲是植物性的胰岛素哦，所以呢，唔免讲哦，底下讲哦，就一定要靠西药，当然。那医生有开西药，和你吃好好控制，你要配合医生，未使家己爱加搞停药啊！哦，吼，十多人简经理冇讲啊，吼。但是这支产品，咱加买到这支苦瓜生态，你若登记安尼吃哩本钱，吼，拢安尼个吃两粒来讲啦，吼，会使稳定咱的血糖，袂讲一顿吃完了，哇！都安尼吼，安尼血糖升较悬，安尼危险波动啊，所以血糖波动是危险的嘛，吼。所以一定爱哩本钱半点钱钱，你个吃两粒。吼，安尼呢，会使稳定咱的血糖，然后呢，你饭后你嘛袂讲血糖阁升遐尼啊悬，吼，啊，足侪人食了介好呢，哦，哎，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安尼，来听看卖咱的简经理要甲咱做分享。
1: 哎呀，长期啦服用来讲，有听有90%的人拢有效来降低着伊糖化血色素1-2%。
0: 哦，
1: 这是目前唯一的会当用滴糖尿病标靶的天然成分哦。
0: 嘿，所以等于讲，伊本身伊毛做者糖尿病的人，食了钙好，伊毛甲咱做过更紧啊。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哦，
1: 所以这去甲做者对，而且咱这个苦瓜生态有多国的临床论文哦，有500+篇哦。
0: 是是。
1: 所以这是讲，针对无同款的这个糖尿病的状况来讲，伊食这支拢真有效果啊！
0: 嗯，等于阿爸母啊，恁放心，这支产品已经有足侪人帮你做试验过啊，已经有足侪临床哦，临床证实说伊是对着咱的糖尿病有效哦，
1: 这是
0: 有效，有效都降低咱的血糖，稳糖嘛，稳定糖分嘛，哈，稳定咱的血糖嘛，所以已经有500+篇的临床论文，意思讲已经有人做过实验吗？
1: 对，
0: 已经有人帮你试验过啊，所以你拢放心啊，到底有效无效？有当下食产品是安尼啦，唔捌食过讲啊，到底有没有效？哦，你唔免烦恼，这件代志就是一定有效，哈，一定有效，稳降哦，你要看咱这个品牌叫稳降。意思就是讲呢，要稳定咱的血糖嘛，吼。那么我相信呢，就侪人一定咧问讲，嗯，啊，我刚好需要食，哦，啊，我若无血糖啊啦，吼，刚好需要食啦，吼。
1: 其实咱欠管欠给，这是一定爱食啊，因为
0: 这
1: 是一定是高风险族群啊，表示讲伊胰岛素分泌是无正常的，
0: 是是是，
1: 哦，啊，这个是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的状态，
0: 对对。
1: 啊，第二就是讲减重族。因为咱的苦瓜生态也让加速新陈代谢嘛，增加体内这类能量使用效率，让你的身体更有效的消耗能量，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啊，过来是外食族，饮食不规律，因为咱食是无正常，是高油、高糖啊、高油脂啊，一般性也当帮你对抗这不健康饮食带来的影响，帮你稳定血糖，促进代谢。
0: 对。
1: 啊，可能是家族，那有你家族内底有这个糖尿病，还是心血管病史的人，伊嘛适合吃，因为伊本身也当帮助你降这个血糖跟血脂。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是你久坐不运动诶，哦，就是咱也当帮助你的基础代谢率提高，对抗你久坐吼带来的循环不良造成的辛苦的这个排除。
0: 是啊，咱就讲啊，你食饭饱去运动啊，你讲搬动运动的人，
1: 对哦，
0: 人讲啊，我个食这
1: 食饱无运动吼，迄是。真白害哦！
0: 都唔够做侪人，你讲哦，食饱要去行，除非你已经血糖啊啦，那无一般人食饱嘛，遐倒嘞，遐疼嘞，碰一下倒嘞。
1: 哎，对，其实咱建议就是食饱吼，咱即马用一种运动叫做超慢跑哦，咱慢慢出去吼，啊，你原地小脚小牙子。
0: 我讲啦，这做袂到，做袂到，不要紧啦，你就直接来食咱的稳降苦瓜生态胶囊啦，哦，好啦。不管如何，咱身体健康更重要，因为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并发症。还有一种人也很可怕，就是你一直都没有量血糖，你将来都无你牛会疼。啊，你讲那些大鱼大肉吼，啊，你外食族三顿个无正常，连咪一碗面啊那个准一顿啊吼，啊是讲呢，你根本都唔知你血糖伤过高，你爱达工饮食都无正常，啊那是危险哦吼。咱这个苦瓜生态要稳定咱的血糖，别安尼。忽高忽低，尤其你若要减肥人，理想体重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标的，你要靠苦瓜生态啊！哈，来，今天要给您报告今天的快闪组合，原价呢一克要30粒，1680块，咱今天 西洲的买一克啊，送一克啊，给你哦，两盒1680，这西洲的，但是呢，当然开的啦，较巧嘛，要买大组是不是？大组来4K 啊，给你3880块，我有讲过啊。买4K 啊，搁送4K 啊，给你，但是前一摆哈，买四送四，3880而已。大组的呢，搁送你藏红花精油两罐。藏红花精油是上好的物件哦。藏红花哦，你去查，伫药店内底，伊是一种药材哦，对着咱的酸痛非常的有效。活血化瘀，还可以放松心情。血流循环不好的也可以使用。肩胛头硬吃硬吃，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劳动的吼，规工来安尼真操劳的，你也可以用滚珠瓶吼。咱这款精油是滚珠瓶哦，对酸对痛，你个软软的推推的，安尼个会使啊哈。今仔日大组才有送两罐精油给你哦，哈，这两罐的价值2000块啊哦。电话赶紧卡个掉，买四盒送四盒，3880块，看吧看。715715以上公告。
2: 喂，客厅车，
3: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嘞？
2: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内，自然会跟你讲嘛。
0: 要去倒位啦？你今仔要载恁来佚佗嘛？无啦，要载恁来去健康的路啦哦。欸，那吃苦瓜生态，咱最主要是要稳定咱的血糖嘛。啊，你若讲糖化血色素想要降，哈，血糖想要稳定，你袂使家己停药哦，你药啊，医生药继续吃哦，吼。啊，咱有一挂人，咱即马所有听众朋友，做侪人拢是无，目前为止都不是糖尿病患者，但是你的血糖到底正不正常，你家己唔知道，因为你无你零血糖，所以你若会使像安尼来讲啊，你来吃苦瓜生态。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你来在保平安呐。今天呐，未安尼吼，熊熊吼，哎呦，刚刚三多一少拢出来了，嘿呀、啊，吃多喝多尿多啊，熊熊体重减轻，你个要再惊啦吼。提早吃，提早保养啦。

本笔哈，这会使不？哎呀，因为里面有一个那个它那个纤维质的纤维酵素拢里来对呢，嘿呀，所以你若讲有长期，因为糖尿病人较搞本笔，我知啦。啊，你若食这吼，都会去缓解我们的消，就是促进咱的消化。好、哦，促进咱的消化，所以你若讲有本性有你便便，绝对会使食吼，食这个好哈。

咱台湾的国病吼，讲实在，糖尿病确实是真正足侪人，足侪人，足侪人诶啦。那么呢，那问起来来讲啦吼，你若有血糖的人，大概拢会惊讲啦，惊讲后边并发症啊。并发症是什么？像我家己的亲戚，我家己的亲阿姨哦，我家己的亲阿姨哦，搁我一个弟伯啊，因拢有糖尿病，吼，因拢有糖尿病。那么呢，因啥物呢？因拢后边呢？但阮姨丈目睭看袂到，啊，阮阿姨是迄个脚敢若大象腿咧，迄个是拢循环无好。啊，那么呢，阮明仔稳定咱的血糖，一直是咱大家的功课吼。你敢知影为什么咱糖尿病人，你的血糖无法度稳定，都、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抗胰岛素抗阻，就是讲已经失去掉伊的敏感度啊，失去掉伊的敏感度啊，所以你若食物件，你把你敢知影，咱的胰岛素分泌就是不正常吼，你无葡萄糖无法度进入到细胞。因为你的敏感度降低，所以呢，胰脏，咱的胰脏就必须爱分泌更加侪胰岛素，才会发到个血糖降落。所以你若会使靠咱的迄个苦瓜生态，吼，尤其这是专利的生态定序哦，什么意思？就是你若无这个技术来讲，你无法到达到100%的效果，甚至呢，咱的唔是干那100%，咱的是240%的效果哦，吼。经过证实，那伫长期食咱的苦瓜生态的人，包括伊糖化血色素，包括伊血糖，你三个月去验血的时阵，迄拢会使看到明显的效果，你敢知？咱哪会使吼？长期来个食，那每个月甲恁报告，恁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两粒就好。吼，保养的人是啥物？比如讲，像阮安尼，阮无血糖，啊个少年人，啊，你若讲纯粹要食保养，一天两粒。吼、哦，啊，若讲阿爸母啊，咱有血啊，吼、哦，本身你阁有慢性病，就是糖尿病，你一天上无食四粒哦，啊，甲你的医生也要加开个好哈，安尼了解啦吼、哦，好，那要赶紧的阁来买，啊、哦，恁十多订无到的卡表里边，阁继续卡，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就到人你问啦，讲你干嘛？啊，你卖什么葡萄干啦？吼，我等下再甲恁讲过哈，咱先听歌哈。

0: 好，网顶的爱人吼，过一段时间咪跟我来广告吼，广告来。今仔日咱快闪吼，一开始吼，这波一开始咱有一个叫做会员福利啦吼。啊，这段一开始恁若无听到吼，拢奇怪，大家拢咧买这个葡萄干，恁是咧买什么葡萄干啦？来咪跟我甲恁报告吼。一般的葡萄干是细粒的，咱今仔日要买这是智利的雪葡萄，雪葡萄。什么叫做雪葡萄呢？就是因为因遐拢长期拢咧落雪吼，落雪，所以呢，因迄边吼，智利的葡萄干特别大颗，特别大粒，顶级葡萄干吼，伊是用这个安第斯山脉，因遐拢落雪嘛吼，迄落雪因为了迄水吼，所种出来的葡萄特别大粒，特别高，叶肉吼特别高吼。那么呢，咱要食个爱食规粒的去砍索的吼，这完全无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吼，伊是用。天然的日照哈，天然的日晒法，先晒晒了后，搁去吹，用低温去吹过哈，吹用蒸的哈，吹过了后呢，搁去烘。那么全程都是低温烘焙哈，吃起来袂死甜哦，嘿，它不会死甜。那么呢，伊是属于中低 GI 值介重要哈，所以阿爸母啊，恁若有血糖的人，恁嘛会使放心啊吃，一天卖超过十粒就好啊，一天卖超过十粒拢无问题，你个该当做水果吃了解哈。来，今仔日咱的葡萄干呢有。夹链袋包装的哈，一包一包给你分好势啊哈。小包装较好，因为你随身携带，包括你要出去佚佗啦、运动、旅行啊，拢会使。随时要食，拢会使拍开食。啊，那食不完，佮个夹链袋封起来，再保鲜呐哈。来，一包100公克，一包100公克，原价250块的哦。今仔日咱买10包，是毋是2500？唔免。十包唔免2500，嘛免1500块。十包只要1280块。十包1280块，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两包哈，搁剩无，唔知剩无十几包，唔知剩无十几组的款，十多你统计啊，剩下一点点额度，赶快再抢，买十包搁送两包给你，1280块，一包够偌济，一包够106块尔呢，嘿呐，吼，安尼当作水果你食，恁阿孙啊那平常是袂爱食水果，你会食这個，小朋友最爱食葡萄干呢，你个会在学校，啊，书包搁扎一包啊哈，逐工安尼吼，安尼个食，嘿呀，啊，食完搁个补充个好啊，所以规个口拢会使补充营养哦，你个当作水果食个会使哈，砍索的哈，来。咱这夹链袋哦，今仔日买10包，搁送2包给你，1280块来以上广告，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最后一点仔时间啦哈，紧来哦。来，你好。拍摄哈，电话搁顶卡哈，顶卡。来，你好，哎，葡萄干哈，来二线。
1: 你好，要葡萄干吗？
0: 来，你好，台中哈，好来，我给你下起来，拜三好哩，拜，啊，拜四，好，拜四好不好？拜二未到啦，拜二未到啦，啊不，后礼拜二呢？好，你等下，你甲接着，你一线一线。你给他接一下哈。好 ，OK 哈。哎，你好，比金吗？
2: 我来叫迄个苦瓜。
0: 啊，来苦瓜生态哈，来。
2: 我迄个就好啦，细组就好啦。
0: 你要细组的袂好，我袂要紧，我来写细组的吼，好 ，OK， 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小组的真的比较不划算，好，没关系哈，你们如果要小组的也可以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来来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1: 我是葡萄干，
0: 葡萄干吼，零九三三的吗？
1: 哎，对。
0: 好，阿拜山好你哦。
1: 好喝。
0: 好喝，谢谢，拜拜。来，紧紧紧紧紧，嘿，咱要来收单，别叫我收单，哎呦，啊，等下要交接节目啊，来0800-715-715哦，葡萄干哦，最后搁一挂助手哦，释放出来，啊，无你来看，咱这会员福利哦，那卖完了没有了，卖完就没有了，葡萄干大粒未啊？这他的嘴腔内底，你真是足满足的哦，咱的奥记的哦，比别人个。加三杯大粒出来，你甲放做伙你就知啊。哎、欸，你无比较拢唔知，迄大粒个细粒吼，真正红个甲六个，你甲放做伙哦。那大细粒差要侪啦，要食个爱食侪啦吼。你妈食过这个什么叫做雪葡萄啦吼？没有吃过雪葡萄的来打电话进来，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买十包送两包啦吼，1200元而已。

0: 你好，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别爱葡萄光呢。
1: 我跟你讲，啊你美金你好，
0: 嘿我美金吗嘿。
1: 我跟你讲讲，10月1号嘿。
0: 来你那个帮他接一下二线。好，嘛袂使按伤久呢，吼，歹势啦，吼。好啦，来，继续继续来，电话继续卡，好，来，0800715715，吼，来，好，恁听轻松的歌曲，要来讲拜拜啊啦，吼。来，最后给恁报告哈，咱的迄个葡萄干无籽的哈，这个超大葡萄干买10包送2包哈，买10包送2包，1200元。啊，咱的苦瓜生态哈，买4K啊送4K啊，买4K啊送4K啊，好哩哈。你哪一缸食4粒，会使食2个月。好，你哪讲一缸4粒吧哈，会使食2个月。啊，你讲阿爸我讲哦哇，那食完恁就加买几组啊，啊无变安怎哈？如果你觉得说太少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嘛哈。买4K啊送4K啊，安尼话者3880元，搁送2罐红花藏红花精油给你哈。来，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好啦，时间的关系哦，毕竟要跟你讲再会了，你电话继续卡哦，等你到直播了电话买再卡哈，来0800715715，来后礼拜的下晡4点6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1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091000号，金得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真多人啊，真烦恼啊，烦恼讲啊，我即马呢记忆啊，哇，愈来愈歹呢哈。我是不是啊，老人失智症啊？记忆歹是不是老人失智症啊？袂当安尼讲呢？但是有可能吗？嘛，算讲有可能呢。一个人啊，记忆愈来愈歹，啊，袂专心，袂专注。一般来讲，那是较少年一挂，就讲伊就是安怎呢？阿比较大啦，但是靠年纪啊呢，大家就认定讲呢，有可能呢，愈来愈严重，比如说是老人是地震啊那些，但实际上，有倒呢是咱身体产生了什么款的问题啊？是疾病的时候呢，咱的身体啊，你跟你讲话，你发出信号呢，跟你做一个提醒。当然啊，记忆歹、未专心，有可能是早期的失智症，但是嘛，可能因为你睡眠的障碍，或者是讲忧郁症，拢会来影响到。拢可能产生就是未记这啦、未记那啦，这种代志啊，定来发生。但是呢，定来讲呢，我即卖呢，下一只滚水，家属拢未记乖，而且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侪病的时候呢，当然迄个情况。就不是跟他记忆歹了，因为迄已经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所以有当咱来了解，我即马记忆愈来愈歹，愈来愈未专注的时阵呢，我到底是虾米问题？咱来讲一位啊，62岁，一位啊，晋商，62的晋商，伊本来是公司啊，公立的老主管，记忆非常好，能力非常强，但是呢，晋商呢，这半年来，一开始啊，敢若较无共款，明明咧头家啊，才甲交代代志啊，我头伊袂记啊呢，后头呢赶紧要出门，我锁匙藏喺度，找东找西啊，找无伊的锁匙，啊，佮有一边呢要出门买物件，来到超市啊嘛，到超市的门口呢，我徛咧遐，因为伊袂记啊，伊出门到底是要买甚物物件？所以一开始当然啦，厝内人会认为讲晋商就是靠年纪60几岁啊，其实60几岁还阁真少年呢，七十几岁、80几岁、90几岁人太多个啊，但是伊就是讲，可能年纪较有啊，记忆啊就较歹啊。有一天伊开车，开，本来位呢高速公路啊，比如讲要中港路啊，车会出落去，但是一直开呢。一直开过去，太太这个话，你哪个一直开过去啊？未记的，啥必然的事哈？当然啦，这啊后来是有看医生啦，医生就讲啊，晋商啊，亲像你这个状况啊，不对，不是单纯的老化哦，咱还注意到讲，你这种早期认知功能的退化，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亲像晋商这状况啊，医生咧表示讲，唔是讲真罕见呢，是真普遍呢。虽然记忆啊变差，人啊未专注，一般人拢认为讲，可能较忝啦，靠年纪啊，实际上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发出一个真重要的信号，是失智症呢，睡眠障碍呢，或者是忧郁症呢。这拢有迄个可能性，所以专家咧讲吼，就是讲真侪人认为讲靠年纪记忆就是较歹这真正常嘛吼。但是真正老化中记忆歹，老化性的健忘，通常呢，有几点的特点，讲给大家知影一下。比如讲，一时袂记，但是只要呢，家己会想起来。过来就是讲，你需要甲提醒一下，伊才记得起来，这种的。但是呢，伊袂影响到咱的生活的功能。不过那出现了无同的情况之下，咱都要注意啊。譬如讲，伊甲你问，同款的代志，佮甲你问，然后呢，又佮甲你问，重复甲你问真侪同款的问题。第二种状况，你要注意，就是他都要讲给提醒的。真紧伊就阁袂记啊！过来就是甲人约定的，也是讲好要去倒位的，
发生错误，还是根本就未记啊？啊，另外，针对工作上，还是日常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影响啊。有的来到什么程度呢？迄、那个方向呢，敢那搞不清楚啊，甚至安怎呢？哇，会胖去，行路行到胖去。啊，若有这种状况，就不是单纯咱所讲的，哎呀，记忆力较歹啊，不是敢那记忆力歹呢？吼、哦，真的可能是脑部的功能，或者是讲心理的态度呢，出现了问题。吼、哦，啊，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哦，咱讲头一种的可能性，就是咱讲的失智嘛。哦，失智症的早期。失智症吼，伊毋是突然间发生诶，伊是一种慢慢慢慢退化一种疾病。啊，咧早期诶阶段，上界明显诶表现，就是讲即短期记忆突然间变差啊，短期诶记忆，它多发生诶代志嘛，你顶应该记得对啊，因为发生无偌久嘛，啊，短期诶记忆就是安尼，啊，但是你嘛是未记诶呢，过来是未专注，注意力下降。甚至啊，你的判断的能力嘛变歹，啊，做代志的速度嘛变慢咯、哦。哦，甚至咱讲的连走路也胖去啊，啊是常常的搞错时间。啊，搁要出门啊，嗯，啊你早就去过啊呢，啊今日要搁去啊，啊搞错了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有的人会拢会讲，哎呀，家己想无用啦，啊无去注意到啦，哦，用这种啊。解释来合理家己啊，目前的状况，这也有啦吼。所以确实讲，这状况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啊。譬如讲，你无法度单独来完成日常的一挂代志，甚至你也未记食药啊，甚至你药啊食过啊，你搁食哦。啊，更加严重的，无法度管理家己的金钱，这嘛是真严重的代志哦吼。所以你都要怀疑啊啦。是不是我认知功能的退化，不是单纯的疲劳、无眠，安尼是念念啊，这要看医生哦。哦啊，第二种可能性呢，咱讲的就是困眠的障碍啊，困眠障碍因歹困嘛，啊歹困困未起，其实呢对脑部的伤害是真大的啊。真就让以为讲啊，我这个啊歹困失眠啦，啊第二天呢啊精神较歹啊，不止安尼是。长期间的困眠歹，对大脑影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人长期间失眠、浅眠，或者是咱讲的困困困呢，有困眠中断，而且状况的时候，第二天伊就是精神未集中，也未专注，伊的思考的速度就较慢，伊的情绪呢，哦，嘛较波动，哦嘛较发脾气啊，是安怎？啊，这种的变化。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累积时间了后呢，也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包括影响到伊的日常的生活。哦，所以医生表示讲，尤其是什么，有一挂人呢，伊是有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有无？暗时咧困，讲来讲来讲来停起来呢？哦，迄种睡眠呼吸中止症，伊就是咧困眠的过程当中。啊、哦，一直发现呢，一直出现呢，就是呼吸暂停。啊，你喘气才暂停一下，你的脑都欠缺空气啊！啊，地数的呢，牙根的缺氧，和咱的大脑伊无法度休息，伊嘛无法度修复。长期间落来，你的记忆就会变歹啊嘛，你就袂专注啊嘛，甚至你是啊，啊，迄脑呢，敢那会卡卡呢？哦，脑袋卡住，你的反应嘛变慢。哦，其实这种的情形啊，应用的造成你记忆变慢嘛，你袂专注安尼先吼。但是确实讲哈，这种困眠的状况应用到认知功能的。安尼先，我来将这困眠甲好好改善了呢。安尼，我的记忆是不是较好？我是不是会较专注、较专心？会哦。好、哦，哎所以这是会当恢复的。啊，你接受治疗啊，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啊，哦啊，改善了你啊困眠喘气的问题了，你的记忆会较好，哦，你的专注会较好。
好、哦，所以这嘛，当讲证明什么呢？证明讲咱的脑跟咱的困眠，哦，是非常直接的关联啊、哦。所以困眠歹不行啊、哦，不只是精神歹啦，工作歹啦，各方面啦，哦，你的脑呢，咪受到真大真大影响。哦，第三种可能呢，造成你啊记忆愈来愈歹啊，是什么病情呢？忧郁症。忧郁症造成咱的记忆歹，咱的未专注。哦，敢有直接的关系吗？哦，听起来敢那无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呢，忧郁症确确实实会造成咱的记忆歹，包括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甲工作哦。好、哦，咱下面下一段啊，再来给大家做详细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特别，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对，阿亮先生，你好
0: 哈。嗨嗨。
5: 哎，麻烦你查下问你的哈。
0: 啥讲啊？
5: 因为我这个咧。暗时困困的呀、啊、吼，
0: 哎是，
5: 突然间那刚刚这个正卡这个髋关节了，屁股这个地方啊，
0: 是，
5: 啊说没起来厕所是没办法起来呀、啊、吼，
0: 是，
5: 啊不知道安尼哦，就酸疼安尼爬不起来呀、啊、吼，
0: 是，
5: 到后来有哪扛安尼起来厕所安尼呀吼，
0: 是，
5: 啊了啊阿金妈，别人讲安尼。像那阿妈关节是磕磕安尼呀吼，
0: 是，
5: 安尼同款的正平安尼呀吼，
0: 是，
5: 啊安尼是怎么处理呀、啊？
0: 来，我给你报告一下哈。
5: OK，
0: 咱暗时啊吼，咱的温度会降低，
5: 嗯，
0: 啊，咱人暗时啊，咱的心脏循环会慢两成左右，
5: 嗯，哦，
0: 所以呢，如果循环慢落来啊，
5: 嗯，
0: 啊，如果呢温度下降啊。
5: 嗯
0: 哦、所以咱的循环就更加歹。
5: 嗯，
0: 啊那安尼，咱这个神经啦、啊、骨头呢，较有问题所在啊，就会开始啊较反应。啊，有的人会抽筋，
5: 啊，
0: 有的人
5: 啊对
0: 啊，啊，有的人关节的酸痛啊、哦。
5: 嗯，
0: 啊，所以较要紧的头一点哈、哦，你的筋骨啦较歹，啊，髋关节是咱上大地软骨啦。
5: 嗯，
0: 哦，所以你三焦外骨啦，买来顾咱的筋骨咯哈。哦
5: 啊，较食三椒，
0: 系啊个瓦骨，
5: 瓦骨吼，
0: 啊较瓦当咧，啊较拍日头咧，
5: 哦，
0: 袂当啊，拢屈掉诶。
5: 这个阿叔，阿妈滚过来，唔在家遐玩啊，有滑脱啦。
0: 对啊，你哦，阿妈滚应该是朝第五、第六、第七有该掉啊啦。你即马三椒瓦骨食吼，拢三顿食，啊那嚼一个月以上啊吼，啊半时间来做福建啊哦。
5: 嗯，
0: 啊，你厝内闹人工针就加你食哦，哈，
5: 嗯，
0: 好不好？
5: 人工针无无，我见我就是怎卡，就是这边 IV 位啊，哈，
0: 哦，是，
5: 啊，唔知要食啥，
0: 啊，所以你即马较要紧的是食三椒瓦骨加人工针，好不好？
5: 瓦骨三椒人工针，
0: 对，
5: 三项都对了，哈，
0: 对，哈，
5: 好，谢谢你，
0: 谢，拜拜，
5: 哎，了解。好，谢谢哦，阿亮哥。
0: 谢谢你哦，哈，拜拜哦。
5: 嗨 ，OK。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亮亮啊。
0: 嘿，你好。
6: 给你请问一下哈，
0: 请讲啊。
6: 你是讲这髋关节遮痛，啊个膝盖痛，食迄？
0: 食瓦骨。
6: 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6: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啊。
6: 是啊，这髋关节遮话，这脚掌头遮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6: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躯上大地一块软骨啦。
6: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躯上界活动的软骨啦。
6: 嘿，
0: 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6: 哦。
0: 但是你腰骨遮无力，所以你啊三焦钙好爱加咧食。
6: 哦，三焦
0: 钙好。
6: 哦，钙好
0: 啊。因为你啊骨质歹。
6: 嘿，
0: 啊，三椒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
6: 嗯，
0: 啊，斗阵食，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6: 好，
0: 食，
6: 啊，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6: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6: 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6: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骨内底呢，咧脚头有诶内底面遮，
0: 我甲你报告哈，
6: 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6: 好，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6: 好，安尼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得好呢，阿妹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的落去啊，
8: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即摆苦起来足好势，
9: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就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滑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骨，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滑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路。有人要苦苦的路，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到的是针对着一个人，伊记忆啊愈来愈歹，啊，伊也未专注、未专心，注意力下降。啊，当然，真侪人拢安尼以为家己啊，啊是压力较大啦，啊即卖咧较有年纪啊啦，啊，但是，冇可能是咱的身体啊有虾米款的虾米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真重要的信号。你甲咱做提醒，譬如讲，有可能有困眠的障碍，啊，有可能有这忧郁症，有冇可能就是咱讲的失智症的早期症状，哦，未记这啦，未记迄啦，哦，初期啊，安尼先来做这方面的表现，哦，啊，关键就是讲，伊这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伊日常的生活，爱上班啦，爱生活。爱煮食啦，爱做什么代志啦？哎，已经产生了呢，不良影响啊！哦，安尼咱都早早发现，早早介入来做这个治疗啊！哦，所以咱已经啊讲到讲是失智症的早期现象诶，啊，包括讲伊可能是啥物呢？困眠的障碍所来造成的记忆力啊，愈来愈歹啊！那今晚要讲到的是忧郁症，忧郁症。真侪人因为讲这忧郁症呢，就是啊心情无好啦，啊情绪呢比较低落啦。实际上，忧郁症伊对大脑影响比咱想的还搁较深一点，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咱认知的功能。忧郁症哦，所以咧临床的患者当中呢，忧郁症的患者，咱一般好较常看到就是讲不开心呐。啊，包括记忆啊较差，人较袂专心专注，伊思考呢嘛，敢若变较慢。包括讲要来做决定的时候呢，好亲像呢啊，感觉困难。有的人会感觉家己头壳呢一片空白，啊，明明想要做代志啊，但是就懒懒，提不起劲，嘛无法度呢清楚的思考。而且呢，有当咱个啊，经常忽略的就是讲。有部分的患者，会因为安尼心，哦，以为家己是带着失智症，但是伊这唔是失智症哦，啊，伊患有呢记忆啊，哦，快速的退化啦，但实际上，啊，伊这是情绪的问题所产生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哦，中高龄的族群忧郁症哦。表现出来，甲一般甲少年人迄个状况无啥共，啊，伊无安尼，我咧哭啦，啊是讲啊情绪安尼崩溃啦，啊，顶多看到因的状况是情绪是较歹，啊减少讲话，较歹讲话，啊动作呢变慢，啊记忆变差，啊尤其呢原本有兴趣的代志，干那呢啊无意啊无意啊，哦失去动力的就。所以这些变化呢，有导致咱的误解，讲，哎，这就是自然老化嘛。啊，所以你未想讲，即看医生来做治疗。啊，实际上，这种忧郁症所产生的对脑影响、记忆的啊，这种退化方面来讲，哈、啊，你那是会当咧这方面呢，镜头忧郁症来做治疗、来做控制的时候呢，伊的情绪会愈来愈稳定的时候，其实这记忆啊。认知的功能是会更加好回来哦，是会当改善的哦。哦，所以针对一个人记忆愈来愈歹、愈袂专心的时候呢，咱嘛都要了解，就讲伊这是不是啊忧郁症。哦，所以这不只是心理健康的议题，这是整体大脑功能啊，包括生活品质的全面性的问题，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呢爱来判断讲一个人啊记忆的退化。啊，一切情形是不是严重？哦，上重要一个关键，你要注意到，伊是不是影响到伊日常的生活的功能嘛？会当用这来做一个，甲检查就对了哈。譬如讲，伊是不是定定呢重要的代志，啊是甲人的约会约时间定定袂记？好，啊是不是需要别人甲提醒，伊才有法度完成伊日常应该做的代志？是不是啊？哦，你有吃药啊不？哦，啊，你头段不是吃药啊吗？
好、哦，而且影响到伊日常应该完成的工作哦。哦，过来，哦，你特工就是行这行遐，哦，意思讲你伊啊熟悉环境当中，但你那行个胖去呢？哦，过来，是不是无都专注来完成简单的一个任务？这代志对你来讲真简单啊，按我讲呢，算小，算小对你来讲。哦，太简单了！伊是数学老师啊，伊是教数学的，那有可能袂晓算数呢？但是伊无得完成哦，是嘛？啊，过来，伊是不是应用到工作啊？啊，应用到家庭的功能啊？卡叔讲，他多个问的这五六项啦，哈，伊真正应用到呢。心里袂该袂当该当作是正常的老化，哦，就不一样啊。哦，所以呢，卡叔讲呢，咱讲。咩时阵应该带伊来看医生呢？哦，咱呢啊做一寡呢提醒，头一点，伊这记忆力啊明显下降，而且已经持续几啊礼拜啊。第二点，伊这种啊注意力哦专注的情况呢明显变差。第三点尤其重要，哦，厝内人会感觉讲奇怪，这爸爸即马那会敢那变一个人同款。会安尼哦。第四点，伊个情绪，也是讲伊个行为啊，出现了呢改变。第五点呢，伊个生活功能开始受到影响。哦，这也是啊，看一下医生较好。哦，要看什么医生呢？要找到一科的啦，好、哦，精神科的、神经内科，或者是讲呢，老年医学科、老人医学科。要进行什么呢？进行的是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啊、包括其他必要检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咱为者了解，就讲记忆呢愈来愈歹，人未专注的时候呢，无同的疾病所造成的，拢是记忆变坏无唔对。但是治疗方向就无同款哦，所以你必须要正确的诊断啦。哦，伊这到底是安怎产生的？啊，无治疗的方向是无同的。哦，失智症的早期，咱治疗目标就是讲延缓伊的退化，所以这样爱配合着食药啊，包括呢认知功能的一个训练吧。咱就是希望讲会当减慢着伊记忆力甲功能的持续下降，哦，可以较慢安尼退化就对了哈。第二点呢，伊是睡眠障碍所造成的记忆力退化。啊，那睡眠障碍，你就是要改善你睡眠的品质啦、啊。哦，所以比如讲，你的治疗，你失眠，啊，是咱咧讲的呼吸中止症。啊，这方面的治疗如何如何了？你睡眠也是非常稳定，你大脑的功能就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哈。啊，另外能够讲到忧郁症，忧郁症所引起的认知的一个困扰，这是需要吃药的嘛。买当做心理的治疗，包括你生活爱做调整，这拢爱同时进行哦。哦，你的情绪来愈稳定的时候，你的记忆、甲你的专注，这个能力会当明显的回升。哦，真正真明显的回升，而且甚至恢复到非常之好安尼。哦，但是咱的注意就是讲，睡眠的障碍。甲忧郁症所造成的记忆的问题啊，哦，咧临床上是有相当性的可逆性，可逆性就是讲经过治疗，伊认知功能是愈来愈好，甚至恢复到呢相当的程度，非常的好的意思了哈。所以咱随着年纪的增加，咱的记忆确确实实是会较退化，退化。但是关键就是讲。迄、那个程度个虾米款，迄、那个应用个虾米款，安尼是啦。譬如讲，有倒袂记安尼是两年，啊，有倒袂记，大家买，卖讲老大人，哦，来到中年，哦，甚至少年囡啊，啊，无头神，有偶尔忘记，啊，这个还好。但是告诉讲，伊记忆力下降，已经影响到伊日常生活，哦，经常袂记真重要代志嘛，袂记。是不是啊？无阿多呢完成熟悉的代志，敢那咱讲诶，迄数学的老师伊即马袂晓算数，
哦，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不明白，但是嘛，可能是失地症的早期的信号，或者是讲伊都是有忧郁症，还是困眠障碍。所以咱啊早早发现了哈，咱就当早早评估，咱就有机会来延缓到伊退化，甚至有的病症治疗好了，这记忆各方面都个恢复啊，是不是当将咱大脑的健康个过掉？好、哦，所以呢，这也是要早早做一个了解，然后医生这边配合来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招钙活骨多三顿吃，即马要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朝
1: 较好，
4: 用得
1: 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才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才去上朝，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朝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5: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拜访一下，
0: 好，请讲来，
5: 我什么卡吼，
0: 嘿，
5: 安尼用个大雷，像咱德光啊，这落大雨落水安尼一落雷安尼啦，
0: 是，
5: 安尼是跳啊，
0: 啊，会哭袂啦。
5: 对啦，
0: 来我跟你讲哈，咱这个脚头也是关节哈，伊本身本来有骨伤，还有空间和咱撑球哈，啊，咱即马退化，伊就愈来愈袂撑球，哦，啊，那已经完全袂撑球啊，坦白讲哦，迄都已经到第四级的严重啊啦，
5: 安尼哦，
0: 哦，啊，一般来退化性关节炎，差不多做五级啦，哈，啊，那个第五级医生就跟你讲，爱换人工的啊，啊，你即马来去看哈，有可能就是讲爱跟你注玻尿酸啊啦，
5: 伊讲袂用注哦，
0: 啊，袂用注哦，为什么？为什么遐严重？
5: 伊讲辛苦，
0: 啊，你啊，你甲看讲，哦，啊，你是刚拖几年啊？
5: 我迄个几啊年
0: 啊，几啊年拢袂苦你啊，安尼咧。
5: 较早就拖就较好，啊，佮去食药，食了就较好，啊，较好就无杂味。安尼，啊，即摆是讲无杂味袂用呢。
0: 哎，对，来，我甲你建议哈。
5: 好。
0: 瓦棍，瓦棍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好。啊，三朝呢，买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好。啊，你初初食，买有反弹哦。
5: 哦。听无紧，你个打工我。
0: 哎，哎，啉来一个哈，啊，瓦骨甲三椒这两项斗阵食，啊，你唔当过遐尼顽皮，过一直拖哈，
5: 无啦，即马若食就一定爱医啊啦，
0: 较卖莫动啊，较卖苦顾哈，
5: 哎，啊，我早时啊，较早冇得运动
0: 诶，哦，你有散步运动啊，真好，
5: 我已经加一岁了，
0: 阿姨几岁啊？
5: 干嘛点啊？会足济啊？哦，九十二啊啦。
0: 你九十二岁哦，
5: 系啊，
0: 哎呦，阿祖阿祖你好，阿祖你好，
5: 阿大呢哦，我是听你的节目听足久诶，
0: 谢谢谢谢谢谢，
5: 啊，我听你大家拢你拢讲讲诶清楚，
0: 安尼好，
5: 系啊，
0: 啊好，阿妈，你食了安怎加联络哦吼，
5: 好，
0: 阿妈再见，
5: 好再见，
0: 拜拜哦，拜拜哦，
5: 好谢谢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大家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要讲的重点，阿亮啊，每一天的生活呢，非常的密切。哦，因为每一天阿亮啊，拢爱接真侪真侪电话。啊、哦，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哦，因为你听较无，拢爱讲咧，阿亮啊，你讲较大声咧，啊，我听袂清楚。哦，所以呢，咱豆豆啊讲，豆豆啊讲，无安尼你听有无？安尼你听有无？哦，甚至都要用坏。阿尼你听有无？阿尼是，但是伊嘛是，哦吼吼吼，嘛唔知到底听有啊听无，所以你要耐心，爱跟讲几遍啦，爱发个大声呢，哦，伊就哦，阿尼我知我知，哦，所以这个当听呢，实际上是真普遍呢，是真普遍哈、哦。啊，咱呢老大人啊，伊会听力退化。所以无法度正确来判断讲你所讲的话是虾米款，甚至可以产生误解哦。或者是干咩啊呢？我甲伊咧讲，敢那鸡同鸭讲，哦，鸡同鸭讲听无。啊，时间久啊呢，这老大人伊咪较封闭，就较不爱甲人讲话啊咯。因为拢在啊呢，讲半讲话半讲啊呢是吼，所以甚至呢一挂社交活动呢，伊咪较不爱啊。哦，安尼唔好，因为呢，人甲人嘅互动，哦，减少人人甲人嘅互动呢，咱大脑嘅认知功能呢，会退化得更加紧。哦，所以维持啊，咱这听力，麦当呢延缓了咱大脑嘅退化，这是非常要紧嘅。哦，不过真侪老大人呢，咱讲叫伊啊挂一个啊助听的，啊伊袂，啊，干那讲伊挂落去干那啥物？哦，敢那就是老黑啊，听无啥有安尼声。啊那安尼，咱呢即马食老啊，目睭呢老花，啊老花你不是挂目镜吗？那退化嘛，相对啊，咱耳啊听甲无，挂一粒助听，还有啥物唔对嘛？啊，本来就应该安尼声嘛吼。所以你若讲啊，听甲无啊，较动听，咱挂一粒啊听觉辅具。这当呢减少咱19%认知功能的下降，你知吗？哦，尤其啊，啊靠一挂失智现象的一挂老大人，你的听力的损失，咱来当挂着这助听器，咱短时间内对，会当增加咱3%认知的功能呢，买当有效来降低忧郁的症状哦。哦，咱台湾来讲吼。老人性的动听呢，其实普遍率真高。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60岁以上听力有受损的占75%。干那看电视愈准愈大声，你就感受会到啊。哦，所以动听呢，当讲是老大人真普遍的啊一个状况。啊，国外有研究，老人性的动听甲失智症，伊是有重复性的。哦，有当多的关联性，因为你即马动听，动听呢，你较会焦虑不安嘛。我要甲你讲的，你奈拢无了解我是安怎，还是你咧讲的我听无啥有，所以人咧安怎都坐袂调啊，就呢就焦虑啦。哦，甚至到尾啊，就较不爱人互相互动啊。所以安尼是颠倒三成失智症发生，提悬40%左右。啊，咱即马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好、哦，咱关心到你的高血压啦，你的心脏病啦，或你的什么病，但是啊，关心当天敢那真少呢。哦，糖尿病安怎啦、啊？高血压安怎处理啊？你敢无听到讲当天爱安怎注意，安怎预防？敢那真少。哦，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嘛，60岁以上有当天的人数75%。当然，每一个程度无同啦，
无同吼，但是麦当讲有四位，咱的长辈当中就有三位，因为冬天来受影响。我、哦、咧、特别注意，包括国内外的研究，拢表示讲冬天不只是影响日常的生活。敢那阿亮阿讲的，安尼跳舞，安尼怎样吼？安尼哦，啊，是不是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品质？绝对会嘛吼、哦！咱特别爱注意的，就是讲伊甲湿地症的关联性，因为这是有研究报告的。啊、哦，美国的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冬天的长辈带着湿地症的风险是一般的40%，体温40%。哦，所以一旦讲是，唔是真单纯讲啊，听袂清楚，这么简单而已。甚至开始产生湿地症哦，啊，听较无会变湿地症，啊，就是后续对个生活啦，对个身体啦，对个反应啦，哦，所造成影响安尼是嘛？哦，所以包括咱台湾这边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生哈，伊咧讲哈，伊讲啊，老人性的冬天，哦，你听起就知影，伊是带着咱年纪的增加，真自然发生的听的一个退化。在我们耳腔里面呢，有这听力细胞，这听力细胞带着时间可能产生损伤，或者是说它就是退化，尤其针对管音高频声音，它的感知能力会下降哦，渐渐下降，初期啊不是说很明显，像说电视的声音听到不清，啊不然准到大声呢，啊，是讲我即马咧，甲你咧讲话，但边啊冇别人嘅讲话，啊，种边啊咧有收音机嘅声音，哦，咱较无法度来分别背景嘅一寡噪音当中嘅对位，哦，所以咧，你讲，啊，你讲一遍，或者是讲我讲嘅，你误解去啊，来产生错误，哦，所以有当我拢讲啊，啊，你边啊迄个声音先关掉，安尼咱咧听较清楚，但一般咱嘅耳啊。听的是真理想的，边啊虽然有一挂别人讲的声音啦、啊、电视的声音啦、啊、收音机的声音啦、啊，但是咱也嘛是会当啊听了的真清楚。哦，真侪老大人认为讲啊，我就是有年纪啊嘛，哦，当然也听个袂清楚啦。啊，甚至真侪无愿意挂这个助听的，哦，助听器以外，哎，愈来愈严重哦。哦，所以呢。老人性的冬天呢，伊敢有可能做那个恢复像少年安尼是？其实呢，不可逆，伊退化嘛。但是咱透过早期的诊断、定期的检查、合理的使用呢助听辅具，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退化的速度。哦，安尼是包括你的生活啦，包括你的这种社交啦，会就更加理想嘛。啊，不过咱来讲的另外一种是叫做疾病，也是病理性所产生的冬天。因为咱本来即马所讲的拢是老人性的冬天，相对这个退化老人性的冬天，有其他的状况，也引起了听力的问题。譬如讲，咱耳的干裂，咱耳啊咧中耳哦，中耳炎的干裂嘛，啊，影响到你的听。哦，通常是较短期性的，但是你若无插耳、无治疗，伊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这是一项。啊、哦，另外亲像噪音，你的工作场所咧工地，你逐工咧落床，咚咚咚咚咚咚安尼是，或者是讲啊，你咧一个啊音乐厅，逐工的音乐声遐大声安尼是吼，或者是讲亲像呢，有一挂人的工作，像阿亮啊。大家爱挂耳机啊，这耳机挂掉的耳机才大声，我给你吸掉的，等时间落来，你的耳啊会受影响未？那当然的咯。对哦，哦，第三个原因，咱的耳啊呢有一种遗传性的疾病的人，啊，叫做耳硬化症、耳化症、耳啊耳化症，咱耳啊内部的骨头，哦，伊较无正常的成长。来影响到你的听力。哦，第四个原因是药啊的副作用。哦，食一寡药啊，特别是像抗生素啦，啊是化疗药啊，伊会损害到咱的听力。过来呢，耳啊外伤，即嘛会。啊，譬如讲颔管我受伤啊啦，啊
来影响到咱的听力。这是属于病理性的，也是疾病方面所产生的动听的是呢吼。好啦，所以呢，动听影响到咱大脑的功能哦。因为咱外来因素，譬如讲我看到一个物件，咱的目睭、感觉神经会传入去你的大脑，咱的大脑接收的部门，然后知影讲咱看到什么物件。同款的意思啊，我即马一个声音入去我耳仔内，耳仔内神经呢就传到我大脑内面，我大脑内面呢有负责听这方面呢，将我接收到的信号。来转化，互我知影，我即马听到你咧讲什么戏？你讲啊，两阿食饭哦，安尼是？我是耳仔听到，但是我大脑知影，因为我接收了这个信号嘛。即马问题来啊！我接收的信号呢无够，啊不足，所以我的大脑呢无法度正确来接收到你叫我从什么戏？安尼我真认真呢，我动用了大脑。其他的部门，其他的人力的资源，来理解呢，例外无讲完全的一个信号，真忝呢，是不是啊？所以种人力的一路干那饱和啊，干那负荷，长期间落来，和你的大脑真无用啊，疲于应对，然后进一步影响到你的记忆，影响到你的专注力。甚至影响到你的思考能力，安尼是。尤其咱要注意，就是讲当天啊时间久啊无改善，甲外界的互动，甲人咧讲话未顺利嘛。甚至电话声你无听到，人饲电铃你无听到，甚至你的囡仔咧甲你讲话，比鸡同鸭讲。到尾啊，恁囝恁孙啊，嘛敢若讲甲你讲话啊，哎呀，真忝。所以渐渐才变无会讲啊，啊无会讲，阿公阿妈是毋是愈来愈孤单？无人要甲咱讲话啊！确实会产生这状况，然后所以咱都要了解，这当天呢，咱一定要呢改变咱的生活需要呢挂一个助听，咱都要挂助听，尤其甲失智之间呢有相当的关联性，轻度的听损呢带着失智症的风险。增加两倍，中度听损的风险增加三倍，重度听损的甚至呢增加到五倍啊！那是，科学家讲的嘛，你听不清楚的时阵呢，你嘛想要去理解伊咧甲讲什么戏嘛，啊，要来了解伊到底意思安怎嘛？所以你啊动用到呢，你大脑真侪这方面的功能来甲你斗相共嘛。所以本来咱大脑用来记忆的，也是用来思考的。这资源拢会来跟你斗相共，嘛因为你听不清楚，较不爱跟人讲话啊，较不爱出外，时间久啊，你等于讲啊，无啥人跟你讲话，你大脑就无受到刺激啊。你退化速度愈紧哦。所以甚至啊，有一挂研究报告，长期间这听力受损的人，大脑呢尤其。一个部位叫做海马回，海马回是咱的记忆中心，煞比做萎缩了呢，比别人较紧，萎缩了比别人较严重，安尼是吼。所以咱简单的甲大家做一个结论：你食老啊，目睭啊老花，无我来配只目镜，干啥呢？当然普通时啊，你都要保养你的目睭啊啦。食老啊，会不会老花？会嘛？配只目镜。赶快啊！咱耳啊，普通时啊，要安怎呢？来照顾咱的身体一个健康性啦，各方面这当然爱检查嘛是爱。过来就是讲，我即马有年纪啊，我听较无啊嘛，听较袂清啊。咱挂一个助听的助听器，就敢那你挂一支啊老花眼镜是赶快呢，不要去排斥它。你一定要听得清楚，咱只有人甲人之间的开讲破刀。我这当正常诶，来刺激到咱大脑，这也是非常要紧的哈。提供给咱阿公阿嬷做参考。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着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就算烧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想甲你感谢的。
0: 哦。
5: 因为顶摆我甲你请教，讲我的脚掌皮两条筋啊，吼。
0: 是。
5: 足疼，啊，过酸啦吼。
0: 是。
5: 啊，要压落去物件拢嘛疼，过酸啦
0: 吼。啊，我记诶。
5: 系嘛，要压对吧吼？
0: 是。
5: 啊，今嘛要甲你报告讲，
0: 系
5: 食了吼，
0: 系
5: 较近诶位置吼，
0: 系
5: 爬楼梯嘛会爬。
0: 是。
5: 会疼吼，特别疼，
0: 是
5: 主要疼。
0: 是。
5: 啊，过压落去物件嘛压会落呀。
0: 哦，真好啊。
5: 系。
0: 嘿，恭喜。好消息。
5: 啊，改善足多啦，啊，感谢你啦。
0: 好消息，好消息。
5: 嘿，
0: 嗯，好。
5: 啊，我今拢。等拢一包，迄个人工针，
0: 是是，
5: 按两粒三照，
0: 是，
5: 安尼对吼，
0: 对，到顶食，
5: 系我用三顿食啦吼，
0: 是，
5: 啊，所以今仔日食，爱来感谢你都对，
0: 哎，赶快来行路爱拍日头哈，
5: 有啊，我往路爱行行来行行呢，
0: 啊，对，
5: 嘿，
0: 哎，路食还更加好，
5: 改善足多，
0: 嗯，
5: 哦，爱感谢你，
0: 好消息哈，
5: 啊，我中午。剩无偌济对啊，另外剩剩无偌济，我卡起动心，甲我提两盒来补充落啦哈。
0: 是，
5: 我今食无够啊。
0: 哦，
5: 谢谢啦。
0: 保持联络哈。好，谢
5: 谢
0: 你，谢谢，拜
5: 拜，
0: 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阿亮啊。
6: 喂，
0: 嗨嗨。
6: 喂，
0: 啊，
6: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
6: 我请问一下哦。我顶日啊吼，脚吼有五月啊吼，有去开刀啦。
0: 是。
6: 是头啊，感觉吼，那脚咧安然安尼啦，啊，结果的时候就咧疼。
0: 是。
6: 啊，疼起来的时候，我就去做核磁共振，医生讲我半月软骨破裂无啊。
0: 是。
6: 哦。
0: 嗨。
6: 啊吼，怎甲开刀？啊，开刀的时候讲要甲换半月软骨软骨啦，软骨来用换吗？
0: 拢无甲无去啊，无要安怎？
6: 诶，对对。啊，唔过伊讲破伤大坑未补哩，啊，讲甲清创吼，啊清创一个月了，搁咧疼，
0: 是，是，
6: 伊昨日讲啊，开刀要换迄落，做人工关节，啊，我甲伊讲，干咩就爱换，啊，伊讲无你做玻尿酸看卖啊咧，啊，我着做玻尿酸做三四月啊，
0: 是，
6: 啊，较未疼，但是吼，较着安尼。轻轻安安安咧，安咧一点仔疼安尼啦。
0: 是是。
6: 啊，我即摆咧讲问，甲你听电台，甲你听做第二啊，啊是讲即摆才拄着脚咧疼，你要问要请教你讲，啊我咧来食咧有效无？
0: 你顶下食瓦骨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6: 啊，六十。
0: 六十岁吼。
6: 啊，我就是哦，少年的时阵哦，有个脚有向弄过，
0: 弄
6: 过啊倒落。哦，啊，那迄个骨拢有破皮，这样啦。
0: 三椒瓦骨拢爱食，三椒瓦骨拢爱食，拢买来食，吼，拢爱三顿食。
6: 啊，即马即个瓦骨食嘞，即个汤安尼安安安尼有效无？
0: 伊愈食伊安尼情形就愈来愈放凉。
6: 哦，啊，会生骨瘤吗？
0: 当然会生骨瘤，食瓦骨一定会生骨瘤。
6: 安尼，我来食团买来食，我伫土城食，我来买来食吼。
0: 三椒瓦骨拢爱食，三顿食，两粒斗阵食吼。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好，谢谢哦，
0: 再见，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7: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要来讲啊，厝内老大人食物件、补物件、吞物件啊、啉水啊等等呢，所产生的一挂问题啊。譬如讲啊，咱厝内阿公阿妈啊，啉水了啊，定来去砸掉，啊砸掉，啊食一顿饭呢，安尼扫咧扫咧安尼。佮甲你讲啊，我这饭粒卡咧哪位？啊，其实这种是咱的吞物件、吞咽障碍的一个状况。哦，根据咱的研究的一挂讨论啦，台湾社区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有12.8%，伊这吞物件呢，无法度像咱安尼先，哦，真正常的吞物件，甚至住咧长照机构的咱这长辈呢，有来到50%。会产生种食物件、吞物件这方面的困扰。哦，所以呢，根据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因的要求，伊讲咱这会当套计什么呢？套计啊，增稠剂来改变伊食的物件，好、哦，这种的一个啊性质啊，譬如讲呢，水啉了会砸掉，但是伊那是食类似呢，食豆花啦、食蚵油啦、食果冻啦，是不是拢安尼？吞嘞，会更真方便呢。所以咱是不是将因食的物件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啊？那是。哦，咱吞物件障碍较常看到的原因呐、啊，包括讲啊，就年纪啊嘛，老化嘛。啊，咱吞物件哦，吞的这肌肉的力量呢，即嘛因为啊较无去啊。啊、哦，肌肉力量下降，还是讲咱的嘴内、口腔跟脑的协调性呢较差去啊？啊，有可能是因为讲中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啊，是讲咱的头壳脑，啊是颔管，哦，这头颈癌手术，啊，有的是嘴齿啦，啊，嘴齿缺损啦，啊，嘴较大啦，啊是吃什么药的副作用，这嘛引起。当时咱常常看到讲老化即吞物件问题呢，包括讲伊咧食诶时阵会去砸掉啦，啊会扫啦，啊是讲伊补物件诶能力下降啊，包括无喙齿啊，哦是喙内物件呢，敢若拢吞未完全，啊是要吞物件呢，吼啊真出力呢，啊或者是讲呢咧吞物件脑只拢感觉怪怪，敢若有物件安尼先得着。然后真侪人认为讲啊，啃两下就好啊。啊，或者是讲，亲像咱头拄啊讲的，将伊食物件啦、啉的物件，甲比作呢，较高高，哦，甲浓稠，安尼先就会当处理啊。但是嘛，毋是讲呢，比作高高呢，就较安全咯、哦。吼、哦，因啊持续，会去砸掉啦，甚至扫啦。哦，或者是讲你毋知安怎配，吼、哦，安怎呢配合这浓稠剂。实际上呢，卡斯讲，好，卡斯讲呢，那处理了无理想，冇可能引起了也脱水、营养不良，甚至产生什么严重的叫做吸入性的肺炎，这样的信号。所以呢，造成讲会砸掉啦、会烧的原因真多啦，真多哈，唔是所有人拢适合咱头拄啊讲的迄个方式来做处理。好，有一挂人呢，伊是啉水开始砸掉，哦，然后呛咳。是不是？但食一寡呢？即较浓稠的物件，一就无代志啊。好，譬如讲咱头拄仔讲的，伊食豆花啦，伊食蚵油啦，啥物？就无这种啊，要吞的产生问题。哦，啊，冇可能是安怎呢？咱脑吼，脑即声门关了呢，未捌。或者是讲吞物件，咱吞物件嘛，透过呢神经系统的配合吧。所以吞物件的反射呢，是较无理想的，较慢呢。啊，某一挂人咧吞落去了，就感觉脑卡卡、脑壳壳，感觉上干哪呢？吞无清气呢？哦，啊个物件咧遐呢？啊伊安怎？伊就出来加吞两遍啊，有无？或者是啉水、啉水、啉水？哦，甚至食完啦，啊休一下了吼，再开始扫。啊，这种可能是咱脑吼本身脑的力量不足。所引起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原因啊，啊，才能解决呢这个问题安尼先好。所以呢，咱即马呢，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咱台湾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
超过400多万人呢，未来变500多万人呢。所以越来越多家庭呢，你会拄到讲咱的长辈，伊食袂落，也是食较慢，也是较会去砸掉。甚至较严重诶，就要靠鼻胃管啊来供应伊营养呢，是毋是吼？所以即咱针对高龄照顾，咱都要有所理解，吼，爱知影得着吼。所以对着咱呢，咱嘴内口腔功能的一个退化，毛造成咱这老大人营养不良，愈来愈散，甚至呢，这过程产生了呢肺炎。一直发生吸入性肺炎呐，所以感染，所以发烧，才愈来愈严重哈。所以，确实讲，厝内老大人来食物件，本来食偌济，即马咧连70%都无，食袂落，连70%都无哈。也是讲啊，即马咧体重呢愈来愈轻，另外注意也卡多林，咱人的小腿卡多林呢。干那愈来愈无吧，这里都爱呢提高警觉哦。所以包括神经内科医生也表示，咱的长辈常常看到的口腔退化，这也其实真多。食老啊，伊食物件速度会变较慢，伊吞物件的功能呢会变较歹，常常去砸掉、卡掉、卡掉吼，种种吼。所以呢，喙齿啊，嘛较无理想的时候，伊要加伊要补。当然，这嘛是因素之一。所以咱口腔衰弱的这个长辈呢，其实咱头拄啊讲的，伊产生这物件呢，造成吸入性的肺炎的风险是增加要到30%哦，造成失智的风险是增加要到2倍哦。或者是讲造成全身骨的肌少症，袂死吧？肌少症的风险增加2倍以上安尼是。所以包括呢，病院的营养师啊表示，如果咱嘴内呢，剥啦、食啦、吞啦，这功能的退化，当然你咱的剥物件方面，你咱吞物件方面，甚至你咱讲话，甚至咱人面的表情呢，拢会受到影响。所以长辈呢，伊可能干那会当食迄种，咱话较软、较软迄种物件，或者是讲呢，咱的长辈会流嘴软。啊，是食物件的时候，物件敢来流出来哦。所以食物件时间就愈来越久。开始去卡掉啦、砸掉啦、扫啦。卡掉了呢，往往来讲哈，就是鸡吞两遍啦，是规个呸出来。嘛造成你嘴内卫生的问题哦，甚至嘴内开始产生安怎呢？破空、溃疡、嘴较大这个状况。嘛因为这个应用吼，造成老大人你甲注意看伊的表情，伊的表情渐渐呢，拢干那安尼，这个戆神戆神。嘛第四度也愈加愈少，比如说恶性循环就丢了哈。所以咱讲遮多，上主要咱是要甲大家提醒，口腔功能的退化，第一步，咱会当对预防，也是延缓到伊。吞物件困难这方面来开始，所以咱来讲啊，咱的长辈，伊每一工食物件，那是比普通时啊七成较少旬，也是伊愈来愈轻，体重方面啦，也是卡多林呢愈来愈无吧，安尼你啊警觉的是，伊是不是营养不良，所以定期甲量体重，甲量这个卡多林呢。伊一个跨度来监控伊营养状况。过来会当练习，咱个健口操。咱嘴呢做一寡呢嘴内体操、叮当动作，就是帮助咱呢肌肉的活动就对。咱个健口操呢帮助咱嘴的活动的时阵呢，买当改善咱个嘴内的分泌咯。咱即摆食物件、吞物件，嘴内真要紧呢。伊予咱的水分，帮助咱的消化，所以嘴暖呢会分泌，包括你剥啦，包括你吞啦，包括你面的表情，拢总受到影响。当然咱的早期发现，早处理啦，所以咱每当透过着自我做一个评估，
哦，判断讲，咦，我这阿公阿妈，人家吞的是不是有这个困难？啊，卡斯公你想讲，诶，跟那呢淡薄困难咯、哦，上好安怎呢？看医生，哦，做检查，诶，这边看什么戏呢？看福建科、复健科医生，啊，是讲啊，语言治疗师来给你做评估。啊，那你让选择呢？较适合到咱阿公阿妈食的物件，诶，一种啊啊性质。哦，咱你当个煮较软呢，哦，较软化就对。啊，是讲啊较易味。

吃的东西你无透过的一寡处理方式，结果安怎呢？伊就食袂落嘛，伊吞就困难嘛，是安尼是吼。当然某一寡人讲，啊，你物件拢用啪啪的，敢那高高安尼先回家，安尼是不是造成呢功能的退化？是不是哈？其实呢，咱吃的物件，咱做这方面的处理，啊，比如切较油的啦，啊，滚较软啦，啊，是啪啪的呢，敢那呢啊泥浆安尼是，是不是啊？哈，通常呢。咱的选择就是讲水分较侪的物件，本来呢，伊就是较嫩的物件嘛。我含水量较高的时候呢，咱营养的密度是会较下降，无唔对。我确实安尼是吼，啊，你当佮加一寡即牛磷粉啊，哦，营养的补充品啊，哦，植物油啊，安尼你就当提升咱营养的高度，敢是呢？哦，啊，有一寡长辈伊啉水定来去砸掉。哎呦，啉水糟掉，所以就不爱啉水啊。哎呀，那不哎呦啊！所以你也当利用干那勾芡，还是搁添加一罐的藕粉，或者是白蒙呢？哦，就是减少这水体一种流动性，避免你去糟掉啦。啊，糟掉个少安的时候啊，甚至讲啊，食豆花啦，食藕油啦，食果冻啦。啊，这拢会当个增加水分的吸收安尼是哈。当然，确实讲了哈，这么做调整了，嘛是来到呢吞物件困难的时阵。哦，安尼当然根据着咱这个医疗团队的评估，啊来进行整合的照顾，就是要减慢你退化速度就对了哈。持续可以当食物件、吞物件，因为安尼是才有营养嘛。哦，所以针对呢，安怎来或者物件，咱是要切较油的啦，哦，煮较软啦，还是打成泥浆啦，还是讲水体液体浓稠度等等安尼先哈。这买当呢，加只营养师啊、医疗师呢来做一个了解，然后做这方面的调整。当然，咧照顾方面呢，会较辛苦啦，啊、哦，会较辛苦，因为这食啦各方面啦，你爱找到讲方便你食，够有营养的，啊、哦、啊，但是呢。经过这方面的一个，跟他讲，大家呀、啊，来看安怎调整。啊，刷了呢，哎，找到一个方式，一个会当吞，方便吃，然后营养，安尼老大人的健康呢，绝对进步，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了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三骨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胃酸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真
1: 的
4: 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仔我行
2: 几点钟？我爸去长寿，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啊，
0: 阿姨，我阿亮啊。
5: 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好啊，请讲。
5: 我食你的三椒哈。
0: 系。
5: 哎，已经啊，今麦佫袂大做咯，有食两做、四做，今麦佫袂大做。
0: 是。
5: 啊，那的脚头拢，哦，还佫足疼的哈。
0: 脚头疼，爱食瓦棍呢。
5: 哎，那瓦。哦，瓦骨啊！
0: 嘿，瓦骨是针对脚头，针对咱的骨轮关节的呢。
5: 哦，唔是食三椒哦。
0: 啊，三椒，咱的骨头顶啊。
5: 哦。
0: 哦，啊，所以咱也是关节的所在，内底是需要骨髓。
5: 嗯。
0: 啊，需要修补边啊的软组织。
5: 嘿。会
0: 当甲咱斗三工的是瓦骨。
5: 哦，瓦骨遐。
0: 嘿，瓦骨，你若是讲即摆会疼吼。
5: 哎、哦，啊，我之前嘛食一组去安尼。
0: 瓦骨你也食一针哦，那会疼吼。
5: 嗯。
0: 爬楼梯、落楼梯，那会加油会疼吼。
5: 行路都疼，佮爬楼梯。
0: 安尼，你第三级以上安尼。
5: 是
0: 哦。瓦骨买来吼。
5: 嗯。
0: 三顿食一顿两粒，佮你的三椒斗阵食。
5: 哦，安
0: 那食咱的脚头都哪进步？
5: 啊，都安尼会，佮会酸软疼，佮安尼，啊，我说丢安尼
0: 啊。丢啊！那是关节的退化，
5: 哦，
0: 你爱食瓦骨，
5: 瓦骨啊，
0: 嗯，节目拢无咧听，
5: 有啦，我有听在时啦，
0: 哦，
5: 啊，完蛋了，啊，无滴的都当胖啊，
0: 你爱食瓦骨哦，啊，较早食的啦，
5: 好好，
0: 我知影你知影爱食，你嘛较早食，但是你无食到瓦骨啦，
5: 我正经我那买一撮瓦骨，一撮三椒，
0: 哦，好，
5: 啊，然后我即马买当买三椒，然后买瓦骨，
0: 瓦骨来加一针哦，吼。啊，即马一听拢三顿食，食了一定会渐渐都袂疼，啊，袂疼才改做早唔食。
5: 好好，安尼好。
0: 瓦骨加你食吼。
5: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族？你好，
2: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族？嘿，
2: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棒油婆婆哦，我来先接一个哦，我刚来听，等你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呢，你好嘿。
3: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3: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等下我先接一个，呵呵，我讲个听啊，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嗨，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4: 我来搞你的。
0: 哦，来，谢谢，来，我先接一个哦，我先，嗨，谢谢你，嘿。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子卖裙子呗。
0: 哦，来，先接一个，大哥，我讲个听，好，等下，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拜，这几年来呢，我听有够侪人，我周边的亲戚朋友在讲这个脑瘤。这脑瘤就是这个癌细胞，有癌细胞叫做脑瘤。那么另外一种叫脑膜瘤，那是良性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人得的脑瘤、脑癌啊？当然啦，这到目前为止呢，无一百派真正的原因啦，吼。那么呢，如果是咱的得的这种癌症的问题，当然就是咱的细胞，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烂，咱的细胞不断发炎，搁再发炎会变病，啊变病了，你的骨腔骨哦骨腔，就一嘴咧给你加个癌症，所以呢，那哪会更发炎呗？
1: 哎，哎咯，
0: 给你报个 A 哦哈，所以你那是会更发炎的人呢，绝对唔能够乱食同位咯，绝对袂使哦哈。然后呢，有人哦食同位咯，食久了就无大劲啊，哦。过来个假啥呢？熬迄个西药啦，咧食中药拢夹夹做伙，啊，过来食这种同位个真济。所以我有讲过，食伤过一同位咯，咱的血伤清，会变成你的空气都袂肉袂紧呐。然后食伤过一同位咯，你的血根变变薄，啊，当然呢，你的抗体也无好，因为这甲抗体有关系呢，你后摆可能就是较容易得到这种黏黏只一大乌青，一大乌青。啊，过来个点点，血管病已经开始变薄呢，啊，变血管炎的机会更高。所以，慢讲你吼，血路无好，好，我有高血压，我有血带管好，同位路个夹个重的，安尼个会使？
1: 不可以哦，
0: 绝对不可以哦，哈！啊，听我的建议哈，那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咱心脏血管的问题是全球致使咱死亡的主要原因。听起来哈，干嘛讲？哎呦，就可怕啊！实际上呢，是超级可怕的哈。为什么？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咱怎样讲哦？咱这个主要地属咱人死亡的原因当然很贵的了哈。当然是有心脏血管问题、糖尿病，哎呀，还有咱这个癌症。所以讲，咱来加注意这几点啊。你的血管敢有健康？你的心脏敢有力？因为心脏病在台湾目前是平均差不多26%有这样，因为心脏病死亡。所以讲，你爱了解你的血管有健康无？啊，可以知影哇，知影讲全身骨血管走全身骨，这侪血管哇，知影讲全身骨好啊歹，我唔知。尿血啊，吼、哦，这比较间接吼，等下看这数据有感觉有对无？咱看管的啊加这看管的数据啊加心跳啦，管的数据吼，咱讲较简单的140以上，爱赶紧哦医生检查者，心跳是60-100吼，啊那是讲无够40爱倒点滴。你今天量了吗？我今仔有牛哦，我今仔牛120哦，等于心跳85，哎呦标准。啊，你敢知影家己的血压？唔知，因为你无牛。啊，有人讲啊，我拢去一个诊所遐啦，吼、哦，有闲去啊牛者，这样不好。咱去买一台这血压机啊，吼，伫厝差不多2000-2500左右的噻，吼、
0: 哦。爱买较好的啦。
1: 嘿，牛节叫做心房震动，看有还是无安尼？这个重要为什么？有做嘴医生的报告，咱有下掉。好、哦，我甲各位提醒哈，心房震动，咱讲较简单，心跳无正常的叮当， 哦，这时阵你若讲会尿会出来的时阵，你以后哦，较袂有种大病，心脏的问题哦，就是按种细行的种信号开始，心跳无稳定哦，心加跳一个，减跳一个，有时阵你就开始无爽快，但是以后啊，会愈来愈急，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咱这个心脏血管的病哦，比如讲冠心病啊，啊，脑血管塌掉，脑血管劈开啊，哎呀，够有咱这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够有两只脚也有吼，两只脚也是有的，轻点的静脉血管塌掉，两只脚有可能严重爱骨折，这个是全身的问题，尤其你个想一件代志，血管造专辛苦，当然器官顶管也有哦，所以讲你目睭啦、肝的腰子啦，拢是有，尤其神经系统嘛，需要营养，爱按血管来克，所以讲你血管无健康，内底拢是油，拢是糖，绝对先发炎。啊，这时阵专辛苦发炎，专辛苦绝对有一个所在开始先病变，后来啦就无处理好会得癌嘛。啊，你的这营养素拢缺无营，这营养素以外，佮缺无氧气，你的器官会萎缩呗，你的器官会发炎的，所以讲就是按血管开始，所以讲你会开始有感觉讲，常常拢会像莫名其妙的烧啦，胸腔的白白哦，胸闷哦，喘气困难，耳腔的肌，脚的水肿，赶紧看医生，赶快提醒。
0: 嗨，哎，咱所有病来这边的死亡率上紧的，当然的这个心脏啦、哎嘛，该缺口来了呢！伊安尼一粒心脏会当拍了哦，地球两零半一盖一零呢，一分钟拍72个呢，安尼有厉害无？上天创造人真啊盖厉害呢！那么你等忙哦，心脏出问题，都叫大卫咧讲，心房颤动快啊，不稳定的人，一般来讲哦，大部分都是个性的人，个性有关系以外，也过来第啥，高急高狂高紧张的这个性，佮另外一种是啥，甲状腺增大人。甲状腺增大人的心房颤动都会较紧，动较大就对了吼。所以咱那边特别注意，忙去中风、爱尿血啊，啊，假使咧注意，注意那里冇有够，啊，过来卖熬夜哦吼。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

0: 来美酒加咖啡，那么这是邓丽君所请哦。好，来三片的不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的不接你。
1: 我吃三片先讲哦。
0: 嗯，
1: 吃了吃好。
0: 安那好？
1: 嘿，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1: 我今麦吃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安那大家继续看呢，大姐，我要给你加盖两顿啦哈。好，好，感恩你，谢谢。好。
2: 你好，
0: 三片不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2: 哎，我吃三片直播哈，哎，吃了这个拢较袂高了，
0: 好，
2: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
2: 哎，
0: 哇，好棒好棒，你电话不要，安尼好，你来改两顿哦，赶快哦哈，好，袂使放掉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诶，
2: 哎，
0: 来。请讲，你啦，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2: 我食要食食迄个汤圆鸡煲，食
0: 食好。啊，食了那好。
2: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2: 放一摆咧，系暗时放一摆咧。
0: 较袂搞油啦吼。
2: 哇哈。
0: 好好，你稍等者。阿伯安尼好哈，好好，阿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
3: 所以我才讨论啊！
0: 三片，我们来吃光下来嘿。
3: 因为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感情食补，拢吃迄啥棒球套油呀嘛吼。
0: 哦。
3: 过油脂啊，啊个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片呢？好，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九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听到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未，哦，暗时较未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嘿，啊嘛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
4: 嘿，啊，我已经摕三滴，
0: 哦，三滴诶，感恩猪卡，好，好，感谢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先生啊！
0: 来吃讲诶，来三片好不姐，吃讲重点哦，还谢谢。
5: 我食三片珍宝哈，
0: 嗯，
5: 伊即马较袂遐迄落沉沉滴滴迄落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较油禁开掉哦。
5: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5: 前拢起来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油就对了哈。好，安尼阿妈你啊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那么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是爱关灯来食，唔是用听的啦，用听这个听二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来食才怎好滴对安尼啦。这么侪人食个这么好，你都免怀疑啊，你就是关灯来食的对吧？因为咱这罐的好处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那么食的爱食这种的，他们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下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解药呢，也给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关灯个叫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这样你质量食个这么好，你免怀疑哈，阿唔难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吃好就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尊一个，
0: 谢谢。吃个几个拢是无重要，重要是爱活了尊严，不管你几个拢感官哦吼，尤其是咱这双脚介重要。请这门记在咱规身躯的重量是靠啥？靠咱的脚啊，我就要靠啥？靠脚啦，要走路嘛是靠脚吼，所以咱的骨头唔是干那脚呢，咱规身躯拢需要。那么咱规身躯需要钙质的干那骨头够啥？腱肌吧，所以腱肌吧，即马钙质量啥？肌少症的是钙质不够，运动不够，这种有连带关系哦，跟你的免疫系统嘛有关系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个这个钙质的问题，骨头问题，谢谢。
6: 还是啊，咱一天给水。啊、哦，咱这跟我们的补充营养，哎，忘记了哈，哎，咱大刚讲营养一大堆，你也不知道补什么，所以讲你去看哦，哦，咱是不是？哎呦，咱呢不是在走路的时候脚也无力，是不是？咱点点，哦，最近拢起物件拢落去，咱破去，是不是？是不是手在疼，腱子也无力，还是关节，还是其他问题，神经？ 这种是一个信号，因为代表讲咱身体有问题，有可能是欠营养，也是讲已经有病哦。咱要赶紧看医生，甲你的症状甲医生讲。啊，若是讲讲到这些骨头吼，骨头的信号是较少啦，包括咱这肩关节球三公分的翘骨。啊，是讲吼，咱这肩胛较脆弱哦，变脆脆，不修较不好看，皮肤哦嘛，这摇摇哒哒哦，这拢是欠钙结性的，但是无够明显啊。所以上好的方式嘛是爱用检查的方式。实际上，咱专门的病吼，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就是啥，爱检查哦。上好的方式就是检查。啊，这个时阵咱量的是骨头密度，骨头密度1-1，体脂吼。这是正常，-2.5以下叫做严重骨质疏松。所以咱是不是有去看到别人骑奥多拜骑卡拉车蹬着骨啦，结果咧骨头断去，拍卡就骨头断去，有听过吼？关物件骨头断去有啦吼。所以咱不管你几岁，你爱补充的钙质量拢钙多，1000-1200mg。尤其你也唔知讲你今仔食偌济，免烦恼。吃就对了、哦、你免烦恼说会去吃、大家都跟人说、不要烦恼会结食、你就吃不够才有机会去吃多吃寡，但是你要多运动多喝水，要欠骨本、按少年时候开始欠、我真已经老了、这边怎么办，赶紧补充啊，咱上少会当让咱骨头袂继续安尼，继续恶化，继续骨质流失，以后变伤怕怕，防得长期防照顾，无人甲你顾啦，只有靠家己上不靠温度吼。爱甲贵提起就是这骨头哦，咱按少年时阵补充营养，存骨本。另外就是咱的肩脊吧，肌少症上严重，倒伫眠床无法度吞。你无法度起床，因为你无力吼，爱互人花，爱互人扶，甚至讲你吞物件无法度吞，无法度啉，爱用灌的，哎呦，很可怜吼，是不是？咱来活个安尼，敢先有活嘞？无，所以讲咱不时爱培养运动的习惯，压卡也好，加叮当吼，这个、扭屁股也好吼、但是卖用海动作吼、不管是手啦、关节、卡啦、头啊，拢卖用海动作，因为对你真伤。多运动就对了，多运动，尤其咱有诶少年朋友爱水，想漂亮，结果呢，伊就是无晒日啦，无晒日就无法度甲咱食入诶营养钙质吸收到咱需要诶所在，变成讲你有骨质疏松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无晒日，
0: 是，
6: 你钙质食无够，佮无晒日，佮更加厉害。来，甲各位提供几个重点，谢谢。
0: 哎，所以呢，咱听讲过，讲过哦吼，咱人哦无钱袂偏执，无咱嘛是袂偏执，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这个保养呢，介重要吼。咱对个听讲过啊，健康是一种责任，你家己爱健康呢，才会造成恁到因的负担啦吼。所以对家己啊。对家己负责，就是把身体顾好，尤其是健康，尤其是咱的脚爱走路。所以咱平常时补充钙质介重要吼。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咱那个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丢。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直接开下去有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丢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我丢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7: 啊，我姓方，我给你。
0: 好，哎，等一下来加，妈接接，先接接。你好，你好，你好。
8: 哎呀，哎。
0: 哈？
8: 哎。
0: 来，我姓啥？你好呢？
8: 是吧？
0: 哎。
8: 我帮你破杯，没点上。
0: 哦，来，先个接接嘞。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开门哈。
0: 嘿，哎，怎样？你讲嘿。
9: 开门嘿，阿叔。
0: 嗯。
9: 开门房。
0: 嗯。
9: 管呢？
0: 是啊，
9: 那管呢？一百块钱啊，给， 加
0: 六十万，但是关的有较低，小看我讲你要运动，吼，运动无够开，安尼啊，过来酒量无够嘛，
9: 所以
0: 我来稍等来，三线接接来个敬业运动者来，谢谢你。来，阿来到你即马唱歌来，
6: 苏、欸、
0: 记大哥啊，来。

0: 大哥啊，这一天嘛，咱七龙的歌，
1: 七龙的歌，
0: 你的唱歌的唱腔都有七龙的曲色啊。哪有三遍都不进嘞？
2: 好，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族耶？你好，
2: 请讲起来。哎呦，多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是，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族吗？嘿，
2: 好，阿德贝，我勒你老祖国啊，十四五年
0: 啊。阿贝刚讲安那
2: 嘞？对，家己嘿。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
2: 啦。哎呀，阿德姐，这个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2: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吗？
2: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来顺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诶，我食这两项啊。
0: 哦，阿姐了，盖过去食了好
2: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好呢。
2: 哎呦，我咯。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莫放掉哈！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吧？你好。
0: 你刚刚过来，你来，请讲下。
3: 哎，
0: 你讲。
3: 那个阿的多啦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3: 会连筋，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讲，哎呀，多啦，你跳哪看好的掉了哈？头脑看好。
3: 脑痛很好，我听到几十年了。
0: 脑
3: 痛。头两都会点了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掉了吼，
1: 头
3: 痛，头痛，
0: 头痛，
3: 要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3: 哎，
0: 哦，
3: 啊，就一边都一罐话呢呀，已经小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3: 感觉好起啊，
0: 好起啊，
3: 好起啊，
0: 哦，四十年的头痛，
3: 哦，血压不管哦，血压不管，
0: 哦，
3: 血压不高，血压不管，
0: 血压袂管啊啦吼，
3: 袂管袂管啊，我头痛，
0: 我头痛嘛袂头痛，
3: 是那个皮痒诶。
0: 哦，皮痒，
3: 皮痒在香港跳，
0: 哦，
3: 会抓嘞，会抓不好好，会抓了，
0: 会抓哦，哦，
3: 会抓，重点会抓上厉害，会抓，
0: 哦哦哦，
3: 我就好诶，
0: 哦，哎呦，感谢感谢，谢谢你，好，安尼大姐，咱这三天袂当讲上久啊，好嘞，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哈，谢谢，阿里嘎多，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0: 哎，你好，
4: 哦，你好呀，等等，
0: 嘿。
4: 配台湾三部叫啥啥东西了呀？
0: 哦，
4: 哦，这么多困难，
0: 哦，
4: 这困难，
0: 好困难，哦，
4: 好困难，
0: 安尼好，安尼好，
4: 我可能配台湾三部那只。
0: 三千节目干阿雅得了，安尼好困难，
4: 哇，这么多困难，
0: 哇，好棒好棒，大姐，哎不，大哥，谢谢，杨大哥哈，谢谢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名啊、签名啊，让你好朋友来给家人去管。
1: 哎呀，得了！
0: 那么，咱的增加兴奋来这边呢，有真济对你的啊，咱这困眠不只是让咱好困以外，那你哎呀，得了，不是让咱好困呀？你给我包括来都有啥增加？咱的增加补的是西洋参，让咱的你特别那点的物件，可能对拢袂记的，那因为记袂记当袂记西安的啦，人啊脾气也无好，然后啊，咱有讲过有一个啤酒酵母呢，叫天然的 VWB。蜂王乳呢，对咱这迄个点点啊，咱跟今年节女性跟男性绝对有帮助吼。一个蛋氨酸对咱的抗氧化和一个回粉哦吼，回粉的调节神经的系统，又话个帮助咱好咱好困。软磷脂是虾米？哎，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哦，所以咱的阿雅德那不是干呐好咱好困，包括你点头壳虚狂啊，点记忆愈来愈歹，安尼物件袂记得放一堆，然后啊无得皮肤点点安尼成为咱的好朋友呢，佮包括。那真好发明哦，真好变性官，今年期的女性跟男性，弄个蛋吃人这款。哎呀，得呐！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阿姨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力刚，
0: 谢谢。那么呢，咱最近大家拢是有宅在家，所以大家就开始看电脑啦、追剧啦、耍游戏啦。安尼上个用伤的是什么？目睭，咱的目睭上个用伤到，目睭的日语变哪讲？
1: 没
0: 嘿，所以咱好朋友看，但我你讲感觉即马真济啦，电视的广告拢是伊个游戏的广告，
1: 因为宅在家。
0: 对，答对了，冰棒大家都无聊。啊，来即马请大卫来讲来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根据咱这个统计，全台湾差不多81%的人吼，目睭有问题，有可能近视、脑血管感染、白内障足多。所以讲啊，足多人目睭哎呀，拢看模糊、看不清楚，视力愈来愈歹。够大眼睛、白眼睛，哦，做者镜头来， 但是呢，有几个你呢，加注意哈。那是讲咱是你模糊看袂清楚的时阵，啊，个畏光啊，这时阵有可能是白内障的情形。那是有物件飞来飞去，应该是白眼症。那是轻微的话，哦，袂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就免相差目镜。但是，突然之间你白眼症变足多，表示有问题。哎，赶紧看医生，吼、哦！白眼睛，你的眼啊变多的时阵啊，吼！啊，白内障，咱就是因为咱的水晶体落去啊，哦，咱需要换一个水晶体。一旦咱你啊，有这個生活品质，因为这個白内障进行所影响的时阵，内咱开刀。以前拢等个什么色无色这个代志吼，真无。医生会问你讲哦，这個、生活会吼，这个白内障吼，雾雾啊，吼畏光啊，啊，够有这种物件眩光吼，他想要你有好影响无？有的时阵，马上开刀啊，开刀吼，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所以讲免想烦恼这个白内障的代志。啊，另外即有的人是啥？大眼睛，大眼睛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你有可能受伤过，你有做过这個。其他的手术，比如讲近视雷射，吼、哦，还是讲伊你近这些所在吼，这环境较大，哦，所以讲造成你目屎水哦较袂分辨。啊，有的人是真正伊个分辨目屎水迄所在有问题，哦，然后哎，最好医生看，爱好医生治疗啦。有的人感觉目睭大大的去凊彩买买药水来治，结果愈治愈害。有一个年轻的妹妹就是安尼，伊治一冬啊，结果呢，伊这感冒。破空啦 啊，所以讲啊，咱种这都是无了解，结果呢一直滴造成咱的目睭会愈来愈歹哦。所以讲你知影哦，这代志可大可小，上严重有可能我的目睭青面哦。啊，有另外结果这个是啥？青光眼啊，青光眼，那是咱的目睭压力上大，
0: 眼压过高。
1: 因为咱的防水无法多，来咱目睭那边有个液体叫防水防水，排不出去的时阵，累积滴咱的这目睭迄构造内底时阵，会造成咱目睭压力变大，
0: 即
1: 时阵会变成青光眼嘛，所以讲甲各位分享哦。
0: 那么，伫根据的一些报道，全世界目睭看无上界严重的呢，看起来无啥物，都是白内障，占50几%。吼，所以咱无小看了白内障。虽然讲开刀啊，从刀割是真简单，即马开明仔载来看有啊，但是咱唔难袂记的吼。上好是呢，一旦保持好较好啦，卖去得着白内障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难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难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谢谢，别加恁呗，哎，这句我上爱听，啊，是要开起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跟咱鼓励，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叫吼，食好会记跟咱
1: 道谢吧，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5: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5: 我是南溪。
0: 叫，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5: 我这边问你讲，恁那溪啥子？
0: 我来稍等，来线就接线哦。好，稍等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你好，我要叫。
0: 我来二线就接哦。好，谢谢。

0: 是暖暖东海岸呢。这个主唱人是七龙家的乔佑，啊，来都叫什么人唱诶？哎，都我大哥是的是呢，一个我，啊，我叫什么人？叫阮哥哥啦，叫阮哥哥，阮兜的大哥哈。啊，来继续我叫暖暖东海岸，来谢谢，感谢。人品了不起嘞，第二你好，
1: 喂，
0: 哎，来敲工厂电话来嘿。
1: 哎，我会做吼，我恁个，恁个会做糯糯皮油啊吼，加糖皮，我用拢好去。
0: 糯糯皮羊啊，糯糯皮羊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吼，啊，你有买呢？
1: 我买三组嘞。
0: 吼，好，好，你先，安尼就甲咱当小波呢，当只停下来先咯。哎，谢谢。啊，你好，你好。
2: 谢谢大夫，您好。
0: 谢谢，你请讲
2: 来。我黑指甲哈，啊吼，拢有些中午我，我都疼啊。
0: 灰指甲呢？
2: 哦。哎，黑色啊，会疼。啊，为中午我，我把弄弄皮痒哈，我把中午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0。
0: 哦，你稍等一下。哎，个听起来，谢谢啦，二线哦，谢谢。来哟。香港歌啦，现在是真的唱啊！歌听说都晓得，如唱歌，如唱嘛，如唱唱，如唱嘛，如唱弄个结果不啊？
3: 糯糯皮痒，
0: 全家短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要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管是个塔或哪线哦，一见呢，幕后的个人
3: 到小宝，
0: 哎，一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3: 大准力杠，
0: 谢谢。啊，今麦来，我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诶，咱常常吼，有个人就是挂嘴暗啊，女性朋友啊，是不是有时阵去弄个伪装吼？
0: 诶，
4: 伪装嘴唇吼啊，是不是为了诶，等下以后啊，这嘴暗开起来，哎呦，这个嘴唇吼，大大甚至讲有个人吼有过敏的情形哦，安怎保养嘞吼？这保养的是个上重要的是咱这个爱保湿吼、哦，要保湿，就是要用这种凡士林啊，还是讲就护唇膏这种物件。啊，上重要是啥呢？咱哦，卖一直用力用力挤吼，去挤咱这咱嘴唇哦，第一个最重要。刷来呢，你来讲有化妆的人，一定要把迄妆吼，加完全清哦清气，啊，加来保湿啊，加上去哩。啊，爱啊，咱嘴唇的部分呐，哈，爱用这个凡士林，都讲诶，凡士林加护唇膏加起哩，加啉水，加补充维生素 C， 好、哦，安尼来当吼，和咱的嘴唇哦袂结搭，哦，爱加补充水分哦，甲各位提醒，谢谢你。
0: 哎，谢谢，感谢大伙大伙建议哈。其实咱日常当中咧有真侪好诶物件，比如讲我定讲维他命嘛，是维他命的好处，但是咱食天然的啊，比如讲这维他命 E 的好啊。那么维他命 E 呢，一点我这边称叫做用这的化妆品，那么伊帮助咱这对咱的好边的抗血愈合力呢非常的好哈啊，较袂留到迄个疤痕。所以呢，伊是一种什么呢？抗花炎剂哈，那是天然的。那么咱平常时，比如讲OPC 葡萄籽萃取精哈，这种的是有维他命这个维他命 E 哈，咱咧讲的就是像葡萄类啦，这一方面都不错的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咱那么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讲，秀山啊，咱一天会当食几粒鸡蛋？大伙你也看咧。一天能吃几粒，对不对？
4: 看你几岁啦。
0: 对，看年纪。为什么？因为跟蛋白质啊，跟里面的胆固醇有关系。那个阿嬷跟我说一天吃三粒吧。哈？吃你这？没事啦，不能吃那么多，你去半个白鹅人哦。咱这鸡卵哦，古早过去阿公阿嬷年代就是因为吼无肉汤个只吃鸡卵落去代替。啊，即卖人。随便都冇肉汤吃啦，免去加食迄个鸡卵啦嘛，不要紧，你都在食肉，有在食猪肉是鸡肉，你免去逐天哦固定食卵，还是讲逐顿拢去食卵，唔免哈，不需要这样子。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又说啊，
0: 讲啥呐嘿？
5: 你有我开始做好，你做人做人事
0: 的。哦，谢谢，你稍等一下来，二线接起来，二线我靠，二线接起来，
5: 嘿，谢谢啦，
0: 好，好，蒋大哥，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感恩哦，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6: 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6: 我是要问讲哦，
0: 嘿，
6: 我这有小够有声啊，
0: 有声哦，哦，来线个接一线哦，好，我讲来听啊，谢谢。 来哟，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和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你好，
7: 你是黄？
0: 嗨，谢谢你好，嘿，来，嘿，你讲，
7: 我讲哈，哎，有声
0: 哦，你有那是安尼哦，三线等你接接哦。嘿，好好好，等你哈，我阿桑我叫你接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喂。

0: 伴你到老诶，这些歌什么人唱诶？唔免问，我家己自首诶，但是我首选。啊，甲阮兜去食马。
1: 来，甲各位一个分享心外常识啊，生活常识不能少诶。脚头有够痛，真正痛无爽快，走路会痛，坐咧嘛痛。哎哟，弯翘的时阵卖痛，到底什么原因？不一定是关节退化啦哈，有可能是过度使用。因为很多人那个，比如说运动员呐、啊，比如讲你的工课爱搬物件，爱苦嘞，搁搬，对不对？长期使用，还是讲你打球啦，还是讲你高度的健身啊、这嘛是有，一个是不是以前已经有受伤无治疗好？这也有可能，比如讲肌腱断裂之类的哈。一个

0: 是不是有痛风啦、啊，啊，是不是肌少症？哦，所以咱脚头一直痛，一定有问题，要赶紧的去给医生看一下哦，不要再去药房拿药了。
1: 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0: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人服务呢。
0: 大准你讲，
1: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那么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来，先等一下，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1: 好，我是爽，你好，你好，
2: 阿伯冷三天，
1: 好来，二线接二线哦，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爽遐遐。
1: 嗨，是你好。
3: 你好。
1: 哈，你好。
3: 哎，秀爽，我甲借问一下
1: 哈。嘿嘿嘿。
3: 嘿，鼻子过敏，你。
1: 哦，来一线就接一线哦。我叫人给你听哈。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
1: 是。嗨。
4: 谢谢。
1: 哇，因两个拢讲电话呢，无跟你讲系啥鬼事？嘿。
4: 我想请问一下，
1: 嘿，
4: 小孩子啊，13岁的，
1: 过敏了、哦。哦，13岁哦，阿内呀，来三线接接来，好，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
5: 喂，
1: 拉住耳机哦，嘿，你好。
5: 你姓爽哦。
1: 哎呦，阿三，你拉住耳机呀。
5: 你好。
1: 啊，你拉住耳机呀。
5: 哦。
1: 阿、啊、来，什么归宿？
5: 今天。
1: 什么归宿？嘿。
5: 买一罐迄、那个。
1: 好了，来接接，先接接哦。阿妈接接，好，谢谢。好了，谢谢阿妈哈。我来讲话，人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阿个脚袂惊咯。希望大家要注意，而且一定要多喝水哦！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個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0: 是咱这个心血管问题哈，真足侪人拢是无法度马上知影，为什么？因为你无去量，无健康检查啊，所以讲你无到第一时间才讲家己有出问题，你不是嘛是家家己讲讲啊，我老啊，吼、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吼、哦，变成造成咱这血压管啊，这种健康失手，一直伫你的身躯内底哦，摧残对待你的器官，吼、哦，所以一定要多注意，因为你唔知讲你血管是用，也是已经退化。也是讲有发炎，也是有斑块无，所以你拢唔知啊。你看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公务人员咧工课时阵上班时间，结果去诊所看到同事倒伫诊所，你又赶紧上病。原来啊，伊已经哦血管裂开，佫是大动脉哦。家在有发现两救一命，但是呢，因为这个血管劈开吼，啊，佮上过时间吼，啊，所以讲造成自己脚落来骨折，就是这么的恐怖。加在是佮有球当来呢，所以咱这血管相关的问题严重到咱佮咱的生命有直接的相关。通常一开始都是血管老化，血管内底有太个物啊排袂清气，有斑块开始发炎，你血管变脆化了后。我个承受这个压力开始有问题，哦，较严重的就血管裂开，啊，一开始呢就是咱血压悬，啊，血压悬啊，你个食食无甲轻的话吼，你血个黏体、心脏拍血个困难，对不对？心脏拍血功能个无好，愈来愈年岁，咱心脏愈来愈无力，所以讲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哦，所以讲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讲先看文本，大家讲讲，把这会耳康的机，哦，这耳康的机，安尼就严重啊，哦，不是耳康的机，你无耳啊问题人，你可以机表示讲，足管的机会是心血管的问题。
1: 是，
0: 也佮有较接偏点嘛是哦，啊个上新的研究报告内底，当听的人以后心脏萎缩的机会比别人更加悬，所以讲爱加赶紧来检查一下。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七龙说请问的来宾，你好。
1: 哎，秀秀小姐哈。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吃那个三圣珍宝哈，
0: 三片的，
1: 加了差不多20多罐了啦哈。
0: 哦，谢谢。
1: 我这回去验血，糖化血色素定回去10点多，
0: 哦，
1: 啊，这一次降到剩5.6。
0: 啊，好标准哦。
1: 对呀，
0: 啊。哦，够标准的呀，啊，你标准标准了，标准了，嘿。
1: 啊，
0: 我才查这样。
1: 嘿，啊，肾丝球它49而已。
0: 是肾丝球，我见你，你本身有糖尿的人吼，本来有记得较无好，啊，你爱慢慢那个调整，也慢慢浮上来。哎，对对对，你买个软甲油的喝啊。好，喝，谢谢，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是谁啊？
0: 哎，你好。
2: 啊，
0: 哈。
2: 我
0: 要跟
2: 你讲，我今天去检查哈。
0: 吼，啊，好无？
2: 啊，你的血糖讲69嘞。
0: 没啦，你别这本钱的吗？
2: 啊，
0: 本钱的呢？
2: 哎，康。
0: 哎呦，阿上我这的标准呢？咱本钱是61呢？
2: 标准啊，
0: 标准呐。
2: 你谈话谁在做啊？
0: 嘿，
2: 5.5。
0: 哎呦，够好的，恁正常是7.5，唔过洗够那较好呢。我连那种盖好啦，安尼标准啦，没烦恼，没，安尼标准啊。呵，保重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才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南蛮开个爱的啦，
0: 钟
3: 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嘿，你好，嘿啦。
3: 不，你三先生，不，我改见见的啦。
0: 来，谢谢。
3: 我卡电话机哦，你。我顶过来哈。
0: 嘿。
3: 伊，我去大学遐关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嘿啊啦。
3: 嘿。
0: 哦哦。
3: 啊，姐姐，哦，嘿的膀胱差足有够济。啊，关啥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3: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
0: 嘿，
3: 啊食他一礼拜较紧都改善啦。
0: 哦，安尼哦，哦，好。
3: 啊，我即摆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几尔呢。
0: 没啦，102来不要紧啦哈，安尼知无？哦，钟妈妈，哎，补钟哦哈，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我小船你好。
4: 我本来。早上本澳100.2，
0: 啊，你标准呐、啊，大嫂你标准呐、啊，没啦，没问题哈。好，谢谢。来哟，今天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肉，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那么。来保养身体，食这种啊，食天然的，而且骨仙骨照顾着，较袂食个宠物啊，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过量哦吼。上届一人喝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真正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无再甲咱报过哈，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什么个家拢无问题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个放过来解药呢，也给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吃好看的看的，啊，吃好再给咱倒小杯，麻烦你哦，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陈立刚，谢谢。来呢，那么我要讲的是讲咱的好朋友李爱琪哦，咱平常时讲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只是人生遇到代志以外呢，当然啦，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呢，咱讲可能100%拢迄个，你活到70岁拢唔要感冒，可能嘛是有人有啦吼，但是较少啦吼。所以呢，那有小块毛病拢无要紧，因为这是人讲五谷杂粮难免有一寡小毛病啦吼，有些巴肚疼啦，有些头壳疼啦，喙齿疼啦吼，这难免拢会。但是，各位无论如何，我拢会甲咱讲哦，绝对唔去得着啥慢性病，因为得着慢性病呢，歹势也对你一世人袂诶，而且哦。拍摄你要强吹一世人，像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是安尼啊。而且糖尿病呢，因为糖尿病大部分死亡的病，因为糖尿病，这个病死亡是因为这个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病发症死亡。啊，比如讲哈，因为糖尿病呢，为人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了不好，地鼠呢，空气不容易吧。我小心肝出问题，变成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呢，引起的败血症死亡。所以咱糖尿病上个惊是惊啥？ 怕什么呢？血糖控制不好呢，引起的败血症，包括刚才说的空嘴，也再来，有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呢，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尿道发炎引起的败血症死亡也有哦。所以您得要注意，包括心血管方面呢，比如说高血压中风死亡，包括心肌梗塞死亡，再来包括腰肌，所有这些人嘛，引起的啥？急性的腰肌萎缩。应该的恒温肌溶解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啊，牛血糖啊，啊，血糖那边稳定的是靠啥物呢？咱家己食少咧，控制，因为咱的血糖啦无稳定，有气血拢是啥？甲食有关系，拢是食少咯，无注意，食少无控制，引起来。那么你定想讲啊，那秀川那是变那食啊，面包啦、胖啦、馒头啦、饼啦，哎呦，碗粿、米糕啦，什么点心类拢袂当食呢？当然袂当食。啊，这个糜粿当食，啊，偏偏是必煮的，为什么糜袂当食？饭来当食，跟恁讲啦，真简单的道理吼。如果是咱食落去较紧枵的物件，也较紧伫咱体内形成的葡萄糖、血糖的较紧压关嘛。比如讲，咱讲糜就好。可能你吃了去了两点钟你肚子就腰了，咱的饭呢可能三四点钟，请问对一个较紧张血糖，因为当然也糜啊，而且阿嫂不相信哦，他真的给他吃哦，他一天有一个吃一碗糜，一碗而已哦，哎哟，是卡来跟我说秀山有影呢，血糖加到三百几哦，所以绝对不吃哦，所以我都说过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啊，死亡的病变、目睭病变啊，吼，心血管的病变、高血压、甲中风啊，甲着心肌梗塞呢，都只咱有讲过啊。那么，变咧假设对咱有糖分的人靠安全靠保障呢？当然啦、啊，你就是听我建议，咱饭加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卖食红肉，配鱼啊，配青菜。平常时呢，至少一天要运动30分钟。然后啊，你一定要水温爱啉无够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水温爱啉无够呢，咱上惊是惊会得着啥？哎，酮酸中毒，可、就是咱咧讲叫做血管内底脱水，脱水就是哦，像咱咧中风感冒，他伫对你的手都袂叮当，他伫脚你都袂叮当，也这种情形哦吼。要过来，可是爱注意啥呢？当然啦、啊，咱除了是运动、啉茶介重要，过来困嘛介重要，因为咱咧困的是当帮助咱制造荷尔蒙，啊，那么咱糖尿病就是跟啥有关呢？跟荷尔蒙有关的，因为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所以咱若困眠一直拢无饱，人你的血糖会比较降较袂落来。上好是爱牛血糖，饭前伫看板的60到100以内，饭后两点钟是80到100哦。糖化血色素尽量保持伫7以内，上介好是4到6，安尼上介好哟。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8空空4的9，4的9，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李慧你好，
5: 哎嗨，那个谢先生是吧？
0: 是，你好，
5: 啊，我请问你一下啊、哦，
0: 是，请讲，
5: 你得先，
0: 哇，哎，这个接来先接接，我靠，我接接来，好，谢谢，我靠，接接来，好，谢谢你哈。来，我先来刚把的歌曲，我甲唱下，咱无请歌星来。泰国爱唱的哦，心连心的爱唱的点的歌哈，心连心，来谢谢。

0: 亲，那么主持人是张秀清哈。来哟，你感觉咱人的嘴呢真宝贵呢？你敢定定有这习惯，卡呸，定定安尼无？啊，唔通啦，唔定定呸嘴烂啦。咱人定定呸嘴烂，对咱的啥？对咱的这个口腔不好。那么咱定定呸嘴呢？这是咱的精华，咱的嘴呢是安得来？咱的唾液腺，咱的唾液腺里的。咱的顶舌、嘴齿的顶舌、甲下舌中有一块肉，迄块肉就是唾液腺。哦，那么你那是常常哦，甲呸烂呢，你变成你嘴都无嘴烂。啊，咱嘴烂有真济好的菌，会当帮助，比如讲你食物件煲饭的时阵呢，甲煲较油的呢，甲煲的时阵呢，伊会分泌到好的菌，帮助咱杀菌。啊，你用点点呸烂嘴呢，打打唔好，你连讲了得到啥干燥症，你就知。所以你绝对唔好点点呸。不只是对你的身体不好，对口腔不好，也是对你的啥人的形象不好啦。哎呦，这个人够无水准嘞，够无卫生嘞，行到地呸到地，啊，佮甚至伫餐厅内底佮呸，哇，真的泰国人，这个真的泰国佮咸垃圾鬼，干咩姐吼？这种的人不好，千万你千万唔去我讲着，做一个泰国鬼佮垃圾鬼，千万都唔通乱呸哈。那么咱人的嘴烂的大约一世人哦，何林有，你一定唔相信的。咱一世人哦吼，也差不多是啥？这个嘴烂偌济，你敢知？咱那伊个50加仑汤黑啊，50加仑汤黑大个汤黑无？迄个汤啊呢，220个啊？那有这济？一世人，我这么讲是一世人哦，吼。所以我都叫讲过咧，咱这嘴暖会当帮助咱吞物件、吞呐、啊、吼，帮助咱的口腔的清洁，帮助咱消化。那么呢，咱咧讲个嘴暖一天会分泌偌济？你敢知？1.5公升哦，这么多，这么济哦，哇！所以讲那个算起来，一咱人活80冬算起来都43800公升，等于是迄种大卡汤啊。220个，哇！安尼有济无？有，但是重点我要讲个是啥？绝对忙啊！这个乱配呢。但是如果那是你拄着代志，比如讲拄着一个代志，啊，你感觉这代志和你会紧张，甚至你会吞呐，安尼你就是对这代志有啥有恐惧症，有恐怖，有恐惧的对吧？那么常常吞嘴呐的人呢，不对的。那么这种的有可能是精神上较过紧张啦，吼，或者是你有种恐慌的，有这种恐慌的人是安尼的恐慌，看伊也问题出伫的，比如讲有利病症，利病症是虾米？哎呦，那小块巴肚安怎？哎呦，我刚才得到虾米癌？啊，无得小块都是在咧听，哎呦，我刚才得到虾米癌？这种问题，逐天都安尼。翻来覆去哦，逐天都是为了这问题安尼变来变去的人呢。那么你可能有利病症，这种爱去看医生，就是你常常感觉你有病的人呢，这种爱去看医生，看精神科哦，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然呢，还有一种人呢是嘴烂，不只是咬，较会嘴烂的这一话，您敢要相信？日本呢？当常常拢个比赛，一种叫大胃王哦。其实你刚才我看了，我做怀疑，我讲奇怪，哎，你大胃王哦，大家拢3:8，你敢有感觉？啊，咱咧想讲奇怪，啊，袂是食一堆是食安倒去安尼？啊，咱咧好朋友，这个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那么呢，讲咱人一天的饭啊，带落去轻轻松松带落去，他1公升的物件，1公升的东西哦，吼。那但是哦。大人的胃上最大会当增加4公升，可是哦，你敢知这大胃王呢？因偌济5公升，可是为什么去食入这个拢无问题？因为胃也较增大，愈增愈大，你敢知胃也增大未？会啦，所以因为当特贵的这种训练呢，把这个胃增大，所以当然啦，迄个训练唔是咱一般的人会当去训练呢，你唔要乱去训练呢，千万不要当乱当这个大胃王哦。那我去做 X 光个验血啊，把这大胃王去做研究报告，讲这大胃王的食饭做个这食物件做个这人呢，因为血糖值的变化。甲排便的次数呢，甲一般咱一般的人呢不一样，无同款。可、就是讲， 一这样的其中是摆出来嘛，对不对？哎，因摆变的次数比人较侪，哈啊，有也当更多，佮比人较侪，吼、哦。所以呢，公家也上面点在，这个咱人食物件食袂了是靠啥中枢神经，所以呢，讲哦，这个因的中枢神经呢，狂吃，因为食紧的关系，所以咱人的脑哦，会反应袂倒转来。反应袂当啊，就是讲，比如讲，你原底是食一百 CC 的水，啊，你啉足紧足紧足紧，你可能食五百，咱这脑就会知影。那么这就是反应的问题，大脑反应的问题。所以大胃王就是用这种方式快速，一睏啊食真济真济真济，食足紧食足紧的，人吞虎咽半吞的，对，所以拢用吞的，因才拢无咧煲啊啦，啊吞落去了呢，比如讲咱会当，吞几咱当食一公斤的物件，伊可能吞十公斤。这脑只大脑只怎样反应？啊，我饱啦，但是已经食足侪落去啊。所以就是利用这种咱的大脑的反应上慢的方式，尤其是前十五分钟哦，前十五分钟是咱大脑反应上慢的时阵。所以您讲感觉因头拢食足紧，就是安尼，为了啥？要拼。变第一名吼，但是好朋友咱唔饿哦吼，千万不要学他们这种的吃法，这种讲法是错误的，还是为了啥？为了表演而表演哦，但是因将来有一天有一定出问题。来，天啊！我想说，咱个看你卖哦，因为咱无对你报药房，也报药房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跟咱问哈。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把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咧，个人虚咧，个艰苦咧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小生，
0: 张大姐怎么样？
2: 大姐你好，
1: 我大夫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哇、哦，我正在国语学校，正如果要学习的抄近路啊。
0: 啊？
2: 哈啊？
0: 听不？
1: 啊，夹头佬咯，等来哦，这个那个大坑水鱼。
2: 去跋倒了。
0: 啊，你现在夹陈华路啦。
1: 啊、我抄近路呗，
0: 无啦，你这个也容易跋倒。
2: 抄、哎、近路，
0: 骨啦，你来行大路，唔只掉，嘿骨呢？陈华路的骨啦、啊，
1: 无啊，走无路吼，甲今仔日甲落
0: 去。嘿啊，唔过嘛，同款啦。嘿，陈华路本来就淡淡的骨啦，你唔要行迄个路啦，嘿啦。
1: 无你个仔，
0: 吼、
1: 哦，你有头无安怎？
0: 吼、哦，好个仔，好个仔，好，啊，不中哦哈。好、
1: 哦、
0: 好，谢谢，不丢好，再见，拜拜，
2: 拜拜，拜
0: 拜。那我先来干巴的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啦。来，先听我唱歌，谢谢。

0: 家己啦，欠拍欠拍。啊，人个邱英子咧唱歌做好听，拍摄我拢欠拍安尼吼。哎，这句哎，这是怪艺术盖好，幸福人生本来就是爱靠家己啊，无你要靠啥？靠别人啊？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倒不如是靠家己好啦。哪有三片的物件嘞？公众点来，你要有讲过咧？
1: 我多看哦。嗯。这古人多听咧哦。哦。啊，我食那个泰国自家的什么珍宝来食咧哦。嗯。今麦拢苦啊咧，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咧哦。
1: 诶、欸，多看拢未拢，今麦拢古拢无见啦。
0: 一张苦的丢然后。
1: 很苦啊！不然苦都多听啊，这未啊。
0: 哎呦呵。
1: 这真听，这么这苦都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方便了不姐，你有在吃钙固精呢？
2: 啊，我不是吃钙固精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2: 嘿呀、啊，
0: 我、哦、你好啦。
2: 你个不知呀哈？
0: 好好好好。
2: 不错哈。
0: 嗯。
2: 心态蛮好呢。
0: 有样的店吗？让我观点呢。
2: 你刚才我几
0: 岁？我在，嘿呀。
2: 我80岁呢。
0: 哦
2: 吼
0: 吼吼吼。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好，甲干娘等哈，好，谢谢。你讲阿尚，来产品好不姐？你讲吃咱的钙固剂，你骨头骨了钙好安尼
2: 哦。啊，三斤半，
0: 啊，快三斤半安尼哦，好，好得掉啦。
2: 我拢吃无遐困，
0: 你讲，
2: 我拢吃嘞。啊，大家讲好，啊，你遐管啊，遐个啊，你骨头遐好，啊，我敢补嘞。
0: 哦，你敢补，谢谢。
2: 白地方买，啊，白地方讲好，我爱吃了我讲去。
0: 啊，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恁，恁会当
2: 吃了好啦。
0: 我猜你先问伊嘞，你老朋友呢？系啊。阿妹，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
3: 哎，食了真好嘞！
0: 啊，你食了安那好，食了。
3: 我食了，这油来这脚趾头较袂酸。
0: 哎呦，有够好！
3: 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诶，有够棒
3: 诶！哎呀，我变两周年。
0: 无要紧啦，啊啊，咱食完再去关就好啊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
4: Hello， 三年我食。吃三年我还搁拄了一摆，啊摆卡吃较好，感恩呐，甲你按一摆赞。
0: 什么摆卡吃较好？我听无。
4: 钙固剂啊，搁三年前补啊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起啊！
4: 嘿啊，三年前吃你也吃到今嘛搁三年
0: 啊！哎呦，安尼都好，都有缘分呐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钙固剂吃了那好。
5: 我卡食了，可以再搁发多菇啊啦，无多菇我就惨嘛。
0: 哦，今麦当菇啊呢？
5: 哎呀，我那去洗的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弄我坐坐坐马桶嘞，不然就不能蹲了呢。
0: 哎呦，今麦当菇，哎当菇啦吼，哇，好好好，
5: 不然不然就很难过嘞。
0: 是吼，阿你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哈，谢谢。你不讲过嘞呢？哎，三片有无？请讲下来。
6: 嘿，
0: 安娜，你讲重点。嘿，
6: 嘿，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啊，加钙固剂哈。
0: 哦，安娜好。
6: 啊，食了迄个药凉菇，我较早食着，啊，拢好啊，啊，脚头乌啊，拢好啊。
0: 啊，未听呢。
6: 哈，
0: 拢未听呢。
6: 一行，有当时啊，行要几点钟？
0: 拢不要紧哦。哦，
6: 安娜好。
0: 安娜好，安娜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子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吼。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低三。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诶，咱这是最营养诶哦，吸收都好哦。啊，咱诶含钙量个上悬诶，有75种诶矿物质，所以咱要叫食上好，食咱这罐钙固剂来补充钙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哈。食好就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啊，当然啦，健康最重要呢，无必无健康呢啦。啊，我的讲的那是假老，那年纪那坐会呢，上最重要的啥？爱顾身体，你的负责顾身体就好啊，莫讲操完伊个事实代志安尼啦。啊，重点是啥？爱卡会惊咯，卡那别惊咯。哎呦，你是不是那对人去偷啦？我那毛发秃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是咱你。一般讲起来，咱过去咱只曾听我这部是中老年人较济吼，大部分拢是过去呢。哎呀， 辛苦，大家拢是做了过头啦，啊，过了就食力啦，啊，过去做了，即马说咧生，即马咧承受迄个关节痛。有一个阿嬷看来跟我讲哦，因较早过去翁阿婆拢是做陶醉啊，哎，那做陶醉呢，当然拢是粗重嘛。啊，做人的面色啊，就是讲做人的徛家戏啦，啊，迄种的吼，过因即种的拢较早拢是用担的呢，砖啊嘛用担的呢，安当啊话辛苦呢，啊，即马已经哦关节拢变形。那这个阿嬷呢，伊的镜头拢变形，伊的卡头有去换人工诶。伊讲哦，秀山，安那换了，有那无多做顺利行路呢。当然啦、啊，你要做福建啦，啊，你当作你那人工的卡头我换了，会当照干那背哦，无遐尼简单啦、啊，嘛是爱呀爱做福建。所以呢，咱人吼尽量就是爱给四十岁，我都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心点代谢的对你无好，咱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爱生活改变。比如讲过去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四十岁开始就唔通啊。所以你啊看，咱有真侪病拢是啥，慢性病拢是四十岁开始，隔夜啦、尿酸高啦，佮包括的糖尿病呢，这个痛风拢是四十岁开始。包括我今麦要讲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我那是四十岁开始。但是哦，你敢知咱人几岁开始钙一个间质吧萎缩？三十岁，三十岁一趴呢，开始萎缩呢。啊，到五十岁时阵啊，会萎缩30%呢。啊，你健肌棒啊，无啦，你走路袂跋倒吗？会呢，所以当然爱保养无爱呢。咱两个健肌棒唔是干那需要200斤呀，个爱需要是啥物呢？需要钙质，唔是干那控啊200克6地骨头需要钙质呀，健肌棒嘛需要呢。那么咱两个啊，这个钙质的含量呢，当然啊，你唔知讲你到底钙骨头内底钙质有够无？怎么办？我就去做检查就知影嘛吼，看你骨头是不是来得空空，是不是有骨质疏松无？骨质疏松咱人袂疼，一旦会互咱感觉疼是啥？关节，比如讲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啦，骨伤无够啦，软骨啊无了减少啦，佮有痛风啦，啊佮有啥？哎，佮有这个咱咧讲的生骨刺，起码有钙质啥？生骨刺啊，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啊！身骨起变啊，用个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把咱软骨那个保护垫。啊，然后呢，咱那是该做好健，咱就去做好健。真正万一那是哇严重啊，该开刀你嘛是爱开刀哦吼。虽然今嘛该一人身骨起呀，该一人开啥髋关骨专当了嘛呢？髋关骨骨折死亡的人，正常关的是对台湾。台湾的时候吼，所以咱的和平，咱得爱家己注意，行路爱注意，千万都唔茫跌倒。因为呢，这跌倒吼真麻烦，严重的死亡，甚至有人会变植物人，甚至有人会变卡袂行路。比如讲，这个两骨出问题，啊，无就是咱两骨含烧，两肋带做一包，哇，这下下半身爬袂起来怎么办？爱开刀啊，爱去灌骨浆啊，对不对吼？啊！我你到时也真正是袂惊咯，就惨啊！所以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记啥，爱保养，爱投资，爱补充钙质。因为身躯是家己的，咱那个身体好，卡路好，咱骨头用呢，靠咱家己。我感觉讲哦，我讲这观念袂歹。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补充钙质，咱都无将来袂惊咯。造成变成一个月开了30000几块呢，啊，卡袂行咯，各路惨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好你感觉苦啊苦袂了，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我掉，你名啦讲唔掉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个贵个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我掉。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讲我的名，讲我的产品的名，给讲我掉。哎、欸，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哦。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就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0800-4969。来，李哥你好。
7: 哎、欸，你好哈、
0: 哦。是。
7: 哎、欸，我 我先听友啦。
0: 嘿，是。
7: 还是你啊，秀山小姐下吗？
0: 嘿，是。你好，请讲，系什么贵事？
7: 那我该请教一下吼，我一耳接骨吼，骨
0: 折。哦，你稍等一下，我叫人听来，一千就结一千哦。嗨，朋友，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8: 你是说哈？
0: 嘿，是。
8: 我要问你讲，
0: 嘿，
8: 我迄油脂哦，讲小可咧退化。
0: 油脂退化。哦，然后先干嘛接一个哦？听我讲过咧，谢谢。

0: 一个，咱来等一个阿爸甲阿母揽一个，啊，咱来去等一个许多人吃一下饭一个，啊，无嘛甲牵一下手一个，对不对？然后滴个啦吼，啊，那无滴个，像我母也无滴啊，啊，我只有会当去看相片尔。阿母去做神啊吼，啊，我相信我阿母啊，甲我阿爸拢伫天顶哦，哎，你甲我保庇安尼啦，啊嘛保庇大家好朋友啦吼，来祝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来用三遍的物质呢。老六你好，
1: 姐姐，
0: 和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嗯，我隔壁哈公司打针，我叫伊跟你买，好，我两间讲加门讲好较好啊。
0: 哎呦，好家伙，
1: 够厉害呀，够好用的。
0: 哎呦，好，安尼只讲到小宝和妈妈嘛哈，好来感谢你哈。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是健身，养那个
0: 诺诺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丽是不安呐、啊、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
0: 啊。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
0: 30年哦。
2: 真的，因为穿高跟鞋，然后就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好啊，你。
2: 很棒。
0: 哦，好棒。啊、好棒
2: 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2: 哎？对对对，哇，好棒！你
0: 损那里哇？阿杰搞完，
2: 很棒很棒。
0: 阿呢，杰搞完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那你熊刚刚啦，现在是进老瓜搞怎啊？婆婆问题拢解决无啊？努努皮羊，专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这拢个坑去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能性，那先话不然是个塔夫那些个，哎，今天呢，莫好得个人到小宝爱的 KI 老起哈，一熊。广告，等下这份留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心情介重要，因为我今麦要讲了心脏，因为咱的心情加的悲伤呢，会影响到心脏的不好。登记落来呢，咱的心脏的无力，哈，迄个心脏有关的有啦。所以一个快乐的人，心脏哦会介好，因为快乐嘛。那么如果是呢，心情不好的人，定悲伤的人会沉落去。那你讲叫做愈来愈沉，愈来愈沉呢？啊，结果慢慢的心脏也无力。所以咱心脏无力跟啥有关呢？跟你的悲伤，啊，过来跟啥有关呢？当然嘛是跟年纪有关系啦。啊，是你本身的血压控制无好，血糖控制无好，啊，个拢无咧运动哦。嗯，足侪人拢无咧运动。啊，当然咱老大人比较起运动比少年人较侪啦，吼。因为呢，我有讲过哦，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所以咱的脚呢，一定要行咯，上无一天至少行30分钟，无你拢坐掉的哦。嗯，啊，坐到尾种坐到困去安尼，去有电视困去安尼。所以呢，咱的心脏若要好，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咱的开朗，爱啊放一下。那么自然，咱的心脏的脚呢，你会感觉较舒服。啊，心脏若无好，你会感觉人哦，胸腔拢白白，安那干那拢有心事，心肝苦啦哦。安尼心也很看重啊，杂杂的感觉。甚至呢，有些要困的时阵，咱倒平平哦，正倒平平呢，会感觉人就像石头给你跌掉啊，喘气都袂顺。心情不好，心脏不好，喘气都袂顺啊啦，会变成呢，会喘的感觉。严重的变成呢，你若惊路就喘，为人含洗身躯嘛喘，为人爬楼梯爬无七层伊就喘啊。那么这种会造成心脏拍位袂顺的，造成头壳，袂轻易的头壳顶个啥，会得。怕袂起哩，佮加上你无运动的关系呢，你就头壳戆，手就冷叽叽，脚冷手冷，手也麻，脚也麻。人讲气用不如命，气虚的底是咪？你讲对一个，当然嘛，讲心脏啊，啊，无人日本人来讲乌怨气的是讲，你怨气好无啦？怨气就是精神好无？啊，你心脏有力无安尼啦？吼、哦、啊，就是乌怨气的是讲你好吗？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希望好病呢，不只是你的心脏爱顾好哩，而且呢，咱有其他慢性病，包括糖分以外，过来就是咱即马讲高血压、高血、高血。如果是高血的人呢，你要注意，一定爱尿血啊，唔茫用感觉的。等下你来感觉头壳戆，哎呀，惨啊，徛袂知啊，哇，敢那讲话唔知讲啥，讲袂出来。你有可能已经中风啊！迄阵啊，要栽的未呼吸啊，所以呢，咱呢用尿要较标准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哦，高血压人，你个血压管拢超过140，三酸甘油超过150，啊胆固醇超过200，心脏够心律不整，有心心悸， 而且你个二尖瓣脱垂，而且心脏个颠倒人，你要注意，你心脏猝死的机会必然较悬。那么你中风的机会嘛，必然较悬。尤其是咱这气候咧变化咧交换时阵呢，你也特别注意。真正唔好用感觉，爱用牛诶。上好是血脉一旦保持了，或者六十到八十以内，啊，咱的心跳呢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安尼开始标准咯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那你先当掉嘛去拄着两行，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中风啊。中风敢是老大人专利，歹势，即马少年人介济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一年中风的人偌济呢？差不多七万几个人。伫世界内底面哦，得到文明病死亡的人占上关的是对一个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的血病你也感觉很看白白走路的喘，暗棍啊，今日暗的人呢，那么咱来注意牛血啊。阿嘎的心跳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每个人问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哈。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喏，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Miss 谢谢。
0: 哟，
3: 请问你
0: 是？
3: 有一点点那个
0: 什么东西呀、
3: 啊？糖分高哈、
0: 哦，油就是油啦。糖尿就是
3: 糖尿。可以喝那个吗？可以，比如说鸡骨汤可以喝吗？
0: 不可以。
3: 可以呀、啊。
0: 不可以。
3: 不可以呀、啊。
0: 不可以。尽量少喝。嘿。
3: 这样子啊。
0: 对对
3: 哈。那肉可以吃。
0: 啊？
3: 肉可以吃，
0: 肉可以吃，对，
3: 鸡肉可以吃，
0: 对，鸡肉可以吃。
3: 汤不能喝太多，
0: 对对，喝太多会哦，到时候你那个糖分就会压管嘿。
3: 哦，这样子啊、哦，
0: 嘿，包括有尿酸也不可以哈、
3: 哦。尿酸是没有啦，只有糖分一点点高、
0: 啊，一点点就是有啦哈、哦。
3: 好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谢谢，拜。
0: 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请问你哈，
0: 好好，
4: 无你刷卡好啊，
0: 刷卡好来，二线就二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小姐，这问的哦。
0: 好呗，
5: 嘿。高油吃呢？
0: 高油啊，好了，对不起，一线就接一线来。拍摄哈，我讲听，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受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要给咱提醒呢？虽然我有讲过啊，过呢，搁给咱提醒一摆的是啥物呢？因为呢，你若唔捌，咱本身无了解呢，你唔要家己乱投资，你搁包括咱买股票呢，你嘛得要投资嘛是安那啊做功课呢？你当做股票啦，买落去得趁钱安尼哦，得一定稳趁钱哦，无一定的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给咱建议吼，莫乱投资，莫听信的无熟悉人讲的话，因为呢。钱在你的身躯啊，啊你若让怪去，你要讨敢讨会回来，讨袂回来哦吼。啊，不是公公的人，就是一定会让怪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所以咱小心哈、啊。祝大家健康快乐。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阿人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书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延续去年的一个农年哈，特别是客家委员会二零二六特别客家美食节，行业第二届以后哈，第一个开始哈，首波精选就特别是西式。今日客家推表的一个店家哈，也结合数位美食地图，本客家轻松可以寻到都市地图的客家的美食，还有系列活动哈，包括有厨匠啦，哈市集一个跨世代的料理的比赛等等，而来打出一种新奇又丰富的客家饮食文化的盛宴。
2: 青蛙就会哈嘎炒牛嘛，这个客家小炒是我们客家人经典的料理，这个是我最喜欢它配饭。第二就是我该肉堆的哈嘎泥嘛，我就会吃风肉，就是那个控肉，那控肉也是一绝。
3: 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然后愿意走进来我们的餐厅去品尝不同原应该是说不同料理方式的一个客家餐。所以透过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其实也增长了大概1成到1成5的业绩。
4: 做的用亚种发通给潘磊本越来越多的后生朋友的安尼有千多的好吃的东西，按嘛做的跟传统的东西给做变化。
0: 我听说有听到哦，哈，那个佮有名苏州客家方言啦，温生豪哈，伊喏也伫啊现场哈，记者会也现场展现那个也厨艺哈，用个料理那个客家小炒，也讲到诶一个很细个哈位客家位饮食那个回忆哈，还有一个家乡的那个客家小炒啦、风肉啦哈，来分享那个家常菜的背后一个情景跟凝聚家庭。的一个核心价值，今年咯哈，今年二零二六客家台北客家美食节哈，在那个石浦同步来推出台北客家美食节的地图哈，名站跟专属的 LINE 官方账号，第一个就要来精选全台北市西式间哈经典跟有创意的客家的餐饮的名店，发通路也特别哈邀请到提到介绍的那个温生豪来担纲代言人哈，现场哦一起个就拿目前的那个示范客家的美食哈客家小炒，也结合跨世代的料理的一个比赛。在那个十月份哦，哈，两厅院的艺文的广场啊，西佛堂有市集呀，带领大家哈，用那个味蕾来感受客家风土的那种醇厚的滋味。另外呢，南投县的草屯哈，客家哦文化消费也长期来推动客家语言、客家的歌谣、哈跳舞等等，还有在地的文化，为了来凝聚乡亲的那个力量哈，感情。在那个中秋节前哦，我来举办那个艺文展演的那个活动，搭配过丰盛的客家美食，我来推广传统技艺，来延续客家文化。
4: 当闹热，你就看到个你个香菇板，还有个芋头板，还有个黑鱼的腌烧，而且还有个客家话的表现，还当多发通啊！啊，当闹热，
5: 近年来哈学习的哈，为了来表现本客家看所扮演，啊就靠泰族，啊就做白费，啊本客家来用。
6: 我们船公所要特别来照顾的咱吼，咱客家这一块吼，啊，我九年以来我非常重视的客家，共同来推动客家文化，船政公所来做。
7: 每礼拜按不时头七点到九点来抓福克平安学堂咯，按老师来教，按老人教。
0: 那个就会储存哈，那个客家文化消费人家中秋节爱举办的活动。另外呢，根据内政部户政司最新的人口的一个统计哈，新竹县竹东镇哦，真是超过南投县的草屯镇呢，以97,050人成为全国人口数最多的一个镇哈。啊，未来呢哈，可以渴望可以升格为院辖市。所以为了要展现客家文化的魅力，竹东镇中秋晚会结合体验的河岸生活节举办，客家文化建议发通的规划可以纳入头前溪文化，帮更加多的爱心师来扮演的一个朋友来认识客庄的特色。还有呢，就会打麦佛银暗金哈，还有园林轮背上那个一个沙溪非常有那个百年历史的周恩客家传统中秋那个民俗的法通，尤其提到介绍的哈，打麦佛就会用竹的哈所制作的一个火把，而且中秋节前哦哈，小米因为底下没有钱来聚集冲哈，就来做那个打麦佛哈，分工合作而来制作那个火把，来作为吉平业法通来做准备。
8: 今仔日重点就是讲入迄打麦佛的油啊，加入定心哦。啊，甲点灯这个火嘿，
9: 面对了客家火把有经的瓦通啦吼，啊，庄内的台台细细拢着苗条钱，叫做了火把。
10: 古早是用个点啊加油来做那个代替那个点燃的油，所有点啊加火、点啊火，都这是我们原先我们那个火把，我们煮火把，我们煮火把的传统的那个名称。
0: 啊，呢园林烟轮背上的哈，也呢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周恩客家传统中秋节的民俗的法通哈，那个法通的由来哈，跟特色就会沿起源早期先民为了保护那个村庄哈，所以呢就提下中秋。接着安普头呢，苏南人用竹的作为那个火把哈，打麦火来劈合啊。孤港寮哈，孤港寮就会一个这个观望哨所了哈，而来进行那个安普特为一个巡逻了哈，也由那个驱邪祈福和守望相助为仪式了。

林先生所带来的闲人游踪，就不管里面去那个园林轮杯上，园林中秋节给人不特好，而他家那论点佛的那个佛把停到那个神教冲下来游踪来采接，展现出咱们穷他的沙气的一个凝聚力跟文化的传承。那红佛通咯，传统哈，民俗活动也已经咯正式登陆，作为那个云林烟无形的文化之山。

我哋今日所谈到系你连线上所带来嘅本艺团嗬，啊嗰度发通嗬，系他家团论，他家位脚步来去参加那个发通。你能你了，那个高雄一鸣记哈，一路寻踪啊，个神奇的比赛哈，开始报名哟哈，从今年十五号就开始诶，阿唔得啊，从这边有报名了么？我有请哈，睇些朋友哈，请那个村哈来组队，然后梯图呢来循着线索冲下行业城市地图的哈，请任务来。该挑战用轻松神奇的方式来认识移民信仰跟客家文化哈，一起出发哈，今年呢一路寻踪哈，有定向越野概念哈，给客家的文化探索跟趣味闯关，发通的场域就以高雄盘发公园为主哈，参加的人不是呢哈，准备买个东西哈，越轻松越好哈。只有呢，填到那个地图来寻任务点，发现那个线索来完成那个挑战，就可以一步步来解锁啊，边个地下城市地图的客家的故事。发通的时间呢，115年的10月11号，大家来去一路寻踪。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优秀。
1: 听众应该提醒我哋嘅名人专访，当然睇到咯。I V 上呢边有播出嘅，系你有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嗬，用咁样用心所作为那个制作嘅那个空间合作，空拍一百之一嗬，咁样介绍嘅就系苗律师啊，那个文崇慈哈，文崇慈呢，当时呢提倡那个二类社那个文化教育中心哈，来教化新兴学子啊，那个文崇慈呢，保留这么多哈传统的艺术作品，经过百年的那个变迁哈，文崇慈还看得到哈，苗栗地区发展初期的行政啦、文化啦、教育的一个变迁，谈看啊。
2: 在呀清朝时代，清光绪那个办年的时候，1882年哈，那个地方的四省啊，来那个组成了卓雅文长祠啊，都是在1887年呢就完工啊，1887年完工呢，在民国77年呢，内政部就颁布为台湾地区独行的台闽地区的那个三级古迹。文昌祠是三川门市的两进两廊式的庙宇，朝西北，朝东南，有走墙，左右三门，前殿、内墙、拜殿及那个正殿等的建筑组成的，是一座相当典型的木塞结构的建筑。前殿的泰木结构呢，完全用塞柱来东西了，而夹个木结构的处理呢，也是吸引的一个人口，由于一个创建以来的某种改变，所以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的建筑的艺术作品，杜康呢十分的雕工精致，典雅不俗。苗栗文昌祠呢是苗栗地区文化教育的重要的建筑物，见证了苗栗地区的初期的所谓的行政文化教育变迁，是苗栗地区的文教中心。

我听讲做糖多那个鸡是会都吼，就会苗栗市的蚊虫池，苗栗市的蚊虫池呢完工的那个光绪十一年，西元的1885年哈，曾经哦做过那个苏烟哈，也是烟啊临摹临时的办公室跟文员的那个诗社。蚊虫池呢，它的一撮三块两斤两龙狮的那个庙哈，民国58年哦，曾经有太规模的一个修葬哈，就那个灰色的墙面哦，来叠那个瓷砖，有改建左右三墙的那个周墙哈，两民国74年。只听作为三级的古迹之后哈，民国86年，给他呢采用那个颜色跟比较相近建材的来进行那个修补的工厂哈，来重建蚊虫池的风化。所以讲到蚊虫池最主要的特色就会也结构哈，佮多用那个角形的梁哈作为主，尤其明白。读到那个考试的那个时期哈，就这么多大量的那个考生哦哈，来那个祈求哈，来那个冲牙哈，哎呀，有考生哦，就怎样，很多妈咪啦哈，而来考来的名校哈，留下来也成为蚊虫池哈那个镇店，这么特殊的一个景象。

0: 啊，讲到那个文昌祠哈，因为我来祭拜呢哈，可能得嗰度求神去问问你啦哈。阿姨又讲到哈，喺中度哈，我来祈求那个文昌帝君哈来保护我哈。拜拜嘅时候哈，就诶那个贡品诶单数哈，单数单数啦哈，冇双数啊。今日准考证咯，嗬，假如空啊，那个文昌祠咧，那个前面嗬，我假如祈求，嗬，我求拉啊，佛教嗬，我假如恭请出来，嗬，我相信嗬，文昌帝君一定会保佑我啦，嗬，我有诚心。好，继续咯，嗬，我哋来进行啊，系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哋嚟介绍来去合法咯，谈开啦。
1: 最佳时刻，来共。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佛逢佛逢，什么是客家的佛逢？客家人称呼以前传统三合院式的建筑物群称为佛逢，同一个佛逢的居民都有父系血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开基祖先，所以三合院的建筑物客家话讲佛逢佛逢。

刚刚有陈松说的了耶，风给便宜哈，看看前面时间又经常都变上哎，今天都非常感谢，想请朋友苏汤也分享大家，下礼拜总统的时间准时来苏汤，用哎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哎，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恩赐谁有喊张来了。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虽。我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个袁宏斌袁教授呢，他最近呢，其实他已经出版过四本书了，都是跟台湾有关的。就是他在2014年就出过《被囚禁的台湾》，然后呢，在2014年，也出版了这个《台湾生死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台湾大劫难啊，他可以说在一年里面呢出了三本关于台湾的书籍哈。那他是啊坚决的反共人士了哈。那流亡到澳洲，那么在澳洲当教授，可是他几乎呢每年都回台湾，尤其是台湾的选举大年，他一定会来参加哈，来做观察员。啊，我认识他也十多年前就认识了。他这个，袁教授呢，那歌唱得好，就是因为他是内蒙古出生的这个汉人，所以那个嗓子特别好。他出了一本叫做《2025年台海大决战》这本书哈，所以他预计2025应该台海会大决战。那袁宏斌教授你好。
1: 黄月虽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啊，好久不见了。
1: 对呀、
0: 啊啊，听说你都找我找不到啊？
1: 对呀、啊，十多年了。后来主要是这个疫情，
0: 对了，对，你也经3、4年
1: 没
0: 有过来、
1: 大疫、武汉疫、瘟疫啊，搞得大家
0: 对
1: 没有办法见面。
0: 我们现在谈你为什么会出2025这个台海大决战，好不好？
1: 那主要其实这个也很简单，这本书啊，主要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判断习近平一定会把战争的劫难强加于自由的台湾。
0: 为什么？
1: 这是这个由习近平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等等一系列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所决定的。那么这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撞响这个战争的警钟啊，不是像有些台湾的统派那样，或者像那个国民党那样呢，为了用战争来恐吓台湾，相反，我们是撞响战争的警钟啊！我们要探讨的是，自由的台湾如何才能以弱胜强，击败中共暴政的这种武力犯台的战略意志。
0: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可是在这里呢，我是觉得说，除了战争以外，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新防啊都没有做得很严谨，大家也不那么在意。尤其我是觉得说中共会利用渗透，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你怎么看法？
1: 现在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台湾凭什么才能以弱胜强呢？那首先呢，台湾要直面啊这种战争的威胁。要意识到这个战争已经逼近到了台湾的这个命运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台湾人民一定要向乌克兰人民学习，要有那种反侵略的铁血战志啊！如果台湾，我发现好多台湾人呢，老会问美国人会不会帮我们呢？日本人会不会帮我们呢？但是在我看来呢，我作为一个台湾自由台湾的朋友啊，我希望台湾人民首先要问的是，我自己有没有这种反抗一切入侵强敌的铁血战志？啊，这是我想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以弱胜强的另外一个要件就是，台湾必须实行全民国防，向以色列学习。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清除啊台湾的台奸。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中共几十年来对台湾进行统战渗透啊，在台湾社会培养了一批的这种那个中共的同路人呐、啊。从很多这个人的言论，一些所谓的名嘴、专家、什么学者的言论，你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这个认知战的
0: 同路人。
1: 同路人，他们就是认知战的一个特别行动队。而且他们认知战的主要目的是散布啊恐共媚共情绪，瓦解台湾社会啊抵抗中共暴政入侵的这种作战意志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说，应该除了跟我讲以外，你也纷纷上了不少的这个媒体节目，也都谈到，你跟习近平，你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呢，
2: 对，
1: 那时候呢，习近平在福建厦门那一带的时候，
2: 在厦门，
1: 在厦门当官的时候，
2: 厦门当副市长，
1: 哎，他好像每个礼拜都会飞到北京去跟你喝酒，
2: 对，
1: 你跟他共同这样子混了八个月哦，你怎么看他这个人？
2: 这首先这个事情是这么发生，当时呢，习近平的父亲啊，习仲勋，由于支持胡耀邦呢，而受到了这个整肃，
1: 所以是在那个人民公社的时候是吧？
2: 不是，是在1987年，
1: 那时候叫什么？那时候叫做那个活动叫什么活动啊？
2: 1987年，当时就是中共呢，就是内部的顽固派呀、啊。就整肃了胡耀邦，胡耀邦是当时是中共的总书记嘛，他推行自由化思潮，那中共的顽固派就不能容忍他，就对他进行了一次政治整肃。
1: 所以习近平的爸爸也在整肃中。
2: 习近平的父亲呢是支持这个
1: 胡耀邦
2: 的，所以呢也受到了牵连。
1: 那他们家跟胡耀邦、温家宝应该都不错吧？
2: 都不错，不是跟胡耀邦不错，那温家宝当时还。
1: 还是小小
2: 还是小咖了，算不上那个那什么。那当时习近平呢，习近平这个家族啊 ,1959 年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整肃。所以这一年惊蛇咬啊，十年怕井绳。他父亲这次一挨整以后呢，习近平就很慌张。他很怕他自己啊受到仕途受到牵连。所以他那时候在厦门当副市长，每个礼拜有的时候说每隔半个月就坐这个空军的运输机从厦门呢飞到这个北京
1: 去打听一下消息，拍拍马屁。
2: 对了，这个坐空军运输机它可以不花钱嘛，到台湾就像你说，到这个北京就像你说，它是为了各方面打点嘛，各方面进行缩向。他常找的就是一个胡耀邦先生的长子胡德平。这个习近平呢是个酒鬼，
1: 难怪你们喝得来。
2: 这个胡耀邦的这个儿子胡德平先生，他不喝酒，基本不喝酒，
1: 就找你去陪。
2: 然后就说我，你不要再来烦我，我给你找一个酒鬼来陪你，然后就把我介绍给这个。所以习近平那时候每次到北京，他就拿两瓶这个。
1: 所以他应该整肃任何人，不会整肃你吧？
2: 那不，他现在是正
1: 他还，你认为他还记得你吗？
2: 他当然会记得了。他不可能忘记我，而且我现在不断的揭露他，反对他，反对他的这个个人独裁的。
1: 他一定很后悔交你这个朋友，
2: 所以他会不断的提醒他记起我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这样就近观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这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邪恶的情商啊，畸形的发达，而正常的理性呢，趋于复数。我们再重说一遍啊，邪恶的情商畸形发达，而正常的理性呢，趋于复数。
1: 是哦，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看你上《三国演义》那个接受王浩的、汪浩他们的访谈里面，
2: 石板明夫。
1: 对，你在里面你有说到说，其实依你的观察，你觉得习近平还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是怎么回事？
2: 倒不是说他重情义，就是
1: 讲义气。
2: 讲义气。当时有一次我们喝酒嘛，他带来两瓶茅台酒，我来出这个酒钱饭钱了，他出酒，我们就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喝酒。喝到这个酒快喝完的时候，一瓶每个人就喝自己的那一瓶了。喝的快喝完的时候呢，有个女服务员呢，最后来上汤。我们北方的这个饭馆呢，就是最后喝汤，它不像南方。
1: 结果他性骚扰。
2: 他不仅是性骚扰，他照着人家的那个女服务员的屁股上啊，就拍了一巴掌。
1: 真的是。
2: 当时我大吃一惊，我说你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搞？
1: 你是个副市长哎，对啊。
2: 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喝酒之前，
1: 正常
2: 是个谦谦君子，很木讷，甚至是沉默寡言。他只要喝酒一瓶酒啊，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那判若两人前后。那他这一巴掌下去，那个女服务员呢，当时也没有任何反应就走了，
1: 可是心里一定不甘心。
2: 我想这事儿还比较幸运啊。结果没有过两分钟啊，从那个食堂的那个厨房里，四五个也没看清了，四五个还是五六个那个厨师啊，拿着菜刀还有那个勺子，就是擀面杖就出来了。习近平这个家伙呢，身高1.8米以上，力气确实大，这家伙把那个桌子啊，一下弄起来就像盾牌一样，挡在那儿。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椅子凳子扔过去砸呀。那在这时候我说老习你快跑，你是当官的，被逮住你就坏了，而且是你打的人家。我又没打他，不跑，他说你是当老师的，你要被抓住了我也不行，要跑一起跑。
1: 这一点还蛮讲义气的。
2: 然后呢，我们俩就一起用劲呢。我当时力气也比较大了。我们从内蒙，我从小是，在内蒙草原上，不仅是骑马，我们驯马。
1: 那不容
2: 易。所以我们俩一推就用这个桌子把那四五个人全部推到墙角里，
1: 然后
2: 我们赶紧
1: 赶快跑，
2: 一直跑了。哎呀，从那个北京的大学的西校门、西校这个校园的墙外面，一直跑到校园北边，钻到那个圆明园的一群茅草棚里。
1: 因为他是个人呐、所以一般对自己喜欢的朋友呢，只讲点义气都是正常的嘛。可是最悲哀的是，他后来现在握着大权想当皇帝，然后呢，就是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嘛，就是用14亿的人口。然后作为要挟，然后就以打台湾为借口，然后要做世界的霸权啊。所以这一点我想。
2: 这一点呢，你就黄老师就说的对他的判断就很准确。我刚才不是讲吗，他的邪恶的情商畸形的发达。什么是邪恶的情商？就是他要复兴万恶的共产主义运动。
1: 对。
2: 共产主义运动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最大人员牺牲的这么一场运动。他
1: 一共死了多少人、
2: 我们就中国而言就死了将近1亿啊。
1: 我的妈呀，真的是。
2: 还不算世界其他国家。
1: 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太可怕了。
2: 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搞的那人民公社化运动，饿死了4000万呢。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运动，
1: 而且他偏偏又是毛泽东的这个信徒。
2: 对，他叫
1: 现在在中国有个习近平是毛泽东信徒，
2: 对，
1: 在台湾有个柯文哲是毛泽东的信徒，
2: 也是毛泽东信徒，
1: 都认为只有搞斗争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真的最大的悲哀。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习近平当年你看我们刚才讲他讲义气的一面，但是当年他其实就有很邪恶的一面。
2: 哦，是啊。
1: 有一次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我就讲到了说我们中国啊，现在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口太多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当时喝完酒，喝了很多酒以后，他说你错，袁宏斌啊，指着我的脸说，我说我哪里错了？他说我们中国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太少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们中国现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了。为什么会少？他说我们中国至少需要40亿人。我说为什么？他说只有了40亿人呢，我们才够管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40亿人。
2: 而且他凭什么说他来管理世界？
1: 因为他要，你像他现在，他现在就是要取代美国，
2: 对对对，
1: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来规定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可以取代，关键是你习近平是要用罪恶的共产主义运动，
2: 对
1: 他的价值观念来取代美国，这就是不能够被允许的。
2: 对对对，他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这个人民去信仰或者人民去追求的，这一点。所以呢，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才逃到澳洲去？
1: 我当时是因为我这个写了很多
2: 批判的文章
1: 著作了，表达蒙古人、藏人这个心灵和还有汉人呢，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心灵苦痛的这种经历的文学叙述的这种著作
2: 小说
1: 啊。但是呢，为了怕这些著作被中共的秘密警察收走，为了出版这些书，我就不得不
2: 离开
1: 离开中共。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那个作品就是他的灵魂。那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呢，来到澳洲之后啊，我的所有的著作，我的最初的4本著作和以后的所有的著作，第一版都是在我们自由台湾
2: 对对对对
1: 发行的。
2: 对对，
1: 如果没有台湾的话，我的用华文写作的这种作品呢，就找不到一个发表的地方。
2: 没有关系，只要台湾不亡的话呢，将来中国大陆的人民还是看得到你这些著作的哈。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人口有14亿，
2: 对，
1: 那大家都说要推翻共产党，可是你认为说14亿的人民都已经被洗脑，然后也都变成是习近平的那个信徒，你认为有可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天吗？
2: 首先呢，就是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中国人呢都被洗脑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因为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因为在中国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属于共产党权贵的，属于独裁者的，属于统治者的中国，
1: 富二代，
2: 那当然是一个天堂了，
1: 嗯嗯，
2: 是他们的天堂。但是对于14亿人中的绝大部分那个中国呢，那是一个相当艰难困苦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
1: 可是像因为你长期在澳洲，你可能也因为你的关系，可能你的亲人家人在中国大陆都不敢跟你有什么联系，那这样子你可以拿到最新的资讯，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2: 我拿到的最新资讯有很多方式了，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呢，就是每一年呢，中共内部的一些这个和习近平皆有私仇的这些中共原来的红二代太子党，也就是现在受他整肃的，包括官二代，他们的家族成员到这个雪梨去旅游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来接见我，
1: 所以你就
2: 会源源不断的，因为他们对习近平，
1: 你们比一般的老百姓或者在台湾的这些外圈外的人来看，可能会接近那个正确的资讯跟中央的资讯，
2: 或者更准确的讲呢，我甚至比现在还活在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更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情况，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属于那种底层民众啊，他不可能知道中共上层的这些一些内幕嘛。
1: 我想如果说中共真的是能够完全，当然他现在用的这个反间谍法呢，其实对这个反共的这些人士其实是危险的，尤其台湾人到中国去的话，他随便有一个人检举，大概就会被用反间谍法当作处理他，他一定会找几个台湾人修理，你觉得他们会真的做这件事吗？
2: 他们为什么要修理台湾人？他们反间谍那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他们实际上就要通过抓捕和审判台湾人呢，来向世界表明啊，台湾是我的，是我共产党的，是我中共管辖的一个地区，我的法律可以适用到台湾人的身上。
1: 嗯嗯，
2: 就是他们不断的想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这个伸张啊，他们想要吞并自由台湾的这个政治野心。
1: 但是现在很悲哀的是，台湾有很多退休的将领都甘愿做台签到中国大陆去，这样子让接受人民大会堂听那个习近平的那个训话，然后呢跟他们吃吃喝喝的，然后但是在台湾一样领立法委员的钱啊，干什么？你认为说你对共产党的了解，像这些人如果哪一天真的有战争，或者是这个中国跟台湾打起来的话，我们不管说结局会怎么样，你认为说这些人如果经常被中国利用以后，他们的下场会是什么？
2: 首先呢，就是我在我给他们这些人的定位啊，我把他定位为台奸呐。
1: 对，
2: 你拿着台湾人的薪水，你吃着台湾的米，喝着台湾的水，然后你去跟中共暴政去输诚，而这个中共暴政每天都不断的提醒台湾人，我一定要吞并台湾，我绝不放弃武力，我要彻底的清除台湾的所谓台独势力，
1: 而且要让台湾人重新学习，
2: 要让台湾人给台湾人进行再教育，而且中共现在呢，习近平已经给那个国台办主任宋涛啊，最新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下达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呢建立一份台独分子的档案，据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啊直接透露出来的信息，宋涛现在已经建立起的这个黑名单啊，已经超过10万人。
1: 搞不好我也在里面。你知道那个前国台办的主任马晓光啊，
2: 嗯，
1: 是透过我弟弟来说服我，
2: 嗯，
1: 哎，他说你们全家人的背景我们都知道，
2: 嗯，
1: 但是我们对你大姐最有兴趣，
2: 对呀，啊，
1: 哎，
2: 就是你是肯定在这十万人里的。我估计如果有一千人，估计你就在里边，
1: 可能是吧。
2: 就是说中共现在就是要对台对这十万人，
1: 嗯，
2: 他们是他们不仅仅是要再教育，
1: 嗯，
2: 他们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掉的，
1: 嗯，
2: 这就是中共铁血政权他们的这个内心真实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就像黄老师刚才讲的，这一些退将，
1: 嗯，
2: 他吃着台湾的，喝着台湾的，去向中共报政，这个苏城这样的一种台奸行为呢，是应该受到台湾社会的，强烈的谴责的，
1: 对，
2: 而且要对他们的行为呢，要有足够的警惕。
1: 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不认为说习近平就真的睡得那么心安，因为你想想看，在这个白纸革命，这个年轻人出来，白纸革命虽然当然是受到镇压，他知道他又是天安门的，又是天安门广场的学运，跟这个白纸革命其实他如果连上线的话，他只要唤起年轻人的这个反抗的意志的话，其实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
2: 是的，就是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啊，他摧残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此呢，造成中国的经济啊断崖式的下滑，而且现在国际社会呢，也已经改变了对中共暴政姑息养奸的这个绥靖主义，所以中共暴政下的这个经济的急剧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前所未有的失业大潮现在正在蓄势待发。
1: 年轻人他们官方的数字是 20.4%。事实上呢，我看很多国外的分析都是 double, 都是35到40以上。
2: 对。
1: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可以达到这样。
2: 他的那个年轻人 20% 失业率，他根本没有包括乡村的年轻人。
1: 怎么说呢，
2: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特别是返乡的农民工，他都没有计算在这个失业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你返乡了，你是农民吗？你返乡了，你就是有工作的。事实上，这些人回去以后呢，根本已经没有田地了。
1: 对对，所以他才会鼓励说年轻回乡嘛。
2: 对。
1: 而且你想想看，他今年的收失业率，也许不包括去年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
2: 对。所以整个失业大潮啊蓄势待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现在啊再一次爆发像前苏联或者8964那样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所有的因素呢都已经成熟了，现在等待的就是一次历史的机遇来点燃这次全民反抗的导火索。那就像当年8964是这个胡耀邦突然去世了嘛。
1: 有人说攻打台湾的那一天就是共产党下台的悲歌，你怎么看？
2: 那是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什么共产党下台的悲歌，共产党下台那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这个喜事。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共产党只要发动台海作战，他最终呢就点燃了他自己崩溃和灭亡的导火索。
1: 因为事实上你从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来看，它是内陆啊，所以很方便。可是隔着台湾海峡都不是那么简单，光英国的诺曼底登陆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不认为说他攻打台湾会有那么轻易得手啦。再加上我认为不管是从美国然后日本澳洲印度啦，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也都很怕，因为中国跟台湾打起来的话呢，其实东南亚这些国家比台湾的国情更弱的人他们其实是会害怕的，所以我不认为说他轻易会打。那你现在认为澳洲呢对反共的情况怎么样？
2: 澳洲和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创普主义出现之前呢，整个西方社会呢对中共暴政啊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姑息养奸的这种绥靖主义啊，以为陪让他们经济发展了，然后他们就会自动的走向自由民主化的道路。事实是怎样呢？中共的经济在国际的绥靖主义的这种重用之下，它发展了，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习近平呢立刻毫不犹豫的把他的经济能量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和军事能量，而且呢，他把这个军事威胁的矛头啊，首先对准了自由的台湾。
1: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听说了哈，因为我也可以问问你，因为你比较有这个内部的讯息。听说习近平已经被人家几次暗杀没有成功，这是真的吗？
2: 习近平经历过很多次暗杀了，这是事实。
1: 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2: 你比如说吧，有一次就是这个有个江苏省公安厅的刑警总队的总队长，那他就曾经想要趁这个习近平到 江苏视察的时候进行刺杀活动、
1: 哦、
2: 然后已经这个人现在已经被逮捕了嘛。另外就是不久前大家知道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啊、
1: 嗯、
2: 啊、他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策划这个对习近平不利的这个政变活动，
1: 所以表示说他其实也是焦头烂额了，因为第一国内的经济军方对他的不效忠，
2: 倒不是说他焦头烂额这样一句话，就是他现在习近平的问题在哪里，他现在不仅得罪了普通的老百姓，他甚至得罪了中共的官员，
1: 嗯，还有军方，
2: 军军队的官员、地方的官员，几乎都被他得罪骗了。他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孤家寡人呐、
1: 啊。然后他用反贪腐来整肃别人，
2: 他假借反贪腐的名义来进行权力斗争，
1: 对对对，
2: 来进行政治大清洗，这个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1: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已经认知到反共不反中了啊、
2: 嗯、
1: 中国的老百姓无辜，可是因为中国老百姓长年来的洗脑的结果，所以其实对美国现在是反美也反台嘛、
2: 嗯、
1: 但是我认为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台湾的渗透这么严重性，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有自觉，应该要反共护台，然后打台奸，这个比较重要。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请到那么袁宏斌教授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析。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全家跟 IB 的林香得力公司改混改优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在几年前吼，几年前呢，大家如果谈到尤其吼节假日的时阵哦，出外旅游，大家谈到的哦，台湾有一个景点哦，拢是真侪人吼，很多人哦，假日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剑湖山呐、啊，有没有？
1: 你
0: 剑湖山，你不是说学校？别人学校毕业旅行，我去剑湖山。
1: 剑湖山，
0: 剑湖山，对不对？很有名啊。剑湖山，
1: 年轻人很喜欢去啊。毕业旅行啊，是说学校的。
0: 哦，学校啦。
1: 剑湖山，哦，
0: 剑湖山，
1: 我知道，剑湖山我知道。
0: 对，也可能是就是咱台湾人的童年回忆呢。剑湖山世界，好，过去在这个观光游乐哈，咱个啊，你国内旅游来讲，它一定是榜上有名。但是最近有人又去剑湖山，竟然发现，很惨哈、
1: 哦。怎么惨？
0: 你讲假日呢？哈、哦，虽然是假日去，竟然没什么游客呢。哦，啊，有一部分的设施跟商店拢直接关门，哎，就关门，唔在歇业还是休息，不知道哦。啊，园区呢，整个剑湖山的园区呢，空荡荡的哈、哦，所以呢，这个po文的人一共哦，那真的是哦，他看得不禁傻眼，很担心这一座老牌的乐园是不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哦，员工还比游客多哈，一共啊，怎么会这样哈、哦？竟然空荡荡，剑湖山不是很有名吗？哈、哦，啊，工作人员比游客搁较济，啊，有真济设施，甲真济店面拢没有使用哦，就店面没有哦，没有开店啊，有一些设施可能就停止使用哈、所以他忍不住心酸感叹哈、如果缺少游客的话，那难道这一座童年回忆的剑湖山哦，要走入回忆了吗？走入历史。啊，这个人伊的po文字出来了，有足侪人的哈，议论纷纷呐哈。啊，有足侪人讲啊，他的确哈，这个近期呐，我去过这个剑湖山的朋友拢讲，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伊讲，其实前年有人讲，前年暑假去的时阵，都是这个情况啊哈，而且是暑假哦哈。好，伊讲也要升三米，拢会当快速通行哈。整个乐园基本哈都被他们啊，伊讲。啊，因为是补习班哈，整个都被他们补习班包了哈。啊，那平常日哈，很轻易就能够包场，假日嘛，无什么人潮哈。剩下游乐设施也几乎都不用排队哈。但是呢，这个体验是很好了，不用排队，被剩下都剩啊呢。但是呢，感觉有真的是冷清哈，冷清。有以前的369啦，以前的剑湖山啦、六福村啦、九族文化村，现在都没落了哈。所以不是跟他剑湖山六福村，他还有什么369就不知道呢哈，369啊，九族文化村哈，这个过去都是观光的这个知名景点哈啊，所以有人的点出工，为什么在啊观光景点呢现在会没落哈啊，主要的是说园区可能缺乏创新啊，又没有新的活动啊，真的很难把游客吸过去哈，就这样哈，没有创新嘛。没有什么改变，就这样哦。新马人哦，啊，尤其是讲有很多新的啊，什么不断的出来哈哦啊，或者是说有有人去外国看者啊，还是讲伫国内只要伫城市内底的城市内底的足侪活动、足侪设施哈，愈来愈方便哈，所以大概就不会说啊，再跑那么远哈，转港机了哈。
1: 应该是说玩这些乐园的人，这一群人
0: 长大了
1: 哈，然后他们长大，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他们有经济能力，他们可能就选择哈，往国外去跑啊，你往国外去跑、啊，你会比较嘛？就其实剑湖山啊，是讲义大世界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哦，一些乐园其实就是台湾国旅的整体的缩影啊，其实就这样，我们把它放大到国旅，就差不多是相同于这一群有钱有闲的人哈、哦， 然后他们把钱拿去出国了。你老公回比较建湖山，那是讲那段在疫情那个封那个锁国那段期间，业绩定很好啊。
0: 好，所以讲哦，好吧，所以诶，咱来看门呀，哈，我们就来看看呢，啊。全台湾七大乐园的游客排行，全台湾七大乐园，七大乐园哦，这是今年啊，这个观光署所公布一中一月份到六月份的上半年度一月份到六月份诶游客据点的统计，那全台湾七大乐园哦诶，这个人次大洗牌第一名哦，所以最多的竟然是第一名。让你猜猜看，乐园的，哎、
1: 力宝啊，
0: 不是，力宝在第二名，
1: 义大了，
0: 对，义大世界哦，所以南台湾的义大世界，没想到它还是所有乐园里面哦，啊，这个就是今年度上半年度，它以266,295人次拿下哦，这个台湾乐园游乐啊，要来这里啊，观光人次最多的哈，266万多哈，第一名就是义大世界游乐园，第二名就是。哎，这力宝乐园，力宝乐园啊，是210万哈，217,000多人拿下亚军。好，第三名是什么？上顺娱乐世界哦，
1: 苗栗
0: 哦，上顺娱乐世界哈啊，163,000多人哈，这对上半年度。那基于这剑湖山世界呢？剑湖山世界总共就是今年一月到六月只有36万多人次，名次呢直接就掉到倒数第三哈。只敢来赢过啥？只有赢过小人国跟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哈哦。

0: 我们来深挖啦，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看说啊，这一大两百多万人，然后力保两百一十几万人，然后上顺，然后好像有一点比较地方性的这个上顺乐园没有听过，但是也是位居那个全国第三名的这个乐园的进场、嗯，为什么啊？然后完了，那他要跟我这些老牌啦，比如说六福村啊，还有剑湖山世界哈、嗯、等等，为什么才三四十万人，怎么差到上百万人？
1: 嗯，
0: 那他要跟我前三名这三个哈，其实他们哈。去那边的人不一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哈，打个比方，义大世界哈，一独钓乐园，乐园只是它义大世界的一部分嘛。一来店最主要还有很多的饭店呐、啊、哈，然后哦还有所谓的游乐设施、饭店、其他复合式的 mall shopping mall，
1: 嗯
0: 啊，所以义大这类所有哈，那因为我们这是交通部统计的嘛，交通部把这去义大的 mall、义大的世界哦，然后还有去义大那边去住的人，他全部都把它算在去义大乐园里面玩的人，所以他是不一定他去到义大，但是也不一定去乐园，你可能去买物件，去大饭店就对。那其实力宝乐园也是一样嘛，力宝乐园也有赛车场，哦，有赛车场，就是真的是那种车子的赛车场啊，也有饭店，也有 mall。那我们刚才比较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哈，这个其他地方比较陌生的上顺啊，上顺更特别啊，因为上顺其实是哈一个对苗栗的头份，它叫上顺娱乐世界哈。因为它其他的这个乐园主题乐园或者是 mall 不同的话，上顺的话位于头份的市区。哦，这个呢，那这类苗栗的条件朋友可能他前设这类哈上顺的娱乐世界，它里面也是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啊，还有一些乐园啊，乐园的部分就比较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还是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买东西的啦，所以前三名的乐园都是如此啊。那他讲的嘛，包括这个义大啦，包括那个剑湖山呐、啊，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等等，那个就是所谓的纯乐园。哦，你就是要去啊，生物件啊，前三名的有吃有看电影哦，对，义大也有看电影，有吃有看电影，有饭店哦，然后也可以 shopping， 然后我也有玩的哈、哦，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所以起码是咱台湾哈，起码消费者习惯可以改变哦。你若讲哎，得看贵看贵，西百货公司买物件，起码是去食饭顺便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啊。前三名的乐园都有这个特点，你可以吃，你可以看电影哦，然后你顺。甚至你可以住宿，然后顺便再去玩你附属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那时代消费者习惯改变了、啊。因为你老要被纯乐园哈，纯乐园的话哦，这些纯乐园你要竞争的对手，我还是那句老话嘛，你要竞争的对手其实是香港的迪士尼哦，东京的迪士尼啊，那个可能韩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娱乐中心，那个也是韩国大企业盖的，阿郎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每一年都还有在新的这个展区啊，提供新的活动，不定期的更新哈、哦，然后产品也很丰富哦，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要竞争的，真的还是距离台湾哦，飞机四个小时以内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国旅要竞争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哦，尤其是像这种乐园哈，乐园式的这种观光哈，因为内底伊迄拢有足侪一挂这器材跟设备嘛哈，那这个器材设备难免哈，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要维修啦、更新啦、故障哈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相对来讲就是。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多、嗯、
0: 而且你还没再投资新的设备跟那个、嗯嗯嗯哦、你看东京迪士尼一起开哦，贵啊千亿的钱哦，再弄再弄好几个新的园区哦，这个新的园区一弄下去，又可以再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来玩啊！但是我们台湾讲的这几个老牌乐园，光是被遗弃哦，因为当你这种客流量要去维护住这一些设备。其实就是很辛苦，你们各一个亏心呢，那个很困难呐、啊，很困难，真的不太容易。台湾的市场真的不够，养不起来、啊。
1: 嗯。好，来，这个。 商圈哈，我当时啊，你讲啊，这个到这个城市来的，伊可能哦，它原本有那个商圈哦，是很人气哈，很有人气啊，也是生意很好。但是慢慢有时候你讲诶，商圈没落哈，商圈没落这种啊，这个名词，在咱台湾这几年一直都在出现
0: 啊，对啊，对啊，
1: 啊，商圈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有时候不是它真的是真的没落，只是商圈的转移哦哦，所以我会说在哦啊新发展的啊，所以讲哦拉走了原本的这个商圈哎顾客，
0: 啊，够消费者消费的习惯改变，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是
0: 哦，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咱今天讲哦，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哦，中山商圈这几年来哈，这几年人潮量爆发。因为人潮量爆发啊，爆发哎，爆发叫讲的是生意好嘛，哈，这人贼嘛。但是有足侪房东的因为安尼涨房租哦，涨房租，好来，所以讲哦，因统计起来，最近这中山商圈最近就有十五间知名的哦，好知名的店家哈啊，这个撤出中山商圈哈。有时候就是很怕，有时候你来就讲啊，房东涨房租哦，涨的哎，我前几天。看一个好像是哪里，也是台北市的哪一区的哈，的这些公，这个房东涨房租涨得非常可怕，一涨就是好几倍的哦，不是几趴呢，去的呢，几倍的这样涨了哦，真的是好可怕哦啊！所以你呢，一般的有的人哦，他可能除非你要真正是一种足大的哦，比较大的生意非常好的啊，或者是哦这大型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哦，啊那不真正是吃不消哈。所以中山商圈呢，哈啊，今麦已经讲有十五间，而且这十五间是相当知名的哈，甚至有的已经底下经营二十年以上的老店哈，都是这样子，都已经撤出啊，撤出这个中山啊商圈，很多知名的哈啊，甚至无预警，而且是无预警的搬迁哈，主要原因哈，东西撑不住，房租的翻倍涨啦哈，包括有上面呢啊，这个肉桂先生啊，个上面啊，有那个什么Heros 甜点店哈，啊，另外呢哦，一共哦，有的房东一涨租就涨了三倍四倍哈，啊，科芬园咖啡厅啊，咖啡馆啊，啊，还有这个服饰店哈 ，Levi's 啊，Yellow Tate 的撤出哈，啊，今嘛变 Levi's 租哦，安尼租下来，这个听讲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将近百万哦，真的是哦，在那不就大品牌哦，真的无法度哦。一些文青小店呢，哈，其实像是各型中山商圈的一大特色啊，也受很多人喜爱。但是这些文青小店，它没有办法哈撑住这么哈，这个一直高涨的这个店租啦。嗯，
0: 有呀，比如说那个肉桂卷啊，文青讲，李纯本来无管嘛，啊，你们还要去去帮助哈，这水的感收尾，这他们已经夹掉，所以他们一定是不会租啊。
1: 嗯，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当时你就说店租一直涨啊，你就要做大品牌你才有法度，那这样会不会慢慢慢慢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啊，你这边都变贵了啊，贵了哈，那这样会不会反而这啊，我做这些力量移走之后，会变成慢慢会没落？
0: 嗯，应该是不会啦。中山站那边，台北中山站那边，因为有星光三月南西店嘛，还有一些哦很大的捷运站，然后还有年轻人那边蛮多的，所以是不怕啦。房东其实还不是笨蛋呐、啊，你那可能做呵呵，一困头要跟你做三倍，这一点是有人要接手啊嘛，还是讲可能要独根干嘛，他就趁房子、趁机把你赶，就涨房租给你赶、给你赶走。那其实最怕商圈最怕的不是店主鬼啦，商圈最怕是没有人呐、是怕商圈转移的没有人，那个是比涨房租还要可怕、因为涨房租你贵的话，你会有承担得起这种房租贵的店来去承租嘛？啊，但是你若人无去，你杠给，你嘛无人要做。最明显就是高雄市的那个以前的库冈嘛，把新崛江嘛，新崛江那边、整个商圈都已经转移掉了、包括以贵体歌用期哈，这五福跟中山路口的这个大同百货，这精神象征哦，台高雄过去繁荣。 同的这种象征。今嘛，今嘛嘛拆掉啊，要做这個、先做停车场嘛，啊，看后边要去大楼是从哪，可能还在评估中。哇，你看过去高雄是最繁华，你看最比较早一辈的高雄人对于繁华的高雄市中心就是大同百货，啊，今嘛要变成停车场，哎，没啦，瓜边啊新崛江嘛是赶快嘛，过去拢是行人徒步区吼啊，就做很多的哦体育用品店呐，啊，卖衣服的舶来品的店啊，在点嘛是因为这些商圈的转移，消费者习惯的改变。人家今嘛就做咧卖，也是新居拢收起来。
1: 像台中哦，台中最知名的商圈就是一中商圈，还有逢甲商圈嘛，哦，但是这几年台中的逢甲夜市哈，逢甲商圈哈，的的确确有人讲哈，这逐渐也是在没落哈。没落的原因呢，就是萧条变得萧条哈。原因的是讲，第一本身人潮的减少，第二店面哈。店面可能就是因为租金高哈，所以空租率就高。啊，你安尼就变成讲卖焦嘛，吼，你有的店都无开啊，啊，的房东啊，听说呢，这当地的这房东，有些很多房东都是来倒租诶，吼，去投资的，好买这个商圈的店面啊，但是好他不肯降啊，不肯降，甚至呢，吼，这租金个一直提高，一直提高啊，所以啊，就会变成讲，你起码有人了，这有人了租不起，租不起的，啊，这一间有开，那两间无开啊，开啊，吼，这样啊，你卖焦，你安尼都无个一个连串，所以可能人潮就会减少，让人讲哎呦，啊是有诶有亏，有诶无亏，安尼啊塞起来的，干嘛讲哎呦，这干嘛啊怪怪哈？好，加上也重复性高哈，这个逢甲商圈，好，这个摊位的类型哈，旅行啊很相似啊，缺乏创新，吸引力就会降低。好，阿哥五消费习惯了，当然还是因为
0: 这个最重要
1: 网络哈，网络购物哈，加上一中街。好的一中商圈等哈，加有百货公司跟冷气哈，所以分流了哈。有人要去百货公司哈，一中商圈呀，哦，就是有百货公司啊，有人就去那边逛啊，就是百货公司就一起逛啊。那
0: 他撑起这一些哈，比较传统商圈的这五六七年还是七啊，甚至八年级前段班的这一群人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嘛，因为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因为就在。已经开始工作赚钱，其实经济能力有，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啊，看他少年的时阵 ，kiss 金爵江。我年轻，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也是很喜欢跟朋友啊、同学一起去逛金爵江。嗯，今嘛哪个叫我去逛金爵江？嗯，我嘛不爱啊，就老搞得。今嘛消费习惯改变啊，我哪要去买物件得？我哪讲手机啊点未掉 ，coupon 啊，就是讲哦某某让买掉，我就买，而且快速到货，然后又便宜，然后我又不用在外面去东奔西跑。那真正要出去这个商场买物件，我嘛要哦，坐捷运方便有到诶，吼，也是讲哦，到遐个所在，吼，你当好停车啊，有出力去好车诶，啊，顺便食食饭诶，那看者电影，顺便买者物件，都是点到点啦。现在你还要这样进去，在太阳底下，吼，因为我们那些旧的聚落，还有什么一个比较不方便，走路的空间没有。比较没有，我当下你话我靠停奥多拜，哈奥多拜就停了，来在那个七楼啊个架米架，大家塞起来，然后店里面的空间又不大，啊能够陈列的货品又不多，那这当然哈，慢慢慢慢哦，这一群人就不会去买，而且这一群人的小孩子哈，可能 Z 世代、Gen Z 或者现在所谓的 Alpha 世代，因的因一他一对因爸爸妈妈的是过一种。去梦买东西的生活啊，或者是捷运可以到的地下街的生活，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商圈去逛街啊。
1: 加上房东呢，一直都是不愿意降房租哈，所以你不降房租，你房租贵，然后入来的承租的人就越来越少啊。然后你卖的价格就可能要提高，因为那房租会关系嘛，所以说啊价格就要提高啊。有人讲啊，我可以洗商圈洗雅琪啊。如果吃个东西，这个价格我不如去啊百货公司去 mall 里面有冷气又舒舒服服的，我何必在这个好底下咧谁家一线孤寡
0: 哈？我有听过房仲讲过了，为什么房东不轻易的去降所谓的房租？哦，为什么？为什么？有可能各位才五千八千块，但是说很多的时候，他这间房子的房价。也给的要卖房子的房价是会去根据你的租金去做换算的。一 降下来，租金不是说一个月一档损失多少租金，它是整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都会被砍折掉很多，所以你有很多房东宁愿把这个租金挂在那边不降，
1: 就是为了要撑房价，
0: 没有错，
1: 要撑住房价，
0: 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商圈都没落的话，那
0: 他不会想，他可能那间房子他成本早持有成本可能是零啦，早就持有成本，他就等都跟嘛。那其实没因为一波先不拿一波一砍开那样，所以这有资本跟没有资本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好五号，所以这是咱今天从台湾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乐园的没落哈、
0: 啊
1: 嗯，一直到还有商圈哈、
0: 啊啊，
1: 好进攻个
0: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哈，
1: 时
0: 代的改变哈、
1: 欸，有时候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啦，啊、商圈的转移啦，哈、
0: 欸，
1: 消费习惯的改变，
0: 消费人口的这个老化、欸、也都有可能哈。咱进攻个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假货来分享哦，这个、产品哦，这个、分享哈、哦，不管是啊，咱的酸和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假货来分享。
1: 好，听看看。
2: 五年卡哦，去港到这样个啊，听个起码，电影情到好诶，嗯，叫你呢钙油较好，有感觉落啦。
3: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很好哦，差一点就被他打了。
0: 公安张哦，都要发现个代志。我常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因为需要疼一下嘛。脱鞋子脱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去踢掉一下，架子哦，就是讲他们
1: 健身器材，
0: 健身器材的那个铁架，
1: 铁架
0: 哦，我架开小拇指去踢掉，哦，还第一时间哦，我真正讲阿死啊，我还卡可怜哦，那个
1: 骨折
0: 还是骨裂，哦，那种疼痛、抽痛的感觉，哇！我马上哦，我刚找个健身计划者水停了，就紧蹬的出，吼，钙粉，哦，两个动作，第一个先当然是先冰敷了，第二个哇，钙粉一吃两次三次，赶快吃，结果本来卡看起来有什么僵硬不舒服哦，何家仔是没有，后来是没有骨折骨裂了哈，但是我觉得
1: 你那咱没有骨折骨裂，
0: 没有，因为说骨折骨裂的话会持续那种疼痛感，
1: 痛痛
0: 不会减低嘛，然后因为骨折骨裂是持续的疼痛，然后我冰敷完，然后吃钙粉，然后再休息一下，给他再 kick 起来，我讲哦，还好还好，卡胳膊僵了，因为脚也没有肿，那个疼痛的感觉减少很多。我干嘛好紧张？爱冰敷啊，钙粉那你钙粉，
1: 对啊对啊，
0: 血液循环好嘛，你血液循环好，你的哦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紧张哦，你平时呢有吃有咧补钙哦，真的哦，纵然你人嘛重。是有当时也无小心嘛，是有意外。
0: 他迄个就大咧
1: 啊！像我几年前也是啊，哦，几年前我伫咧装修房子的时阵呐，啊，得，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当时啊，你要等师傅来给你倒用哦。有时候我自己喜欢这里挪一挪，这里动一动哦。而且咧磨一个迄个铁铁架，还应该是铁架，一个装潢用的铁架的时阵，啊，那溜手咧，咱等于我甲你卡盘，我甲听众比如讲，我迄个卡盘哦。煎跟他米糊的，个煎、啊、煎足久的，个乌青个煎吼，但是袂疼，真的都是袂疼，你知哦？哦，啊，尾啊，阮朋友讲，哎哟，你煎干呢哦，你袂啥，你拢无去看医生，我无咧吼。啊，我想讲，我拢有咧食钙粉吼，啊，袂疼咧。你看煎干呢，啊，个乌青哦，任何人看到讲，迄足严重啊，你迄骨唔知有拔出去无？哦，好，你一踢啊，你断落去对。整个铁架这张骨断了以后，肩胛骨哎哦吼，好多天都还是肿的。我们朋友一直讲，没事没事，你再去看吼，就压着我去吼那个骨科医院吼去照片子吼，照片子照出来，医生说没有啦哦，骨头无安怎吼，所以讲阿弥陀佛了，这都是平时吼，真正是有加有加去，有加有保庇吼，所以要补钙哦吼，这阿伯诶，喊你当的铁啊吼，阿哥扑过来也是他的铁架，
0: 而且是小指头，
1: 只有那一根
0: 小
1: 指
0: 头。好痛哦！第一下踢到我，把酒把塞进来喷出来。
1: 对，我都我冇这個经验嘛，像是去年嘛，去年我是去踢到我 家的浴缸，好、嗯，温、哦、到的浴缸被生过去啊，但那个温到的浴缸是一种酒癌呀、啊。吼、哦，是少啊！啊，要进去，要入的，入的辛苦是啊，转来踢掉嘛是袂精彩啊！哦，踢掉去那一下，那个时间是痛啊，痛到一个不行哦！哦，整个小拇指后来也是肿啊！哦，嗯、啊肿啊！啊嘛是，我朋友讲，哎、欸，啊你这肩胛呢，你无去看麦吼？扑、哦、过来迄阵嘛是甲讲讲，哎、欸，君子啊，你这爱去纠结，你这肩内迄个肩胛呢吼，可能你踢掉。可能我骨折了，还是安怎吼？啊，我这人麻痹麻痹啦，我后来就大概安尼讲啊，我就去骨科看嘛。还好没有怎样吼。所以哦，我讲阿弥陀佛，真正呢，有加有保庇吼。
0: 对啦，干粉的
1: 一定爱加，
0: 平常加吼，阿弥陀佛，平常加都会喝喝啊。过来你钙，加咱的钙粉。
1: 对，得力珊瑚钙粉，补钙是咱身体健康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代志，吃钙补钙。来自日本100%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

0: 川大大，贺喜川大大啦，我们的川普哈，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哦，伫昨天已表示讲，美国已经跟丹麦、跟格陵兰达成协议啊，哦，要让美国拥有对格陵兰岛屿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啊、那并且禁止任何敌对势力在岛上驻军哈、那即马啊，这你若讲川普讲的有当时啊，川普讲的话，敢会听嘞？吼、变来变去吼、但是现在是丹麦跟格陵兰拢有出来证实讲，对，真的吼、而且将和美国签署协议哈。好来，所以川普是这个第二任上任了的一滴安呢吼，对啊，这个格陵兰吼，那念念不舍呵呵呵啊。最主要一点是发现俄罗斯跟中国吼，这个军事力量吼，军事的那个一种啊，这个已经插到这边来了吼。所以说如果美国这一边没有掌握住的话，真的吼，这个人讲吼，地基岛链的吼，得归得连，得归得连的哦。所以啊，那时候也是啊，真的。是撂下狠话，然后如果在我再能不能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话，那就把格陵兰划为美国第几州哈。好，这是熊习惯的口吻哈。好来，现在丹麦、格陵兰都证实将和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格陵兰岛哈的安全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永久的控制权？
0: 咱你爱看前面那股，就是安全事务。定义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其实是军事国防的，他那边就是因为
1: 就是美国去管格陵兰岛的安全就对了啦，
0: 而且敌对哦，有共哦，就是未来呢，这种敌对的敌对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哦，这个任何有任何的这个在岛上的驻军啊，这是美军要驻军。驻军伫遮，对，驻军的，你怎么这安全？就是我来管的啊！你的别人，尤其是跟美国敌对，他讲的当然就是，其实就中国、俄罗斯啦，吼，啊，你都袂当啊，你就不能，你即嘛你，这我来管的啊！我有驻军啊，我会当动用我的安全军事力量啊！吼，你别想休想踏进格陵兰一步，安尼就对啊！吼，

0: 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格陵兰它的重要是因为吼，格陵兰具备有很好的吼，今后军事战略吼，军事战略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格陵兰有非常丰富的稀土跟矿产资源啊，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要地哦。好来，咱来讲，咱先讲为什么它是伫军事战略的位置啊，足重要哈。它主要伊是北极防御的枢纽。
1: 对啊，
0: 你格陵兰家你要进入北极，所以这就是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啊啦，好进入北极，然后这个北极防御的第一岛链的枢纽，格陵兰你其实是在北美洲跟这个欧洲之间哈，啊靠近北极海，控制格陵兰就等于掌握了北极地区的安全，好加这个通道，好加通道。第二就是讲美军伫遮，美军伫遮呢，伊设有即、這个有图勒空军基地哈，会当有效监控俄罗斯等等的对手哦，因的军事甲潜舰活动。所以讲，我但我刚为什么讲说未来以后敌对方在不能踏上这个格陵兰哈，这个卖孝雄格陵兰的对。另外，美国跟北约高度关注这个地方哈，主要原因是为了要防止的其他的大国哦，其他的大国就是咱都要讲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好在当地建立的军事基点，或者是扩大的战略的影响力，好，就是这两个国家啦，他们已经在做，他们已经在步步逼近在做，所以川普在一直安乱，好这个撂狠话啦，或要不然就不惜出动哦，好这美军呐、啊、用军事的这个吼力量也要掌控格陵兰，就是这样。哎、欸，如今哦，会当加这个好、哦、这个丹麦，还有咱都要讲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什么要签这个
1: 格陵兰啊？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不错了哈，这安内就重视我。一个进展啦，第一就是讲，这个叫有丰富的稀土，好跟矿产资源。那么这个不管是在矿产吼，一啊啊是稀土吼，其实伊拢是这个很重要。不，格陵兰的冰层底下其实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哈。好，被你一点讲，格陵兰不是就是好一片的冰山冰层嘛，没有错。但是它冰层下面蕴藏大量的稀土元素，还有什么？还有铀。哦，铀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东西哈，电子产业熊东鼠咬诶，这类哈珍贵的这个产物啊，各有其他的矿产，所以才会那么备受哈这个、关注。另外就是讲气候变迁，好，这个冰川的加速融化融化，好，所以讲以前呢难以开采的地下矿藏，今嘛逐渐露出来了，哦，较早拢冰山冰层嘛，底下你根本你唔得去凿冰山吼，啊，炸冰山要安怎去开采？啊，今嘛就是因为地球的暖化哦，所以讲，愈来这冰川一直在加速融化。加速融化掉原本在冰山冰层底下的这些稀土，好，这些重要的矿产哦，得当哦慢慢露出来，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开发哦。所以这只是国际资源的博弈啦，哈，嗯。另外呢，就是讲未来的北极航道哈，水也会有新的航运开通哦，通哦。主要关键的，然后随着全球的暖化，北极冰层的溶解，未来北极海的航道呢，会大幅度哈缩短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时间跟航行的距离。所以格陵兰刚好就是位在这个航线的关键位置，所以未来就是讲航运哈会。打通航运的新通道哈，咱都要讲北极海哈，就是讲未来北极海航道会大幅度缩短亚洲跟欧美哦，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的时间距离。 所以是不是这些欧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有好处啊？哦，加五上面上面被稳出去，就多了一个新的航道啊！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哦，川普哈、哦、不惜呢，哈、哦，这个啊，这棍啊棍，他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哈、哦、这个哦红萝卜哈、哦，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哈、哦？哦，最终哎，没想到哈、哦，来，所以如今一旦有这种的结局呢，哦，这算是不错啦哈。
1: 对啊，这个在下个礼拜哈，因为包括这里哈，美国格陵兰跟丹麦的这种哈，各方的政府也证实啊，第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你们要签署有关加强这个北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协议哦，因为格陵兰也位置就是在那个北冰洋的上面，北极附近嘛，所以一对这里哈，尤其我刚刚听就没有讲，就嘴很多的俄罗斯的潜艇。过去都是从北冰洋那射到美洲去，射到美国的这个头上去，所以美国就觉得这边是心腹大患嘛。还有重点，因为这几年地球暖化，过去可能无法度行，咱头先嘛讲过，无法度行的路啊，冰川哈，然后也是讲没有办法开采的这个相对的稀土的矿产，这因为这几年全球暖化的关系哈，现在都可以做了，而且。这个变成哦，以前大家可能不会那么重视这一块啦，不方便嘛。现在哈，温度改变了，海平面下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家可以走。那当然是兵家哈都要去抢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哈，他们签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我们刚才谈就没有报告哈。包括美国这只有国防吗？还是相对的有稀土的这开那个采矿权等等哦？不知道，没关系。我干嘛这些？美国哦，对。川普政府在这一任里面相当重大的一个外交，因为妹格陵兰不是川普基金的那话呢，一第一任2016年那一次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那个格陵兰给买下来，哎，结果在第二任的时候，以为大家第一以为大家。大家以为他第一任在开玩笑，结果第二任真的是把这个政策给实践了哈。国际情势跟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差很多了。
0: 好，所以说因为哦，真的是川普哦，用心计较了，营营积极啊，也就是一定要拿下。其实最重要当然是矿产以外哦，战略位置哦，其实它就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哦，这两大国已经拢哦，已经拢底下发展啊，哦，那个讲船舰啦、潜水舰。什么啦吼啊，甚至底下建立吼，有建立一挂这个啊战略基地、战略基地。然后川普讲啊，怎么可以呢？啊，加拿大你把持起啊，以后我的哇哦对吧？所以讲全世界各地哦，美国它当然重要的哈，重要的位置都不能让哦让不管哪一个国家哦，也特别是跟他有竞争力的哦，这些大国就好，这大国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哈，这绝对不能让。让他们掌控，被他们拿下哈。好，恭喜啊哈，在川普哦，总算有一个小小的哈，这个算不小了哈啊。但是阿伯等下讲哈，所以他昨天那前天攻这个代志的时阵，我想讲我嘛不爱甲看，这个搁咧操川普，搁咧操肥啦哈哦。美国将啊控有拥有哦格陵兰的永久控制权哈，我想讲啊有搁咧短短的哈，为了。选举哈啊来哎，结果没想到哎，那人家那个其那格陵兰跟哦这个丹麦国家都也回答哈，有回复说对了，要进行啊这个协议哈，这个签约的哈，就是真的啦哈。
1: 能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志豪来分享哦，那呢该分该优。
2: 对啊，给讲板机子要食啥？板机子食钙粉、钙油。
0: 啊，你答对了，好，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啊，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对啊，哦，本来是针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针头啊，加竖起来呢，起码唔免啦。
0: 哦，安尼哦。
3: 板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种植，起码在时白起来拢种未起来，你了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
1: 板机子吼，也学名称叫做吼狭窄性吼腱鞘炎吼，肝胆讲的是咱的丘筋桃啊，这个屈指的肌肉发那个发炎啊，没有办法吼，然后恢复到正常。那哪讲丘靠啊，不，那手指头一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板机子吼。想到啥呢呢？因为反复的摩擦。哦，的点点来这些的反复的摩擦跟机械性的刺激哈，好，那当你手指头哈过度使用的时候哈，会导致发炎充血，所以啦，所以咱板机子吼，我没按照改善，能能做嘛？得吼，你爱喝喝啊，歇困，让他好好的休息之外呢，哎，咱像咱两个头到两个混向的姐姐钙混呐，钙混吼，弟弟板机子在歇困的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是让你的那个发炎的状况吼能够改善很多。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吼，因为发炎你的那个你的腱啊腱都无法度弯哦，弯等于无法度穿落地，所以。咱喝下水用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尤其你若讲你是你较搬动吼，你工作需要较搬动，钙粉、钙油两项拢一定要好好啊来去照顾。钙油的部分你买加强，安怎呢？因为咱咧搬动的时阵吼，我们的关节软骨吼，骨头跟骨头之间的关节软骨会两节的相对，你本身体重你若讲重，啊，佮加上你搬物件咧，逐工跌磨，你得磨顺，磨较歪起。所以要好保养嘛。那么我记得听众朋友一起咧水果行的大哥也是啊，哦，大家就知道水果行逐工咧拖水果，很重当的呢吼，而且吼
0: 一箱
1: 啊，
0: 进货咧进货，
1: 量个较多啊吼，所以咱这个迄个水果行大哥盖混盖油拢弄咧加吼，我那印象很深刻嘛，一个传好因囝，
0: 因囝咧读大学，伊讲定咧运动，
1: 传家宝，
0: 他怕他儿子的骨头关节受伤，
1: 对，我咧长期运动诶哈，我咧搬重物的，而且讲你定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那得力酸哦盖混，甲得力酸哦盖油啊，呵呵啊搞，呵呵啊补吼。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高雄真闹热哦，吼。
1: 政治上就侪啦，
0: 嘿，
1: 要选举嘛。
0: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哈候选人哦，通通跑来高雄，目前台面上最有竞争力的哈，好，这个两个
1: 哈，最有应该不就是最有热度的，
0: 哎，对啊，对，这就是好两个哦，这都跑来高雄哈，都跑来高雄，各自为自己同党的候选
1: 高雄市啊，
0: 高雄市长候选人呢，哈，这个站台从此拼场，
1: 嗯，
0: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

哦，今嘛这个季节已经转为稍微较黄哦，它不是黄，就是说比较浅绿哦，本来是深绿嘛，哈、哦，绿油油啊，今嘛的变成浅绿，啊，浅绿过来，伊的变成有一点红哦，所以有时候乍看哦，很多栾树哈，哎、欸，你乍看之下，你会感觉说，哎，它好像是那个枫树，枫红哈、哦，就枫红这样，哦，它一变红的时阵也是很漂亮哈、哦，很漂亮哦。每一年哦，大概这个季节就是叶树叶在变色的时候，我觉得是哦，随着天气的变化哦，看看这些植物，看看这些树木哈，哦，变化，真的是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啦，我是感。很美好的一件事哦。

0: 不错哦，来，咱有听众朋友要分享哦，我够拍照哦，哈，他还有拍照哦，昨天有去参加渣美艺术节，在台南哦，听讲昨天现场涌进超过5000人，班倒加倒的250桌嘛，一桌十人的2500人嘛，哦，啊个迄个伊有现场演戏嘛，啊你也当免费去看戏，哦，无加倒你无订倒无加倒人，你买当免费哈去看戏，啊他现场又有一些市集，哦。市集啊，那个每几瓜这类啊的啊，可能台南自己当地的一些啊水果啊蔬菜什么哈，这台南市长黄伟哲一共吼，他这样哦去一趟，他买了好多，我怪买很多龙北菜，我就不知道啦，我看一关是龙瓜菜，一共我就一路买了超多的丢哈，所以涌进超过5000人哈，啊，咱就一条就别有去现场，一共停车方面，机车要找位置不难，哎。开车可能要提早去
1: 哦，所以卖开车去哦，能够调到白啊。
0: 对，但是地点呢，因为靠近林默娘公园的义载金城哦，所以稍微走一下可以停到义载金城那边的停车场哦。啊，昨天伊是啊，他是拿着刚到手的18。iPhone 18 Pro 去拍的呢，哦，才刚到手呢，哦 ，iPhone 新机啊呢，
1: 哈，
0: 哎，对，十八 iPhone 18 Pro 去拍那个谁，黄飞啦，哦，好，唱歌那个，唱那个。啊，对对对对，没得好，黄飞哈，现场一共哇，他就去拍黄飞啊，现场气氛哦，他说蛮好的哦，这样啊，这啊，他这个一张照片就是黄飞嘛哈，他拍的就是黄，好不错，咱这听众跟咱分享，
1: 没办没办没办，因为最重要交通的部分哦，就是讲哦。因为不只是你台南市的这听众朋友要去嘛，可能我跟我外地还好几天嘛，对不对？
0: 哎，为什么你昨天就有去呢？欸，他的活动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二，
1: 但是这长喜没办的，欸，
0: 哦，长喜没办的，
1: 我不知道，不知道。
0: 欸，对嘞，他不是那个吗？9月20、21、22、23天吗？啊，昨天为什么昨天有？欸，然后对嘞，我的个哎，
1: 对了，渣美艺术节可能跟那个
0: 哈，
1: 跟
0: 假的不赶哦，
1: 不赶快吧？
0: 是吗？哦，
1: 哎，板凳好像
0: 板凳也有昨天
1: 哦，9月18到22嘛，昨天开始嘛，哦，啊，但是
0: 哎，咱这里听众哈，来，
1: 没有来了，
0: 嘿，
1: 渣美艺术节，嘿，一连5天呐，
0: 哦，
1: 大戏免费入场了，
0: 哦，
1: 那前两天哈，就是从张跟金阿金哈，
0: 暖场活动，
1: 暖场活动
0: 啊，咱有听众讲暖是暖场活动，
1: 板凳是哈，板凳是日一二啦，
0: 就是明天啊跟礼拜。下礼拜，
1: 所以礼拜天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量才是最关键嘛，因为还在加班的人，因为
0: 哎呀，可是昨天这样的5000人入场啊呢，
1: 那5000人，
0: 我都啊想讲5000人可能有2500人是吃到的，哎，结果昨天是无吃到的呢，一共现场有那个热哦，咱听讲啊，现场有热食摊贩，啊，各有一挂庇护工厂的商品哈。全部都被买空空。
1: 那个，昨天差不多5000人嘛，但是这个礼拜天那一天还有750桌是三天呐，
0: 哎，250桌啦，嗯，一天两百五十桌
1: 嘛，
0: 有2500人嘛，
1: 2500人再加上哈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昨天是周五哈，六日可能会更多，所以你讲瞬间高峰可能会涌入10000人
0: 哦，
1: 哎，10000人，这真的就要蛮考验那边的这个，
0: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暖场，
1: 哇，暖场的这最狼
0: 啊，暖场也有市集，有庇护工厂的上片啊，啊，各有几块热食摊贩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都5000人啊，
1: 嗯。
0: 我哩嘞，
1: 礼拜明仔就是明仔可能会到100人，几万人会搞通就。
0: 我今仔那真有定点吼，我得先欢乐讲交通哈问题啊，所以讲好吧，好，啊，感谢咱经理，
1: 对，分享哈，
0: 感谢他的分享哈，所以张姨这是张家今仔个拢是暖身诶活动啊，所以讲可能拢有一挂艺人表演，吼，唔是做歌戏诶，是艺人的表演哦。

0: 我嘛有编入去嘛，分享你看，伊伫当下的这个摊贩也是扎美艺术节，他的有那个三明治哦，是那龙虾的那种吼，
1: 对不对？
0: 扎美艺术节的摊贩呐，
1: 哦，摊贩哦，摊贩用人家吃好哦，
0: 龙虾的那个总会三明治啦，吼，用只阿爸蒸吼，来对，就是三块这个那个总会三明治啊，里面包龙虾肉，还有一个龙虾的这个虾头，哦，也蛮一跨戏啊，这个看这个布袋戏啦，哈，
1: 哦，啊来，那有台北听众来哦，吼来讲哦，嗯，他说吼，博洋今天要去高雄哦。好好用高雄的美食征服他，因为沈博洋之前说南部的食物太甜了。我跟你讲吼，伊讲这句我无意见呢，我感觉有影呢吼，这卖讲南部哪里啦吼，我感觉的确咱日常咧食到的食物有真的很多拢感觉太甜了，尤其是咱咧食的吼，就是讲应该爱咸的迄种的吼，哦，这个南部特别是台南呐吼，台南啊，但高雄大概也稍微会受到影响，也是我也觉得这一点哦，我真的不否认哦，真的我当下欸，包括我跟你说，我最近哦。故乡的，我的故乡很有名哎，好苗栗苑里哎的鲨鱼丸呐，哈，然后一起，好，所以从小吃到大的很好吃的鲨鱼丸，而且只有我的故乡苑里有哦，万里屋哦，有诶鲨鱼吧，去做鲨鱼丸，而且伊拢无含姜诶哦，哦，有些人你买到可能会有加的一个有诶姜啊，是有点混哈，哦，我买的那个那一家哈，因为从小吃到大，我就知道它是完全的是鲨鱼肉哈。刷一把，尊公伊脑加一些姜，可能也很少，量很少哈，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啦。我最近个订嘛哈，我就反正他现在都是可以哦，订购就直接栽培到家哈。我一买就买了十包，几包十包，几包拢一斤多了哈，一斤多。我突然我这本家公可恶，怎么？变甜了，以前不会甜呢、欸，就是安尼，我在刚刚喝家，怎么这一次吃了，怎么这个鱼丸怎么，这不是我原本要的鱼丸啊，它怎么变甜了？好、哦、变低，我里面就是有应该是有加了糖，它之前不会啊，我从小吃到大，我永远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啊，我这样不行哦，那这样真的是不行，安内，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就不会再的安内哦，遥远的距离个特别安内订购哈，宅配到家，冷冻宅配到家哦，啊，甜真的不要甜啦，不要那么甜啦，一点点提味就好啦、哦、拜托啦，南部的确是有甜了一点啦、哦、连北部故乡的北部的本来不甜的都变甜了，这什么道理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哈，在台湾呢，这差不多这一个多月以来哈，那个不管是媒体啦、平面媒体上面什么电子媒体啊，去公网络媒体上哦，这个对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哦，张那个沈柏阳哈，沈柏阳哦，然后很多的讨论嘛，包括以最近弄也去什么亚旗啊，然后有什么有杨柳等等。我干嘛讲哦？一期之类哈，台北的景美夜市，它其实里面有一段哈，因为我对这个人沈柏阳说实在的，因为他台北离我有点远，我不太认识他嘛。当然，他最近有上一些专访哦，才稍稍的有去听他讲什么。但是我干嘛讲他有一件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沈柏阳这个人的度量真的还不错。好了，讲呢，张我底这个景美夜市的时阵哦，当然很多人去，要被看他怎么样啊，就嘴上被盖去照相。然后呢，照相的时候，他安娜呢，他就是人太多，有点像那明星的见面会嘛。他上去可能他哦，拿旗子啊，去跟他比个耶，然后拍照。其中哦，他们一次是上去五个人哦。昨天有一幕哦，其中有三个人哦，黑来乱的啦。嗯，他就拿那个标语哦，写这个杨柳哈、嗯、啊，就是不好，就是其实杨就是假装的杨，一个人字旁在杨、欸、啊，肿瘤的瘤、欸，
1: 然后 就取那个音啊，但是是不好的，
0: 要把它损了。哎、欸、呀、啊，
1: 来先接电话哈，来你好，嘿，好好断线，咱等一下再接好
0: 了。啊，沈柏阳其实做最人伊嘛唔知嘛，哎、欸，后来好像。我觉得两个部分还蛮，我觉得蛮值得赞赏的，就是他们团队风度很蛮大。第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有看到了，说真的，黑德奇来港闹场的，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买点闹港他 Q 了。然后后来他是照相的时候，我想到前面那个板子哦，前面后面都有文字，沈柏阳也有看到了，好像就是发出一个会心的一笑哈、哦。然后呢，南马公啊，他们也是有排队嘛，啊，不管要举什么样的政治标语嘛，只要不要辱骂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他们有乖乖排队，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这样子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哦，因为。但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你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你都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意见。那我干嘛这样看了，觉得说，哎，他气度蛮真的蛮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蛮不错，不错。
1: 虽然你这期也在来讽刺我，来
0: 可是也是就是
1: 反对的。哎呀，既然你要跟我拍照，我也是不跟你拍啊。
0: 其实某一个状况下，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子，激起烈屋欢怼马屋。如果你能跟好好的面对，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温暖的。
1: 哎，来你好，嘿，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来我人来你好，嘿，
2: 喂，嘿，我不该讲，还讲了幼稚无聊诶，还做还是无效啦，啊，这问题是什么样？只爱穿床单背心不重要诶。
1: 嗯，好，谢谢，好，嘿，
0: 哦，从那边就对啊，就穿了安全嘛，人身安全嘛，
1: 对啊，你这不是安尼呢，吼，他其实，吼，一个。主要是诶，不是咱家己国内的，你知无？吼、哦，咱就听讲，创啥货？你有较了解一下无？他其实他防的是，他是被中国列入一个不受很不受欢迎的人呢、欸。
0: 应该说是说啦，哈、
1: 欸，他是这针对这个呢、欸。
0: 应该是说哈，大概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嗯，才没有多久，是前几个月的事情。嗯，咱在台湾很有知名的这种哈、嗯，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哈、嗯。然后他是日本人，石坂民夫嘛。嗯，你看一。他是普通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名嘴，然后是意见领袖。他在演讲完都会有那种就是透过中共来收买的黑道去给他做人身的攻击。一般人你啊，
1: 为香港来，
0: 啊，
1: 知影你要伫对位冲啊，啊去，甲你拍，
0: 哎呀，对啊，对啊，哎
1: 呀，他打他嘛，打了就马上就溜又大飞机溜出去了哈。所以沈柏阳是现在中国非常害怕的人。
0: 过去吼，过去这种威胁吼，顶多是口头上的威胁嘛。可是石坂民夫先生的这个事件之后，
1: 亲门打吼，招来跟你家的跟你怕呢。
0: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会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当地的黑帮，结合当地的黑帮，干一些狗屁倒灶龌龊的事。利用亡命之徒干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是中共吼，还是讲集权政治。 手段，最常用的这种手段、啊。嗯，所以沈波阳穿个防弹衣、嗯，就是防止像斯百明夫先生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啊嗯、对啊，那当然，你展现你穿防弹衣，是前几天去日本的时候，哈，在日本的街头底下咧跑步的时阵哦、嗯。那当然，在台湾他有没有穿不知道。哦啊，如果他穿，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哦，但哦，真的，一个我叫你磕牌代志发生也是必要。他又是哦被中国列入重点的人物哦，所以说
0: 而且哦
1: 選，为了他的安全呐、啊，
0: 随、嗯、着这个选战的这个白热化，我干嘛都被叫点酸计哦，是准哦，这个大家的不管是政治言语的交锋啦、啊欸，或者是你看昨天这种比较软性的场子，都有人去用软性的闹场，
1: 对、
0: 欸、啊。然后那我们怎么不知道？欸、到时候真的是那个陆军哦、欸，正面对撞的时候，会不会有更过激的反应？尤其台北市这一次就是整个台湾选举的一个焦点嘛，所以我觉得有多一份安全哦，真的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了。嗯，
1: 好嘞，谢谢啦，你好，嘿、欸、，Hello。
3: 进前当中当时是无穿人白人穿衣啊，
1: 好，谢谢啦。
3: 那上届是大家拢冇穿，嗯，
0: 对啦，对啦，我就。
1: 就是说，可能威胁不是咱家己迄个国内是
0: 啊，我觉得啦，我觉得
1: 咱家己
0: 就是
1: 就有渗透来的啦，哎，渗透来的
0: 会这样子做啦，就不会只有我们光是我们。
1: 阿伯，你俩这伊咧爱穿伊领吗？给穿伊领无给我给个给我不舒服
0: 他看会这样子做啦，已经做的很算是很大大方，那一定有收到什么样的情资啦？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啦。后面有可能有各国的这种情报机构可能发出的警示跟威胁，而且公引内去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情资资讯哈。反正候选人就你是比较是敌暗我明嘛，有多一层防弹衣就多一层保障。
1: 对啊，而且哦啊，现在又看他声势看好，声势看涨，吓谁哈？哦，今嘛那俩关起来哈，所以有时候哦，敌对的势力的哈，可能就恨得牙痒痒哦。
0: 买一个保险
1: 呢？哎呀，对啊哈。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个宣布一个重大好消息啦，哈、哦，好来，一共哦，美国即将哈、哦，美国即将哈、哦，在一个国家哈、哦、设立美国的陆军基地，嗯，好、哦。美国今嘛要伫一个国家，就是设陆军基地，代表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美军基地的对啦，哈、哦。嗯，美军的陆军基地哈、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0: 哪一个国家？
1: 哎、就是很靠近乌克兰的国家，嗯、叫做波兰，哎、嗯，波兰哦，哦，美国今嘛要伫波兰设陆军基地啊，哈、哦，这个相关的协商，听讲今嘛已经有取得的重大的进展，如果那顺利敲定哈，啊，详细的设立的地点啊，在近期当中，哎，对外宣布啊，对外宣布。那波兰的总统呢，纳夫罗兹基，好、啊，随后嘛公开致谢哦，甲美国哈致谢，并且承诺波兰政府诶全力提供最理想的设立美军基地的地点。嗯，哦，所以在最近美国哈、哦、这个啊，包括咱都在讲的格陵兰，还有波兰要设美军基地哦。

0: 以波兰社美军基地，这对于来讲，就是讲，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哦，应该是多了一层的哦，这个保护啦，哈，防这个安大啦，哈，哎呀，波兰，你看现在是乌克兰，你看俄罗斯乌克兰来了，哦，你看就所以整个欧洲国家其实也都是胆战心惊哦，虽然俄乌战争到现在4年多，快5年，
1: 波兰的命运真的是很多舛，
0: 对吧？
1: 你管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吼，他是一定被纳粹给侵占嘛，然后最恶名昭彰的纳兹维兹集中营就是在波兰嘛，那时候死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但是等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又是怎样被赤化？哦，的，就是啥东那个苏联的政权又把波兰给吃掉，一直吃到东德去。所以你看，一地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结束哦，这个国家先被纳粹摧残，然后再被俄共仇摧残，然后现在呢又变成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0: 波及啊，一第一线
1: 的得说，
0: 哎呀，所以讲，波兰人这几年波兰其实也是这个战场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波兰他当然他一定是后方协助很多。你看我是很多国世界上重要的人物要去乌克兰，那时候要去乌克兰哦，啊是讲物资上面被闪鬼被温鬼哈，啊被去接触哈这个基辅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或者是见我记得泽伦斯基，很多都是从波兰呐，都在波兰，以波兰作为一个基地啊，所以好，所以现在美国要在那边设。这个美军基地，所以波兰总统说很开心，很高兴，很欢迎，而且一定会选一个最理想的地点，看美国要爱什么地点，他们就提供什么地点给他设基地。

0: 台中吼，台中市北区呢，昨天啊，今天吼，今仔日透早发生一种连环车祸吼，连环车祸。简单甲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个毒驾
1: 哦，嗯，
0: 今嘛拢是毒驾。这个驾驶是32岁，你看32岁，伊是开面路诶，开宾士车，经过呢吼，这个路口的时阵突然就失控了哈。好，就跟他产生个保龄球安尼哈，你讲保龄球安尼，一路呢吼，一路弄到扫倒了，佮扫倒28架车，包括有机车也有汽车哈，造成4个人受伤哈。后来佮在这受伤的人没有大碍，后来警方呢佮驾驶林哈，这个姓余的男子哈，做酒测发现，好，他的酒测超标哈。就是也有喝酒，然后这个
1: 又酒，又酒又毒，
0: 又毒，毒品的快筛也呈现阳性啊，
1: 真的是，
0: 身上又搜出毒咖啡包，哦，所以依照公共危险，一起毒品追赶啊，已经移送侦办了。你看，又喝酒开车，又吸毒，一烧。车呢开出去了，剩呢人拢已经安尼扛起啊，唔知咧麻起啊，扛起啊。28辆的车子呢，汽车、机车、汽车、机车拢有啦，都安尼剩咧扫玻璃球安尼。所以真的是要受国家人，你那唔得都家己厝食个死就好啊！你开车出来安尼，哦，真的哦，真的，真像这种酒驾、毒驾的哦，又毒又酒，这个才更可恶哦。You'll sing Vita Bella, hey Vita Bella.

0: 今天哦，今天来高雄的警察好忙哦，哦，嗯，真的会好忙好忙哦，哦，我甲看哦，这个、今天的这个两场哦，啊，一场是这个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要在凤山造势，哈、嗯，要在凤山啊，另外一场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啊、要在。哦，这个五福路哈，五福路这一带哈啊，再加上两位来自台北的市长候选人哈，一起哈，真的哦，今天所以警方今嘛都拢已经足无用啊。
1: 这嘛是哈，这可能哦，你的这个这种选举哈，这算是第一场比较大型的哈，跨县市的这种哈，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了，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国民党在凤山的那一场，他是高雄市长这候选人这个柯志恩他哦，找这个蒋万安市长哦，嘛是被连任的，啊，被酸起白起的这个，这个叫啥？李世川哈、候选人哈、
0: 对，新北市长候选人，
1: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啊，跟高雄市要竞选的这个
0: 议员啊，没有。我是说议员啦、他们自己各自党派的议员大概也都会一起、
1: 然后那个我们先说就比较大的啦、就是然后高雄市的这个赖瑞荣跟这个沈博洋、市长候选人沈博洋、哇，这是北高两市不是北高是北高决战在高雄、这么热闹，今天才9/29，
0: 今天
1: 政治味就那么浓啊，反正秋天到了齁，对，长不快的扎美艺术节啊，给让来高雄看哦，这两党在高雄市的政治大小，很热闹啦。但是那大概我觉得我现在的选举氛围会比较轻松啊，就把它当做嘉年华会嘛，包括。加上沈博洋一家这类赖瑞荣他们合体也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在高雄市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就靠近博那边哈，博附近哈、然后那边做一个快闪的活动，快闪而已啦哈，轻松比较一个爱与和平的快闪。啊，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市长啊，然后李世川跟柯志恩他们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就造势的场子也不错哈，有传统有创新的哈，大家欢迎大家来高雄去谈嘛，包括这个陈其迈市长讲啊，那蒋万安市长哈，有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咨询的时候，对高雄市有很多的直就是意见啊，没关系，因为离台北离高雄比较远，哎，今仔日有机会来高雄，哎，当跨高雄的这里六合一市行大一嘞哈，来博尔行大一嘞，欢迎嘛，我们就是欢迎蒋市长来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就可能台北高雄都有的政策，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高雄市的遮阳伞40万啊，40万一次哈，可以参考一下。
0: Hello， 你好，
2: 我连北啊个。灌浆的哦，给传几杯啊！
1: 有啦，拜，大家来
2: 正。对啊，你好。
1: 这个叫做大人的演唱会啦，哈，政治粉丝的演唱会，哈，没办法哈，有人来，大家老认嘛。我干嘛对高雄其东西喝足？我们不分党派，我们高不分。
0: 所以我说高雄警察今天好忙啊。
1: 对啊，明天哈，高雄市也有那个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嘛哈，所以各个年龄层哈，各个兴趣的爱好者哈，那你给连让爱乐降低可以跨降低哈，爱乐最新的去看看演唱会啊，然后喜欢去这海边喝一杯的也可以去博尔走走，高雄市的这个之类。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全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来的一座城市。

0: 你的手机号码是 B 的零将，那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1: 我看中国哈，中国有一个查甫的哈，他最近呢拍了很多那种很短的短片哈、其实上看得出来，也年纪大概在40出头啦，哈，年纪看起来是应该是哦，完了得发展了未歹啊，那可能应该是的。都期然后他在啊、中国的这个大城市哈、有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他是一那边拍的影片都是回乡下影片，回乡下的假崩，哎的假崩哎，拢拍的假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哦看到哦，伊的假崩，哎假崩安怎咯？伊拢去吼，用挖工堆崩啊，啊菜拢堆安尼硬噶拢水出来钉出来哦，啊挖工啊就尖哇嘞！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样菜而已哦，比如讲啊，有的竹笋炒肉丝安尼吼，啊加很多辣椒，很多辣椒，哎等下哇一挖工崩啊，顶头看满的吼，迄、个啊竹笋炒肉丝。每次拍的都是这样，哎，他一定都吃饭都端到外面来，哦，整卡，哎，去库里边边啊，啊，不，有当时啊，就坐头卡，有当时啊，坐医疗，有当时啊，坐医点嘛，吼，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大口，啊，刚好这个男的吼，伊吼，伊嘴巴个还大大的吼，嘴阔，然后嘴阔，嘴夹住很好，啊，夹物件时阵，侬夹个足大嘴耶，很大，啊，然后都会笑，这样一直笑，好，所以你也知道吃饭的人吃很大嘴跟哪吃哪笑吼，这种的吼啊，就不知道这种画面，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很舒压吼。后来我就一直有注意到这个人拍的片哦，啊，伊应该是拢啊放假期的时阵啊，带囡仔有带他的孩子回来乡下妈妈的家，有当时啊咧倒白切，有当时啊咧啊倒采收水蔬菜，还是帮忙家里采收水果安尼，哦啊有当时啊的底啊反正倒这家事安尼，哦啊然后一定每一次都拍有这吃饭的片哦，啊所以很受欢迎哦，他哦就是那种笑容。还有大口的吃饭哈、啊，有时候他妈妈一夹一半，妈妈得个提碗公出来哈，哦，伊拢苦力外靠夹嘛，哦，啊，妈妈得提出来的讲，哇，这个好哩啦，这个好哩，个夹啦，个夹啦安尼哈。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哈，其中有一篇他讲了一段话，伊讲其实艺术工伊的外靠发展，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不错，他没有讲那么详细，伊的讲其实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哈，但是呢，哦，人活到这种年纪，四十几岁，你给他觉得。是最珍贵的最好的美味食物呢，就是在家在家乡，在家乡啊，回来妈妈煮饭啊，一碗饭啊，炒几样菜安尼，吼，啊是吃几样什么，伊都讲咧，吼啊，对哦，渐渐啊，苦地瓜靠啊，看着一片的田园风光哈，好吃着哈这个美味，伊讲回家哈，在外面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最美好的一切还是回到家乡的时候，伊讲进。门话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应声，很幸福哈。阿哥哈就有一进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一当家，最幸福哈。然后呢哈回家哈就有人给你碎碎念，一共很幸福。一共这嘛是伊的外靠先我哈你顾哈啊，体会出来啊。现在再回啊，邓爱楚为戏尊体会出来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比较哈。这所以一共体会出来那个都幸福的就。回家叫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引好，一进门就有那个哈饭菜香哦，就很幸福。甚至有当时啊，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耳边，给你叨叨唠叨几鬼谷，一干嘛讲，他自己体会。他说：“我这个年纪，我体会到这也是幸福哈。”有当下他说他每次回家也就爱去做一挂童年的时阵，伫家里面伫因曾家厝的爱做的代志。有一讲伊含因阿因阿叔吼去讲淘万里啊，伊讲迄时小时候也常常做哦淘万里啊，啊淘万里的小黄瓜啊很慢很食吼，啊结果去用吼用夹竹吼用发现，结果人用迄胶片啊吼弹弓滑弹。 一共那种偷偷摸摸去偷采水果、偷采蔬菜，小时候来哈，这种常常做的事。他每次哈，虽然已经买一根细长龟会郎啊，外地工作有成就的人，他觉得他还是回来乡下的时阵，还是喜欢做这些事情。食饭食到一半啊，天干要落雨啊，吼，较紧啊，外口晒个雪啊，较紧哦，紧来收哦。哇，伊妈妈讲妈妈落雨啊，紧哦，收雪啊。哦，你那庄稼人过去，遐雪啊用晒的吼。哦，拢伫咧丢定白切啊！这人看到就有经验啊，都知影，咱就知影讲，哦，那种吼，你咧晒个切啊，你若落雨压淡去都麻烦啦，吼，所以讲，哦，正定都爱看迄个天气，那要看要落雨，都赶紧搁个切啊，吼，好，搁改啊收起来，啊，等到你收到要差不多的时阵，哇，好个停啊，日头个出来啊，又搁个白出来哦。伊讲，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好啊。他这是活到吼外地工作几十年，活到这个年纪，他才体会到。其实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里，哈。

0: 啊、来高雄有一个景点、哦、一直都被、这个外国的、旅客或者是国外的、哦、这个观光、网站的推荐、哦、很推荐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高雄莲池潭、哦欸、外国人不知道哪里对莲池潭很有兴趣呢，外国人他们看起来他们就觉得这个莲池潭对他们来讲是好特别好美哈，很有中式哈，这个穿哦中式味道的哈啊，尤其是什么哦，从龙口进虎口出哈，好，这每个人来都会体验这个哈啊，了解讲为什么要从哦龙口进虎口出，好去了解这个得力哈，他每个人都觉得好喜欢，然后要去给他走到那个哦龙虎口哈，龙虎那龙虎口的时候在经过那个跟他九曲桥啊呢，哦，这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啊！各位的桥卡，五位水啊，水顶头，哎、欸，水上面都有很多那个什么荷花，有没有？哈、哦，荷花，好、哦，荷花。所以讲那个对照，很多外国观光客，他们觉得莲池潭这个景点是非常美、非常特别的哈、哦。等一下再说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2: 主持人
0: 您
2: 好
0: 哈。嘿嘿，你好。
2: 啊，我拜托您诶，放上一个哈。今仔日下午高雄做老个咧嘛吼，啊有一寡迄种，有一寡迄泰国人啊，心理变态，拢会迄种，拢会安尼讲，甲你摸一下，甲你安尼安徛伫阿个，你后壁安尼甲吐一下，迄心理变态，啊拜托哦，警察吼，你咪人群中安尼行，卖站社规定拢站外口遐凉站，哎，你咪人群中安尼另外注意一下。那人咧画迄种吼，糖啊糖啊，把迄些神秘变态人列出来。
0: 你是你捌拄着吼？
2: 我捌拄着，我亲身拄着啊。嗯嗯嗯。
0: 嘿。人济所在，你无法度警方嘛无法度讲去，吼、哦、注意甲每一个人啦。所以有当时啊，咱家己出去的时阵，都是家己迄落啊，嘿啊，都是家己爱注意啊。啊，万不能啊，真正有人安尼，你就话讲哦，这里有色狼，吼安尼，啊得他，嘿，阿姨，伊就会走。
2: 我出去人，我捌对人出去游行啦吼、啊。啊，人出来，人当然像阮来高雄、屏东、演讲，我捌伫高雄拄着，啊，捌伫屏。都堵掉了，嗯，这阵阿扁他们
0: 拆了，好了，谢谢。

0: 好来，我拄只讲吼，这个高雄莲池潭哦，是全球哈这个国外哈观光游客来到台湾高雄的时阵哈啊，也几乎也是讲是必访的一个景点哦哦。那无得可能家己在地人感觉讲，哎、欸、啊这也无啥，但是外国人一间庙伊都拜个公民去啊。你卖个公龙虎塔，龙虎塔旁边也有庙，也有什么关公像哈。其实真的没很特别啊，个附近的所在有古城嘛哈，有那个。什么左营呀？哈，哎，旧城门哈，古城，
1: 还有孔庙，
0: 哎，对，孔庙，哎，拢足特别的呢。那在，
1: 而且连起来那一带，当然除了龙虎塔之外，哈，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庙嘛。
0: 哎，
1: 玄天上帝的庙，因为贵溪连起来周遭哈，跟因为它是旧的聚落嘛，那边有很多的庙宇，所以你想讲连起来那里十几年，你可能庙可能超过十间哦。
0: 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是要讲莲池潭吼，它最近有一个地方吼，伊伫咧施工吼，无得讲你若去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嗯。啊，家在施工，有一个地方哈，感觉那边有一点有钢钉在进行，有一点嘛，可能会比较要绕路，而且较不平哈，较不平。其实这个莲池潭的龙虎塔嘛，的前年哦，有进行这个这个在维修哦啊上啊，搁在更新换色哈，哦很漂亮，加上点灯哦，这那你一做那嘛是围起来啊，就跟他成功哎，有一边我去意大利。你的那个比萨斜塔，哎嘛是围起来，底下咧做哦，这维修工程呐、啊。然后莲池这龙虎塔，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前年好像前年也是哦，经过改变哈、哦，这个维修更新掉，哇，现在好、哦、更漂亮哈、哦，真更漂亮。啊，今嘛哈，今嘛底咧啊进行工程的，或者叫做五号闸门，但是个条件，比如讲，它年底就可以开使用了，就是工可能施工到年底十二月底啊，十二月底当完成啦。啊，这个五号闸门被冲上来呢，就是那个莲池潭的水哈，莲池潭的水诶泄，有一点嘛，跟他讲是要泄水安尼哈，好对，调节水位，调节莲池潭的水位。好，原本有没有？原本有，只是觉得好像还不太够。现在在进行好第五号的哈这个闸门，伊讲就是莲池潭，我嘛曾经去的时阵看到莲池潭无啥水。啊，无啥水，你看到的，敢那迄个水库底的迄路沟啊，梅，你也感觉讲就不美丽。你一定要有水啊，所以你走九曲桥的时阵，你咧走那个弯弯曲曲的桥时，你也干嘛？公司浮在水面哦，这那个景观会更好，更有意境啊呢。哎，就是讲，这莲池潭以前啊，每一边啊都得落雨。啊，是讲有风台，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阵，哇、哦，这一次的台风哦，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雨量的时阵，他们就要去进行提早的有一点的讲泄，跟他泄洪啦，那你讲的跟他和水库的泄洪安尼，啊，那个调节水位，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提早泄的话，你等到水的雨落大落落的时阵，可能就淹起来啊。淹起来，因为莲池潭其实它不很深哦，哦就是这样，所以它变成要有一个这个泄洪的机制啊。但是泄洪的机制呢，往往都是在热大雨进行，因为参考气象的预报哦，好、哦、去做泄水位、调节水位这个动作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落雨的时阵，还是风台来的时阵，无落个这么大。好，雨没下这么大，水没有下这么多啊，变成功，你原本你的意愿改降低水位啊，啊，变成功，哎、欸，那后来就会变成说这个莲池潭呢，那个这啥，水水位不够深啊，就会看到那个下底安尼，敢那无啥水哦啊，哦啊，就安尼有诶南高梅啊，哦啊，甚至那些荷花，哦，这個、水面上的荷花有时候就没有了，哦，就看起来就不好看，哦，我的确我看过这样是不好看哦，所以今嘛在设这个第五闸门的用意的是安尼，啊，伊讲今嘛因为咱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了，哦，所以你要提早调节水位的时阵，哦，就会比较 较准，哦，就是说，哎，可能这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哦？这一次大概的雨量会多少啊？那大概我们就要泄多少水哈？哎，哦，下多少水，哎，把水位调这个上面挺多，再加上这个新的这个五号闸门哈，哦，它可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控这个水位，好，哦，不要让它出现说啊，落雨那落足大的时阵水位溢出来哈，哦，这个好，哦，莲池潭的水溢出来啊，也不要因为水好，哦，没有照预测的这样子下那么多的雨的话，那水提早泄掉的水会造成莲池潭的水位太低了，也不好看哈。对，安尼哈，好，所以是来做这个样动作哈。哦，
1: 来你好，
0: 啊，
1: 不然这个我很多游客这种千里迢迢来看，嗯，你就觉得
0: 看来看的水库啦，
1: 哎，对啊，没，哎，
0: 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啊，
0: 这样这样，哎呀，
1: 就是观光，哎，真的要做啊，又老到像那走，
0: 对哦对哦对哦，
1: 人可能一世人来莲池潭一遍，而且看的，
0: 哎，莲池潭
1: 照片看的跟
0: 国际知名的呢，国际知名的，
1: 照片看的跟本身看的是不同，
0: 对
1: 啦，哎呀，所以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啦。
0: 最近嘛，有人讲莲池潭的荷花怎么不见了，哈。哦，啊，有人讲啊，要进前因为雨落啊，吼，那个水太水位已经太低，所以泄哈有调节水位，而且安暖吼，我们就是有人讲水位现在是够的，但是怎么荷花不见了？来六，哦，再见再见，哎，
2: 欸，哎，莲池塘当初设计就防洪池跟观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也是一样有防洪的功能啊。平常伊是保持，但是一个防洪池是那雨落过了，伊就无啊嘛，吼，哦，伊就卸掉。但是莲池潭也保持一个水位啊，系啊。哎，唔接呗，对吧？所以他不是就让他就干掉，干掉就不好看呐，啊，哎，好。所以就是拢刻在闸门去调节水位的哈，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困难的是，有时候就是讲啊，雨测哦测要下多少雨，他们就提早卸掉多少啊呢，啊，但是有时候又好，哦，预报如果不准，那，啊，天气就很难说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无落，啊，你这一时阵哇下一个水位才伤。给伊啊，莲池潭就变比较水位太低了，就不好看哈。所以今嘛个给增加这五号闸门哈，他用阿姨毛讲啦哈，莲池潭单位嘛讲，可是现在的气象报告越来越准了。

0: 好嘞，谢谢。
1: 对啊，所以观光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滴哦。那你当那哪可以，你不能说干嘛讲哇，很舒服，很顺，很啊，看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可能我那几西两个人个 key 的收在这边嘛，一次嘛。如果是抱着满怀期待，比如说、啊、你看照片呐、啊，你看相片呐、啊，还是看人的 YouTube 游记的分享，然后满怀期待去那个地方，结果看啊。太没水，还是说哈，那在整修，所以那个心情你会大受打击嘛、嗯。所以澳洲就这种大型的这种这历史的建筑，他们常常要整修嘛。哦，像那种佛伦斯的教堂，哦，还是说米兰的教堂啊，甚至之前的所谓的巴黎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因为整修是准哦，一定要用这个一比一，一比一，跟这个晚来哈、哦，这个建筑物在完好的时候的这个那种布哦，把它复刻上去。啊、让那种外地来的人干嘛搞啊，我千里迢迢我就西洋来才来一次巴黎才去一次佛罗伦斯。
0: 我就是看影片看照片觉得它很美才来。
1: 甚至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度蜜月、第一次来欧洲、啊、就我可能唯一来欧洲一次啊，怎么看到、啊、都是铁鹰架的这个巴黎铁塔啊，而且光都是鹰架这个、啊、佛罗伦斯的教堂，所以特别用安的阿兰红 hip 掉。虽然心情会比较 kimoji、啊、会不太好，但是记住你不会看到东西很丑的这个铁架，所以我干嘛？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哦。南台湾人讲爱发展那观光卡，吼、哦、比较卡优柔寡断，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观光客的每一个的感受就是一个细节啊。嗯。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喂，你心机禁掉，你心机禁。
2: 哦，慢些，慢些，这什么时间正义宣传？啊，去打疫苗啊，都十五岁啊，莫得啦，流感啦，
0: 好，好，
2: 大家去做哦，
0: 好，哈。现在就是那个又是流感的季节哈，啊，这进入秋天哈，来，等一下，你好 ，Hello， 嘿，
3: 嘿。我算好，
0: 算卡好，算卡好，算卡好，好。即嘛吼，医生有咧讲吼，即流感疫苗吼，打流感的疫苗，啊加迄、那个迄、那个 COVID 的疫苗吼，可以同时打吼，会当同时打吼。啊，过去有的人讲，打那个疫苗会反应不太舒服吼，不舒服这样子吼，啊，所以有的人都较不爱做吼。啊，医生是讲啊，即嘛不会啊吼，现在的疫苗打不会不舒服啦吼，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啊呢吼。
1: 趁流行之前、啊、因为秋冬季节吼，就是这个流感加这个 COVID 在流行的高峰嘛，趁这时候还没真的变很凉，就赶快去打。因为咱过去慢慢嘛，注这些用下来这经验嘛，你讲疫苗打下去，你要产生抗体，差不多还要在半个月的半个月十天左右，所以趁现在哈，尤其是65岁的我们的长辈们就可以去打啦。
0: 来了，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不好意思哈，你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是昨天哈有刻意从宜兰到左营，去看那个丽池艺博物馆里面的毕卡索画哈。
0: 哦，
3: 我觉得哈，可以去看，因为它不但是绘画。而且是非常有创意，所以说哈，如果喜欢画画的，或是不喜欢画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真的。
0: 那你是只有看毕卡索，你有参观丽池艺博物馆吗？
3: 有、
0: 哦、都有哈，
3: 所以说哈、尤其是在很近的左营那边，高雄的人，应该要去看嘞，
0: 有啊，
3: 那、這個、很难得，
0: 哇、哦啊，咱在地耶，啊，外县市来嘛，盖这啊，
3: 对 对， 對，我是从宜兰北部最北部到南部去看的，
0: 啊，你是安诺六一，
3: 可是如果说这个事，如果说在台北的话，我不会仅仅去看一遍了、可是我们现在要到左营去是
0: 比较
3: 遥远，
0: 你唔得为台北坐高铁落来哟。
3: 哎，对呀、啊，没错、我从宜兰这边坐到台北，台北到坐到左营、
0: 啊，你只刚
3: 程去看这个啊，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值得哈、哦。那你就一天、欸、就只有一天，
3: 尤其是我喜欢画画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有创意耶、嗯，你知道吗？
0: 毕卡索啊，
3: 他可以把人的脸型、脑的七孔哦，创、造出很多模样、
0: 是，
3: 可是看起来的话，嗯。很好看，
0: 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哦。
3: 对，
0: 所以这样子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3: 想象，对对对。
0: 你应该在高雄住一晚呐、
3: 啊，
0: 大姐妹
3: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我不仅是去看这个，可是我也还有其他的活动呢、所以说，嘿，对。可是很可惜啦，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这种画展呢，应该可以再去看多几次。
0: 好，那就嘛，延长到11月1号。
3: 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到，都延长到11月30号。
0: 一号，
3: 哦，到一号。
0: 嗯，对了对了。
3: 可是，一路哈。也比较远的、啊、路途比較
0: 对啦对你宜兰来是
3: 你看我坐车对坐车就坐几个钟头、你知道吗、
0: 哦我对啦、
3: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3: 现在是高铁、太近 啦、
0: 啊、没错、
3: 啊、不你想宜兰到左营可以说一个北部一个南部的真的可是我刚感觉啦、昨天我去一趟、我觉得很值得啦，很值得，很值得，因为这个画家哦，不是搞搞为你啊，你知道，已经有创意。
0: 好，谢谢你，
3: 真的很好，你可以再广告一下啦，很好，
0: 好，感谢你。
3: 我来台北哦，我会再去看个。看个几次啦，韩国无差一点难播。好啦，谢谢你哦、喔。
0: 所以你得
3: 谢谢哈、喔。
0: 结束进前，应该来一遍，先刷当作佚佗安尼哈。谢谢。
3: 哎呀、可以可以。
0: 哦，谢谢你。
3: 好，谢谢你哦、喔。
0: 对，
3: 好，
0: 拜
3: 拜。
0: 宜兰呐哈，为宜兰哈。坐车到台北，然后坐高铁到来个高雄，然后来看我们的毕卡索，哈，诶，这个啊人物肖像特展，哦，啊，个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他说非常值得，哈。咱这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咱啊本来是到高尾底，现在延长到11月1日，
1: 对，然后延长到11月1号，
0: 不是到11月哦，是11月1号了，哈哈，哎呀。等于一个给几个位了，
1: 没有错，
0: 给几个位了哈。

0: 哎，你好，嘿，你好。
1: 哎，小兵啊，小坤呐，福建个小坤呐，
2: 你好，你好，你好，体重，
1: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下哦，迄个脚吼，一拔吼，
2: 嗯，
1: 脚吼没，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哎呀，啊，变成讲吼，迄个右脚吼，整个，外侧，会酸软麻，
2: 哎呦，酸软麻哦，
1: 哎，啊，结果我去照那个吼，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他是讲是说。去压到神经，
2: 压迫到神经，
1: 低椎骨的压迫到神经。
2: 嗯，
1: 啊，我就想说，像这个吃这个三氯钙粉跟那个三氯钙有没有效果？
2: 对，就是要这个钙粉钙油广告哈。
0: 嗯，
2: 啊，有个告这個。

0: 症以后，那医生要建议说叫做 PRP
1: 哦 ，PRP
0: 啊，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内视镜哈，微创手术这样子。啊，我因为我们现在等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我们不是很专长，所以我都想问你们一下这样子。
1: 咱那个某听众朋友，伊嘛是有人分享过哦，诶经验。医生要叫伊打 PRP， 伊无做嘛，吼，就他就没有打。后来都一直讲咱的钙油钙粉啊呢，啊，他也说恢复得很好哈。其实在你家己做评估判断呐，哦，不管你打不打的，食钙粉钙油对你来讲拢是长期来讲拢是对骨头、对关节、对骨头、对关节相当好，它的效果就等同于。你打 PRP， 你是打个一次久久一次嘛？那你看，你要长期保健的话，你每天吃的还是打刚弄也当地的补充哈，这个其实是比较持久性的啦，哈，较持久性的哈，哎，阿丽也当家你评估判断，好不好？
0: 好，谢谢你，
1: 好，祝福你，好，谢谢，
2: 身体健康哦，祝福你。以上广告，
1: 来，你好，
3: 我是师姐，
1: 有，
3: 刚才你是说那毒驾啊，你要喝酒啊？那我把你还要修改把它加封很多年了。
2: 好，加油。

0: 哎，
1: 这不能加嘛
0: 哈。哎，你好，
2: 哎呀，你好。
1: 哎，他最近有一个先生讲哈，迄个哎哦，新病人哈，啊，来去请来还单，你去跟他作秀。我认为哈，新病人伊最近都哎哦，场面哦，当场拢真济。啊，个阿强个感染啰嗦。哎呀，终身追究，咱为了讲咱台湾的安定，因为台湾嘛，近排讲咱台湾治安真好，但是嘛不了，那不了一寡迄款的啊，共产党的潜伏的第五纵队嘛，对不？迄边国台办迄边都在那冲啊，那之后人讲什么为终身追究？我管咱哪啦，我是徛在台湾人的立场啦，啊，咱的台湾安定平静吼，卖有代志，啊，即马选举搞完吼。啊，就阿边啊，这个平平啊，两个像，遐像鬼啊，边啊好运啦，对。所以讲无难话啦。每一个政治人员啦，
0: 好，
1: 啊，老高全，大家拢啊最安全啦。
0: 好，
1: 台湾唔再安全，大家好哈。
0: 好，谢谢你，好，多谢，好，拜拜，来了，好来断线了哈，好，咱屏东的断线中打。
2: 对啊，就这就是轻资嘛哈，那的供过啊，这因为基本请房单去日本穿了、啊，台湾这就应该是看起来目前这个都没有嘛，我的供过嘛都、就是像斯坂明夫先生，他上次就是在台中，你看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演讲完都会被攻击，只是被中共点名的人，那算很可怕的、
0: 啊，
2: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0: 对、啊，
2: 更何况一个候选人有被中国点名过哈、
0: 嘿，你好，
2: 来你好，
3: 小坤啊，
2: 请问
3: 你
2: 哦，这查甫
3: 人是
2: 这
3: 是什么变态？
2: 这查甫人脾气放尿啊，
3: 出来
2: 滴滴滴滴滴，这
3: 是什么？
2: 报警啊！报警！

0: 哦，今嘛哦，你要看爱上紧的吼，爱全世界哦，吼，好，诶，各地尤其当然了，特别是咱家己台湾国内上新上紧的消息就是脆，从看脆是最快的哦，我都要打开脆一看哦，人家就都有人咧报备啊，吼。好、哦，很主席哈、哦，上面写着很主席歌咏已经出现足多什么？好的有？
1: 不知道，什么？
0: 游览车哦，嘿，这个马上就有人家就在马上在翠上面哈、哦通报这个消息，要领便当的游览车，足多讲歌咏去，很主席已经出现足多游览车。
1: 来者是客啦齁、hey, 对啦穷人逃到一条就没人供嘛 hey, 对不对零食摊香肠摊热炒摊齁的动作来跨扎美艺术节嘛齁、hey, 欢迎全台湾的人齁有兴趣来看齁下午的这两场政治大秀的人都来啦没关系包车啦也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举选那么久了、是不是动员的、那也没关系那个真的没关系你哪有动员的五上游览车都有行李嘛？运动鞋就有行李嘛？啊，底下卖摊贩有行李嘛？这机也有行李，这山有行李，这都是咱台湾吼。
0: 对了，
1: 这种多元包容的这种，对啊。
0: 所以有人在发酸鸡仔嘛？吼，酸鸡有当时也是创造经济
1: 何必分党派呢？
0: 来
1: 你
0: 好，哎，你好，哎，
2: 我要。我
0: 算嘿，好，这算卡，
1: 你们等下来，
0: 好来，谢谢，多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
1: 哦，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啊。就是像如果我们有两台游览车要去看博物馆嘛，要先登记吗？
1: 哦，两台游览车啊，我等一下算卡跟你讲哦，咱时间到，你不要挂掉哈、哦
2: okay ，
1: 我们节目先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感谢哈。
3: 美丽
1: 人生，
3: 美丽选择在我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3: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3: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言无真实，亦复不报恶。言无所相处，亦无须有恼。做人啊，爱有一个自相的面量。俗语讲：和颜悦色，唔好面相啊，一面怒气，别人看到你，都也要惊死。唔好规面啊，满面哀悲忧愁，互人感觉看到你都袂欢喜。人跟人相处，为着咱的面相，太多看起。如果咱啊表现出无欢喜，甚至生气、愤怒的表情，身躯边的人啊，当然都尽量会避免来跟你接触。人生在世，除了面色真重要，讲话嘛真重要。有人讲话大刀大刺，要讲口舌，要讲刺激，何咪个讲话来伤害别人呢？听到一时之快，讲了一句话，可能讲过你都袂记哩啊。唔过别人啊，却是受到你的伤害，甚至登记啊。因为你这句话，让伊袂欢喜、袂自在。人生在世，不管是咱的面色，也是咱讲话，当然啊，拢爱让人感觉自在，让人欢喜，让人快乐。讲一挂赞美人的话，讲一挂人会当接受的话，让人一个好面色。做甲无尽，甚至一个不该，人人啊，看到咱都感觉真自在。生活当中不但减少真侪纷争，咱啊，嘛会感觉啊，人继续平安平静啊。你讲是毋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睏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睏下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台湾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人人拢知影吼，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咧，堪着玉山国家公园是同一年成立，吼，伊咧过去伫日本时代叫做大屯国立公园，伊伫咱台北市南都会区的近郊，吼，当中是大屯山诶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吼，涵盖着咱台北市的北投，含着士林区，吼，甚至咧，阁有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面积高达着几万公顷的阳明山，伊有独特的火山地质，含着地形景观。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哈，咱来到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哈。阳明山国家公园看到玉山国家公园，伊是港几年成立的，过去叫做大屯国立公园，好，伊伫咱台北市的都会近郊，这个所在伊是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伊涵盖着台北市的北投、士林。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吼、哦，面积咧，佮达到几万公顷。虽然无大，唔过伊独特的火山地质，堪着地形景观真值得民众好好来参观。伊咧嘛是咱台湾上侪人来佚佗的即个国家公园咯。所以，即个上侪人。来佚佗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就是咱阳明山国家公园哈。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阳明山较早过去叫做草山。其实阳明山不是一座山，哟啊，只要是对一座是阳明山，其实不是哈。哎呀、啊，因为大屯山、七星山、沙帽山、小观音山哈，这一带的山区被称作为阳明山。伊伫日本时代时阵。比民众票选作为着台湾十二圣之一，甚至咧日本人将介绍在称作为台湾的香根，好、哦，日本有一个香根有无？啊，台湾咧冒一个香根，啊，伫对，就伫咱的阳明山，好、哦，咱的阳明山，日本的香根伫奈川县西部，伊是著名的温泉风景区，对不？哦，香根当中，不单单有香根神社。好，甚至嘞，搁有卢子湖哈，啊，台湾的香根嘞哈，就伫咱阳明山哈，啊，其实嘞，过去就是为着要纪念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所以将这大片龟窟的山窟改做阳明山哈，啊，这所在火山地貌，而且四季更迭，非常的漂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家里的话，人就讲：哇，阳明山顶冠的杜鹃花、山樱花，伫春天的时候开甲真水真漂亮。阳明山的花季也当讲是全台湾第一名的赏花节庆之一哈。伫竹子湖海域看绣球花，吼、哦，夏天晴天刚的绿草如茵，空气当中的拢是清新的绿草香。吼、哦，秋天大屯山、七星山的芒草，吼、哦，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景象。冬天的时阵，细雨纷飞，诶，云雾朦胧之间带着诗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阳明山吼，伫七星山的西北路叫一个小油坑，是观赏着阳明山火山活动上好的所在。因为伊的喷气孔终年喷发着蒸汽，海拔800公尺左右吼，伊咧当中咧是七星山步道的登山口，吼。这个所在吼，伊咧出现伫国家公园南侧的硫磺谷吼，经过着17世纪西班牙文献记载，吼，这所在盛产硫磺，所以早期西班牙人来到这个所在，就是用伊这个所在来开采硫磺，甚至赚真侪钱。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吼，迄个贼寇吼，常常来偷窃硫磺，所以咧。清朝时期的时阵吼，官府咧固定时间就放火烧山。啥那放火烧山，就是要惊讲哦，这个贼寇吼，密伫这个安那芒草啦、挂草之中。所以咧，山吼，即个这个草啊，加烧了吼，后人密伫内底就看会到。吼、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啊，原来啥那规撮这个山区哦，打生出着芒草的原因，因为咧。较早咧，固定时间都会放火烧山，哦，非常的特别哈、哦。啊，这当中咧，青年岗是大牧场，吼、哦，大草原顶管拢是牛吃，啊，个有鱼路古道，看到捐尸瀑布，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家里，发现就讲哇，真侪所在通去呢，甚至咧，这所在吼，阳明山国家公园咧，过去咧，个有这个啥，草山行馆看到阳明书屋，吼、哦，也个有林语堂的故居等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
拢会当来阳明山游赏，绝对咧是一个咧，非常咧难得吼，而且咧非常特别的行程哦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赖禅尊咯，刷卡助理来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份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咱有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大个大姐听过一个病症叫做帕金森氏症，是不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姐讲啊，陈药师啊，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呢。其实根据着咱健保的统计资料，全台湾竟然有700,000人有帕金森氏症。你讲哎呦，超市台湾有这么多人帕金森氏症哦，无唔对吼、哦。而且帕金森氏症足侪拢伫50-60岁时阵发生。今仔日哦，陈药师要来看到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一位这个阿平大哥啊，吼、哦，咱叫伊阿平啊，平安的平吼、哦。阿平大哥的话吼，伊、哦、本身伊得着帕金森氏症，这个得着帕金森氏症了吼，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安尼想尽办法，要来对抗着这个帕金森氏症的问题。当中的心路历程吼，陈药师要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阿平大哥讲。其实发病进前10年前，我都开始怪怪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拢知影吼、哦，帕金森氏症是脑相关的疾病，是不是？啊，阿兵大哥伊讲，其实10年前我都感觉怪怪啊！吼、哦，啊是安那怪怪？伊讲我常常吼安尼头壳会安安硬硬疼疼，肩胛头吼疼到位阿妈滚去。甚至有当时啊吼，我会用拳头帽去对我的太阳穴，较会感觉较轻松。就是这個太阳穴吼，有当时啊常常拢会疼，拢会无爽快。啊，第一确诊就是诊断出帕金森氏症的前一年，伊讲我走路就开始无共啊，我走路开始愈来愈翘骨，啊正脚吼走路会拖。啊，甚至走路走袂大步，啊，甚至吼写字愈写愈细字。有一次吼，伊吼去剃头，系啊，啊，当中咧，伊咧随手写笔记，因为伊有随手写笔记的习惯，吼、哦。啊，伊即个咧剃头吼，啊，当面咧等的时阵吼，啊，当面写笔记，结果剃头店的头家娘看着讲。啊、你个写字那高写字嘞啦，写个遮尼细字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安怎脑退化了后，有可能你写字会变细字，愈写愈细字，写袂大字，虾米原因？看到咱多巴胺不足，看到咱脑中的黑质细胞退化有关系。所以多巴胺就是咱大脑用来传递着咱运动、控制着咱肌肉活动重要物质。当伊分泌不足的时阵，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就会变弱。所以咧，有当时啊咧，患者咧本身咧肌肉就会硬硬，动作就会变慢。伫咧写字的时阵，手掌头啊，含手腕的肌肉就会变变，无法度像一般人会当写大字。大脑虽然想要写出大字的，唔过传家手掌头啊的时阵，确实咧，你手想要个画较大画，唔过咧画到手掌头啊，画袂大画就画袂大画就停去。所以。你所写出来的字，跟你大脑想的字，无同款。大脑想要写较大字的，不过你写字的当下做细的，就是你要画一画，可能你要画较大画，不过咧，你的手咧，就是咧，大脑可以的指令画到一半就停伊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手当反应大脑的反应的一半，甚至更加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如果你写字写袂大字，你也了解啊。小叔要甲你讲吼，一寡
脑相关的疾病有可能会有大个大字，你写字写袂大字，无你真可以抓起来写写看大字咩？吼、哦！啊，伴随着帕金森氏症，有当时啊咧，写字会变色字以外咧，手会错，动作会变慢，甚至面的表情可能咧眼睛较袂眨眼，吼、哦，目睭较敖打斜。甚至咧面咧拢安尼硬硬袂笑容，甚至咧长期会容易便秘，芳草片较无，困的时阵拢会做眠梦，甚至拢困袂好，因为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提醒过，作者帕金森之症的患者，伊拢有一个习惯，就是歹困，真歹困，吼、哦。睡不好，长期脑无休困，脑咧退化得真紧。好、哦，啊，这当中哦，这个阿平大哥，好、哦，伊要去剃头的时阵，但免咧写笔记。剃头店的头家娘讲，啊，你啊写干那字，写干那咧搞遐字咧，写干很细字，迄人是看有，老外拢老花眼啊，你写很细字是看有。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系、哦、啊。有人吼、哦，改讲啊，你是不是吼、哦、闹中风？啊，无是啊，你写字这样写字，结果千想万想，想未到家己竟然得到帕金森氏症。阿兵大哥讲啊，我跟阮太太真晚生呢，阮食到五十几岁，阮大汉的卡定卡读国一年呢，伊食到五十几岁啊。食到要五六十岁啊！伊个大汉个后生较读国一嘞呢，所以太太真惊呢。哈、啊，医生啊，啊，阮人得着帕金森氏症哦，我囡仔个细汉个呢，要过来读册个呢。所以迄时阵哦，对着帕金森氏症哦，概念无够啦，啊嘛唔知影啦，啊哦，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啊，就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啊吼、哦，身体吼、哦、确实咧，唔知要如何是好，感觉着身体是愈来愈无力。啊，药啊食一堆，啊，这药啊食这吼，伊咧抓一直困，啊，头壳拢硬硬神神，啊，甚至走路走到一半吼，激动着病。啊，甚至吼、哦，到尾啊，唔知安怎哦。阿兵大哥讲哦，我吼、哦、突然间吼、哦，都有强迫症，你敢知？我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想要买物件，所以咧，我白买买买一大堆啦。啊，你敢知啊？到尾啊吼，无现金吼、哦，伊就刷卡，吼、哦、啊，甚至去贷款，刷卡吼、哦，信用卡吼、哦，交循环利息。交循环利息呢，无完全拿了刷卡了，无完全拿了，他交循环利息，结果交卡交未起，银行卡电话来催缴，太太他讲要收，啊你信用卡内底咧，当中咧，循环利息吼、哦，安尼倒倒的，加加的，包括伊的负债，包括伊这个钱无够，安尼负债加加的要几百万。搞不样吼、哦，这个当中啊，吼、哦、去甲病医太太吼、哦，给出来去病医的时阵，医生讲来，你家你所有吃的药啊，吼，系啊，你吃的药啊，全部拢起来给我看。医生是看到有咩倒头灾，啊，你看很济间，啊，吃药啊，话拢重复啊，你看家人济间呐，啊，吃药啊，吃甲重复去啊，啊，甚至咧。一直咧，食一寡咧，会定睛的啦，焦虑的啦，食到尾啊，你敢知影呐？出现着戒断症状，因为四界看，四界食，四界医生一直看，吼、哦，意思来讲，伊帕金森氏症，你无去看帕金森氏症的专科，结果咧，比如阿兵大哥伊了，感觉啊，我真够紧张的，看脑神经内科，甚至咧，这个当中的医生呢，就开一挂焦虑的镇定的，给伊
焦虑的啦，定情的给伊啦。啊，所以药啊吼，你换药啊时阵，医生讲啊，你帕金森氏症不是食这啦，帕金森氏症你爱食这种的啦。啊，结果你重复食药啊，食一大堆，甚至定情的食足重。这个也开定情的，也开定情的，吃这一大堆，莫怪你走路走到去弄病。啊，为着要改遐个定情药啊，吼，你敢知影呐？出现着戒断症状，无吃足艰苦啊，无吃袂定情啊，无吃足焦虑啊。到尾啊嘞，为着要改掉这个药啊，吼，被送入去精神病房待18天。因为进前啊，一寡定情焦虑的，食过头、食过量、食过侪、食甲烧塔。伊讲吼，食甲行路袂稳呢，食甲吼规工拢倒伫眠床，无想要起床呢。啊，落来行路吼，行甲吼行路袂稳，行甲去弄病呢。阿平大哥讲，哦，迄时阵真正足恐安呐。啊，小公司给看医生，去给食药啊，药啊，甲食落。看会较好未？伊就家己做白尿试啊，吼，试剂去试药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天吼，单单啊，一天加落来，食药啊，讲食30几粒西药啊，听起来有恐怖无？有恐怖吼，一天食30几粒的西药啊。太太讲你真正狂安，试剂吼找医生伊了，感觉我这白药的试剂找医生，试剂看医生，试剂摕药啊，食安尼。就是药啊，得食以后啊，搞尾啊，这帕金森氏症专科医生改讲来啦，大哥阿平大哥，我讲，真哦，帕金森氏症会当有一个脑生成电刺激素，什么叫做脑生成电刺激素？我跟那个大哥大姐讲吼，有机会我讲较详细，听众朋友听，就是伫脑部植入电极。脑部内底装一个发电机，刺激到你的多巴胺的分泌。哦，脑部哦，自动的会装入电极了的时阵呢，阿平大哥呢，不但的油啊量减少1/3，而且呢，动作啊、协调性啊，拢比之前更加好。所以不是药啊，食侪你就较健康哦。是要安那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减少药物的控制。阿平大哥讲好，这道经验哦，我真正，我那是无经验唔知啦。经验过，较知影讲原来，吼、哦，唔是吼、哦、有病，四界找医生，是爱找到医生，看到病，食到药啊。找到医生，看到病，正确针对着你的病情来做治疗，吃到药啊，用着治疗方式。阿平大哥讲，真侪人得着帕金森氏症吼，啊，都唔敢出门啊，惊走路会跌倒啊，啊，愈无出门，人就愈无信心。而且阿平大哥伊看到帕金森氏症相处15年。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的吼，15年来，阿兵大哥伊即个帕金森氏症一开始的时阵，伊安尼病急乱投医，四界看医生食药啊，一天食30几粒的药啊，食甲一寡定情的焦虑的小塔，食甲行路去弄病，甚至咧要改袂掉，到尾啊送入去即个病院当中戒断症状咧，改18天才改掉。食的药啊，食甲改袂掉啊，产生着戒断症状，所以咧，佮送入去精神病院戒断咧，即、這个戒断18天，吼、哦。所以阿平大哥吼、哦，伊知影，我爱看到医生，食着药啊，用着方法，我才会当看见帕金森氏症相处。啊，这当中已经经过15年啊。大哥啊，大姐啊，阿兵大哥得到帕金森氏症15年来，伊会当爬山，会当游泳，会当跳舞，
很多人说哎哟阿卡这么硬喔，当中对今天的陈老师要说我听众朋友听的齁，对啊，其实啦，伊讲嘛是爱练习啦。伊讲有一道伊骑脚踏车哦，跋一个安尼规身躯哦，切甲全部拢是伤，切甲拢是伤。太太甲讲哦，你哦，即个安尼拢空安空安啦，哦啊哦，有当时哦，安尼戆蛋戆蛋啦，四界去学白，即个啥物代志都做。伊甲太太讲一句话啦，啊我无饲较会知，对无？吼、哦、啊！食甲即个货啊！你啥物拢无爱我做，哪安尼咧？我规工伫厝郁住咯，是毋是？所以咧，阿平大哥讲，啊无做毋知啦，啊做你就知影讲啊，我做啥物代志爱较小心诶啦。啊，上惊就是你拢毋敢做啊！伊讲帕金森氏症诶人，你啊逐项拢毋敢做吼、哦，你就愈来愈无信心，你退化就会愈紧。阿平大哥讲，啊我就一粒戆蛋啦。反正吼、哦、得到这个病啊，我吼、哦、无想要规工伫厝内底，吼就伫厝内底，但遐咧会艰苦过日子。所以我咧就是想要咧，诶，逐项同款会当正常生活。啊，其实吼、哦、阿兵大哥伊住小学吼，系、哦、啊，伊高中诶小学伊诶课业拢名列前茅咧，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咧。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啊，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呢。大学毕业了可以去顶大上好的大学齁，也可以硕士呢。然后一个出国可以到博士学位呢。所以阿兵大哥是博士呢。而且呢伊伫公家机关吃头路。啊，不过伊讲齁，我今仔日咧得到帕金森氏症，当中的时阵，就是因为我翻书，我拢要求家己一定爱安那做甲足完美，做甲足好，所以从小学的时阵，伊都拢名列前茅，伊的考试拢考验拢真好。高中第一志愿，大学最佳成绩，阁去上好的即个顶大摕到硕士，甚至阁出国摕到博士学位。所以这个人他做事情他很认真，做事情很用心，做事情很认真，不过他说、啊、我就是长期都睡不好。他说、哦、我在公家机关上班，公家机关上班、哦、对 啊， 啊我、哦、为了要把事情做好、哦、我连在睡都在想呢，所以甚至有当时还不到三更半夜还没睡，一天睡三点钟啦。啊，甚至吼、哦，常常为着公司吼、哦，常常为着公司吼、哦，跟同事冤家啊。啊，所以咧，家己的压力就真大。啊，甚至咧，长期拢睡未好，啊，长期拢搞操烦。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了解到，伊先啊，今仔破病。个性啊，所以伊讲哦，个性啊，我今仔得到帕金森氏症的个性啊，我个性唔认输啦，我个性真认真呐、啊，啊，这种个性害我吼、哦，困未好，困未饱，放未轻松呐、啊，所以咧，伊感觉讲，今仔日帕金森氏症哦，一半吼、哦、是安那心理病呐、啊。啊！我咧长期，我心拢放袂轻松，搞操烦，搞杂毛啦，做代志伤杂毛啦。啊，这种嘅状况，就滴滴话，我长期拢歹困，困无好啦，困无饱啦。啊，我闹无休困，当然闹得歹，是不是？好、哦，啊，这当中，这个阿兵大哥，伊不单单吼、哦。伊伫生活当中，伊得到即个病帕金森氏症，伊讲哦，那亲像电线小拍电呢？有当时啊，走路、穿衫、食饭吼，怎突然间无在调做呢？啊，甚至吼、哦、面吼、哦、面啊，要笑笑袂起来，
常常感觉讲啊是咧拍面相，甚至看人人会感觉咧，人咧甚至咧我那拢拍面相给我看。所以阿兵大哥吼，伊讲我唔是条干要结面相往看咧，我是我的面笑未起来咧。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行路、穿衫、食饭拢拄着困难咧。啊，这当中伊是安那克服的，伊安那。这个针对着帕金森氏症的病情，伊咧去调整的。先和丹尼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我再继续讲给你听。

这生活当中很多人很认真很认真，不过那像阿平大哥说的，很多病都是自己造成的，是不是？咱人啊，长期睡不好，睡不饱，睡不好，睡不入眠，很多人就是安眠药一直吃。但刘师兄跟你说过了，我大哥啊大姐啊，我不听过对一个人安眠药吃到这个失眠症治好去，我到今天还没听过对一个人失眠症吃安眠药治好去，都是越吃越重，啊，无得食甲依赖性，食甲刁的，甚至愈来愈歹困。所以民众唔好阁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啊！大雄啊，歹困就爱食面牛啊，歹困就爱食面牛啊，对啊，食甲依赖性，你替家己找理由。啊，无食我会困无好啦，无食我拢无困袂动啦，是不是？阿兵大哥嘛是安尼啊，药啊食一堆啊。结果呢，同款愈来愈歹困啊。所以，但是说要讲个听众朋友听，歹困，唔是爱靠药啊来控制，是要把身体调和好。啊，人是安那五十岁过，你会歹困，你有发现着无？逐天早时啊起床，站下啊困无好，目睭就打酸涩，流目油，目睭就袂金袂清袂明，做到打涩，是安那？因为歹困，你就火气大。头壳一直在想，对甲咱身躯血液当中的水分烧了，迄叫做虚火，咱嘛叫做肝火。啊，什么叫做肝火？就是你暗时在困的时阵，你身躯拢无在休困，你的头壳搁在想，你搁在眠梦归眠，搁在眠梦归眠，搁在一直头壳一直想，归眠拢啊半眠半醒。

0: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食了不但目睭袂焦、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搁较好困。大哥大姐讲，陈药师真正讲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要甲你讲，真侪人讲陈药师闲啊，我食你，互你金会较好困。因为咱老中医当中了解到一件重要的代志，咱人生五十岁过啊，目睭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这长期有一个关键，拢是长期困无好造成的。所以人啊，困袂好、困袂饱、困袂舒适，目睭就打酸涩。你昨暝啊，困有好、困有饱，目睭起来就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有影无？所以中医为着要甲你的目睭够金、够清、够明。伊咧爱甲你滋阴补肾、清肝明目、清肝明目、清你的肝火、明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然后安神过脑。安神过脑意思就是先让你睏有好、睏有落眠、睏有舒适，然后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然后你的身体较健康，你的火气较袂大。啊，敢有影？陈药师介绍让你金。长期以来，你的目睭较袂焦酸涩、流目油，较好，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你来听看麦，听看大哥大姐，听看听众朋友，因食陈药师的，互你金，是毋是食了真好、真舒适？吼、哦，足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呢。哎，食你的，互你金哦，人较好困啊，目睭嘛较袂焦酸涩啊。
1: 叫伊就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
1: 昨个叫昨天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哩，今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爱过，好，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真食几撮好啊吼，有影无？食对一罐，食陈药师介绍的好哩金，啊，有影较好困无？有影吼，这大姐讲，只要是有影。哦，我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吼常常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出艰苦。结果食你好，你金拢改善啊！
3: 推荐吼，今嘛只要我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要跟你谢谢。
0: 大志公，请说，我要跟你谢谢，真正像你讲的，啊，长期出歹困，啊，咱人啊歹困吼，头壳就愈来愈歹，啊，咱人啊歹困吼，火气就愈来愈大，啊，人啊长期歹困吼，心情就愈来愈歹。啊，咱啊歹困哦，长期目睭就打酸涩、流目油，目睭就袂金、袂清、袂明，目睭就愈来愈歹。所以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像你讲的，长期吼拢食安眠药啊困，食到尾啊吼，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一工困无三点钟。杨陈老师，你敢知啊？我赶紧来食你好哩金，食较紧吼，我暗时会当困八点钟啊，甚至咧，我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啊，目睭嘛继续好啊。
4: 我讲你也好，你金毛，
2: 谢谢。
4: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2: 谢谢谢谢。
4: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的话，
2: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2: 哦哦啊、
4: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2: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感觉你好，你金是最好，这你最好的最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啊
4: 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感恩加油，
4: 七十二岁
2: 哦，加高加高加好。
0: 大姐讲，只要是你的好，你金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即个大哥大姐拢是心内话，因讲只要是无想到吼，无想到人歹困，就是因为我长期搞操烦，办袂轻松。人生五十岁过了，是安那你拢倒咧拢袂困，咱叫做脑火。脑火为推来，就是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所以中医早就了解着讲。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在睡头壳还在想你睡不落眠睡不好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简单来讲中医的目睭药以滋阴补肾清肝明目安神过脑这当中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要义中药顾目睭药是怎么可以顾你好睡它就是把你重新水分补进去让你人较稳定把你的体质调好所以大哥大姐你要还每天很难睡你说陈老师真的呢，我无食安眠药，困袂起呢。大姐吼讲，阿超师，我改袂掉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大姐吼改掉啊。用陈药师，我本来爱食安眠药，较困会起呢。 我食你，互你金哦，真正甲阿面料改掉，我真唔免食呢。你
5: 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料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料啊吼。
5: 我无咧食爱困料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杰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真哦，做好困的啊，食你哦，你金哦，加做好困的啊，啊，我吼阿面料啊吼改掉啊呢。
6: 我要跟你讲哦，
0: 嘿，
6: 食狐狸金哦，
0: 谢谢，
6: 大三通哦，
0: 谢谢谢谢，嘿，
6: 哦，阿明你要盖起来啊呢，盖半年瓜呢，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6: 哦，
0: 今天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6: 谢谢呢，哦，阿明你要把它盖起来，
0: 这大哥大姐吼，因不单单的把阿明你要盖掉啊，大哥大姐用足侪人讲，陈老师，我真歹困呢，我无食阿明你话，我困未起呢，有影阿明你话食嘞，你就会困。不过有效一过，你就醒，你就完全睡不去。曾经有一位大哥，他跟陈老师说，他说一句话，他说，陈老师啊，我面料吃半粒，你敢不知道，较早在睡，本来又盖好睡，结果呢，这阵子吃半粒，差不多睡两点钟就醒了。他就在想说，那这样我是不是还要把半粒吃下去，不然面料半粒吃下去，两点钟就醒了。他整晚在那边冰来冰去，爱的规没，但咩想讲啊？我到底可要家去半粒个食落无？我甲大哥讲，大哥啊，啊，既然吼，你阿面料啊，真愈食愈无效啊，谁那唔甲改起？谁那要甲食较重的？大哥讲啊，陈老师阿面那改，我讲咱用中药来调理。我问大哥一句话讲，大哥，啊，你目睭吼，常常咧打酸涩无？目睭最近愈来愈歹无？伊讲有呢，目睭最近哦，继续打涩的，啊，目睭继续歹呢。我讲安尼来食狐狸金，狐狸金，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一罐1800块，而且呢，真真正正甲你顾目睭。伫你顾目睭的过程当中，竟然阁加一个效益，就是狐狸较好困，狐狸较袂搞火气。安尼有赞无？一边会当甲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食一罐目睭药啊，阁顾你人较袂搞火气，暗时也较好困。安尼一罐有得无？有得。狐狸金一罐1800块尔，会当食一个月呢。一天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搁较省呢。大哥啊，大姐啊，要顾目睭，暗时会顾好困，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一减二个，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含着检查化验，安全可靠。信用第一，人人学到，目睭的救星，也是你困眠的救星。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知影足侪人足歹困，你唔免烦恼，身体甲调整，慢慢啊甲调动来，身体不太好困，目睭嘛继续金。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100%
8: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阿兵大哥吼，伊咧，伊是博士呢。伊讲我自国小，我读册的拢名列前茅，高中是第一志愿，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甚至咧摕到这个顶大的硕士，佮出国摕到博士学位。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博士呢，头壳真好啊，可以读这么多册，是不是做公家机关？结果呢，伊讲个性害死人啊！伊讲我这个人，我做代志我都真认真、真认真。所以呢，伊讲在上班的时阵哦，常常跟同事冤家啦，因为伊感觉代志就是爱安那做安那做，伊为着要甲代志做好。甚至咧，有当时咧，不过三个半暝，常常头壳拢在想公事，所以一天困无三点钟。爱讲吼，这就是咧苦毒咱的脑啦。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讲，我今仔得着帕金森氏症啦。讲一句实在话，我家己心内清楚啊，我都长期拢困无好啊。所以长期一直拢困无好，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你困无好，你困无饱，脑都排袂出来。咱的脑神经伊会排毒素，就是咱脑神经的代边。这淀粉质排袂出来，囤积伫大脑，脑就顶伊啊。所以你卖想讲啊，我无困不要紧呐，困无好不要紧呐，脑。每当白天脑毒的是淀粉质，伊爱深层睡眠。经常我有困呢，我食安眠药有困呢，安眠药只会当浅层睡眠。所以陈老师当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大哥大姐也无骗你吼，哎呀，食安眠药困的人，你是浅层困眠，所以你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长期囤积伫大脑。就真容易导致到你的脑容易咧老化退化，所以你可以讲，我得逐工食眠药困，有梦到你有困，你是浅层困眠。你是浅层困眠，你就是困无落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咱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伊就囤积伫你脑内。囤积的那就果汁、果汁。果汁沉淀赶快，这等于是吞积在你的大脑脑神经的定义。哇，陈老师也会安尼哦，你看你食偌久安眠药啊？讲，医生歹势甲你讲，医生歹势甲你讲，这不管啦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你有一个了解，你有一个了解，你家己要有一个警惕。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了。作者失地症的帕金森氏症的中风的拢是歹困，拢是歹困，长期拢出歹困。即个脑相关的疾病有一个作明显的特征，就是歹困，困未饱，困未好，困未落眠。像阿兵大哥伊讲的，伊讲我进前我得帕金森氏症的时候，我想讲，我吼医生加看几个。药啊，加食过，结果拢一直食定症的焦虑嘞。食假吼，你敢知影？无食袂定症呢？无食袂定症呢？食到尾啊吼，去专业医生瞧，医生讲你食假药啊拢中风啊，一天食三十几粒的药啊。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开，想讲长期歹困，拢一直，大家医生都讲歹困，大家医生都开定症的焦虑的安眠呢，食假过头呢。食到后产生戒断症状，改袂掉啊！无食这药啊，就会紧张；无食这药啊，就会困袂去；无食这药啊，人就袂爽快。所以咧，到尾啊咧，这个被人送去精神病院内底，这个戒断药物改药啊，改药啊，爱送去病院改啦。你讲哈，甲这么严重，
啊，就食了过头，食了伤重，食到产生着戒断症状。这无讲听众朋友唔知啦吼，有当时啊讲你啊怎讲？哎呦，原来食药啊食到安尼去。阿平大哥伊讲，我得着帕金森之症哦，当然有当下的他就电传小拍电，有当下哦，迄面吼要笑笑袂起来，啊要家己穿衫无材料穿，啊行路过跌倒，啊连要家己食饭有当下咧都无方便，所以咧。这连太太都讲，伊讲，阮翁，阮翁是朴素呢，较早是雄赳赳气昂昂呢。伊讲，阮翁吼，较早吼，伊一出去，行路拢有风呢，因为伊就是一个，这个专家学者朴素呢，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大博士呢，结果破病了，那一只白猫诶。然后囡仔都烦恼讲，哎呦，我老爸吼唔知道变成什么款，因为囡仔较国小呢，发病十几当前，囡仔较国小呢，太太也要照顾翁，囡仔较大国小，所以就搁去检查哦，就搁去检查呢。阿兵大哥伊就讲啊，伊讲我吼，你敢知影？好，刚才揣到这个某，足坚强，足独立。我得这个病吼，我一直咧找病医呢。伊讲我打这个出入病医吼，哎呀，总共七道，大医啊，出入病医七道，甚至到尾啊，搁动手术，开脑部手术，因为脑部爱这个就是神经刺激嘛。增电极嘛，所以甚至个开脑。太太哦，是也要烦恼死，因为这个翁他为着要治这个病，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实在话哦，认真的人就是安尼啊。阿兵大哥伊的肾功，伊得着帕金森氏症啊，伊嘛足想要克服这个病。所以伊就是足想要甲治好，伊毋才四界看医生，对无？足想要治好，所以伊就一直食药啊。伊就想我看医生食药啊，吼，我就食好，食甲药啊拢调通他，足侪拢定情焦虑嘞。对药啊无概念嘛，就反正食落那就较定情啊，食落那就较稳定啊，反正医生开我就甲食，食甲重复去啊，家己拢毋知。所以吃到这个样子，油啊越吃越重，而且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艰苦，这没打紧。阿兵大哥他就烦恼，我这病不知道会好吗？万一我不好，我不怕要怎样？万一不好，不怕要怎样？我跟你报告，这古尼去年才发生的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你想不到哦，已经15年了，他就帕金森氏症15年了，他在去年又带着太太，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阿兵大哥进中心又想回来说，哎呦，真心急，没想到我做得到。所以他上卡走过到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他的两个阿婆做位去纽西兰的米佛峡湾看冰河瀑布。这当中哦，无骗你诶，陈老师无骗你。阿兵大哥，逐天在时啊晨跑、散步、骨力活动，坐伫船顶吼，足侪人讲，迄七条游轮吼，头一礼拜真好耍，第二礼拜真趣味，第三礼拜吼，伫船顶无聊到用要起笑伊。所以嘛，知影，要120天呢。无甲一个月，你就感觉足无聊呀！
啊，要怎都要找代志做。所以咧，伫游轮顶馆，伊开始写书法、写简笔画、学折纸，每一种拢去学，学十几种的才艺，来打发时间。伊讲哦，无想到伫游轮顶馆吼，毛笔字会有，甚至咧，看到同船的游客，吼、哦，会将着中文的译名写成卡片。哦啊，大家都知道陈大哥嘛，伊是一个陈咬金，旅程的陈哦，陈咬金的陈，大家都知道 Mr. Chen。所以陈大哥伊阿兵大哥哦，你敢知伊安那？伊咧不但达工伫船顶晨跑，船顶会当跑步吼，会当散步。航海日伊就跟太太跳国标舞，你用哈？帕金森氏症会当跳国标舞哦，你千想万想想袂到哦，而且已经十五年啊。阿平大哥伊讲，伊讲我知影我破病啊，我知影我得帕金森氏症。啊，我吼破病吼，我嘛是爱叮当爱活动咧，我袂当吼，因为安尼吼，我得。放弃我的人生呢，所以呢，伊不单单呢，伊呢，骨力活动，伊逐天晨跑哦，逐天骨力叮当活动哦，甚至当代志拢去学，拢去做哦。伊讲哦，卖用破病做借口，嘛卖因为破病特别讨人的同情。妈妈因为身体破病，特别爱特权，都爱大家体谅你，大家疼惜你，大家同情你，大家凡事顺利的意。伊讲无必要，我吼、哦、相信帕金森氏症是会当控制，所以咧，我咧配合医生做着健康的治疗，找健康的医生做健康的治疗。啊，我嘛要无想要，因为我有帕金森氏症，我得放弃我的人生。我规工就伫厝流目屎，我无爱。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真实的代志。不但呢，陈大哥，吼、哦，伊咧带着太太去澳洲，吼、哦，环球一周，吼、哦。坐到这个游轮120天4个月，哦，而且呢，愈佚佗，两个阿婆精神愈好，身体愈好。所以呢，你敢知影？以前吼，有当时啊吼，状况也较好的时阵呢，看起来吼，感觉呢，跟正常人差不多。状况啊，较好的时阵啊，吼、哦，跟正常人差不多。所以阿兵大哥伊讲啊，吼，卖因为咱身躯有病，特别爱特权，都爱人同情咱，都爱人可怜咱，甚至都爱人体谅咱，啊是你都凊彩要死给发脾气，卖因为咱病人特别爱特权，伊讲。卖甲破病当作是借口，嘛唔免因为破病，家己感觉无信心，真见效。家己爱去找信心，病都得着啊！你就是爱面对，你就是爱克服，你咧就是爱想办法咧，来赶快快乐过日子。所以阿兵大哥伊。得到帕金森氏症十五年啊！伊讲我两款达刚晨跑，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赶快晨跑。咱台湾的社会真混乱啊！你身体无方便，人看人知啦，人会安那，人拢会了解。啊，你何必在去看啊？我吼、哦、可能走路无方便，跑步无方便，啥物无方便，是不是咧？人看到我咧，人会感觉安怎？
想想这啦。啊，人感觉安怎又搁管理什么代志，对不？人要安怎想是人咧想，啊，你要安怎做是你咧做。啊，人生当中，你也家己未得过，过未过，无信心，无自信，你咧就是逐工伫厝流目屎尔。所以阿兵大哥讲，佫无当我嘛要做，啊无要规工坐伫遐。所以我咧尽量家己出力，家己行路，家己运动，家己食饭，凡事拢家己做。这太太讲吼，你敢知影？系啊，阮翁吼，你敢知影外高？较早吼，较早，即个安尼吼，即个阿伯退休进前吼，伊连电锅都未晓用。啊，即马破病退休啊嘛吼，系啊，诶，即几年学家阁会煮饭好食呢。伊讲阿兵大哥吼，会煮饭煮菜好食呢。所以阿兵大哥啥物货拢家己来。伊讲我虽然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啊，我嘛要反思家己做，吼，无像正常人较灵方便啦。唔过咧，我嘛是要鼓励家己反思做会到。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日陈律师跟你分享着阿平大哥的故事，吼，这是真实的代志。我阁要补充一个物件，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吼，帕金森氏症已有24个层级，吼，有24个层级，吼，根据着咱台北大学国立台北大学，吼，陈教授伊的分享，吼，哎呀。当中24个层级来的都为着早期、中期到晚期，好、哦，早期、中期到晚期，好、哦，早期、中期、晚期的讲，早期的时阵几乎不会影响生活，好、哦，每一个期层哈、哦，每一个期层呐、啊，好、哦，大约啊，好、哦，一年就是一个期层，一年就是一个期层，简单来讲。帕金森氏症可能24年了后，24年以后，吼、哦、，24年以后，可能咧，你开始进入到这个，就是晚期的期程。晚期的期程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一挂运动严重的障碍，甚至咧，可能咧，包括着药物，吼、哦。一个咧控制当中的副作用，含着药物咧控制会较困难。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先有一个了解。我感觉讲，生活就是甲过好好，拄着像阿兵大哥讲的病吼，拄着病啊，上重要的唔是即个当中当遐烦恼流目屎，咱是爱找着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正确的方法来治疗，然后心情每天也是要调整好舒适，正确来面对咱的人生，快乐来过咱的日子。你当面老目屎嘛过一天，你倒不如我快乐过。所以阿兵大哥讲的，我今仔着帕金森氏症啊，我就伫厝内要创啊，所以我每天嘛出门去运动。我赶快去学足侪物件，所以伊伫游轮顶馆学十几种的才艺呢，佮写毛笔字呢，伊佮跳国标舞呢，是毋是？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去环游世界呢，十几年的帕金森氏症啊，赶快佮带太太去环游世界呢。伊讲哦，卖小讲你做袂到，惊你唔做呢，惊你唔做呢，吼。今天你来这个机会等刘叔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生活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最怕的就是咱身体够不用，阿兵大哥以前那骨来要走路跑步运动啊，筋骨够用，因为帕金森氏症最怕的就是你的筋骨衰败退化，你就越来越没力，筋骨啊够不用，怕筋肉没力去，你连讲都没力，没力不怕，所以无论如何，袂当我家己肌肉萎缩的筋肉骨头退化去，因为帕金森氏症，你已经行动无方便啊。如果你阁无叮当无行路，伊退化得愈紧。
是不是？那呢，大哥大气听众朋友这概念，但是说来讲，要让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生活当中一定顾好家己，食老会出门，会佚佗，会走路，筋骨两件，人呢会继续健康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哦，除了一寡像陈律师讲的吼、哦，大哥大姐长期歹困，哦，甚至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以外，陈律师佫感觉大哥大姐食到上困苦的，就是筋骨。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有影呢，骨质疏松足严重。大哥啊，大姐啊！台湾人现在骨质疏松这么严重，什么原因？真侪人就是我钙质食无够对无？骨来食钙，一直食钙，一直加钙，一直补钙。钙质来补无爱，不过你的钙质现在扣未掉。做这样其实无了解到一个要理，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最重要的比钙质更加重要的是补充到骨骼质骨质，所以中医在顾筋骨，伊毋是咧甲你顾钙质，伊是咧顾骨质，因为骨质可以当甲你的骨头的钙扣掉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中医做个筋骨药啊有无？伊毋是咧甲你补充钙质，伊是咧甲你补充骨质胶质。啊，龙先生安尼到底对一个理论对？西医叫我爱食钙质，啊，中医叫我爱补充钙质，啊，你甲这两个合起来就对啊，一百分啊！我讲有理无？第一就是钙质你爱食有够，啊，第二钙质你爱食有够。啊，那呢生活当中你要食到骨头需要的钙质，陈老师要甲你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的香碱白金保安。内底都咱筋骨上需要的骨骼质，不单单有重要的骨骼质，而且咱香碱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而且咧药性温和，效果真好，人人学到。因为中医的筋骨药啊内底，足济咧会容易得做，因为内底有六种，咱拢知影，大哥大姐有机会也管咧。你也吃到较热烧的血也袂堪进，啊，那咧毒量就是一个热烧的物件，咁是，啊，咱咧合理，咱咧迄个健保丸，香碱白健保丸，伊内底伊用杜仲来取代，所以咱拢知影，较早做未来，吼、哦，生囝了后过筋骨，就是用杜仲，杜仲对着筋骨伊有真好的帮助，配合着牛膝、牛膝。这拢是筋骨的良方名药。过来，咱道中伫中医当中一个降火药，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碱白金保安，伊不但卖得卖少，大哥大姐尤其做侪人高血压，吼、哦，你袂当食热烧的，那呢，咱的香碱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而且呢，药性非常好，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调身体，治酸痛。所以真侪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哦、骨质疏松，我看医生，我有咧注射，我有咧食钙。那咧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钙质你嚼对无？胶质，吼、哦，在中医当中要安那增强着你的坐骨，和你的骨头坐骨好，和你的钙质扣会掉，中医做到。咱中医内底肝主筋、心主骨，用着调养肝心的方式来甲你的筋骨固养，增加着你的坐骨。所以进前有一个大姐，大姐吼、哦，伊骨质疏松已经注射注两年啊，结果医生讲爱继续注，因为伊的骨质咧注两年啊，拢差不多，无啥恢复，恢复无济啦。啊，现在住下住两年啊，阁恢复无济，因为作者大姐伊个坐骨慢，伊个体质，伊个筋骨坐骨慢，所以大姐吼、哦、听陈老师的话，伊食咱的健保丸，食一年啊，食七年啊，今年第三年，你敢知医生啊讲一句话？医生吼、哦，因为阁食一年啊嘛，伊住下嘛，伊骨质疏松有住下嘛，吼、哦。爱煮的是一年一道的，吼，一年一道的， 搁要注射进前甲检查的时阵讲，哎、欸，大姐，你今年你的骨质进步足济呢，标准啊，唔免注射。大姐足欢喜，因为伊家己深深了解，伊这几年前那差价真济，因为伊这几年配合着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配合着医生进行注射两方面来进行。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足济人你知影你的骨会怕，其实你的骨怕就是你骨头的价值流失去。今仔日你要找一罐会当一减二个，甲筋骨够用，甲咱骨头的价值保护足，搁互你筋骨较袂酸痛，筋肉较有力，筋骨较勇健。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保安，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人人娱乐，而且价钱真公道。这款双减排筋保安，伊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哦，陈老师，双减排筋保安一罐几十块啊？呢，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过，人人娱乐。所以陈老师希望讲，大哥大姐食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筋骨顾无用，顾无好。吃老火啊，歪腰翘骨，筋骨酸痛，不是一直灌骨浆、手提啊、钉钉啊、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加钉啊，哦，这当中呢，不是安尼，因为骨头不是愈手术愈用的，骨头是靠保养的，骨头的再生。大哥大姐啊，较早咱少年吼，咱可能呢，顾做工课，顾劳力，顾经济，无顾身体。真食老火啊！咱欠的身体济，你经过淡仔放了酸痛。像这今仔阿平大哥讲的，咱身体刚好病痛，咱免淡仔流目屎，等人来可怜咱。咱经过无好，歪腰翘骨，经过酸痛，咱食中药甲食好。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保安，救着足济人。说这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介绍的双减排筋丸，我食了有够好，食这尔吼，真吼筋骨结作用，啊，行路吼结作好行，啊，人吼真正结作轻松。这大志哦，用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啊，我吼筋骨咧疼吼，啊，未行，出面隔壁跟我讲，啊，你也未好啊啦，你也无手术未好啊啦，七十几岁啊。大姐哦，食咱介绍的商业白金盘，食甲惊咯，比少年的较紧，筋骨的酸痛拢好去啊。厝边隔壁讲，哎哟，啊你较食还好，伊讲嘿啊，我食即罐商业白金盘，我食甲真惊咯，足好行，惊比少年的较紧啊。
1: 啊你诶，啊你诶，我足好呢，迄个做健步员啦。本来来我看古的听，我听你的讲，我早去买做健步员来食，啊未听。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讲讲不过搞亏多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步员，食一个，当好事啊呢。我七十外，惊咯惊惊的哦。哦，我惊外紧的呢。
2: 安尼吼，
1: 不要。惊人拢惊死我呢。你坐伫这大楼，我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
2: 是是。
1: 你别好啊啦！你爱去又开刀啦。
2: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吃两罐吃，我吃三罐去啊呢。
2: 好。
1: 然后人家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呐行紧，我讲系啊。哦，
2: 真正做好啦。真正做好诶哈，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哎呦，等于输我嘛是呢。我本来咧筋骨咧疼吼，啊，又要袂行呢。结果吃你个双减排筋不安哦，吃甲会走呢。啊，爬山吼，筋骨嘛继续用劲啊，继续疗练啊。
3: 今天保安是有影袂歹，
2: 真的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只正会过走咧。
2: 对啊，会走吼。
3: 欸，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我就对。
2: 对。有影无？有影吼，系啊，这大哥大姐，大家当食一罐双减排筋丸，食甲遮尔好，都是因为一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如果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尤其。恁食老火啊，骨质疏松足严重，配合医生在补充钙质的注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中西合璧。真正大哥大姐啊，骨质疏松不是一直靠注射呢，迄支射只是甲动的，卖有流血呢。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骨头嚼用嚼断，好不好？那呢，要强筋健骨，治疗酸痛，经过保养，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金丸，一罐嘛较2000块，食要几个月，足好用。卡这支电话，为转转，因为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去山下做你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呐哈，免阁为着家己安尼筋骨酸痛，逐工特别流目屎，但就说来讲真呢，大哥啊大姐啊，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吼，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 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这个时间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卡大个大只，大家别回答哈。后来，这个哦，台南西港的高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我腰椎第三百、第四、第到第五百个，腰椎第三百到第五百椎间盘突出，合并着腰椎狭窄。骨科医生建议就是手术植入两个弹簧。齁、哦、那呢高大姐医工伊捌听过有一种鸡尾酒哦神经增生疗法。嗯。那呢高大姐想要了解到讲这当中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相关的问题齁、哦。来咱脊椎狭窄齁、哦、脊椎狭窄第三百至第五百。如果出现到明显的脊椎狭窄和突出，压迫到神经，会导致到咱下背痛，吼、哦，臀部感到腿部也容易，比如讲会麻，甚至走路小块会拜拜，吼、哦，啊，所以医生一定是伫保守治疗，就是讲你复健效果无明显，还是生活有困难的当中。开始进行着减压融合手术，吼、哦，就是一般咱讲的，就是增筋啊，吼、哦，增弹簧入去安尼的对啊，是要把这个狭窄的脊椎撑开，吼、哦，来减轻着咱神经压迫感，维持着咱的脊椎稳定，吼、哦，这第一点。就是高大姐你也了解的讲，医生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讲保守治疗，因为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哦。骨科医生伊家己嘛知影，就是你真正无法度啊！我无手术，无手术我足艰苦，我无手术我要袂惊咯，无手术我生活困难，我无手术逐工痛甲足痛苦，哪里得手术来甲你解决？是毋是？毋过陈老师一直甲恁讲，我讲大哥大姐啊，毋是手术了你的骨头就用啊，只是缓解着你的竞争利益。而且呢，手术了呢，五年后、十年后。这些东西是不是还会伤你灵异这真歹讲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所以陈老师看过真多手术了五天后十天后我进行手术就又开始在排害就连带造成着真困苦的麻烦简单来讲是怎样医生要在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他介入治疗就是说用手术就是医生也是建议你可以复健尽量复健啦我咧讲，就是袂当讲的，比比讲的，你听着讲。高大姐爱了解着，医生嘛是建议，会当做健当然是家己的骨头上好咯，对无？真正你做健无法度啊，无方法啦、啊，咱才来手术嘛。好、哦，所以通常这种减压融合手术的话，好、哦，就是你讲的增筋啊的话，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来讲，拢是伫你保守治疗无效，就是讲你做健。无法度的时阵，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这不是严重，甲讲我无手术，我袂惊路啦；我无手术，我着逐工疼疼甲真艰苦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做复健食中药试看卖，吼、哦。不过你就是爱骨力做复健，爱骨力做复健，吼、哦，做骨力做复健，好、哦、安尼了解哦。来，高大姐你讲的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你是安那要增生你的？增生你的神经，你看神经根本都无问题。
你的神经是去逮到，不是神经飘移。我讲了解意思哦，所以你已经想唔到方向去呀嘛，是不是？这种鸡尾酒增生疗法的话，伊是针对的对。比如讲，咱的神经和咱的神经产生到足严重的现象，甚至咧可能咧会需要促进伊的增生。了解意思哦？啊，你唔是呀、啊？你唔是神经，你唔是神经派去呢？你这不是神经派去，你是骨去带着神经呢。好、哦，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系啊，这个当中的时阵。

修复，因为神经就是让它修复了、啊、所以鸡尾酒就是说利用到三合一、哦、利用到这个一些神经阻断、啊、跟到鸡尾酒注射的是让它高浓度的葡萄糖包括到消炎止痛的成分让你较不痛、啊、包括到局部麻醉甚至还包括到米群、啊、其实就是用一些米群葡萄糖而已，用一些止痛麻醉药啊葡萄糖、米群安尼来做治疗呢，啊嘛是爱靠你家己的神经修复啊，啊你啊神经一直跌掉，伊修复会起来哦。陈老师，请问你，你的神经跌掉一粒石头啊，跌掉的啊，你的神经跌掉石头跌掉的啊，啊你无家己挖开，你要安那修复？好、哦，我讲你听有吼，系啊，所以高大姐，我感觉方向是唔对的，方向是唔对的，爱陈老师讲了解啊。就是真的严重，你就是可能你就要用一些融合手术，就是你说的增筋啊。好，严重的时候啊，在做福建吃中药试看看，骨来做福建吃中药试看看啦。好，那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跟你完全不适合嘛，你完全不适用这個、因为你不是神经损害的问题嘛。好，这样了解，这样简单告大家报告一下。我赶紧来回答，我没回答不了，我赶紧来，来大哥大姐来，我看一下。张大姐在问，高龄卧床心跳，卧床本来心跳就会较低啊，好，又可以加上个卧床啊嘛，啊心跳五六十个，差不多啦，因为卧床嘛。咱若照你讲，如果健康活动的人，活动的人五六十，代表着要个该健康的。伫五六十，因为运动员有诶运动员可能会五十几，好，正常五十几到七十几拢还可以。好、哦，啊，因为患者卧床嘛，患者卧床嘛，所以心跳低于六十是有较弱。啊，不过因为卧床本来伊的心跳就较低小块，吼、哦，伊卧床长期拢倒吊的嘛，所以心跳较低小块。啊，当然你用超市啊，给伊偌济都无好，咱无希望给伊五十五以下啦，不希望低于五十五以下啦，吼、哦，对，五十五至五十以下，这都是无好的，袂当给伊五十啊，不能低于五十啊。好、哦、啊，低于55以下都要小心注意啊。好、哦，安内了解哈、哦，张大姐。好、哦，好，长期用避孕药会造成血栓没？我发现啊，会台面会问题太侪呀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太侪去啊吼。无我惊蛋姐跟恁回答不了。好、哦，后来长期使用避孕药，进避孕药前那边关者，你敢知呀？少年的欧北英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少年的哦，白用啊，你敢知啊？少年的哦，用个避孕药哦，系啊，避孕的遵守啊，有诶咧，甚至咧，好，我卖讲，系啊，因为咧，我少年的哦，避孕药给个难用，啊，这不管，而且民众叫是介绍来讲啊，我咧食避孕药避孕就好啊，唔是这么简单啦、啊、吼，避孕药有副作用，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避孕药有副作用，好，啊，这先卖讲。对，像大姐在讲的，伊讲长期用避孕药造成血栓没？是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没？确实，就是有这副作用。确实，因为长期使用雌激性的口服避孕药，哦，确实会增加着静脉血栓，尤其是你有静脉曲张的人，静脉血栓的几率也增加。哦，这是确实的，这都是伊有不的副作用。它会增加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增加血管形成血块的几率。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确实是安尼。尤其坐会超过35岁，尤其大颗坐会，够静脉曲张、长期卧床诶，拢会增加血栓的几率。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我简单甲你回答，啊，无我回答不了。好、哦，来，我搁看一下哈，大姐，大家拢做回来，嗯，来，哦，陈大姐，新北林口的陈大姐，我时间没啥搞，我赶紧讲哈。陈大姐讲，陈老师，我哦头壳会昏昏，走路未稳。进前有心脏科检查过，讲有主动脉硬化，医生讲食药啊，还是手术？哦，这要如何改善？因为大哥大姐做这会啊，好、哦，我先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系啊，什么是主动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咱先对陈老师了解吼，什么是主动脉？
好、哦，主动脉伫对，主动脉伫龟仙骨上大条诶，主动脉伫龟仙骨上大条诶，好、哦，就是咱负责甲心脏拍回出去迄、那个迄、那个所在叫做主动脉。好、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因为小时无讲，有咱遐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无了解吼，负责甲咱诶血拍出去。负责把咱的血拍出去，迄条上大条的，吼、哦，迄条就是中干道啦，主动脉啦，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伊伫左心室，起点就是伫左心室，吼、哦，安尼，即大姐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咱身躯会更上大条，这条叫做主动脉，吼、哦，啊，主动脉硬化会造成啥物现象？主动脉硬化是毋是爱手术，还是爱食药啊？一般来讲。大部分拢是靠食药啊，一直到中度进程拢是靠食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除非严重甲无手术袂当，严重甲无手术袂当。好，阿龙小师，阿哪呢要做啥物手术？主动脉硬化的时阵，伊有可能会并发到主动脉剥离，还是主动脉阻塞脱掉的，好。他掉的时阵呢，医生可能都爱做支架，所以我在想，医生可能是建议讲大姐如果严重的做支架，避免着你主动脉阻塞，他掉的，吼、哦、啊，迄条就是咱心中拍出上大条的血管，吼、哦、啊，另一条是哪呢？到底是要做手术啊，食药啊？通常是建议先食药啊，看卖啊，因为医生跟你讲啊，要食药啊，要手术，有的人较小心来讲。我怕单单拿靠吃药而已，万一来脱掉的，是不是啊？这条主动脉通常硬化硬化它会产生到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脱掉的，第二就是主动脉剥离，就是这个因为硬化了破的，好、哦、血怎么接走去血管里面去，血管壁里面去，怎么把你的血管里面的内皮怎么烫掉的，好、哦，主要造成着欠血现象，了解意思吼，这是紧急要处理的。好、哦，啊，陈老师干嘛讲？大姐吼，陈大姐，佮医生研究看卖啦，好不？吼、哦，通常是先靠食药啊，吼、哦，啊，真正严重就是爱手术，好不？后来今仔日哦，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做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回答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回答跟卫所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中秋假期四天过来，过一个十月十号哈，过一个三天哈，啊，过来过一个几天哇，安尼连续诶，过两礼拜哈，要到几个月啦，大礼拜都上四天，上班上四天，未歹哈，啊。大家保重，我是丁莹，小哥的话规则大家拢知影吼。那要甲咱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今年五月差不多三四个月哈，都当地检署检察官人报有一名死亡男子，姓贾，这男子哈，咱昨有报啦。这个是阴阳师啊，讲家己主创一个宗教，我讲叫做什么教？我不要念啦，世界华人啥？我讲哦，一个是邪教啦。我讲后人去搞个都邪教，我都乱说来个邪教，唔好好。这个圣贤男子过江古王讲卡拢上文捋捋哦，结果检察官认为奇怪，唔只拜托法律严死嘛，真系严死吼，代志就出来啊。卡查讲原来这个圣贤，伊本身是用助毒品啦，对他有因。做真多吼，甲做好事啦，安尼开始对咱才知讲，原来这邪教吼，伫内面自称家己上大，讲人看黑，还要通黑吼，迄个疫苗书吼，姓吴嘛，叫做吴有生吼，今仔日较详细，因为昨归暗拢咧问话嘛，昨开始，昨十六才开始问话呢，今年个会特殊无案件吼，昨。开始问话吼，到这个主导啊，找朋友啊，啊，即个朋友个找朋友啊，一群人吼，啊，即个姓谢的吼，安尼三来讲，三来点吼，啊，有客钱的呢，刚客一百万呢，就是刚收一百万，爱这个姓谢的男主，会死嘛，吼，性命吼，我讲啊，什么人客一百万？叫伊太系太死人吼，都即个姓谢老爸啦，哇！有人讲你个看，亲生老爸，摕一百万，互即个阴阳师，即、个邪教吼，过来招朋友吼，准甲老爸太死啦。老爸要太死后生，得阁摕一百万，共拜托啦，你个看可怜吼。这愈调查，人检察官愈害怕吼，这个调查。录音吼，才查讲，原来这姓吴的民宿啊，伫旧年底，我来相差半年，同款的手段，身躯共做毒，改成毒品，食吃死，结果死共做的吼，到一个平常时啊，叫伊客爸啦，伊家认的客后生、客囝吼，啊，有哪好死，做毒，然后向保险公司领差不多450万的保险金嘛。全部总查清楚啦，你去看这种人啦，这个是什么教什么教吼，这个宗教的上师啦，叫做阴阳师啦，大家拢听我的对啦，大家拢听你的吼，就请几条单啦，真系。那检察官昨问话，姓吴这个阴阳师，甲一个姓卜的吼，是主要员啦，杀人罪，另外身躯边有四个倒三江的，这四个倒三江的吼，是在人。唔当安尼讲讲，即四个倒三江的吼，那即马咁多瓜问起来，就是唔知影半项。啊，干阿单讲要对这个什么阴阳师、迄、那个老师哦、什么师、神父兵吼，都有通去借啦，有通去点大买啦，好、哦、好。人若讲拍伊就拍啦，讲个假戏，假上秘书干阿你讲行，你讲假戏，伊并未用死，唔知影讲人早就要死啊啦。就这个想要主动甲做事，总共问话阁加了两个嘛，本来五个人阁加了两个，七个人全部收啊啦。昨问话以后吼，那经过检察官包括参事调查吼，死亡这个43岁姓贾这个男子，伊家己本身有迄个精神问题，老爸70岁，我也无介济吼，70岁吼，就是厝内面这个后生吼。病来压起，都不时都压起啦。精神毛病头个未拄好啊，脑筋小破，逐天都乱啦吼。喂，属实有影。这个爸爸是在乎这个后生乱干，乱40几年嘛，伊都精神头个问题吼。安尼今年小三了吼，这个爸爸吼在艰苦干啦。今年4月，就是泰西人的进前个月4月，伊只朋友介绍讲，一个姓吴的吼，就这个呀。阴阳师啊，这个请几台药单啦，人就介绍讲这个姓吴的吼，正好办这啦，反正你老师是什么什么，歹命卡掉啦吼，不是太个问题啦吼，好，
即马倒来做吼，多多好。这个姓吴的吼，欠甲几块地，外口欠钱啦，借钱啦，有诶无诶吼？好，即马一个开始，人要催伊讲要办代志，我多多好。伊即马个甲这个爸爸讲，讲恁这个后生吼，会克死恁全家伙啊！唔是干那开乱念，到尾恁全家伙啊，就是互这个后生准克死吼。甲讲无得安尼。这个囡仔吼，卖啊啦，吼，好死啦，啊好死了吼，恁会当保全家伙啊安全啦吼。这个爸爸讲好啦，无法度啦，吼啊大后生，有人讲暗度理财，当然我找人斗三工，一找人斗三工吼，你得钱呢，因爸爸存你存100万，100万共硬借的呢。甲亲戚朋友，唔是讲家己身躯变真有钱咧，这个爸爸都甲亲戚朋友借钱，借100万吼来大后生啦。你看看，要想，所以我这个名书做十七位姓鲍，两个吼，讲好，一定没有死，这个后生吼，但是身躯边姓黄啦、姓李啦、姓牛啦、姓张啦，这四个吼是叫做姓鲍的，啊，照来讲来到三江吼，啊，都平常时啊有伫咱的这个宗教吼内面咧。行大吼，啊，有代志，这个到三江吼，就是要共修理，一个无乖，准伫迄时间5月19啦，今年5月19，甲这个姓谢男主阿咧，再到新竹强拿吼，一个重要所在，给铁器啊、茶果都甲讲啦，就是咱规身躯啊，规身躯卡通背、手骨好，讲甲乌者烟灰吼，无特意关好电话好，等即四个唔知了，啊，恁四个到拍到拍拍拍了吼。姓吴甲姓鲍两个人吼，则甲注意大量的海洛因啦。假神公下要甲修理尔，结果唔知讲甲注毒，毒品甲注死，结果准死呀。啊，要下手之前，这个阴阳师姓吴的，伊曾甲检察官交代，伊讲要注这个下之前吼，到这个毒品啦。伊个有甲上尾一种电话，互因老爸啦，就听到爸爸。讲要留无，意思就是讲是要留命，还是这个要死啦吼？因爸爸总甲因讲唔爱啦，唔爱留啦吼。啊，伊若真正娃娃搁倒来，我嘛唔知要哪办啦。唉，无法度吼，真吼有啦，可怜。检察官，就搁再过两天吧。特别人发现这个姓谢男子死伫工寮啊吼。用拍个龟仙骨，其实唔是拍龟仙骨。法医了解验尸，发现讲无单纯。伊这虽然表面上拍个龟仙骨，好像因为，但是伊真正死亡原因吼是中毒，真重的海洛因甲注入心脏停伊嘛哈。唔才开始咧对查讲，这到底是因为何啦？开始对查准一条招走出来嘛，到这个阴阳师啦。那检察官侦办发现讲吼。这个姓吴阴阳师啊，听讲伊进前一边，到这件代志发生的半年前，伫旧年底吼，伊有认一个三四位姓陈的客后生啦，客囝。结果无外久，别人发现这个客囝啊，原来是毒品中毒，方看起来改成食毒食真重啦，啊，家己自毒自家死，海洛因嘛吼，但是相关的有诶无诶调查，甲发现讲吼。原来这个客件死了吼，有一间保险公司付450几万啦，是人领的，到这个姓吴的啦吼。这个猎人问话，原来伊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才退这个客件投这个保险啦，2个月，安尼就甲做死啦，就做这条银吼。伊这不管安怎死。伊这个寿险嘛，寿险，寿险的人死，都有钱人客这种体吼、哦，所以会当客迄个寿险客，唔只2个月啊，2个月，10月份十一，12个月都死了嘛，就安尼吼，啊，客保险金客450几万吼、哦，好，那听讲吼，听讲，这个姓谢的男主啊，够两个兄弟啊，就是欠老爸客100万，请人家拍死。这个姓谢男主吼，够两个兄弟啊吼，两个兄弟啊吼，拢是厝内面讲什么咧自杀死吼，自杀死，有人讲奇怪咧，两个拢自杀死，到底
当时是不是真正调查到，就讲代志怎么发生个呢？已经没有啦，都已经进前了嘛。进前两个兄弟啊，这个除了这个姓贾，用100万，因老爸家叫人偷死了哈。伊进前够两个后生呢，我那自杀死，到底是哪死唔知？是讲自杀死无唔对，但是问题是。是真正自杀死，还是当时无想做调查啦吼？真系吼，所以真多。那么咱到这个囡仔妈妈嘛，咱代志调查较清楚，到检察官安尼规工问话吼，代志逼出来吼，就是什么人呢？到这个后生的妈妈嘛，伊讲我唔相信阮人会调工借钱杀后生啦。我讲着明仔平安科。但都调查清楚啊！恁人的囡仔爸爸都讲借钱100万吼，太后生吼，伊讲有可能姓吴这个甲骗钱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姓吴这是要骗钱啊，要骗恁人啊，100万。但是嘛是真正恁人，这囡仔爸爸摕100万给姓吴的，要杀死恁囝啊，这种事实。姓吴骗钱无唔对，就这移民书。但是恁翁吼，就真正无爱这个囡仔啦，无法度啦。伊讲这个囡仔吼是头壳问题的精神嘛，精神问题吼，大刚乱啦，大刚乱咧靠地，规工免困啦吼，我话变一变倒啦，一大堆啦吼。两个阿婆吼，实在挡袂掉啦吼，足困了。因翁想讲，我这个囡仔真袂乖，唔知变哪办吼，准要甲教起一个。要甲教师，要甲修理吼，较有可能讲真正钱嘛用少的呢。当年刚中100万，才有才到摕100万去予对方，安尼真正家庭硬借钱100万，啊，请人开始后生，咱检察官所问话都是安尼啦。你不爱相信，你都爱相信啦。不过这做妈妈讲，较有咧这个代志咧，阮人来共借钱借100万。较疼别人来杀死家己后生，真多吼，就当这件人调查较详细啦。哇，真多吼，代志就别讲啦，身躯边吼，捌叫害过，叫骗过吼，这些人吼，就一般出来讲吼，这个阴阳师吼，实在真害啦。伊平常时啊吼，拢讲伊是乌道电影帮迄个张安乐白龙嘛，迄个张安乐的什么的马子啦吼，讲。张安乐外口吼，叫做白龙啦，那伊外口的外号叫做孔雀啦，讲叫做孔雀啦，吼、哦，就是安尼啦。伊当时吼，你甲身躯边来找伊办代志的人是用别个咧，只要那有人介绍要来处理代志吼，就对啊。啊，你绝对唔敢，无去。我跟你讲哦，你等下款350万要做法规，这个法规吼真重要，350万。阴阳师啊，我买对装置，那无吼，你规家我就出代志啦，就是别说我们别个啦，都只要那有人找伊办代志，伊就是安尼啦，得安尼吼。伊讲你唔相信，伊讲我你是佛，暗时就是无啦，哇！报警察伊嘛知，当然人一定报警察的啊。你强迫我一定要办法输，而且唔是3000-3500，是350万啦。啊！我买这送啦吼，去报警察。你去报警察，伊即马来甲你讲，你有报警察，我知影。我甲你讲，你报警察，这条钱变作600万，唔是350万尔吼。你报警察，我要加倍啦。当然告袂使关呀，告袂有使关吼。这姓吴的，这个出来嘛是同款，用这波呢，怪啦吼，骗啦哇，啊，佫有人会相信，咱。有一个影片，就是伊当时阿伯发生代志时，人阿伯厉害时啦，迄影片吼，穿甲规身躯全迄个白衫，都人个拜不受用的衫吼，啊伊徛中都伊都上大啦，阴阳师吼徛中吼，啊唔知咧拜啥位吼，伊身躯边个对过来地主呢，查甫查某拢有拢少年的呢，当少年地主对咧身躯边，你看这种人身躯边个地主呢，免哪讲。啊，真多吼！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我以前是病院看的，讲我这个精力不振。
2: 哦。
1: 啊，我捌一盖跳，我倒摆出来
2: 哈。哦。
1: 当然人拢戆，家拢安尼记载袂掉，啊，心中盖艰苦。
2: 哦。
1: 啊，拢安尼撑开撑到像迄碰破胶无水安尼，想要死的，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安尼啦，啊，我大少拢食两粒，啊，食几日冬啊啦。
2: 哦，安尼吼。
1: 啊，我拢有那有加精神啦。
2: 哦，顺顺啊，
1: 好。啊，连高精体力旺啊。
2: 安尼吼。
1: 哎，
2: 好，啊，今麦顺顺啊啦吼。
1: 啊，今麦我是顺顺啊。
2: 哦，顺顺啊，上好。
1: 我今麦想话一顿拢食一粒。
2: 啊，上好，上好，
1: 上
2: 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
1: 好。好，谢谢啦。
2: 谢谢哈，谢谢。
0: 上高补助，上高助强吼，当然紧急的时绝对先看医生啦。咱的心血管的问题。不是想讲，脚骨弄掉、乌青，家己抹药后，无遮简单。伊想要讲吼，那紧急先无关上医生，家己处理，处理掉就掉啊呢，都无代志啊呢。你什么处理无掉，家己怎啊论唔好吼？想要讲上惊论，论来到底吼，哇，那身躯边多无人吼，都怎嘛吼？平常时台讲，人想要讲的医书，专科医书。常常人讲吼，要顾心血管无逼迫无简单呐，就是平常时啊对伊好处，即个心血管的物件爱较顾咧顾咧顾咧吼，伊吼都会袂失去吼。你也无咧较顾，无咧补充啦，伊都人愈来愈侪岁啊咧，啊无这个身份的物件无加补充吼，伊都愈来愈弱啊，就像个眼睛啦，无加酱油，无加磨练骨，无加抹啥抹啥吼，哇人别人保养一台车眼睛开要三十年五十年吼，你吼开十年就老过，就是安尼。咱要甲保养身躯遮个重要零件，就是要为较慢退化嘛。较慢退化要用的时间较久，尤其即个碰布啊，都规身为总数量吼，都美国进口的 QMP 上个个体，免咧穿平平，免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滴滴滴吼。啊，暗时咧困吼，上艰苦，上惊人哦。那倒平床都石头碎滴落来啦吼。啊，人吼平常暗加。行外远啦，爬楼梯啦，就安尼穿平平吼，就比个进口个只起源品吼，那做会到会起哩。咱个真型爱个咖喱车，真型咖喱车是新味梗，就做位拢过会着吼。指定房指名啦，买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望个钓不要钓，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看，高雄市红山吼，哇，老的甲少年袂合吼，啊，这少年吼，哇，甲老的吼，真袂合啦吼，无法度啦。高雄市红山一个十九岁孙啦，这个孙啦，过来读大学，读大学二年吼，姓陈啦，这个查甫孙吼，因为长期爱甲爸爸、阿哥、阿哥多三个人嘛，住来面。多三个人吼，都照顾这个八十四岁阿嬷啦，阿哥、爸爸吼，阿哥挂这个孙阿哩吼。一般来讲，都囡仔已经有够大啦，十九岁，大学二年嘛吼。那不过一般来讲啦，咱天龙讲吼，那这是大的啦。那像讲有老辈在要照顾出来人吼，拢是因这辈的照顾啦，都阿哥啦、爸爸啦什么吼，等等吼，妈妈吼，都这辈的照顾吼。他别叫个孙啊啦吼，好，啊都无法出来招人啊，都跟阿村爸爸、阿个阿哥吼，啊，这个伊个这个孙啊吼，好，照顾个配面，今仔日这时啊，实在冻袂调，准起倒啊，为阿妈，巴肚从个肚里呢，好家在肚无死，哇，人家己唔知要装一堆，准装滴个惊，惊在发个内心，人倒滴个惊啦。这个囡仔吼，倒滴惊袂停袂动啦，啊才赶紧派救护车，甲两个妈孙啊吼，全部送去病院啦，好个才全部救着啦，全部救着吼。啊，这是凤山五家派出所啊，伫昨暗差不多十点外接到报案吼，你讲好昨暗啦，唔是早起吼，昨暗要十一点啊嘞，十点外，恁家厝内面有胎人哦，大家会在台，警察随到位甲看。真正大下啦！哇，巴肚大家会使睇吼，这个救护人员、救护车啦，随到现场啦。现场救倒下台是一个八十四岁姓阿嬷啦。这个阿嬷吼，即马拢袂停袂动啦，已经脱眠床，八十四岁安尼，无你是要救安怎？长期脱眠床吼，日常生活有诶无全部靠厝内人照顾。那么这个孙啊吼。有哪去用算台来？就是即马目前三个人咧照顾这个阿嬷，得阿哥啦，得阿嬷的查囝，佮甲爸爸，诶阿嬷的后生吼，佮加一个孙仔啦，大概一个孙仔吼，照顾甲人吼，哦，咁样也讲啦，是真正会啦。囡仔十几岁吼，伊压无在条拍败家己的时间啦，伊除了读册，即马大学二年，会在遐上课，无大劲，等下。的叫轮流叫顾阿妈，你阿个有时间在创啥？我嘛安排家己的时间呢，要甲朋友啦吼，唱歌啦，看电影啦，我咧讲这啦。你茫讲，你叫顾阿妈，这是有效啊！你甲朋友唱歌，你别当安尼讲，人的生活就是安尼啊！你别安尼讲吼，准，也讲吼，叫顾家唔知要安办，客多啦，太阿妈，这准备今仔阿妈头死啦。胃巴肚肚嘞，但是十九岁可能吼，伊我也无想讲要哪台啦，是太巴肚啦，大家会就知。当检查到卫生门站入去，甲看，这个阿嬷吼，人倒伫这个涂骹吼，已经哦，规个涂骹全血啦吼。啊，这个孙啊，这个十九岁这个吼，人唔知是安怎样，佮伊无代无志，也无人教安怎样，准家己倒伫个景呢，倒伫个景这个所在吼。内面吼，好，那这个阿妈叫这孙阿太太巴肚吼，哪个清楚？救护人员小可处理一下，有哪个送病啦？挂这孙阿嘛，两个人全部送去病，都倒伫个经理吼。阿妈医生治疗天天也无代志啦，无生命危险，但是赶快有哪伊大医吼。这个孙阿如无代志，咱个看伊倒伫个经，但是病治疗都。无代志咧，咱家孙孙咧十九岁吼，生出年，但是生出年派出所警察现抓回来嘛，甲抓回来吼，伊胎人咧，胎阿妈吼，所以第一时间了，就按照这个杀人未遂嘛，杀人未遂吼，甲抓回来问话吼，那了解厝内面吼，无在条请苏永林啦，就看好啊，阿妈像这个情形，那小可做会到。人绝对请看咯，较专业无大劲。你平常有咧做工过、做生意、上班赚钱的人哦，你也无在条讲真正顾阿妈，无你就班就免上啊。
啊，你唔免钱，大家都乌头来吃啊，就是安尼。唔知啊，因为厝内面经济不好啦，所以无法度厝内面吼需要照顾阿妈。啊，目前这个孙啊已经大学二年啊，就长期甲爸爸、甲阿姑三个人照顾啦。可能一礼拜一两两天啦，啊，无变啦吼，就这个阿妈。这个阿妈本来是顾伫身躯边，啊，佫较好顾，都人失智嘛，大家无啥佮顾条条吼。就爸爸啦、姑啦、甲孙啦，这个吼，但是最近阿妈跋倒，老大人也上惊跋倒啦。都唔知对对跋倒，跋倒了吼，佮女孩就完全袂惊，不但袂惊，倒面床吼疼。你知讲人跋倒，这个骨头子吼疼甲暗时也吼困袂去啦，大工挨啦吼，啊，甲照顾的人绝对无在了困啦。你病人若无困，你照顾的人绝对无可能困吼，啊，规暝无困。阿妈安尼爱，大家照顾，无大紧。这个孙啊吼，那轮到伊先吼，伊过顿刚来上课呢，伊是大学二年啊。啊，暗时啊，顿来照顾阿妈，你是上课，你讲，这人眼看未堪切，真正未堪切。你唔茫讲我咧讲假，我讲啊，无变我这恁阿妈咧对啊。所以讲，这有真济无奈所在啦。人讲首先吼，你家己想就好啊。你莫讲上课啦，上课是必然然吼，也真爱上课吼。你上班的人啊，那。你这是长时间的，你家己想嘛知，这是长时间爱照顾阿妈嘛，唔是讲一两天过得无代志吼。啊，暗时啊照顾阿妈，阿妈拢免困啦，啊我也免困啦。即马过顿讲你是我在上课啦，吼、哦，有诶是来上班啦，我变哪办吼？是在未感情吼，准到张岩是在冻甲未冻啊，冻未掉吼。哇，你甲看，安尼阿妈倒里面床哀吼，伊准倒啊啥咧过吼。胃巴肚总啊坐落啦，阿妈在袂停袂动啊，倒边床准下倒啊过总啊堵落吼，啊，唔太是家己跋倒啊，是安怎准摔伫个浴巾，袂停袂动嘛哈，人救人到位，甲市电的无人开啊，唔则门甲站派入面吼，甲看到阿妈伫边床，哇，真正强堵到位在西，啊，这个孙啊吼，嘛无人都出来无第三个啦，啊，家己唔知安怎开倒伫浴巾。到底也袂听袂动吼，人爱转播上病吼，啊，即马拢无代志啦。不过这孙仔已经去予警方加查到等于吼，这用杀人未遂侦办嘛，会上地检署啦。啊，可怜吼，昨暗未我早一点啦，伫高雄山啦。啊，所以人讲孤病都无好处啦。啊，这边阿讲，这吼未出敢那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但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就安尼叫黄爹爷，
2: 哎呀，
1: 是不啦
2: 吼？哦，今年
1: 啊，但你看哦，啊，爹爹阿南未再食一只，会再是未再食一只，爱食两粒。
2: 当然啦、啊。
1: 感觉用个，伊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2: 有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1: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昨食今仔食安尼哦，脚就底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2: 哦安尼吼。
1: 啊，我变安尼咧。
2: 真用啦吼，真用。
1: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
2: 安尼吼。
1: 太乖，我这是惯着紧，啊慢紧的咧，啊白条咧，啊按后脚按后边这动作紧，真白白安难咧。
2: 哦，我即卖继续练啦吼。啊好系。
1: 哦安尼哦。
2: 嘿嘿嘿。
1: 哦，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按白白啦，啊唔要。我吃一共吃两罐，即买三罐就对啦。
2: 好安尼吼，足了零啊吼。
1: 继续零的啦。
2: 哦，好加载。
1: 啊，继续搁加
2: 吃。继续吃。
1: 啊，一届加吃，应该吃两粒安尼。
2: 啊，上安尼吃，上安尼吃哈。
1: 哎，早卖吃啦吼。
2: 哎，不要紧哈哈。
1: 好。啊，麻烦你咧。
0: 真硬啦，辛苦吼，熬眼慢啦吼，我做个球筋，那不得尾流上熬。一个爸爸吼，就卡手尾啊吼，一个上远啊，离咱身躯顶拍回所在上远，这个碰破上远啊，一条公路好，你去看，上尾溜吼，上到麻啦鼻啦，啊，听阿妈讲吼，啊，我也无去打条针啦，涂骹也无针啦，啊，开始呢，一打涂骹像去打石头打针安尼吼，但咱的经验呢，一个火料未到位啊，火唔是完全拉未到位，应该讲安尼，搁只火老高压，差不多剩十分之一尔，无通啊，咱是。十分全部处理哦，一公会，但是到迄个所在就剩差不多十分之一吼，都麻啦、抽啦、旧筋啦吼，啊阿曼啦，什么咧白滑啦，人咧叫吼，弄也白滑倒啦，拿不着手，也白悬啦，啊存袂定啦吼，啊头壳呢，连咪一边，连咪两边啦吼，啊对啦吼，艰苦噶吼，啊脚床头腿咧酸咧酸吼，真型爱食。得力的经营上到通体，通通通会好开到位，迄、那个所在吼，这个代志拢无个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安尼就散掉吼。得力的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得对，没有对，尤其经营有两个对老大人上大上大的功劳，一个暗时啊歹困眠，帮助困眠足好用，得力的经营，一个是无记地啦。即嘛愈来愈侪人吼，足惊济，就是食了无记地，你都爱开始食精灵，后盖佫较侪回来吼，佮袂出去放个唔知倒来吼，道理个精灵吼，指定房子名，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详细消息哦，是有关真侪人诶上班人啦，上班人的消息哦。但咱的国政府那个党部吼，是今仔日有先甲大家一个吼，就是劳工的请假内面，其中有一项叫做婚假啦。结婚一定要请婚假嘛好，婚假一般来讲是八天呢。那按照国家规定吼。你要照迄个劳动部的国家规定吼，啊，婚假吼，结婚假吼，就八天啦吼，要甲延长到14天，可能10月份就开始，即卖是9月嘛吼，搁到半个月，哦，搁半个月吼，10月份就开始啊吼，好啊，有人问讲，哇，啊我7月结婚的呢，当时我请8天尔，啊10月份开始，我会当搁补足。这咱个请一礼拜吼，加一礼拜嘛吼。伊讲啊，共一年，啊，你即马10月份，打开始要实施，啊，你我7月就结婚啦吼，我才请8天尔呢吼，袂当安尼啦吼。这就是按照迄个时间制度开始吼，所以上有可能啦吼，咱是有这个可能的劳动部吼，就是后个月开始吼，那要结婚的劳工吼。会当请14天啊啦，14天放假哇，这吼未少工。那无一般来讲，那按照规定，那个劳工法里面规定吼，那要请结婚假吼是请8天的吼，那超过可能就要安怎样吼，啊，即马直接到吼结婚假14天啦吼，到下个月开始吼，哇，未歹，有人讲有啦，未歹啦，头家吼面都无介欢喜啦，头家心得。自古以来，几若千年，永远都是对立的。我跟你讲，头家心得永远都是对立，无一个吼，讲头家心得吼，哦，我好干那什么玩意？头家心得，头家就是希望恁做，拢卖休假，哦，爱去赚钱，替公司赚钱吼。啊，老讲是讲，我当兼做，啊，钱少上吼，安尼，加休几工假，这个是安尼啊，这一定的道理啦吼。好嘞，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好好接。那产品的有帮无上济，多多使用个超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会当多多人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哈，这个电话加超价，那产品那药房是要跟咱询问哈，都打卡哈，这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爸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台中社区哈，民生路啦，一台国光号，一台要正月。伊只国光号到到遮买灯源，正源吼，上惊到咧正源，大卡遮迄个正源吼，上惊去边啊，食伤瓦，啊个人要出来吼，上侪时间，因为咱两个台湾人个驾驶是倒边嘛，咱个驾驶就是倒边，所以讲正源吼是上歹吼，结果真正个掉啊，结果即个吼是来台湾佚佗第二天新加坡个阿嬷。68岁一个阿嬷，新加坡的人，规家伙啊，出来台湾观光佚佗。第二天，准伫斑马线顶看见，即讲即台国光搞死啦！人台中吼，当场准入去车底呢，结果国安尼大粒链吼，入去车底吼，唔敢叮当啊！人赶紧报救援人员相对吼，来甲阿嬷赶紧回迄个车来，即绝对无用出来啊！迄家伫车底内面吼，都爱细伊，结果一个出来，已经无心跳不喘气，加上伊病院吼，这人已经正式已经死亡了。咱本来吼是已经这个可能生命危险啦，这足危险啊！这是一个高头，人为车底甲用出来，肯定袂停袂动嘛，完全袂喘气吼。送去病院吼，人是讲赶紧甲救看卖吼，第一时间吼，但是到尾有啦。无效啦，无效吼。这个共和司机吼，姓姜啦，伊咧讲，伊讲我当时有 B 镜头，叫做只差确认。咱即马叫做只差确认，什么意思？就是我今仔日镜头爱 B 遐吼，就是我今仔日镜头 B 遐，我目睭就会看遐嘛。迄、那个所在是毋有人？伊讲有，伊讲有。啊，是安怎才会去到着人？唔知啊，听到吼，人迄个监视器随调出来嘛。警察已经在处理啊，监视器就调出来吼，你的车完全无停啦，手较慢尔，袂当安尼呢。司机大哥，尤其咧驶大台车的职业啊，迄个司机大哥，咱伫路头路尾要让要停的所在，你都要停甲离，你绝对要相信我，我是为你好。你若听我戆爷甲你讲这句话，你个无红绿灯，迄足侪路是无红绿灯的。到两条十字路，迄种较细条路，你若有机会开去这种路吼，其实足多啦。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吼，你一定要动个点，啊，才慢慢啊进前。你看有无车，你才开始行啦。你茫讲啊，都无红绿灯，都一个都过好啦，一个都过。你连讲迄个物价哇，真咯吼。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圣诞啦。胡林人哦，老八岁吼，都这个我算阿妈去吧吼，伊即届都甲查囝、囝婿，啊个厝内人总共九个人呢，为新加坡特别来台湾佚佗吼，伊连八天，长到第二天呢，伫台中啦，长几天是来讲调工尾台中算吼，安尼第二天吼，代志发生头前八个拢过啊啦，就是总共九个人嘛，阿妈甲放伫上尾啦。到这个阿嬷68岁吼，其实讲起来无济岁啦，咱讲事实，68岁一个少年嘛，吼好。因头前遐新妇、查囝还是啥物话吼，都拢行过啊吼，伫头前吼，八个行过啊，到这个斑马线吼，阿嬷放伫上后尾啦哈。结果唔知讲这个国光号吼，一个要转我过来吼，阿嬷就是为了要做头前嘛，因头前进前，这个查囝囝婿吼，伊小寡跑步啦。小瓜小跑步吼，要但是伊嘛走伫斑马线顶悬的吼，要甲头前回合，结果唔知讲伫路口斑马线顶悬，去有这个国光号船弄一个船船啦。当然这是唔知要哪讲，有人讲阿哪讲的车唔对啊，这是行人可以走的绿灯啦，唔是讲红灯行人闯红灯啦吼，啊个你乌白来为路中啦吼，啥你乌白闯出来车白有同事，这个时间是。行人可以走吼，迄、那个青灯的斑马线无大紧，即、這个阿妈佫行伫斑马线顶悬。你安那讲到国光号唔对啦，就是安尼啦，正路吼。台中的上伫铁路部个现场，发现讲阿妈伫车底呢，即足歹扭啦，准
先甲清管，啊，过来慢慢啊，阿妈台好了，煞来无会造成第三次的再多伤害啦吼，就是安尼。结果这阿妈一个车底加用出来吼，已经完全袂顶袂当无喘气嘛，都无心跳吼。但是我赶紧加上一个病吼，上新的消息到昨暗，上新的消息是不治死亡啦。这个阿妈吼，这当时报纸阿袂正式这个报出来吼。到昨已经正式发布讲死亡，你看看，带来台湾佚佗，啊，要佚佗九天八天吼，啊，结果你看看，安尼第二天尔啦，路口监视器，人警察随调嘛，当时这台国光号客运车伫路口转弯的时吼，完全无停，完全无能你有变慢袂使呢，你讲啊，我较慢，你脚也袂叮当，车也袂叮当，目睭也袂看，迄无可能啦。你车在动个点，佮开始起步啦，伫斑马线的头前啦，因为真正你要听我的话啦，那无吼，干那这个代志吼，大家都听不袂了啦，背袂了啦吼，哇，真咯吼，人家调的监视器吼，这个国光号的大台车，你正我的心到斑马线头前无动，伊是一直佮你行，佮你叮当，就是安尼。所以讲，当时伊就继续行。啊，司机是咧讲，伊讲当时斑马线甲看吼，差不多拢过路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讲迄什么？哎，伊讲伊甲看斑马线顶悬吼，人已经大部分较头前诶拢过路，但是即马佮青顶呢，即马佮青顶斑马线，佮会当行先，你袂当无停，你佮继续咧行，得国光号。你讲啊，头前拢一堆已经过路啊吼，后壁那个一两个要变哪办呐？啊，都真正拄到这个阿妈，后壁个一个啊，伊要做头前，但是即马个车顶啊，我当然会当惊斑马线，唔单讲惊伫上路尾这个阿妈吼，伊为着赶紧要去对头前遐家属嘛，都头前八个人全部会头前吼，伊吼准赶紧吼用小跑步吼要走过，结果唔单讲这个客运车吼伊。无停，就继续安尼直行。目睭吼无戴了，遮尼好啦。司机做司机的人吼，你若动点，目睭就看足清啦。对有咧叮当，对咧说，你车无动点吼，哇，就落准安尼就掉啦。阿妈做我当行伫斑马线顶悬，啊，这司机用了小夸，搁再加一个油吼，搞一个落去啦。拄我伫迄个车卡咧那卡吼。那你司机咧讲吼，当时伊有停一下吼，啊起步就是伊一边红灯过来开始闪灯嘛吼，啊伊起步特别正弯嘛，伊当时车速慢到靠慢啦吼，伊知影讲绝对有人过斑马线吼，所以讲伊头前可能头前过斑马线人较侪，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你红灯大家伫遐等，等闪灯开始，头前。底下等人丁，要过斑马线人，可能一堆嘛，一堆好好。那么这台车，伊是有那红灯过来，青灯特别正弯，它可以右转。但是这边你要正弯，就会撞到有那红灯开始变青灯，会当行这个斑马线哈。当然一堆绝对较侪。底下等红灯的迄个上盖头前的迄个过斑马线可以熟悉人，伊讲我都看一堆人都拢过斑马线哈，伊就会当小瓜，佫较。加一个油咧吼，伊就要正弯，伊完全无等甲全部行到完嘛，就是安尼。我就甲伊讲，你就要等，啊，就要停啊，你就停我点，你慢慢啊像久咧说，你讲我就慢慢车咧叮当啊，你嘛足歹控制啊，就是安尼啊。伊讲伊无想到讲吼，后壁佫有唔知一个两个吼行不完啦吼，当然就无看到啦。你都无看到吼，唔像安尼吼，人为什么甲你讲，你车伫斑马线的头前吼，动点在动个点，人确定全部行到完，你要起步，甲去起步，人无甲你赶啦。你开国光号，开迄个市内公车上，人无咧甲你赶，头咧赶这咧吼，讲到这吼，这是真正真不行啦。我咧讲，家己望心看想看卖，唔茫定定人咧讲。即、这个、大台司机、游览车啦、巴士啦、公车吼，安尼吼，迄有当时真强，一半下啦，真强吼。你家己也望心看想看，别讲有影无影。我今仔日要来上班，差不多十点外，头前吼咧施工啦，吼、哦，就是大家看袂到，因为这是小施工，但是问题是，我那。你若免讲要过过，就两抓，我咧讲两抓路的时候，我头前一台台南的公车吼。
一定足大台的公车吼，伊完全无信号，伊就开，伊就开着正边嘛，就是靠外口到市内路的两道的吼。我若要上班，这个所在吼，拢两道吼，哦，一个小东路嘛吼，好，我是开伫内面道，因为我等下要左转，所以讲我先开过内面道，这个所在，伊吼开伫我的头前一束啊吼，完全无叮当，伊即马看到头前伫遐咧施工，但是是会过，伊可能歹，可能在歹过吼，伊汹涌驶偌紧，而且是汹涌拢无。怕剩三分，家己走过来我头前，就是要左转，伊就是要闪头前迄个施工。靠咧开车开安尼，公车司机靠咧开车开，迄有当时啊吼，咱这是真正足好闲的人吼，若无是错甲，看到后站呢。你伫我头前迄个大台公车汹涌般迄个角度，迄小台车慢安尼就足勉强啊。大台车佫有十来万安尼呢，迄公车你看偌大台，是汹涌个你为。准跟你说过，我咧讲听大家听，所以讲我咧讲吼，这种塞巴士、塞公车、塞游览车，迄、那个大牌司机，你爱怎样讲？你若变发生代志，就出人命。你管车路大台啦，你那路大链啦吼，你忙听听，哎，何必大家塞老啦？听听都安尼为着这个代志吼，背一世人啦，跟人底下咧有无？咱跟你讲，车变那贵吼，正路啦。哎，讲个不要讲啦，无一道吼，都长阿可怜啦。你个看，啊，你规家伙啊，查囝、囝婿，包括孙阿伯、什么样的亲戚，你总共九个人来台湾佚佗，欢喜个，讲总共八天吼，要来好好佚佗。第二天也伫台中就搞死个啦。你个看真害吼，那讲起来，实在真正是这个司机十足个唔对啦，十足个唔对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超级偏偏哦，你叫伊食雪梨旺就好啊，我嘛安尼。
2: 雪梨旺较真硬。
1: 我那食银杏含 Q 哦，啊，我那头壳就光光哦，啊，我转去看雪梨旺来食哦，就好啊。
2: 就好呀吼，哦哦。诶，
1: 雪梨旺配雪梨旺就好啊。
2: 人爱会，诶，人爱会量爱有够啦，有够会量，心中
1: 较。一定爱配雪梨旺较好。
2: 雪梨旺，好好好。诶，
1: 你甲讲诶。
2: 好啊好啊好。
0: 咱诶心会，那身躯被宰啦吼，免咧喘啦吼，免咧白白杂杂，只会掉到一地，那不好会，要上加上尾溜。个安尼通通通吼，袂恁骂啦、逼啦、叫紧啦吼，安尼行啦呢，像这阿妈讲，你偏偏到恁人个呢，袂平均感官吼，你的血量爱有够，所以讲恁的血力旺，这关太重要，伊个生活，你补一个血吼，出重要吼，血量爱有够，尤其女性朋友吼，你知影，咱男性骨血也无够迄个量，就是血无够饱的，就足侪毛病，家己唔再是回家来啦。就是胃的血无够吼，而且尤其是你心肺跟医师上下讲，恁的心肺哪边用会正常，你的血量嘛都有够，就是这个莫打，这个泵浦啊，都有够迄个血量能拍嘛。你像恁兜的水，那停水你唔知，人家你讲诶莫打关者，你袂去你关，诶莫甲八缸胖甲小鱼就上下咧啊。你都无水咧来吼，无迄个水都无在度甲拍。加加一点水吼，咱的身躯的心肺功能吼，迄加迄个水的量吼，迄个血量真重要吼。都雪梨旺，当然啦，那雪梨旺吼，哪会当甲得力的莲果精，得咱公司的开机温州得力莲果精，会当做伙，逐天吼，差不多两杯、三杯、三杯、五杯拢不要紧，吼，恁个啉吼，一段时间咱身躯的血吼，都补了较饱吼，也帮助心肺，就是身躯吼，这个上重要的心肺功能啦，因为。血都要有够饱，咱的心血功能吼，较有迄个血量能够饱，就会正常，老会到位啦吼。指定房指名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棒吼，啊，咱美国进口袂安尼串咧白棒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吼，啊，你麻咧抽吼，都要找真型啦，得力真型吼，身躯够白浆啦吼，啊，就讲咱目屎膏吼，嘴巴讲得干药啊，得得干啦，干拉什吼。拍白边，大家都唱唱都都找咱的活力民宿，一路对一路哦，加票有掉，指定的房子名都不上济，家人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唔通开万隆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暗头市伫差不多三公顷吼，有一名男子到半暝巴肚枵啦，啊，就开车出来，方便方便，真正足方便。啊，台湾吼三更半暝巴肚枵吼，人外讲吼，巴肚枵就家己冰箱揣饭，啊，若生果嘛照食，无你出去外口食无物件吼。南投市吼，伊出来差不多十二点外嘛，迄个时间几乎食食食多点面店啦吼。伊个车吼，甲停伫面店头前，差不多无几步吼，就是目睭看会到啦。我伫店内食面无唔对吼，但是我目睭看会到，我的车伫头前无远嘛吼。伊不但放心个，连车门都无锁啦。迄只车锁一个车门，就免挨你两秒的时间吼。伊连车门都无锁，想讲车都伫我头前，目睭看会到，我咧食一个物件吼，宵夜食完吼，去你车顶头发现讲，哇！啊，我迄个袋啊，内面五十万呐，内面底五十万的现金的袋啊吼，甲放伫车顶吼，安尼车讲唔免锁，落去食面，伊想讲我目睭看会到我的车吼，结果随报警察，警察开始调监视器，真正。强杀伊啊！吼，一个男子就骑托拜踅了踅了路边啦，就共看车门吼，结果真正叫顺着啦。就即台车门无锁，有人讲啊，你唔是讲你目睭看会到？啊，你咧食面咧？你食面就要看车伊？你食面的时阵，你食物件，迄个时间目睭一望你无看到吼，结果真正叫锁伊吼，隔顿刚就掠着，就拜暗礼拜暗出来食宵夜。拜暗就抓到啦，抓到吼，你甲看，内面五十万开价剩三七万，拄啊去互开13万啦。电话卡就偌紧，两工就抓到呢，马上隔两工抓呢，佫毋是迄个两工呢。结果你甲看呢，摕过手了吼，嘛会当算讲一工的时间，甲开10万啦。有讲你甲看，无多，啊都家己无说去，有人讲啊讨赔啊，会当甲讨赔吼。赔到点地巴啦，即做查拉铺吼，看要对赔你10万啦哈。根据佮你讲，迄个时间要我一点嘛，十二点外吼，到这个南投市啦哈，到这个查拉铺，伊拢会骑共头干奥托拜，到出来市区，安尼三日踅了踅了吼，啊停路边的车吼，到四界共顺啦吼，是毋是有无说真正叫顺着啦？个人吼，这个车门无说，我咧讲。咱的车若停路边，驾驶座绝对啊，外口平对不对？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咱台湾开车是驾驶座是倒边嘛，所以讲若停路边的车，咱的驾驶座绝对歪伫路这边较明显。这个偌厉害呢？伊若边你共顺迄个车门无锁，伊拢是迄边副驾驶座迄边较暗嘛，副驾驶座的内面边啊，所以讲你要注意，你茫看讲奇怪，我都看人啊，无我伫我车的身躯边，伊是伫内边边啦，迄边上歹看会到啦。伊若咧顺迄个车门无锁的吼，拢顺迄个迄边迄边边啦，哦正边边啦，副驾驶座迄边边啦吼。结果伊一个家己看嘛，佫会开，一个去看内面一包皮包吼，安尼伊也唔知讲内面偌侪钱啊。伊即马锁了了，伊卡手偌紧呢？你甲想看卖？伊一个开开门，真正无锁啊！一个开开了，哦，内面佫一包，啊，客人伊就走，或者嘛，佮免三秒啦。啊，明食了了，无看到，结果转来要开车，讲，我的背包咧，啊，惨嘛，我背包里面50几万咧，哦，袂说调转过去报警察，啊，当然大条啦，内面有50几万现金吼，伊警察就随调嘛，随了调监视器吼，安尼落去调吼，沿路佮看吼，即台奥托牌吼。甲你头家也无唔对吼，按路调看伊停什么所在吼，迄、那个周边的这个骑客有无超停吼？结果甲听讲，原来这条道牌吼，原来人偷看的啦，偷看的吧。但是这个人，阮知影伊是有做啥前科嘛？做啥前科？涉过男子吼，才赶紧找看，伊人是从啥才抓到啦？好个再开不了，你若开就加班个班两工，我再开个工工。干了查一工，等于两工夜嘛，查一工尔吼。
一旦跟开十外万啊呢，五十几万起一只啦，啉啦买手机啊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搁买背包咧，吼、哦，买迄、那个诶未歹背包吼，内面吼搁有上新诶吼，迄、那个手机啊搁耳机咧，吼、哦，有诶无诶吼，一大堆，讲安尼一工你着共开十外万，有啊，都拄拄啊有咧，啊都五十几万咧吼，安尼诶开个，即来搁卡万两工啊吼，五十万都开了刚刚啊，连一工都免加。甲问讲，啊！你车盖落落车盖，无爱坐锁车门咧？有够方便咧！锁车门讲啊，我都伫伫个面摊咧食面，啊！面摊都头前遐都无啥波，我着目睭都看着车，想讲我目睭咧看车，较有可能讲会顶单啦吼。结果去用客唔知啦，你甲看啊，人啊，唔茫想过到处大意啦。难道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修啊，会出来来来来来安尼啊。
1: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
0: 哥，我食恁的吼，食到都有二十五罐，我唔捌解卡。我食到了二十五罐啊。啊，唔过我食食吼，我头壳怎啊唔捌听。
1: 哦，唔捌听。
0: 好呀，
1: 好呀，
0: 但是。爹爸妈无生啊，
1: 哦，无生啊啦，
0: 吼，金包林拢拄着吼，身躯拢会巴肚啦，啊无脚掌背拢会生金包林呐，
1: 吼安尼吼，
0: 唔捌生啊好，唔捌
1: 生好，咱的花吼，都也较清气，都袂掉嘞。你甲看，我捌甲恁讲过吼，迄几条水沟啊，水头拢弄着，清清清，也无放动，也无落干埋，有诶无？那迄塑胶袋啊啦，有诶无吼？啊，龟丸啦，石头，太侪所在。水沟啊，落咧无啥个过，迄个所在上臭，上地板等，咱两个身躯都共管啦，吼、哦。一血都愈通愈清气了，迄、那个所在吼，较便咧，像迄道具啊，那袂过啦吼，啊，那无得旧筋啦吼，那无得麻痹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血来清气吼，我那较便乌白生生有诶无诶，体内嘛共管，就安尼，这台经验咧，上高清洁诶血了吼，就经验。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形人的形，道理的真形吼，旧筋麻痹啦吼，啊对你吊疼啦，两边啦，一边啦吼，啊唔滚啦吼，对吼，按动动吼，啊手咧寸袂，地脚袂悬啦吼，咱的道理的真形啦，这个血路要过无好过，都要让伊好过，顺顺顺吼，通通通，人吼都无吃啦，包括排滚，包括无去滴，一定爱吃，咱的道理的真形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8-999 0800-8688-999 问我对，甲买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在屏东东港海边啊，哇，不少人生水的海边啊，这无多，啊，这阿婆无有啊，吼，啊，天气热噶吼，结果两个囡仔吼都跌落海啦，哇，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这无人管，无人大人吼，在边啊吼，结果海巡这个班水鬼吼，干那先救一个啦。一个都唔在操一队吼，安尼一直吹，吹到下晡四点外，有人讲，啊，若第一时间救无着着，若拄着水，你若第一时间人救过，无水救着，迄个就惨啊吼。到下晡四点外才吹着，这个已经完全无生命上病院，我那无效啦。你看这囡仔呢，一个都无影呢，可怜吼。好，代志发生差不多三点半左右，屏东消防局接到东港。这个定海公园啦，应该真多人知。东港的镇海公园，这所在海边也好，堵着水吼，哦，足多分队，差不多几十台啦，车都过啊吼，包括我的救生艇咧，吼，救生船吼，我拿过吼，先救着其中一个，真系第一时间救着就对了，都一个查甫囡仔吼，救着吼上边吼，这个救着吼，结果人家讲两个啦，两个啦。啊，两个都一个都顺啊啦，无法度吼，伫这个海边啊吼，风波地啦，对啦吼，安尼顺来顺去吼，甲下晡四点半咧一点钟啊嘛，那一点钟甲吹着就怎嘛，都伫对伫个巴掌角，迄个风波地，迄个巴掌角内面边，再吹着许海燕甲一道转来吼，都拄伫遐啦，一个十三国中一年啦，拄拄今年打升国中一年吼，两个小小啦，哇，安尼，生水吼，结果你看看，生水安尼一个吼都无太掉啦，安尼免哪办，都只有可怜吼，爱注意啦，爱注意吼。像那这个时间吼，海边啊，这个山顶迄个溪啊吼，我那袂少人吼，佮长寿热，这个树老好吼，长寿热迄个中昼时间哦，少来个，但是这个时间你们看中昼少热。感觉是真热天气吼，但是暗时啊，就小挂一个温差咧，迄个温度的差别，甲进前都无啥相像吼，爱注意，真爱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只。
1: 好，
0: 打麻将对啦。
1: 好，为他干啦。
0: 因为我肝无安怎，我会知我迄日跳过跳过，我的肝指数十七啦。
1: 好啊，介好啊。
0: 我正常啊，我无安怎。你肝无啥物，我从啊，你来讲，你来讲，我是热热的吼。我从加怪国家人家食好嘛。啊，真正真正加焦的啊。
1: 焦也个
0: 没钱。我无，我食中医食。一骨头加拢袂消咧，
1: 安尼吼，好，
0: 正啊，正啊，正啊，别正啊，
1: 好，
0: 金当当嘞，
1: 好，谢谢，谢谢，好好，恭喜，恭喜哈，
0: 啊，中冠别贵啊，正啊哟，
1: 哎，这起，起啊，
0: 哎，
1: 对，好，
0: 那我冠也往我去吃啊，
1: 哎，继续吃，继续吃哈，
0: 我吃，我拢继续吃，好，我即马做点点吃，
1: 好好，继续吃啦哈，来当配合上好，等咱维他根甲经营内面的血咯，嘛在通通通，但是变拉上台个肝啦，身骨有拉上的四格皮。你若拼无出来时间吼，何必爱比只吼？伊就说白上药吼，啊，佫会经过完呢。诶，较猛起有，佮像你诶碰碰吼，倒位他看来只上高甲肝到甲头就拼在拉伸，规身躯全部咧拼拉伸，就是肝嘛。位他看，位他看，佮变你身躯白上药啦，吼，生生斑斑点点无诶无吼。过来，目屎过了规个啦吼，啊，诶，吹着定破空啦吼，啊，诶，唔知甚物所在吼，破一点吼，创啥？就是卖少见吼，得甲拼出来吼，拉什么拼出来去？咱的维他根到甲他就，咱的维他根外口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唔当变唔对吼。那无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咱时间比较忙吼，那有要去还股，这个电话抄起，甲抄起，咱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还是一寡无清楚所在吼，随时都通卡，0800-8689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看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滚暖暖哈，腰鬼筋啊，老脆暖，嘿，可以看不可吃的迪卡扣，是安那会当看袂当食，会当看袂当食吼，佮吸引了150万人呢。

好好讲到这哦，你喜欢吃吗？哦，有人讲呐，无肉不欢呐、啊，哎，一讲无吧吼，啊，就感觉讲啊，像咧吃不饱哦，我一个姊妹看了安尼吼，伊讲来讲，伊若要吃着肉。吼、哦，个性拢袂饱，嘿啊！有的人呢，吼、哦、是按照有讲无爱食吧，伊每个人呐、啊，吼、哦、习惯不一样啦，唔是讲伊有食素无食素哈。那我也是呢，吼、哦、差不多吼，甲、哦、我迄姊妹一伴吼，我们算是这个同种类的，无肉不欢型。但是哈，咱坦白讲啊，哈，我虽然呢，哈是无肉不欢哈，不过呢，哈，我讲坦白，咱哦渐渐这回呀，啊，我嘛不剩少年呐，所以呢，哈，林虾友，林虾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林虾友呢，哈，就是我的靠山啊，大鱼大肉在吃，林虾友一定爱吃，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好来讲到呢吼，猪脚苦滚暖暖哈啊，可看不可吃。好来吼，讲到就是呢吼，讲到台湾呐，这日本人哈，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铁佗，那陈就讲咱去日本铁佗哈啊，去铁佗去到那里呢吼会买他们那里的除了欧米亚的伊都瓜，搁一寡的纪念品，可别讲日本的玉手哈，他们就很有名。咱那去到因的迄、那个。啊，咱吼，讲实，台湾真正最幸福的。台湾你到大庙吼，你要爱香火吼，直接甲神明吼禀报吼，啊甲神明讲，咱香火在当开呢。啊，伫日本呢吼，玉手就敢那类似咱的香火，神明的香火同款，你是爱去开钱买哦。哦、要花钱买的啊，不赶快来预售、哦、你要不同的价钱跟他买。好，那拢会买一寡呢吼，这个纪念品呐、啊，安尼来讲好啊啦吼、哦。日本呢，就有一个网友来到台湾铁佗吼，啊去参观到故宫，故宫呢吼，诶、哦、国宝文物。好、哦，来的有虾米？哈、哦，像那个白玉白菜啦，哈、哦，啊，个有一个呢，哈、哦，哇，西周呢，哈、哦，跟他参照都好滴大鼎火开，哈、哦，迄、那个风吧，迄、那个大风，哈、哦，赶快，安尼油亮亮的，哈、哦，看起来就很好吃。那即摆呢，哈、哦，咱拢知影，一寡无论讲公家，无论讲呢，啊，咱一寡民间的啦，游览地区呢，吼，拢会。家己呢吼做一寡周边的商品，然后除了讲观光客来铁佗，会当卖着门票伊都话，有一寡周边的商品吼，互人做着纪念品，不论家己买去等于呢吼做一个留念也好，还是讲呢吼要去买等于呢吼送互这亲戚朋友同事，像去到泰国就是买什么他们的大象啊，哦、对不对？哦，拢会买黑啊，啊，去到越南嘞，买因那个就是小小的哦，寿喜钱呐，哦，一种越南的斗笠，有无？拢会去买黑。那这个日本吼的观光客来到故宫嘞，吼，就是买。肉形石哦，迄、那个肉安尼，即卖来故宫有甲做成圆珠笔，圆珠笔顶悬呢吼，都有一个吼、哦、肉形石哦，啊，你咧写诶时阵，嗨呀嗨呀嗨，除了讲真真正正即个肉形石呢吼，伫、哦、迄个故宫内底展示，吼、哦、即可乱扔诶大风诶风吧，我能看到呢吼、哦，垂涎三尺啊，乱真正会顶落来，那因做着即种。圆珠笔哈，就是小小迷你型的哈，迷你型的哈，伫顶悬赶快嘛是安尼足水的呢，都有哈，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哈，啊就买这个哈肉形石做伴手礼，等于送给日本哈的朋友。哦，这个意外，哦，意外在台日当中热烈的讨论哦，因为呢，吼，有人讲，我唔捌来过看，哦，
啊，这看安尼做个遮古锥，吼、哦，卡哇伊呢，吼、哦，欧伊西呢，吼、哦，又个古锥，又个看开遮好食诶。所以咧，吼、哦，当我伫迄个网络内底，哦，有够侪人咧讨论诶啦，吼、哦，都有人讲啦，讲吼、哦，买一支迄种肉形石圆珠笔去登去送。那咧吼，都有人讲啊，啊，这个形咧吼，就敢若亲像咧吼，拄啊好。一点吼，来得高开，迄、那个东坡肉咁款呢？哎呦，新鲜哦，肉哦，阿哥吼，迄个油亮感哦，看开呢吼，真正是吼，嘴喏拢准备流落来。那根据着呢吼，咱台湾故宫吼，官方上城吼，显示讲，这支笔吼，这支笔的肉形石是咱的国宝级。好、哦、啊，价位多少？哈、哦，你拿一点关注比来讲，价位是关。阿姆哥，这个是有版权的，好、哦、有版权。这种的不是讲这支笔可以登一下，这是要做掉流量。哈、哦，一支笔150元，好、哦，你拿改当做是纪念品，无贵。你拿改当做是哈。哦这个观赏品、艺术品真的是不贵，那一般吼，那么写字的哈，这个150块哈，就超过哈，买刚刚哈买10倍呀哈，啊就是看哪哈啊，看你用什么角度啊，其实呢哈，咱也去到国外观光嘛，同款啦，就像我讲的呀，台湾的香火呢哈，你要去妈祖庙啦，要去王爷庙啦，要去对家哈，去香火拢唔免嘞。啊，慢慢经过着，庙公，你只要哈，安尼家拜拜，啊，神明来印证哦，你要几个香火哈，拢嘛会当，啊，而且又免钱嘞，哦，你不管嘞哈、哦，有天明香无天明香啦哈，还是讲嘞哈，你有可以金拜拜无哈、哦，我们是嘞哈、哦，让我们任意。啊，索取啊，但你吼、哦、去到日本预售也要钱呐、啊，吼、哦、啊，就看你用什么种得多。那这个肉形石呢，吼、哦，这个网络曝光了后，哦，吸引了呢，吼、哦，150万人去看呢，吼、哦，一个肉形石去，都有人讲啊，讲好，嘿、哦，故宫吼，唔是打这个叫做肉形石尔啦。阁有嘞吼，翠玉白菜啦，一圆珠笔啦，啊，毛迄个折叠伞啦，阁有夜光的设施钳啊啦，吼，足侪足侪，吼、哦，大家都开始去哩留言啦。那嘞吼，有人就讲啊，讲哈，这国宝哦、喔，啊，国宝看开吼、喔，真正是好食呢。有人讲，啊，来做个这型啦，吼、喔，这是要甲加一嘴的呀。啊，有人甲讲来讲吼，这吼、喔、后摆来去台湾一趟吼、喔，真正，嘿，不是讲这个空吧，肉形石好看。看起来好吃而已，你若去到台湾佚佗，真正爱食台湾的空肉饭吼。迄空肉饭的吼，又够香又够好吃，哎哟，真正吼流嘴暖。好呀，确确实实吼，咱台湾的吼，唔是这个故宫的肉形石，你真正去到呢，一般吼，人咧买空肉饭吼，你就挺好食骨啦碗。嘿嘿，哦，超过就150万人嘞，哈、哦，去哩浏览嘞，哈、哦。来哈、哦，人讲是老中修，啊，这是老不修，老不修嘞，老不修，哎，来老不修，什么叫做老不修？就是呢，哈、哦，老而不修啦。修的是啥？是呢，哈、哦，你的这个人品，修的是啥？爱好人会尊重。其实呢，哈、哦，我身边。加这齁，因为现在但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呢齁，我身躯边啊，朋友的朋友啊，好啦齁，啊是直接齁，间接直接的朋友很多，拢是中属到呢这个长照的这一部分齁，啊这新闻嘛不贵啊，其实呢有一天我们会面临吃老那一天齁，咱就做到这种节目哦，啊，就做着呢，咱的白带，就做着呢，吼，我这支嘴甲人讲，其实呢，吼，孔子公讲的啦，食色性也啦，哎，食甲老的时阵吼，我会讲，吼、哦，就安尼，
吹针手针，哎，手真正加针，吼、哦，来阿达，迄、那个达的是眼睛，每一个人，吼、哦，食较老，吼、哦，你看食较老呢，吼、哦，咱顶界讲的。九十几岁啊，嘛个有诈骗集团呢哦，网络恋爱呀、啊，吼、哦，去用骗钱去呀、啊。只要是人啦、啊，吼、哦，就是有那一方面的，这种应该讲唔是需求啦。你讲八十几岁啊，迄算一种吼，幻想一种诶想法尔尔啦，诶，真正呢吼，无法度啊啦，吼、哦，啊是卖是安那讲诶，老不休，我讲诶。身边很多造福员呢，啊，一寡呢吼，迄老大人吼，真正，迄就是一种个性吼。迄造福员咧，甲洗身躯啦，咧甲换，咧甲创啊会吼，迄只手吼，做个安尼乌白来呢，啊来，这都有一名啊、超过八十岁、八十几岁姓林的阿伯啊，住伫彰化吼，某一个老人吼、哦，老人之家，平常时啊，行动无方便，啊，我有影讲无。随针手针，阿多阿遐死严严俩，行动无方便。日前看到一个叫造福员，伫身躯边经过，真正，伊个行动力吼、哦，马上呢吼、哦，马上吼、哦、恢复，用着伊倒手去感摸人个尻川皮，迄造福员惊一个呢吼，赶紧闪，甲社工吼、哦、通报来报警。那这个事里面。阿伯啊，讲啦，讲无啦，我是用吼乖啊吼，甲用着尔啦，你拢唔知影哩啦。嘿，伊落呢，伊落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吼、哦，神明咧未讲话，监视画面会讲话，吼、哦，额头三尺有神明，到处拢有监视器，这监视器呢吼，未、哦、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八十几岁阿伯啊。手震，伊真正伊敢摸造福员的脚床。面对着调查，这个姓林的阿伯安尼吼，等下讲安尼，等下讲安尼。先甲警察讲来讲，啊叫伊收伊啊吼，啊只会去去甲，迄个碰到吼，去甲咧无用着脚床配啦。啊到家内吼，地检署的时无啦，啊都乖啊无小心来去甲用着啦，啊等下咧伊啊去用着啦，吼。啊，我是哦，用手吼、哦，安尼个点一个尔啦。啊，是对一个版本啊，阿伯啊，你讲讲一大堆吼、哦，啊，讲讲的六七个版本，啊，你是要对一个版本啦、啊，吼、哦，一个版本尔啦。你搁讲七个版本、七十个版本、七百个版本，敢是画面都会讲话啊？真的，就是看人家的那个造福员鬼吼，手就出你个蒙卡称。来，法官呢？吼，心里可能着呢？吼，这个阿伯啊，已经呢？吼，八十几岁啊，所以呢？吼，该判着25天，吼啊，苦役25天。所以呢？吼，人讲老不休，老不休，吼，俺老爱休，休着呢？互人尊重，吼，互人尊重。已经呢？吼，都无法度啊！吼，去到迄个老人之家，吼，为什么？搁要互人呢？吼，藐视轻视，吼，对不？个火人咧吼，讲啊，哎哟，垃圾鬼，卡呸，安尼吼都唔好啊！啊，有个人居家的吼，居家也有啊，吼啊，但从我身边吼，很多吼直接间接的朋友，因为做造福员的时阵吼，其实他们受训的当中吼都有一课，就跟他参照呢，经常吼讲，哎哟，你怎么防狼呐、啊？你怎么去呢？吼啊，这里呢吼啊，防止掉呢一挂吼，即系。哎，看到你水吼，看到你少年吼，即个呢吼，手尾去，他们都有一套吼，一套呢吼，家己封闭的这个机制啦，吼机制。好啦，不管咱怎样啦，反正呢吼，咱都已经爱照做到人洗身躯有诶无啊，你都较安分嘞，吼。安分是就歹做诶呢，吼，对不？好啦，另外呢吼，这啊。又来了哈、哦、这里、独居的情形呢会越来越多。三重埔有一名呢哈、哦、75岁哈、哦、那独居的姓张的老大人，当日失联哈、哦、
厝头家，这个门拍开，已经停尸伫厝内底。75岁，哈啊，这类，哈75岁，差不多啦，哈，拢无做工课呀，哈，伊讲无业独居，75岁啊，哈，大部分拢啊，家身体也袂堪咩，也袂堪咩啊啦，啊，退休啊，退休的啦，哈，什么人佫要请较济岁？所以呢，哈，他是一个无业独居，姓张的阿伯啊，因为呢，多日已经来失联，厝头家，哦，在。昨天早上，好去，要来啊，做掉呢，吼，这个厝，吼，可能有一挂物件歹，要去修理的时阵，吼，啊，甲弄门，弄过来盖呢，拢无回应，赶紧的，吼，来报警，啊，警方甲着拍摄的，吼，这个到现场，入去拍开，啊，这个现场的。阿伯啊，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啊。好，这个是在昨天早上的10点左右，警方吼，甲着这个消防人员吼，甲门咧拍开了后，已经发现讲，这个姓张的阿伯啊，拢总无呼吸，吼，已经失去生命的迹象，包括着呢，吼，现场甲看。窗仔门拢好好，现场咧吼无外力个介入啦，所以呢吼可能就是咧破病来死亡，或者是讲主人死亡哈。好啊，这个现在独居的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哈啊，就是啊，即马咧，咱有从我看一寡咧吼网络，就讲厝边啦吼，厝边啦，还是讲咧吼老大人，你就是固定吼去啊，才就讲早顿你拢固定，你唔要。等你吃一斤，等你吃一斤，哦，这样子人家不会察觉。你用固定个吃一斤，嘿，吃一斤早顿诶。啊，你若无去的时阵，过来讲，人家早餐店，哎哟，啊某某某某什么呀，一个什么人咧？吼，大刚个固定来，这一工吼两三工无来呀，人就会赶紧吼，尽量去通报到警察，还是呢里长哈，传里长去看卖一下。这个是呢哈，一种哈敦亲睦邻，一种呢啊，这个左邻右舍的互相照顾，因为呢独居的老人家是越来越多了哦。来啊，安排这首歌曲。咱讲啦哈，身体也是爱顾好用啦，好顾好用哈啊，好咱嘞哈。今日也是说免烦恼啊，最主要是咱厝边刀，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吼厝边刀，大家爱的吼，较会用互相诶。

0: 谢谢，来拄只线卡电话较侪，接无到诶，哈，财政甲咱讲对不起，麻烦加个电卡，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个呀，哈，纯很啊，迄讲哈，还有卡电话卡，财政啊，你诶电话是真正吼就歹开啊，咱得安尼啦，线卡有诶人吼，拢买钱伫呢吼，财政咧报瓜。哦，八卦的时阵卡电话去吧。其实呢，像即马财政咧讲话的时阵，吼、哦，你就可以打了，可以打了。啊，针对着咱的新同学部分，哈、哦，第一点钟，哈、哦，咱就是呢，哦，没有接受点歌，哈、哦，再来就是嘿，以着公司为主，哈、哦，啊，开讲的啦，哈、哦，还是讲咧，哈，啊，要讲滴滴扣扣的，哈、哦，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咧，哈、哦，暂时。按下哈，第二点钟你要来点歌啊，哈，是要啊，大家安尼问好一下哈，从阮在用歌啊，哈，即马落乖耶，啊，甲大家问好，拢伫个第二点钟，这就是呢，哈，咱节目每一个节目有每一个节目诶。迄、那个乱当吼，有迄个流程爱行。那伫遮吼，咱家人本还人问哦，咱家新同学吼在一处为人吼听啊，这足久，咱的游戏规则没有跟大家讲了吼、哦、啊，你若讲咧，哎呦，收到产品食法啦、用法啦吼，还是讲有得反应，啊，要问财政啊，财政啊，我当时咧吼，啊，要去来开白来讲，我当时咧送我回啊，产品咧吼爱停不爱停吼啊，我即马咧吼，即个食个。对一个程度，吼，大家食个对一个抗战，啊，这是爱个食加强的无，吼，啊是呢，佮继续食无，吼，拢会当卡电来开门哦，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啊，何彩珍来进广告哦。王大哥，你讲吼，你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安怎样的啊？
1: 我是和妈妈两个做伙食，
0: 嘿，
1: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今麦食食无，
0: 嘿，
1: 要爬起来，要换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今麦食食吼，
1: 啊，拢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啊，心两三，那心袂起来，啊，今麦唔免啦。
0: 哦，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1: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1: 扳机子，
0: 是。
1: 啊，唔，即阵物食食，诶，我扳机子那种无呀。
0: 哎呦，恭喜！
1: 诶，扳机子啊，啊，那个关节微电线哪一变天？
0: 嗯，
1: 啊，即阵物无吼。
0: 嗯，
1: 我感觉讲，诶，那像诶，今年要落雨，雪花无山都，啊，唔都哪都变天呀。
0: 嗯，
1: 特别感觉讲会疼。
0: 哦，你以前我那有气象痛的气象台的情形，啊，即嘛食食吼，较无这个困扰的对
1: 哇。人讲哦，诶，好。他、啊、不是说要落雨，啊，你怎么没感觉啊？
0: 哎，恭喜，所以你今天才愿意、哦、花这么多的钱，27000给看看回来，对吧？
1: 对啊，还有一个姐姐在做吗？在做工作啊？
0: 是。
1: 你五年在做工作吗？本来较未遐忝啊。
0: 哦，精神体力比较好啦，精气神比较充足，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吴姐，你讲你海王煎甲青通吼，你讲你食了袂歹是啥物袂歹法？
2: 我先生是脚骨咯在行无，啊都袂记得啦。啊，我是你要有家姐，我是我的手外翘起来个遐吼，拢会酸啊。啊，就坐起来啊，就过好，我讲该买三组啊吧。
0: 系买三组啊。
2: 坐起来啊，就有效啊。啊，有效先咯，我就讲啊，我过去啊，不阮左边食安尼啊。
0: 哟，对，我讲哦，海王煎甲青通唔是药。我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
2: 嘿，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来食拢袂要紧的对。
0: 哎，对，嘿，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哦，好。
0: 兄弟个友谊大哥，
2: 嘿，
0: 你海王煎吼，青通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3: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啦，手就麻，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
3: 一个血路就通安尼无，就枕头啊拢黏住枝啊，敢那冰个。
0: 吼，安尼哦。
3: 啊，敢那一都开始食。 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刚才了，我讲好啊，试看嘛，因为听甲冻袂掉，啊，拄食食拄甲你食食三工，就手冰的就退掉去。
0: 哦，冰的就退掉，迄气血就拍通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啊爸啊爸，刚才是。有一阵好，一阵歹，啊，有一阵会牙疼。
0: 好，
3: 我总共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多个。我即嘛是阿哥同款，阿哥吧。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哎，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一罐，像你讲的，一轮啊一轮，一罐一罐甲拍合同哈。
3: 嗯嗯。
0: 好。好，好，安尼，过一万，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谢谢，感谢。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你看气血未通，脚手冰冷的，腰酸背痛的，哈、哦、啊，这个板机子，哈、哦，这里、個、我妈妈板机子，母啊囝啦，翁啊某啦，哈、哦，拢总来吃。产品好，就是好安尼。规家伙啊，该动作呢吼，上介好诶，咱身体会挖壳，找一个会当挖壳的大条，咱人爱会当平呢，爱有后山呢，海王经清通，就是咱健康的后山，后山一定爱栽，无论精气神，无论讲气血种种，吼、哦，伫食过程当中，一罐啊一罐调整，一罐啊一罐甲咱拍回通。海王精清通喝汤头，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0: 喂啊，我秋满姐，
4: 我要跟你买那个好汤头
0: 哎。哎呦，好汤头好哦。
4: 对呀、啊啊，我现在都是煮菜呀、啊，煮稀饭、啊，我都是用那个好汤头。
0: 对呀、啊，我刚讲、嗯，我好喜欢吃红梨哦，哈啊啊，红梨哈、哦，用开以前咱拢。问姜醋什么会哈？不用那么、啊、那么麻烦。嘿，喝汤头，哎、啊，你喝汤头啥子杯浓缩？我改加一点白开水稀释。哎呦，好好吃哎，美味死人呢！啊，明天
4: 我吃习惯哦、嗯，那个油还有什么鸡精哦，
0: 嗯，
4: 我都没有买的。
0: 对的。拢相信彩珍对不对？
4: 那个盐我也没买了。
0: 好、哦、好、哦，对、嗯，嘿、啊，你跟我一样哈。嗯，阿妹明仔载好你哦。
4: 好啊。
0: 好，谢谢秋满姐，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公告哈，啊，各位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彩珍，我去保德旺哈，嘿。啦啦哩啦啦，我拢有甲吼，恁的小姐讲呢，讲我这吼、哦、要甲彩珍斗小金，要甲彩珍吼、哦、啊做业绩的呢，谢谢，感谢，吼、哦，感谢。啊，有的人唔知影讲哈，啊安尼哦，好好好，我后摆呢吼去，我会用甲指名。啊，佫有人卡着呢，彩珍啊，我的宝德旺遐买有算你的无啊？吼、哦，来啦啦哩啦啦，一定爱指名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哎，我来大姐拍摄呢，我搁等你好无哈？而且电话但是啊吼，常常拢会断去安尼哈，唔是我该挂电话哦，可能就是这个电脑系统的关系哈，电脑系统的关系，这个麻烦咱大姐电话卡入来，0800-77-66-99，看要爱五千的，还是要爱啦啦哩啦啦哈，拢总欢迎0800-77-66-99。哦，我今天给被安排这首歌讲呢，吼，人愈老，明仔爱愈少烦恼，莫食甲老，年纪愈来愈侪，啊，你烦恼诶，吼，拢无放开，拢无放落来，吼，啊，如果烦恼愈侪，真的，人越老，明天要越少担心。哦，这首歌轻快啊，真好。吼、哦，尾啊呢？吼，你有发觉啦？只有自己啦，只有自己，你爱欢乐你啦。喂，大姐。
5: 喂。哎，讲要办宴会当时啊。
0: 办宴会应该搁该到个下个礼拜，搁爱差不多几十天的呢。
5: 哦。
0: 系啊，对哇。啊，那无通啊，只就先叫一组安尼。
5: 我正要有诶，
0: 啊，搁有诶吼，我差不多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我就会互咱登记啊。 后礼拜二，
6: 爱个广告哦。
0: 好，好，我一定爱广告，无广告就无头路哩。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大哥好。
7: 彩珍你好，彩珍，我想请问你一下嘞。
0: 好呢。
7: 你如果说脚稍微，脚背那边肿肿的哦，要到医院要挂什么科？
0: 脚背肿肿的哦，
7: 稍微虚肿虚肿啊，奶奶。
0: 虚肿虚肿哦。
7: 我妈妈啦，所以我问你一下，这个到医院要挂什么科比较好？
0: 它肿肿的是有积水，还是椎间哈，还是你的肿肿的？嘿，安尼吼足笼统的呢。
7: 刚才虚肿虚肿呢？
0: 虚肿哦。
7: 嘿嘿嘿。
0: 哦，就是有迄个安尼哦。
7: 脚背
0: 脚背哦，打脚背娘吗？
7: 脚背娘嘞，
0: 脚背哦。
7: 你就挂什么科比？
0: 我告诉你，你去挂，我想看嘛，你去挂那个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
7: 哦，神经科就对了。
0: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哦。
7: 好，好，知道了，
0: 好好，不客气，好，好，好，拜拜，哈，因为这嘛是爱了解者，讲安尼吼，上过笼统去啊，哈，啊，医生去，其实他还是会再针对这个问题呢，哈，先给你看卖这里，因为也不是外伤，哈，你要讲外伤，没记得敢问嘞，有糖尿病吗？哎，对家那大哥，妈妈有糖尿病吗？哦，然后糖尿病的人吼，可能就是。他怕什么你敢不知道怕外伤因为糖尿病他的那个神经传导比较迟钝怕有外伤外伤这样就有时候感染如果感染的话就比较不好看总几天可以啦可以去看一下医生会给你顺顺看看喂彩珍你好
8: 再见到五千
0: 好大哥可不可以一周五千的啊，明仔载好你哦。
8: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哈。好，再见，谢谢，感谢。安排这首歌哈，人越老，明天要担越少担心。好来，轻轻松松啊，但是呢哈，内底的歌词词意很好。明仔载阿伯搞的代志，你先甲今日去过好了。

0: 用吗？
1: 好，来哈、啊，明天还没有到，今天呢就要好好的过哈。啊，礼拜天呢，我都会跟我哈一挂这个闺蜜哈姐妹淘，我们每一个星期哈都会聚会一次，因为呢哈。啊，大家拢单身呢，阮家吼算单身俱乐部，单身俱乐部，大家拢是单身呢，我一句呢吼。那啊，就是每一个星期天吼，因为啊，咱公司的啦吼，像我身躯边吼，即个单身俱乐部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无结婚吼啊，就是。无惊你也是谁？吼、哦，啊，像我单身，我是有惊吼、哦。啊，大家就是讲，你囡仔有囡仔的生活，吼、哦，啊，咱的有咱的生活，嘿，啊，卖敢干涉伤过济，吼、哦，啊，也不要呢背负人家的包袱太多，吼、哦，啊，卖啊，你一人一人一人哦。昨天啊，吼，都好应着今仔日我安排这首歌啊。昨天呢，大家吼拢做会吼，啊，食饭啦，开讲啦，讲心声啦，吼，我们就在讲啦，吼，啊，咱也无少年啦，啊，到这个年纪来，吼，我们就是好好过好我们每一天，啊，卖呢吼，亏待着咱家己，吼，少年呢，该吃的苦都吃过了，该扛的责任都扛了，吼，啊，该当呢，吼。迄、那个玩的嘛玩过啊啦，什么人吼、哦、一生来底无玩贪过，吼、哦、该玩的嘛玩过啊，所以呢吼，阮、哦、就讲啊吼，真正到到你五十岁过了后，吼、哦、五十岁过了后，你就是呢吼、哦、要看开，一定爱看开，一定爱放下，吼、哦，有的人呢吼、哦、是无多活到明仔载呢，对不？有的人呢吼、哦、是无迄个条件活到变老呢，那我们还在执着什么？你还在执着什么？明仔载日头，咱都唔知道看会到看袂到啊！所以呢，吼，就是过好每一天。只要呢，吼，咱今仔日，困困来，目睭个闭紧，吼，安尼，咱就是有福报的人，对吧？啊，就是好好的，吼，经营家己啦，好好的对待自己啦。你无对待着家己，你要对，你无对家己好，你要对什么人好？为人呢吼，一世人，迄人观念吼，到家呢吼，食家呢吼，安尼八九十岁啊，诶，囡仔代志，逐项拢爱共管甲焦掉呢。诶，你共管呢吼，是爱个人话呢呢。诶，你共讲呢吼，人未听，未听呢，家庭气氛过歹，啊，搁个人话吼，咱个后边呢吼，拢安尼吼，甲你偷骂，对无？面头前唔敢骂，后边搁甲你偷骂。哦，是不是？啊，咱就好咪靠，你就管好家己就好啊，哦，顾好家己健康就好啊。0800-77-66-99，0800-77-66-99。好嘞，来跟咱讲到呢，哈、哦，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中医咧讲诶，吼，气血未通，哦，甲咱的观念未通同款。你观念未通，阿个无感情未好，吼、哦，甲是谁呢？无话讲。家庭容易出问题，无论讲亲情，无论讲迄个爱情，拢会出问题。啊，咱人咧气血呐未通，规身躯都出问题。因为咧气血循环，气气血不足来造成着气血受阻，对着咱所有的心肝脾肺心，包括着肠啊，包括着种种。哈、哦，加着细胞得袂着嘞，伊个养分加着嘞，迄、那个能量代谢功能无好，只爱囤积长期落来，它就会产生病变，哈、哦，产生病变啊！上个星期六才真嘞，伫直播内底有咧甲人讲，气血未通嘞，吼，包括着咱的心脑血管，爱造成着啥？啊，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冠心病啦，吼，高血压等等的问题，免疫系统会出问题，会来造成着心，诸如神经失调，包括着呢吼，甲状腺，咱一些呢吼，女性朋友吼，这个子宫啊，咱的卵巢出问题，消化系统会出问题，出问题伫对伫呢吼，溃疡，包括着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这种属于呢消化加着新陈代谢系统，甲气血有没有关系？有， 在中医里面，它是跟我们的消化代谢系统有关的，包括就心情跟骨骼肌肉气血未通，为什么才真在节目里面都跟我们说，你就二十米的磷虾油，听我的建议，听了我们这班的同学这样大家在吃，你我他吃的都一模一样，这样在吃你吃，像那一天，一个新同学，蔡正啊，我是要安怎？我即马安尼嘞吼，啊对呀，安怎艰苦，吼，啊是要食啥物上解紧？无就上解紧嘞，紧嘞就是嘞吼，消炎止痛上解紧。啊，你若要根本嘞，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这拢长期落来，一定爱伫遐个源头，甲咱调整气，气血先甲泡通，气血先甲养开，了后呢吼，泡回通。两行加子啊，二十米加虾油啊，因为呢，这个气血不通，神经骨骼肌肉拢会受阻，坐骨神经痛的啦，阁有生骨刺的啦，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安尼嘞吼，四肢拢总艰苦，安尼，规个关节痛了了，检查无毛病，气血的问题啊，细胞会变成啊呐。它会呢吼变异，也就是呢细胞会变，气血未通，伫中医内底吼，会呢产生着啥较严重的，就是咱咧讲的恶性肿瘤啦。中医认为讲肝经，大部分拢总是呢吼气滞血瘀痰饮，长期累积落来，吼，唔是呢一天两天。所以呢，财政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两项你该当作呢吼是健康的靠山，该当作呢吼规家伙啊，而这个定家宝，好好人赶快会当来吃，好好人气会会误掉的无？会啊，少年气会会误掉的无？会啊，是呢，较无遐明显，年纪愈来愈侪，咱的气会愈来愈弱，咱的血吼会咧愈来愈虚。气血两虚，你家己元虚，家己元不足，搁再加上着呢吼，咱的整个机能全部拢总无好，所以呢，老大人，你也看，有诶呢吼，六月天呢，你甲摸迄落八九十岁，你甲摸，有阵时吼，脚底啊、手底啊，冷甲敢那亲像机啊变同款，诶，六月天呢，到较寒天，迄个更加免讲。还拢长期慢慢累积落来，所以呢，吼，听元气、调气、阳气、精气神调开，而咩？甲我两边两个手部呢，

名，欧美国家、先进国家第一首选销售量第一名。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小虎哥的歌声叫做《变色的爱》，听歌的同时，来财政的伫线卡接电话，苏门高官叫会主文哦，新同学、老朋友，心动

0: 来吼，在问讲咧，这两行咧食吼，啊又咧食着咧叶黄素，敢爱搁加类食吼？啊，卖批评吼，卖攻击，你若要加，你就加，安尼吼，啊若不爱加，你就卖加。好、啊、来进广告哦。
1: 住伫台南阿凤仔啦，吼，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2: 目睭啊，
1: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2: 拢会流目油啊，
1: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青通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吼，
2: 诶，啊，你啊都有改善就好，
1: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2: 啊，目睭嘛较
1: 金啊，哦，继续金吼，
2: 诶，
1: 吼，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2: 诶，对对。
3: 哎呀，安怎个清汤我食迄吼，食两这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1: 是
3: 拢足不舒服。
1: 系
3: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1: 进步足济哈！
3: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1: 是
3: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1: 哈，
3: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1: 是。
3: 啊，今慢慢拢有改善啊！
1: 安尼哦，
3: 嘿，
1: 恭喜恭喜，
3: 吼，
1: 无开着弯，无开着弯弄钱
3: 哈，无，
1: 吼，
3: 啊，我手这跌倒有车祸受伤吼，
1: 是，
3: 啊，今慢拢有是今慢呢，拢会个也该听安尼是，
1: 得好转反应安尼，好，谢谢哈，啊，免一行买一杯买一药哦，海王精清通喝汤头，以上功德高火电台感想，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高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 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先五千吼，嘿，对，嘿啦，嘿啦，嘿啦，唔放，嘿，袂使人掉啊。好，安尼差不多后礼拜二，嘿，后礼拜二我就互恁先登记哦，哈，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后礼拜二再个来登记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齁咱同学们齁真正观念拢真健康得食未使放未使人齁那放烟会活动放烟会活动应该是后礼拜二齁星期二我就会呢齁让我们写单子了好，后礼拜一我就会给您写单，吼，啊，您即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也想看卖一下，吼，啊，要差不多，吼，七个要当几组，嘿，啊，你得嘞，吼，先看卖一下，吼，先看卖一下，啊，差不多嘞，吼，爱当几，得要先啊，看几组，哈，啊，那差不多放完会要结束的时阵，哈，咱过来个看几组，哈，动动脑筋。我知影，咱这班同学呢，哈，大部分啦，拢已经呢啊，准备好啊，准备好了，哈，心里准备好了，钱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哈，啊，咱唔免哦，这届呢，哈，都半当分甲叫，咱来当来分配，哈，分配，这样子呢，哈，第一压力比较不会大，二来，哈，咱来哈，那家。啊，拿给喂，这样子会比较好。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喂，邱云杰。
2: 喂，啊，我明仔载啊，我今仔要叫做。
0: 好，先叫五千哈。好啊，好啊。啊，对了，后礼拜二要有咱登记啊，哈。
2: 好啊，啊你，今仔你叫明仔载来
0: 哈。嘿，明仔载到。
2: 好
0: 好, 好，谢谢邱云杰。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好，来讲到气血未通呢，吼，什么血情形会产生到气血未通？其实啦，咱人的年纪有没有关系？有，跟到你的这个生活有没有关系？有，跟你的饮食有没有关系？有。我今晚来咧讲诶，哦，你若有这种情形啊，大概哈，都差不多怎样？啊，每一个人，哦，他因为咱人无可能讲存时间啊，啊，一分钟得六十秒，啊，一天得二十四小时，总有情绪，总有呢，吼，爱食的时阵，哦，像啊，哇哦，就是迄种美食当前，我真的欲罢不能迄种诶，金牛座美食主义者，他就讲吼，好啊。可比讲吼，啊，足济吼，拢来讲啊，讲啊，迄落生冷的啦，吼，像沙西米啦，其实呢吼，爱食的人真正是控制袂掉。啊，网络有足济讲啊，食沙西米无好无好吼，啊，你莫直食啦。像我，我都掉啊吼，偶尔吼，我拢会就寂寞一盘，没有去吼那个东港，吼东港。那个华侨企业，行起来，我一阵啊一阵啊，我就会很想嘞。我吼，我那爱食海产的物件。那去到遐呢，吼必点的，你会当吼啊，看爱食啥，买买嘞，吼啊，待客料理呀，吼啊，就是呢，吼你去到海边，吼去海边一定要食海产。去到海边，吼我那不食这个沙司米。哎，个性无去也刚刚嘞，没有去到东港的感觉，所以呢，吼，我每一次去，吼，一定必点。但是呢，吼，咱讲实在啦，像这种青的物件呢，吼，咱一定爱找到较信用的店家。因为呐，还无住过，吼，身体咱家己的，就跟那参像财政的节目咧，甲咱讲，你要食保健食品，什么拢同款，吼，你要食什么货拢同款呐，啊，就是呢，食下落啊，吐袂出来，所以呢，吼，咱一定爱货比三家，咱一定呢，吼，爱找这个呢，迄个可信度高的信用，诶，这个。啊，无论讲店家也好啦，哈，还是讲嘞，哈，这个厂商也好啦，一定要三思。钱就歹赚嘞，就是因为钱歹赚，咱唔正吼买食，爱个更加慎重。我讲安尼对无？啊，那钱好赚嘞，顺便囡仔咱就凊彩乌白开啊，哈，啊，就凊彩嘞，吼，开就准都刷， 就是钱歹赚嘛，钱歹赚，我唔只系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货比三家不吃亏。你要摕我诶，甲别人比，摕别人诶，甲我比，咱就是有实力，对吧？咱就是唔惊，有实力就唔惊，你惊啥？对不对？来，讲到气血未通咧，吼，常常看到诶原因，尤其是咧，吼，咱坦白讲，今嘛啦，吼，工课咧做诶啦，有人咧因为做工课诶关系。因为呢，吼习惯的关系，因为年龄的关系，啊，财政拢会甲咱讲，你莫安尼久坐，吼久站，啊，你讲久坐久站，你做工课的人，迄是无法度。啊，年纪侪啊，哎呦，啊，咱呢吼，大行拢歹呢，哈气流目屎呢，嘿，啊，放屁兼闪屎呢，啊，放尿搁加尿袋呢，对不对？啊，这都是这些都分担当，吼、哦，要当嘛是咧，无啥有法多当，所以咧，久坐的人，一级就欠迫运动，啊，那欠迫运动，咱坦白讲，现在呢，吼、哦，咱台湾，吼、哦，因为呢，大家，工课吼，做甲足忝的，等下你要叫你运动，差不多呢，吼、哦，九成以上啦。高血以上，你无欠要运动的人，运动甲劳动是无同款吼。你讲运动量有够呢吼，可能差不多接无到5%呢，无到5%呢。100的人内底，可能差不多5个人，伊运动量有够呢，明显大家拢欠要运动，所以呢吼，你我咱大家拢总是气血未通。来登机间嘞吼，无咧动啦，我着坐伫遐吼，听拉里摇啦，倒伫遐听拉里摇啦，吼，坐伫客厅看电视啦，吼，啊运动嘞吼，食半点钟啊，啊剩嘞一工吼24小时，也阁有嘞吼23点钟半，拢无啥咧动，安尼气血也未通无，当然嘛未通，吼，来，这个登机间无啊动嘞，咱规身躯会只会经络经脉。伊运行的变班，所以呢，吼现代人无论讲呢，吼老工资拢总同款，气呢，他调的，血我调的，这都是主要的原因。过来就是情绪压力大，吼啊，所以今嘛啦，什么的忧郁症呐、啊、躁郁症呐、啊，吼啊，这类的吼恐慌症呐、啊，吼啊，心律不整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哈。伫中医的有理有理来讲，肝主疏泄，肝主疏泄，这甲着咱的肝脏有关系。压力若大，爱生气，长期呢吼，你拢一直咧委屈着家己。这啦，咱一寡呢吼，即个老大人啦，咱一寡呢吼，做着大家的人拢安尼啦，吼，也要忍红啦，少年是忍大家官啦，忍吼啊大伯啦、小叔、小姑啦，吼，啊即嘛呢，吼。是饮啥？饮着是谁？即马老大人吼，即马做人的是大人，卖讲老大人，做着是大人的人呢吼，真正有够物质的，也物质的啦，嘿，大家拢过物质的生活啦，哎，嘛唔敢甲是谁问吼，啊，佮惊心不生气的，所以讲长期对着你的情绪得压抑吼，在压抑，就会导致着肝气郁结。肝气郁结，你就呢无多带动着咱的血流，造成着规身躯气未通，气郁掉的，气呢塌伫个遐。所以吼、哦，有阵时呢，你也去红吼推拿，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咧红吼红两两推拿的时阵，吼、哦、你看哦，过一阵子你来用力，哇开一疼，迄就是拢长期情绪加着压力所来造成的，吼、哦、啊压力有分足侪种啊，吼、哦、像咱拄只讲的啊，家庭生活的压力啊，啊佫有啊，吼、哦、工作的压力啊，吼、哦、啊甚至讲呐啊经济压力，吼、哦、你无经济压力，你冇其他的压力，所以呢压力吼、哦、离不开我们现代人这种呢吼、哦、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吼、哦、工商社会，什么都是压力，什么都是压力哈、哦、啊你拢讲无啦，我拢无压力，其实呢吼、哦、无形的压力就是呢，逐工受着你的肝气郁结，来就是呢食食的问题啊，爱食呢吼冰冷生冷的食物吼、哦、冰冷。啊，这个生冷的，不是讲哦，你咧食凉水，不是咧食冰哦，包括着呢吼，一寡食物比较呢吼，较带寒性诶，亲像我拄只咧讲诶，我着爱食沙司面，这有生冷无？有啊，有啊，一定有啊。啊，你若无咧食这， 物件，啊，参像生菜沙拉，有生冷无？有啊，吼、哦、啊，过来吼、哦、啊，就是薄饮薄食，即卖人。哦，有当时呢，哎呦，爸爸节哦，哈、哦，嘛要来吃凉皮哦，妈妈节嘛要来吃凉皮哦，生日嘛要来吃凉皮哦，啊，无得呢，火锅哦，啊，无得呢，吼、哦，来吃巴菲哦，迄种属于呢，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的情况之下，伊就会去伤着咱的脾胃，伤着脾胃来造成着体内的湿气，以及着呢，哈、哦，痰热来吞积，这就会阻碍着气血的运作。过来，就是呢，现在的人通病，我会卖会哦，我迄条卖，像咱即马吼啊，差不多准备要来办宴会，我逐工吼也是呢吼啊，这个工课压力就大啊，啊压力大啊，我们就会产生嘞睡眠的障碍，睡眠的障碍，因为暗时咱的身体。咱的细胞是咧做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修复，啊嘛是气血吼要来生气，要来造血的关键。啊，假设吼你是长期拢总是迄种熬夜的人，就会加速着气血亏虚，吼气血两虚。那当然啦，你的循环动力都无够，就会产生气血。不通的身躯上，咱对只讲的规身躯的毛病就来呀。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梦当》，连咪当天到啊，迄、那个磷虾油，哈，一定爱食。啊，那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啊，本身家己呢，哈，有高血压的，啊，食加强的，就加食加强的，哈，命有滴的，钱真有滴的，命有滴的。财产真有滴个，命有滴个，世界在运转，你才看会到。

0: 进广告。
1: 足隆重的给你见证吼，它是这边的产品吼，二十二个能几块 perfect 搭配的很好。那我一个见证的是讲，最近拢较无讲 COVID-19 嘛吼。
0: 是。
1: 另外装的是头一天我感觉怪怪。好啊，我就三粒就结落。拢无喉痛啥拢无哦，哦，就是平常时啊，那你所讲的精气神吼，也会用来怕痛，都算加强你的那种能量哦。第二天吼，迄、那个全身酸痛，不是咱一般讲到摔跤，迄个派迄个惊迄个疼，你知影？
0: 是，
1: 但是你讲的是明显反应，很舒服的，哎，全身酸痛，就舒服，就说哦，海珍 ，You are best, you are wonderful。你一百分，还是一百分？
0: 卡床口买水翘开啊！我讲哦，真的哈、哦，咱的产品在吃哈，平常时啊，人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啦。哈、哦，去确诊呐，一种流行性感冒，人咧流行，你对人掉，它在恢复很快，而且哈、哦，它不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啊呢。
1: 所以我这边也呼吁了，现在还没吃的，有在听的，够惊惊哈，这些。大姐姐、大哥哥、哦、不要怕，这三片开始赞、嗯，
0: 好，
1: 活心的很棒，嗯、而且评价，大家搁再来去，
0: 是、
1: 哦、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等一下，我问你，你吃对两行，把三片名讲，啊不，你讲一波人唔知道你咧讲吃三片。
1: 那宁夏有，
0: 哎，就是清通，哎、
1: 哦，对，清通，哎，啊，二十月就是那个海王精，
0: 好、哦，海王精，好、
2: 哦，那个古罗盖。加那个万外块，我讲万外块、两万几块，我吃都无啥好过。头一吃，感有感觉，阿来就觉得定定拢无好。
0: 所以我唔只系讲，咱的产品呢吼，海王精加青铜，和你开足鲜的钱。
2: 我食过来行的啊啦，比如讲食过来电视的啊，加恁电台的这样一个过来，我卖个工上的，迄个上的迄个。
0: 对啦，啊，食来食过去，就是海王精加青铜精啊。
2: 青铜较好，我咧介绍这较好。
0: 哎，好，安尼吼。
2: 这食了较好，我唔加讲，无啊，较甘一群开啊几只吼，十外万二安尼。
0: 这间吼，
2: 我就讲着咧保养身体啊，咧较教阮阿母啊，我教阮太太因做只啊，啊个连阮囝，因迄我嘛计。文具啊，
0: 对哇、啊，这届吼，阮彩虹哥嘞吼，咱优惠组的高清，你总共摕13组对不对？你总共摕13组嘛？
2: 18组、14组，佮隔壁只我介绍一组，14组。
0: 总共14组啦，高清的总共就摕14组啦。那无迄个效果就对哇啦，钱都毋是刷了呀，卡个对无？
2: 我隔壁伊咧，我知伊，我就是跟我讲，我在罗顺啊，伊个。
0: 好，安尼吼，好。
2: 啊，伊个好，讲到这，啊，我今嘛来讲一个较。
3: 我吼，我本地是拢暗时拢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起来，睡眠真的很不好。啊，食迄料吼，我
0: 今嘛。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物件？
3: 轻松，来看用煎啊，对啊。啊，我食这料时阵，我今嘛吼，就暗时咧变数吼，就差不多一斤。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便所就对啊。
3: 哦，我刚刚一点钟到一边，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哦，一点钟拜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3: 头大啊！做头只一下就困眠就歹啊。
0: 哎，今麦安尼，你了一暝剩拜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3: 对，一次至两次。
0: 哦，恭喜！
3: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发现，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啊！后来我就是，正常我讲听你也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也了到正，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0: 啊，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不？
3: 对啊，啊，我今摆食这，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呐、啊有改善，
0: 很有改善。
3: 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3: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就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即马脚，咱咧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时遐，即马就较袂疼。
0: 啊，亲像好，谢谢。无论心胸，无论骨尖头，无论是咧互咱食老，自然老化、退化的情形，拢会当来食。看我们彩虹哥，好，彩虹哥呢？吼，白开吼，美好啊，美都美甲足爽的安尼。讲的啦，有效，正下买遐济啦， 哦，咱办宴会的时阵，在阮哥吼，拢一定咧吼，啊，十二三组吼，安尼咧客，为什么？规家伙啊咧食，在阮哥啊咧食，在阮嫂啊咧食，吼，因囝嘛咧食，趁钱有所性命爱国。阮在阮哥在阮嫂因咧吼做戏，吼，有哪里无看我的工课？迄种芦笋咧，咧办芦笋，啊，拢啊规个有咧呢，啊，若无咧顾这个，要安那趁人的钱，对无？囝咧吼买了唔对啦，囝咧。买了嘞，食无效的，啊，唔好甲家己计较，加投资一寡身体，艰苦钱爱开活蛋，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咱的海洋精清通，老公子大细汉，大家都会当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若要喝汤头的，三罐一千块哦，三罐一千块哦，一礼拜爱吹喝汤头。我拢哦，甲恁讲，啊，放下来，慢车，慢车，要叫一万，先叫五千吼，啊，一礼拜呢吼，甲我倒吹一下喝汤头一下，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爱买日多。
0: 好，买五千哈。好，阿明仔再给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

0: 小病不断，大小病不断，修行在中医的角度，就是气血不足，寒气。为什么今天才真的要跟我们说到这个，那早晚你若会在很早起床出去运动的，还是晚上呢，回来你会发觉说，我们早晚气温相差越来越明显呢。那为什么流行感冒的时候有的人会破病，有的人没事情有的人流行感冒的时候真正呢，那个人家不捌人过，人家拍一个脚掌，伊就掉啊，人家咧迄落出去，大家咧讲话，食一个物件，有当时咧人无掉伊嘛掉，后来，那有个人咧就是安尼，吹一个风，着一个雨，着感冒发烧，有个人咧你是安那，用干那牛诶，有无？咱身躯边拢有侪甚至往厝内底的人都有人安尼呀，这体质歹啦，这气管歹啦。其实呢，伫中医内底，同归就是呢，内在的气血两气，甲着呢，这个直接的关系。要来预防着疾病，维护着健康，避免着寒气侵蚀着咱的身体，无其他的方法啦。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你说这个你敢没去看医生，吃一个药啊，煮一个虾，医生啊，你敢有那个会当我吃预防感冒的无？没有啦，那么爱咳回来在中医这么深奥的一个理论里面是有的，要来预防疾病，不是预防感冒了，其他的疾病维护着咱的健康，就是爱避免着呢一挂邪气来入侵。什么叫做邪气？风寒湿三气来汇集，叫做邪气。要安那来预防着邪气入侵，爱保足着咱的气血。因为呢这个邪气，它就是一个无孔不入。无孔不入，尤其是呢寒气湿气，寒气湿气呢不是讲咱的这个免疫的问题而已，包括着骨头酸痛，包括着骨头酸痛，伊整个所在拢卡伫对，卡伫呢咱迄个窗啊，细缝，咱的厝嘛同款啊，厝内是嘛是安那用气密窗，一般诶迄个窗啊门就好啊，是安那用个气密窗。气密窗隔绝迄个声音，阁有关落。真正呢，外口落雨声无听到呢，风台变变叫嘛无听到呢，对无？迄以前咱住伫庄卡就知影，迄若寒流来，迄个窗仔门旁簌簌叫哦，有无？风台天安尼咻咻叫哦，即马气密窗都没有了啊！气密窗就跟他参照咱一个人，迄、那个气血八九同款。你若气血两虚，就跟他参照古早迄种人迄个茶的窗仔门，迄落雨个会砸雨入来嘞。就像我讲的，迄寒流来看呢，迄个内底到外口差不多要白冷，因为那迄个寒风一直伫迄个门窗啊，伫落窗仔门遐安尼摄入来呀。咱人食老就是安尼啊，迄、那个气啊、气啊、火啊、气啊，就敢那亲像窗仔门关无肉同款。迄邪气一直入来，一直入来，酸痛一直来，一直来，身体一直歹，一直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好汤头。
0: 要爱好汤头啊，阿姐。
1: 早班呢？
0: 好，早班呢吼，即马吼无多约时间啦，甲你写啦，系啊。即马吼。
1: 无法度人送就对啦，
0: 唔是无法度送啦，因为即马会较济啦，我那改约早班嘞，原则上会到啦，但是吼嘛唔敢甲你骨保证安尼啦，好唔好？
1: 会到当时你怎么后礼拜就要来？
0: 无啦，明仔载会到啦，明仔载会到啦，但是早班来中班唔知影啦，吼。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拜拜，来，这礼拜甲我倒冲一下好汤头。 这礼拜给我倒冲一下好汤头的，感谢感谢哈。来，以上广告，咱来讲到哈，这个气火哈，气火的问题，先来啊、安排一首歌哈，先来安排一首歌，咱再过来跟咱讲气火的问题，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来透过着咱的节目吼，咱要甲咱带伫台南阿英姐吼，甲你讲一声谢谢你，感谢你功德无量哈。啊，山卡呢吼，啊阿英姐食甲真好，啊着呢吼，遵照着咱吼这个热心慈悲心吼，啊造福人群的心，用着这两项啊来救着身躯边。咱这呢啊，朋友啦、亲戚啦、吼厝边兜，咱对只阿英姐讲啊，我介绍人食吼，啊，食甲拢吼真好，所以讲呢吼，伊就讲，哎呦，才真啊，敢未使呢吼，安尼三个人吼，啊，你甲分三件可以呀、啊，吼、啊，三个人分三件绝对无问题，你搁报十个人分十件嘛，不要紧，因为咧一件内底都有一张发票。啊，搁有人甲我讲，才真，哎、啊，内底搞肯发票呢，你放心。尽管放心，咱公司呢，吼，就是规规矩矩，吼，啊，这个实实在在，吼，在经营。所以呢，咱内底你只要买，你是买一千的，买一万的，买十万的，拢同款，内底都是有发票。只要呢，吼，公司有出货，啊，咱都有发票，家己回内底。好，在那个啊包装盒内底，啊，你就甲吹一个安尼，咱拢有发票。啊，你哪里吼？啊，介绍几个啊，要伫你遐收吼，会、哦、使。啊，某人讲啊，我都有留电话啦，啊，无你加去对页啦，吼、哦，可以呀、啊，可以啦、啊，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哈、哦、啊，最主要是安那，咱来靠大家，甲咱斗小报，甲咱斗广告，啊嘛爱上山做翠暖宫殿嘞。你报的是身躯边的人俩。你若背开，甲咱做嘴暖功德，为啥不个讲吼？啊，不人食好，先过一三年清斋，啊来做好功德，会当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遮侪人咧听，全台湾吼，到国外阁有人咧听，用着呢，咱的电脑、A P P、手机啊都会听。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唔是单咧咱伫伫这个台湾本国听会到呢，包括着国外用 A P P 咧听的人拢听会到。啊，唔只系讲做着嘴暖功德，做着嘴暖功德，食好多多上山，甲咱做口水功德。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真侪人咧吼，拢有发烧的经验啦，啊，规身躯咧吼热烘烘啦，啊，就会咧吼，规身躯、脚手安尼软格格。啊，人咧坐开，连坐都坐袂开，哦，啊，全身窟窿总无力，又个惊风，又个惊冷，又个吹打，哦，啊，又个咧吼，这个肌肉拢总酸痛，啊，有的人咧吼，得去住大堂，啊，去看医生，得开着抗生素，吼、哦，对无？这就是咧吼，买来把咱身体的这个体温控制好，正常啊。控制回正常，那咧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发烧，中医来看，就是咧吼外邪入侵，加着咧吼拄只咱才真吼，甲咱讲的气血吼，底下咧咧对抗，气血咧解反抗，啊，所以咧会产生着咧吼发烧的情形，会规身躯拢总无力，啊，会咧吼这个惊风个惊冷。肌肉拢总酸痛，为人吼感到的不同款呐。如果你的体质比较卡虚的人，表示安那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是安那，咱的啊，迄、那个海军、陆军、空军，你的军队都无够用啊。你这道吼，迄、那个软卡虚啊，体质无好，气血不足。一点点啊，细菌、病毒，伊就咧容易侵入着你，因为咧吼，病毒甲人同款呐，挑软柿子吃啊。这个人咧，气血呐，就抵抗力呐好，病毒伊就无法度侵袭，甲人同款啊。你看现在什么的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霸凌啊，迄种咧吼，较小事啦，吼、哦，啊较散的啦，散个兼陪伴啦，吼、哦，啊个饲袂大啊遐啊。迄伫校拢容易去弄霸凌，唔是绝对嘅，但是咧吼霸凌嘅人，伊咪找一个咧吼，迄个百八公分咧来霸凌嘛，那么找了咧吼上界细汉嘅，其实哦，这个校园霸凌自古早都有啊啦，
你甲回想起来啊，我甲阮同学咧讲，我咧班咧吼，一个吼较矮，迄个永远就是咧霸凌的对象。你迄种要讲霸凌的人，伊袂去找一个用的人啊。拢找落来吼，啊，就要怎样吐的吼，就退后几落步，拢找迄。咱人的病菌甲一寡呢吼细菌嘛是同款啊，伊就找啊找你虚的，啊，所以咧气血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尤其是咧老大人，更加袂使掉以轻心。本来气血就不足，规身躯都拢无爽快，酸痛无啦，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吼，食物件阁食少啦，体温咧吼比较阁较低，气血都比较比较虚啊，比较弱啊，所以呢吼，绝对爱洗伊，吼，唔要客洗，台诶，华语叫做掉以轻心，啊，咱台语咧讲叫做客洗，吼。啊，某人讲叫做扣销，啊，扣销扣销，哦，就是讲啦，你拢无要无紧就对话啦，对吧？啊，伫遮吼，其实呢，咱的身体呐，气血呐不足，吼，哦，你就是爱养气，唔是养气，爱个减力气，爱个爱养血，哦，这个伫遮彩珍啊，甲咱推荐二十一页，很重要，讲三次。林下有，林下有，林下有，很重要，讲三次，能够嘎嘎智慧哈。MSM 以前搞完两杯，能够手剥了酸葡萄糖，按羊羔顶头呢，正古老以前加姜红蛋科目，嗯，正吃我家喉咙的点个，我给甘蔗转给我这高级贵级肉味，慢慢去问啊，慢慢去中药房听，慢慢个去吹啊，哈，唔知呀，卡的你来。找彩珍，问彩珍，新同学，啊，那老朋友哈，我得安尼吼，目睭捏一下，因就知我咧讲啥，哈，啊，还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等你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来，大哥，我讲你甲说阿哥咧吼，你袂使讲安安在听吼，
1: 啊你得。安安啦，我暗古伊逐日都大雕哥。
0: 啊对哇，啊大雕哥拢欢好诶呢啊。
1: 唔是爱欢大雕哥会好啊，好好你就好来，啊你行路啊脚骨会酸啊，
0: 对，
1: 啊行脚头啊。
0: 嘿，啊嘛是爱动，无动伊会愈来愈严重。
1: 哦，啊你安怎食？
0: 啊你迄就是咧吼，两粒。来，产品服务，海王浆两粒，青铜两粒，一顿四粒，叫三顿食。
1: 哎，
0: 迄、那个筋络伊会软
1: 软软。啊，食饱食饱啊。
0: 拢会使饭前饭后。
1: 啊，要食贵拢食饱，后拢较食，较固定较好啦。
0: 伊有咧食西药无？
1: 伊西药是无去食啦，有去食一寡 Q 啦，迄落。
0: 好、哦、好、哦，因为咱。
1: 咱这恁迄个咪咪笑，迄个热滚
0: 也是电，
1: 你讲对啊？
0: 我讲你归去吼，咱会食饭前，伊这水溶性的，你饭前就会吸收啊，你饭前就好食。
1: 哦，饭前好食。
0: 嘿，对对对。
1: 哦，啊那饭前会食，啊要食因这食品的这另外，还佫一点钟食，还是食饱个食安得？
0: 系食饱食啊。
1: 半点钟安尼。
0: 系啊系啊。
1: 啊，一克几粒啊？
0: 一克六十粒。
1: 哦，安得啊一罐就食十包尔呢吼。
0: 嗯，哎，有效较有机。
1: 对对对，当然啦，当然
0: 啦，嘿，系
1: 啦，
0: 安尼明仔载5000啦，哈。
1: 哦，明仔载阿姨就唔免组织啦，
0: 哈。嘿，你有买过拢有
1: 啊？我迄个你迄遐敢有我来组织？
0: 有啊，你有伫咪咪啊找买过物件，都拢有啊。
1: 哦，黄文斌哦。
0: 嘿，对。
1: 哦，黄文斌啊，明仔载啦，
0: 哈。嘿，是。
1: 诶，一个加班的啦，
0: 哈。嘿，对，即马吼该下加班啦，但是我呢
1: 我
0: 哦，
1: 我车去夹大树无？
0: 嘿，
1: 大树车去夹，伊拢好靠点我来，我
0: 咧
1: 啊，伊拢坐我车来啦，因为恁。恁的电台，阮三个叫的啦。
0: 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哈，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你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哎，丽丽姐。
2: 明天5000的。
0: 啊，明天5000哈，好，好 ，OK， 谢谢丽丽姐哦。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0800776699，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哈，咱食老，食老呢，哈，不一定呢，哈，大家会白头毛，食老不一定，大家会卡老人斑，但是食老呢，大家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为什么？退化？为什么？气血未通，食老气血。一定量气，气血那量气就比较咧较袂通啊，退化会增强。好、哦，像咱拄只大哥讲诶，迄、那个筋络吼拢安安，啊爬楼梯呢吼，就安尼吼安尼甩甩甩吼，行条路吼，就安尼比搏叫诶侪。来咧食吼，咧食诶过程当中，伊若有咧反应，伊若有咧喘气，牙盖较酸较疼，不要吓到，恭喜你，登记已经过了10档啊。气血两气，气血不调的，爱互伊做调整。3分饭7分药，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的，唔要甲当作降血压的，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得安尼安心、放心，甲食，安尼甲吹咧、吹咧，逐天油门甲吹咧、吹咧，应当讲伊就袂去积碳，安尼怎样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哎、欸，请问者吼，
0: 嗨，
3: 你这产品是，
0: 嘿，
3: 对目睭有效果啊无？
0: 伊会甲你吼豆豆啊调，甲你迄个脉通好过，咱目睭遐嘛是有气脉，啊咧只，伊就会改善。
3: 唔是啦，我是讲你听着，我两日白来从手开刀过了啦。
0: 好、哦，开刀过啊，来只好啊。
3: 啊，即马才讲青光眼啦。
0: 青光眼哦，青光眼，你有糖尿病无？
3: 有
0: 咧，啊，就是
3: 因为
0: 你的糖尿，伊个一定吼，有当时啊，你的迄个糖尿病会造成着眼压过高，啊，就有呢吼青光眼。啊，这个食唔是讲吼哦会治疗好，啊，咱咧食就会当互你咧做调整、做改善，安尼好唔好？
3: 啊，骨头嘛无好啦。
0: 哦，啊，大项拢无好啊，系啊，大就是大项大项拢无好，唔只爱食这两项，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
3: 啊！我是头先先是听阮这厝边咧讲啦，
0: 嗯，
3: 加介绍久咯。啊，我是讲我咧食素食的啦。
0: 哎呀，身体较要紧啦，身体较要紧，嘿。
3: 啊，即摆问题我

0: 我讲我听，我有咧食迄什么台盐的，叫做。
1: 诶，别人的迄唔爱讲啊，嘿，迄我唔知影。
0: 我有咧食。保养品啦，是讲这要安怎，要安怎人啊？
1: 你我讲你哦，你已经有买啊，对不对？
0: 嘿嘿，
1: 你到咱的食饭前，啊，剩咧其他遐吼，你才甲咱旁食安尼。
0: 啊，食饭前我拢迄落咧食糖分的呢。
1: 糖分的啊，咱来搁提早甲半点钟前食咱的，拢袂要紧。
0: 哎，啊那。
1: 来，你等我，你等我一下，我正刷卡甲你讲，你电话唔好挂哦哈，吼。来，咱要甲咱讲再会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